0: 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专家认为，伊朗意在从外交和军事上向美国施压。
1: 俄方称，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乌克兰称，基辅州一仓库遇袭，发生大规模弹药连环殉爆，致37人死亡。
0: 首座中塞联合机器人工厂开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
1: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中国队晋级决赛，将争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吉尔吉斯斯坦前外长杰克·申库洛夫表示，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2: 吉尔吉斯斯坦国际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努拉利耶夫说，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斯丘克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巴克特·古洛夫表示，
3: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表示，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说， 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

0: 更大贡献。
1: 上合组织秉持的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本次会议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最初6个成员国起步，到如今覆盖亚欧大陆广袤版图，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组织。上合组织的发展引发多国媒体深度解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通讯社28号发表文章说，比什凯克正为历史性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做准备。文章援引该国国家科学院公共行政与法律研究所部门主任巴克特古尔卡拉姆别科娃的观点，认为在1/4世纪的时间里，上合组织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联盟，汇聚了亚欧大陆显著的人口和经济资源。他说，作为一个稳定的外交平台，该组织能够预防冲突并巩固多极世界。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28日刊发题为《上合组织在系统性危机中成为全球支柱》的评论文章。白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分析师奥尔加·拉佐尔金娜在文中说，世界目前正处于国际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合作领域的系统性危机之中，在此背景下，各国正在寻求支持。当前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个能够守护不仅对单个国家，而且对整个亚欧地区都具有重要意义领域的组织。这位专家认为，答案显而易见，上海合作组织拥有必要的规模和法律框架，能够将各种理念和方针付诸实践。他表示，我认为当今的上合组织是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支撑柱石。土耳其《新民报》报道说，多国领导人将于下周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纪念该组织成立25周年。在地区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各成员国寻求加强亚欧大陆的安全与经济联系。哈萨克斯坦《中亚时报》28号发表的文章认为，尽管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上合组织仍能通过上合组织加等扩大形式，将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聚集在同一框架内进行沟通，这本身既体现了其作为对话平台的价值。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上合组织显示了其作为亚欧地区主要多边机制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2: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
4: 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救灾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中方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李强总理赶赴灾区现场指导工作。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习近平主席已向鲍德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总理也向巴伦德拉总理表达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
2: 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包括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提供的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中方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驰援，中方已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对在中方一侧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中方已做出妥善安排，将协助他们尽快返尼。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中尼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面对灾情，两国要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

0: 全是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
1: 西谢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表示尼中都是受灾国，但中方克服困难，第一时间向尼方表示慰问，提供援助，充分展现尼中关系的高水平。
0: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9号，抢险救援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当天，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此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
1: 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0: 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9号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本部会见主要国防科研机构科学家、研究员和干部，表彰他们为强化国防力量做出突出贡献。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及总统府附近。
1: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警察局消息称，当天上午，该市东南公园地区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导致2名警官受伤，其中一名警官随后不幸殉职。警方表示，目前公众已无安全威胁，但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鲁芝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个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
1: 近期伊朗各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密集表态。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该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但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不得通行，直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1: 如何看待伊朗总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相关表态？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这一现象呢，要从两个维度上来看。首先，客观上必须要承认，伊朗国内对于与美方进行博弈究竟该采取哪一条路径，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佩泽西奇扬所领导的伊朗政府更倾向通过政治谈判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倾向于用纯粹的军事抵抗来应对。当然呢，这并不是指双方之间没有交集，恰恰相反，其实想要实现在政治谈判上的进展，在军事上的强力应对往往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双方呢也是有合作的，只不过在军事和政治的解决路径二者之间谁更优先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那么随着伊朗被美国不断的挤压政治回旋空间，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伊朗的自主选择权都是在被缩限的。那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革命卫队的两种表态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僵局下惯用的一种双轨话术，或者我们说是二者的分工大于分歧。从内容上来看呢，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总统说重开海峡必须在特定的框架下美国要先履约，而革命卫队呢则强调海军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协调的船只不能通过，直至美方完全履约。两者呢都是把海峡的开放与美方的让步相挂钩，区别更多是在政治的表述上。那么总统的表态是在向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方来释放可以谈的这种政治弹性，把开放呢锚定在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上，军方呢则是守住施压的杠杆，用行政命令把通行规则在坐实。那么同日我们也看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是发声要求展现实力，并且禁止削弱社会凝聚力的言论，说明强硬的基调呢是获得了高层的背书，两轨的这种协调是配合而并不是一种失控。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时也强调，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那么这对于急于重开海峡的美国来说，接受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仅就当前伊朗所开出的这份条件清单来讲呢，美国基本没有可能性来接受这样的条件。这一条件基本上与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要求美国先期履行的相关条款是完全一致的。那如果美国能够接受这些条件，当时谅解备忘录也就不会破裂。所以呢，就当下伊方所提出的要求来讲，目前美伊之间出现政治妥协的可能性非常低。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初始阶段所提出的一份高要价。后期呢，美国和伊朗必然还会讨价还价。如果后续美伊之间的僵持状态持续，海峡迟迟不能够有效恢复畅通，而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打压也没有能够实现美国所预期的改变伊朗政策的效果，那么的确有可能双方会出现部分妥协，例如呢，就相关条件达成部分的分阶段的这种交易。那在这些条款当中，像是制裁解除、资产解冻等等这些美国自身可以做主的问题，就算有美国国会的牵制，那么难以实现政策的彻底改变， 但在短期之内想要实现部分的政策松绑还是有可能的。真正的难点是在于像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这些不在美方完全掌控之下的诉求。总之呢，美伊之间的政治拉锯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1: 在日前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表示，现在美国政府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派可打。
0: 米尔斯海默表示，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美国在动用武力上曾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实现目标。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政府对伊朗使出浑身解数，但是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依然屹立不倒。
3: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无路可走了，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又是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他们采取了对等打击的策略，接着又回到了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依然屹立不倒。在这场战争初期，美国在动用武力上曾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曾以为自己握有一把威力强大的大锤，通过打击他们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我们手上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0: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 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的报道。
4: 公报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并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尼日尔国家电视台29号晚播出的新闻画面显示，该国国防与安全部队已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叛乱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现场逮捕。尼日尔国防部晚间再次发表公报确认，首都尼亚美局势已得到全面控制，社会秩序已恢复正常。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29号下午，尼日尔国家民航局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尼亚美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的航空运营已全面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美国休斯敦大学讲师艾德赫斯说，
6: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5: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说，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一项历史性的石油协议，这笔交易可能面临宪法和法律上的挑战。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 你好杨帆。
1: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
2: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继续关注沙德尔的降雨影响。那沙德尔的移动速度很快，28号早上的时候是登陆浙江，白天过了福建，29号的时候穿过江西，夜里又进入湖南，预计30号的时候将会到达广东、广西一带。那虽然说它的赶路非常的匆忙，但是它由于路上会遇上冷空气南下，所以沙德尔及其它的残涡将会持续给我们国家带来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今天暴雨的范围就非常的广泛，包括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岛、云南、台湾岛等11个省区市。那其中呢，在安徽的南部、江苏的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将会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那到了明天，冷空气呢将会继续往南推进到华南，那海南岛大部、湖南、江西、广东、福建沿海等地强降雨集中，其中位于残涡北侧的稻槽区的江苏、安徽等地也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大到暴雨。那降雨持续的时间长、范围广、强度大，请大家持续做好安全措施。那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警惕山洪、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杨帆，
1: 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如何。
2: 今后3天北京天气呢将会是以晴为主。今天北京最高气温31度，午后出行体感有点热，但是昼夜温差大，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呢仅20度上下，早晚时段体感有一些凉，那出行还是要适当的添衣，谨防着凉感冒。杨帆，
1: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2: 来关注一下欧洲。那受到逐渐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今明两天欧洲降水比较广泛。今天法国、英国、德国、波兰到巴尔干半岛、东欧西部以及北欧等地呢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小雨天气，局地有中雨。明天降雨总体向南向东增多，英国、法国到中欧、东欧、北欧等地有小到中雨。而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地未来降水较少，气温偏高，这一带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5度以上，比如说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就是这样。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从对话平台到全球支柱，上合组织发展引发多国媒体深度解读。
3: 伊朗总统强调，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专家认为，伊朗意在从外交和军事上向美国施压。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吉隆口岸核心区拉网式搜救正全力开展，抢通道路取得进展，首个 S 弯道成功打通，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
3: 俄方称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乌克兰称基辅州一仓库遇袭，发生大规模弹药连环殉爆，致37人死亡。
1: 首座中塞联合机器人工厂开业，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重要一步。
3: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中国队晋级决赛，将争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 记者30号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会上介绍，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

0: 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1: 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0: 全球气候变暖是这次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专家表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冰川消融都呈逐年加剧态势，这也是诱发此类地质灾害的重要原因。我国展开的冰川边牧工作也为青藏高原的冰川监测预警提供了重要支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了解，60年来，我国已经完成3次冰川边牧工作。数据显示，

0: 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冰川边牧统计面积为6.1万平方公里，第二次冰川边牧是4.4万平方公里，而最新完成的第三次冰川边牧显示，冰川面积已经降到了3.9万平方公里。
1: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康世昌说：“
2: 我们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冰川是在快速萎缩，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1/4。冰川的面积萎缩最剧烈的区域是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冈底斯、炼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过去60年，萎缩率大于40%。”
0: 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冰川消融的直接结果就是冰湖面积显著扩大。监测显示，目前在整个青藏高原，大约有14000多个冰湖，总面积超过了1100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聂勇说：“
3: 冰湖总体的在过去几十年处于一种快速扩张的一个趋势。”
0: 尤其是在我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喜马拉雅地区，那么冰湖处于快速扩张，大概每年增长1%。据介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崩往往会形成完整的链生灾害。目前，喜马拉雅区域内有超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这类灾害并非单一发生，以西藏吉隆遭受的泥石流灾害事件为例，尼泊尔境内冰崩发生后，崩塌物质极易堵塞河道，进而形成堰塞湖。一旦堰塞湖再次溃决，就会接续诱发一连串次生灾害，形成链式放大效应。这也正是此类地质灾害在监测预警、防灾防控工作中的一大难点。
4: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巧说：“
5: 喜马拉雅山地区它是跨国界的，尼泊尔境内它发生的这种事件影响我国，它这种需要两个国家之间互相共享一些信息，共同监测，共同应对，这是也是一个我们当前未来需要提升和面对的一个难点，需要提升的一个方面。”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佩斯科夫指出，目前还没有改善莫斯科与欧洲关系的理由，欧洲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 俄联邦政府网站8月29号发布通报称，已签署法令将直接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料及瓦斯油的禁令延长至2026年9月30号。根据7月30号的法令，上述油品原定自9月1号起不再限制直接生产商出口，新法令将这一期限推迟至9月30号。另据7月30号法令，汽油、柴油、船用燃料及瓦斯油 均被纳入全面出口禁令，有效期至2027年1月31号。其中，柴油、船用燃料及瓦斯油设有直接生产商豁免，而汽油未设任何豁免。俄罗斯国防部8月29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控制了3座居民点，分别是苏梅地区的赫拉波夫西纳、顿涅茨克地区的鲁别日诺耶以及新安德烈耶夫卡。俄军打击了147处区域，目标包括
7: 燃料、能源、基础设施、物流中心、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组装车间和储存场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基辅州布查居民拉村遭袭击后，村内一处仓库发生大规模弹药连环殉爆，事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毁，目前已确认37人遇难。 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继续来听报道。
6: 据通报，此次袭击精准击中村内一处乌克兰国防军仓库，该仓库违规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各类爆炸物，受袭击影响，仓库内弹药发生连续殉爆，灾情规模持续扩大。泽连斯基严厉批评相关仓储安排存在严重疏忽，
1: 乌方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此次违规仓储是酿成重大悲剧的关键原因。乌方将本次事故与此前维士涅韦发生的同类仓储殉爆事件对比。

0: 明确表示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绝对不可接受，要求相关部门尽快向社会公开完整调查细节。目前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及军方多部门已联合介入调查，各项调查所需的条件与资料均已齐备，重点核查此次违规仓储的相关责任。
1: 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战火损毁当地基础设施，致使新尼亚村民众居住难、取水难。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不畏战乱风险与盛夏酷暑，深入该村开展场地平整、道路清障等人道主义援助，为当地民众修缮临时避难场地、打通返乡取水要道，有效缓解战乱带来的民生难题，在地中海畔生动展现中国蓝盔的责任与担当。来听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2: 受战火侵袭，新尼亚村多处民房坍塌损毁，无法居住，返乡民众无家可归，急需平整空地搭建临时庇护设施。村内唯一兼具返乡通行、生活取水功能的主干道被房屋废墟完全封堵，让民众深陷居住难、取水难的双重困境。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地区盛夏酷热干旱暂时未歇，区域内潜藏未爆物隐患，为现场施工作业增添了极大安全风险。接到当地民众求助后，维和部队第一时间上报连黎司令部，获批任务后迅速抽调专业骨干，组建作业分队驰援现场。直面高温酷暑、未爆物威胁与动荡局势的多重考验，官兵身着厚重防护装具，科学分工，协同作业。探测小组全域细致探测未爆物，及时排除隐患，清理小组同步清理杂物，平整地面，稳步推进场地整治工作。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官兵仅用时3小时便完成6100余平方米区域的未爆物探测、杂物清理与场地平整任务，为当地民众修整出临时避难场地。官兵接续攻坚，采用人机协同作业模式开展道路清障，经过半小时高效作业，彻底疏通封堵路段，成功打通民众返乡安居、日常取水的关键民生通道。道路畅通，场地平整，切实解决了当地民众居住、出行、取水的急迫难题，维和官兵务实暖心的帮扶举措，赢得了当地民众的高度认可与广泛赞誉。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官兵刘涛说：“
3: 战火让这片土地满目疮痍，民众归乡受阻，居无定所，基本生活难以维系。任务区高温难耐，未爆物隐患，局势复杂多变。”我们作业过程中风险重重，但为民解忧、守护和平是我们中国蓝盔的初心使命，我们必将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全力帮助民众重启安稳生活，用实干与坚守诠释中国维和军人的责任与大爱。
2: 自2025年12月部署任务区以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始终坚守维和初心，在圆满完成25项年度任务、70余项临时任务的基础上，持续深耕人道主义援助。部队累计清排雷场825平方米，销毁地雷及未爆弹146枚，完成4.62万余平方米场地、124.3千米道路搜排作业，高效完成各类设施维护与土建施工。同时，常态化进村开展义诊服务与物资帮扶，累计接诊维和友军和当地民众2100余人次，捐赠各类生活、医疗、学习物资10余次、4000余件，以专业能力与温情善举助力南黎民生复苏，深刻诠释了中国蓝盔维护和平、大爱无疆的使命担当。
4: 当地时间8月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开业。来听总台驻塞尔维亚记者高瞻发回的详细报道。
5: 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9号在出席开业仪式时表示，工厂投产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开业当天，该工厂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首款人形机器人在开业仪式现场和武契奇总统打招呼。
6: 尊敬的总统先生，

0: 感谢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对塞尔维亚的大力支持，不懈努力和深厚情谊，感谢您在塞尔维亚为近5000人提供就业岗位，也感谢您计划继续扩大在塞尔维亚的业务。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也正在获得新的知识。我相信我们会迅速学习并将这些知识传播到本地区乃至整个欧洲。
1: 据介绍，该项目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约合1.56亿元人民币，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分为不同型号，最高型号身高173厘米，重55公斤，移动速度每秒2米，单臂负重5公斤。相关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英吉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约2亿欧元。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总台记者高瞻，塞尔维亚沙巴茨报道。
2: 8月29号20点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第5季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开播，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3: 总台主持人携手文艺嘉宾、专家学者组成山水小分队，走进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那拉提村和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江格斯村，深入村落田野，贴近产业一线，扎根百姓生活，以温润细腻的纪实镜头生动勾勒出新时代乡村振兴质朴饱满、生机盎然的诗意图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2026年女排亚锦赛29号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女排以25-22、25-12、25-19击败伊朗队晋级决赛。至此，中国队在本届亚锦赛上保持一局未失。30号，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3: 在29号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杨帆，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ft 偷盗盗窃。近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报告说，欧洲多地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正在呈现暴力化精准化趋势，窃贼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锤、斧头、炸药乃至枪支闯入馆内，目标集中于贵金属、宝石以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报告称，欧洲 Museum Theft博物馆盗窃的变化意味着有跨市场犯罪网络介入，与传统文物走私模式明显不同。欧洲刑警组织报告说，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因为可被融化难以追踪而被窃贼重点盯上，镶嵌宝石的首饰也可拆解后转售。这类物品兼具高可见度、易获取的特点，且欧洲博物馆的安保通常弱于珠宝店，因此被窃贼视为低风险高利润的目标。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

0: 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需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9号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为信源报道说，该部门特工曾紧急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报道称，新贝特经评估认为亚伊尔当时面临重大安全威胁，不过新贝特并未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 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当天稍早时候，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当地时间29号，索马里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符号。索马里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记者世界，欢迎收听。
8: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8月31号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从2001年入侵阿富汗开始，历经20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就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统计显示，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许多阿富汗民众都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观察报道。
10: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当初美国以反恐为名入侵阿富汗，但美国按照自身需要定义恐怖组织，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标选择性反恐。在战争之前，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数量只是个位数，而到2020年，在外国军队尚未完全撤出的情况下，已经有20多个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活动。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纳伊姆表示，
11: Because from the beginning till now,
12: 美国始终都没有使阿富汗实现和平的意愿，没有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战略政策。他们想的是在地区层面拥有更大的势力。
10: 2018年10月，美国政府正式开启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进程。同年，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塔利班仍活跃在阿富汗近70%的领土上。2020年2月29日。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日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2021年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控制总统府。 同一天，美军直升机往返于美国使馆和机场之间撤离人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直言，这无异于西贡时刻再现。
13: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ilitary collapses.
14: 我认为这是史上最严重的军事溃败之一。
13: Exists in history.
10: 此后半个月里，美军撤离行动混乱不堪，阿富汗人在机场跑道上追逐飞机，甚至试图攀上飞机边缘却不幸坠亡的画面震惊世界。8月30日，美军最后一架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军灾难性撤军结束。20年来，美国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2400多名美军死亡，超过20000名美军受伤，耗资20000多亿美元，更是有数万阿富汗人无辜死亡。最后，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10天重新占领喀布尔，亲美的加尼政权瞬间蒸发。美国在战争伊始企图剿灭基地组织，赶走塔利班。时任总统小布什随后把门槛抬到建立民主、世俗、女权、反独的现代国家，但美国用20年证明，在物资、民主援助之外，只要仍把军事占领当社会改造的快捷键，就无法取得成功。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的总结最直白，他说，美国在阿富汗大部分努力都是在复制上世纪80年代苏联占领军的所作所为，两国都试图按自己的模式建造一个现代阿富汗政府，结果同样失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的输出民主实验归零，也是对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这场战争不是美国衰落的单证，但却是后冷战单极时刻的据点之一。而在2021年8月，美军在仓皇撤离的过程中，还引发了多起灾难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大量平民死亡，这给死者的亲人们带来无尽的悲痛，而美国方面对此却没有任何回应。
2: 这是他毕业时的照片，这是他订婚宴上的。
10: 2021年8月，美军运输机在混乱中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强行起飞，多名希望能够一同撤离的阿富汗平民抓赴机身，随后从高空坠落身亡。穆罕默德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5年来，穆罕默德经常看着儿子的照片流泪。
2: 当他们在飞机的舷梯逐渐靠近舱门时，舱门在他们面前关闭了，他们就被困在那里，他们被困住了，那里有几个人，他们坐在机翼上，希望飞机能重新打开舱门让他们进去，或者让他们下飞机。
10: 穆罕默德的儿子是一位牙医，刚刚订婚，原本有着美好的人生，但因误信了所谓的美国梦，失去了生命。对于这位年轻人的死亡，美国方面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2: 那些自称是人权捍卫者的美国人，当他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他们实际上是强迫他人接受。他们声称捍卫人权，但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所谓的人道主义。他们从来没有过问我们的情况，也没有联系过我们。
10: 撤离过程中，另一起惨案发生在2021年8月26日，极端组织在美军控制下的喀布尔机场发动了一场自杀式袭击。爆炸发生后，现场美军由于恐慌而大肆开枪，大量阿富汗平民没有死于爆炸，而是死于美军的枪口。最终，在该事件中有13名美国军人以及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居住在机场附近的贾瓦德在现场目击了事发时的全过程。
14: 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美军向进去机场的阿富汗人开枪，许多人被打死。
10: 就在机场爆炸事件发生3天后，美军无人机发动报复性空袭，却又将平民误认为是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喀布尔误杀了包括多名平民，其中包含儿童。美国历史上的最长战争最终以仓皇撤离的方式收尾，20年间大量的阿富汗普通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美国强行推行的一个严重背离阿富汗社会现实的发展模式，从战略层面就注定了失败。总台记者阿富汗喀布尔报道。

0: 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很多曾经为美军服务的阿富汗人纷纷移民美国。在谈及目前的阿富汗局势时，身在华盛顿的阿富汗移民阿卜杜瓦杜德感慨地表示，从2001到2021，阿富汗整整经历了20年的战争，然而直到现在，人们期望的和平依然遥不可及。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
1: 美军在2021年8月15号从阿富汗撤离，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阿富汗国内局势逐渐恶化，阿卜杜瓦杜德不得已才带着家人来到美国。今年也是他一家人到美国正好5年了。尽管已经过去5年时间，但是回想当时美军匆忙撤离，给阿富汗人民留下的混乱状况，特别是美军运输机起飞时，很多想要逃离的阿富汗人扒上飞机从空中坠落的场景，阿卜杜还是很难受。
2: It was really bad.
3: 对于那些期望美国政府的承诺、想要来到美国的阿富汗人来说，2021年经历的生死逃离是非常痛苦的记忆。美军突然撤离，导致当时的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我想，很多年以后，阿富汗人民都会忘不了那段惨痛的经历。
1: 尽管根据美国政府相关的数据，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20余万曾经服务于美军等相关工作的阿富汗人已经来到了美国，不少人也已经获得了合法身份，但是阿卜杜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和同事至今仍然困在阿富汗，前途未卜。
2: There are many my colleagues out there.
3: 我有很多曾经的同事，现在还困在阿富汗国内。过去5年，他们一直在尝试来到美国，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多人的移民案越来越难向前推进。
1: 阿卜杜认为，从2001年开始，美军开始入侵阿富汗，打着反恐的名义，号称要给阿富汗社会带来民主和和平，但是这些承诺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
3: 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时，美国政府承诺阿富汗将迎来民主，我们将拥有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基础设施，还会消除地区恐怖主义，但这些根本没有实现。阿富汗经历了20年的战争，只带来了无数的平民流血牺牲，美国那些所谓的承诺从来没有实现过。
1: 从2021年来到美国之后，阿卜杜只在2023年回过一次阿富汗，为了去看望生病的母亲。但是他感受到阿富汗的社会状况仍然在恶化，医疗系统几乎崩溃，医生短缺严重，他的母亲想要做心脏相关的手术都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身在异国他乡，阿卜杜遗憾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亲人做得更多，他只希望阿富汗能尽早迎来真正属于阿富汗人民的和平和安宁。
0: 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如今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民生保障、战后重建情况如何？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观察。
4: 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多次承诺不会让任何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土地威胁他国，在境内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恐怖组织进行高强度打击。恐袭频率和规模持续下降，但恐袭并未绝迹。2024年年底，阿富汗难民和遣返事务部总部发生自杀式袭击，造成包括时任难民和遣返事务部代理部长哈利勒·拉赫曼·哈卡尼在内的4人死亡，4人重伤。2025年2月13日，阿城市发展与住房部大楼发生自杀式袭击。此外，阿富汗与邻国巴基斯坦冲突频发。2025年秋到今年春，两国军事冲突从边境蔓延至首都。4月，经国际社会斡旋，两国重回谈判桌，但今年6月，双方冲突又起。再来看经济境况，馕饼是阿富汗人的主食，是阿富汗民生观察窗口之一。据记者观察，其单价长期保持在10阿富汗尼，约合1元人民币。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
5: 阿富汗货币的价值不仅得到了保持，而……”

0: 且有所提升。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曾一度达到一美元兑换100至130阿富汗尼，当前则稳定在60至70阿富汗尼之间。这是阿富汗货币目前的正常水平，表明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阿富汗货币的币值保持稳定。
1: 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阿经济部发言人拉赫曼表示，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同时，大批难民从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被迫返乡。联合国数据显示，自2023年底以来，已有近700万难民返回阿富汗。这些难民返乡加剧了阿富汗的民生压力。再来看重建进度，阿富汗国家采购委员会数据显示，阿政府2025年批准562个发展与基础设施项目，总价值约20亿美元。2021年八月以来，阿富汗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超1200个大型发展项目。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为鼓励投资在阿富汗获得大规模采矿合同，所需步骤已从228个减为95个。阿政府正努力探索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路径。过去5年，一批油气运输、矿山开采、火电风电项目在阿富汗各地启动。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说，
0: 这些项目代表着经济增长，但从根本上来说，目前产生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因为这些项目目前还都处于建设阶段，项目的完成需要一定时间。我们认为，一旦这些项目建成，将从根本上推动阿富汗经济发展，使阿富汗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1: 7月上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赴阿北部巴尔赫省两处难民安置企业考察。这些项目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和市场对接渠道。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萨利赫说
2: ：“Now, this country has many, many challenges, many, many difficulties.”
3: 阿富汗目前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我们希望帮助阿富汗走出冲突、暴力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阴影，向稳定、和平与发展迈进。
1: 此外，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说，
4: 我们正与阿富汗政府合作，研究如何让阿富汗的经济活动具备投资价值。
1: 回顾美国20年军事干预留下的烂摊子，其以民主改造为名的霸权行径，实则严重阻碍了阿富汗的内生发展动力，造成了基础设施崩塌与社会结构撕裂。真正的重建必须摒弃外部强加的政治议程，正视历史责任，将发展的主动权交还给阿富汗人民，从单纯的安全管控转向实质性的民生修复与经济造血。唯有如此，这片土地才能走出阴影，实现真正的自主与和平。
5: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如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构成致命威胁。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宋文锦去大连探访一间跟大海有关系的实验室，看看科学家们是如何把风、浪、沙、冰搬进实验室，为大洋之上的国之重器提前筑牢安全底线。
7: 我现在呢就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跨海大桥呢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住台风，甚至呢我们的科考船能不能安全的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这个呢是海上漂浮式风电的模型，它是这样漂在水上的，靠浮力支撑，靠锚链固定，那这样呢它就能走向更深风更大的远海区域。那现在呢我要稍微闪开了，因为马上这里就要进行波浪测试了。林教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看起来还是挺温柔的。
8: 对，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罩波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7: 那就很大了，
8: 浪高已经很大了。
7: 这个造浪池可以精确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波形。池子里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8: 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呢，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7: 你知道吗，海底啊也会刮沙尘暴，那沙子一冲呢，这个风机的底妆啊埋深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呢就可能会裸露，所以啊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9: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正在测试的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措施，它像一个带孔的大斗笠，水流来了，斗笠挡住庄周的沙不被冲走，侧壁的小孔又让沙子顺水流流入内部，埋深不降反增。更妙的是，斗笠后方还会形成淤积，正好把海底电缆埋得更厚更安全。
10: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给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7: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这里还有更严苛的实验场。我现在呢已经从大连的夏天一秒钟穿越到了北极的冬天，说话现在已经冒白气了。那这里面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摄氏度，这里呢就是低温环境实验区，而我身边的这个冰啊真的是珍贵的北极冰。
9: 卢教授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这一屋子的冰很多都是他亲自从南北极带回来的。他告诉记者，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11: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江南、华南、江淮、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白天， 北京晴31到20度，上海小雨转阴32到28度，天津晴31到2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重庆阴转多云31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5度，哈尔滨阵雨22到15度， 沈阳多云29到17度，西安晴32到19度，香港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7度。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 经过25年发展， 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25年来， 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 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 占我外贸总额的 8%。 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 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 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 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2: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忆到了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
2: 中国奇迹。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今天西藏吉隆 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 在吉隆镇举行。 8月26号上午，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截至29号18点， 灾害造成16人遇难， 546人失联。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 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当地时间8月30号， 中方为尼泊尔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加德满都，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8时30分，该国北部地区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675人死亡，失联人数升至2498人。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需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9号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为信源报道说，该部门特工曾紧急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报道称，新贝特经评估认为亚伊尔当时面临重大安全威胁，不过新贝特并未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

0: 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当天稍早时候， 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 造成37人死亡。 据朝中社30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29号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本部 会见主要国防科研机构科学家、研究员和干部， 表彰他们为强化国防力量做出突出贡献。 当地时间29号， 索马里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符号。索马里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记者世界。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中国和约旦位于亚洲东西两端，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2000多年前，约旦佩特拉古城就是古丝绸之路商贸枢纽，见证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相知相交。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双方更续友好，开拓进取，共同谱写中约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约旦， 领略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独特魅力。约旦的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也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片。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云翔走进佩特拉，感受这座穿越2000多年岁月依然屹立在沙漠深处的古城。
3: 在地球上最干燥的沙漠峡谷中，隐藏着一座宏伟的古城。 1812年， 瑞士探险家伯克哈特孤身闯入沙漠腹地，在当地贝都因游牧民族的引领下，他来到隐匿的入口，走过宽度最窄只有1米却蜿蜒长达 1.5公里的狭长走廊——蛇道。蛇道的尽头 通往人类建造史上最惊人也是最神秘的地方，那就是佩特拉。卡兹尼神殿是佩特拉古城的核心，也是这里最宏伟的建筑。卡兹尼呢，在阿拉伯语里面是宝藏的意思。这里宽30米，高40米，发现至今200年，许多考古学家都惊叹于这座神殿背后的工程学巧思。
4: 在贫瘠荒凉的沙漠修建这样一座宏伟建筑，怎么看都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佩特拉的建造者们则另辟蹊径，卡兹尼神殿并不是以传统的方式由地面向上建造，而是从上而下，从悬崖岩石中凿刻而成。卡兹尼神殿的位置规划巧妙，悬崖一侧的天然轮廓形成一条狭窄通道，通往神殿的最顶端。 以这里为起点建造者们顺着岩面挖掘，凿去粗糙崖面，形成一块平滑的施工平面。直到这里，建造者们才刚刚开始大显身手。他们重新爬回神殿顶端，用手中的原始工具一钉一点地开凿佩特拉松软的砂岩，精心雕琢。如此浩大的工程持续多年，卡兹尼神殿的结构方才逐渐显现， 宛如放下一大块石造帘幕，逐渐展现出幕后隐藏的杰作。
3: 项巧夺天工的伟大工程，其背后的工程师是阿拉伯游牧民族纳巴泰人。公元前六世纪，纳巴泰人从阿拉伯半岛来到这里，之后建立王国并定都佩特拉。公元前二世纪，纳巴泰王国达到了全盛时期，版图最大时甚至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佩特拉位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塞，更是丝绸香料贸易的必经之地，因此这座城市一度闻名于古代世界。无论何地，甚至远至中国，只要有骆驼商队、贸易团体，人们都听说过这座神话般的石头之城。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佩特拉也开始逐渐的衰落。公元六世纪的几场大地震呢，更是摧毁了城中大部分的建筑。因此，当一百年后阿拉伯人来到这里之时，佩特拉已经变成了一座废弃的空城。随后的一千多年，佩特拉逐步被世人所遗忘，直到十九世纪探险家的发现，才让这座隐匿千年的古城重见天日。如今的佩特拉已经成为中东小国约旦最重要的一张历史名片，每年都能吸引高达50万人次的游客来此参观。令我震惊的事物存在于东方风土之上，玫瑰红尘见证半数岁月长河，这是英国诗人约翰·威廉·伯根在游览佩特拉后写下的赞叹诗句，也让佩特拉有了玫瑰古城的别名。经历2000多年的岁月，佩特拉虽然表面已有风化痕迹，但仍难掩其宏伟之姿。玫瑰红尘仍旧矗立在沙漠之中，向往来的人们默默诉说着繁华衰落和岁月更迭。
2: 在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不用学游泳也能轻松漂浮的奇妙体验，每年吸引着大量游客。而以天然矿物泥为代表的死海护肤产品也远销全球。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云翔走进约旦死海，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如果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任何的游泳技巧就能让你轻轻松松地漂浮在水面上，你会不会想来亲自试一下呢？这里就是约旦的死海。
4: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死海这个名字都会以为它是一片大海，事实上，死海并不是海，而是一座位于约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交界处的内陆盐湖，也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这里的湖面海拔约负434米，是地球陆地上的最低点，因此也被称为地球的肚脐眼。死海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极高的盐度。由于湖水中的盐分和矿物质含量远高于普通海水，人体密度难以下沉，因此几乎每个人都能轻松漂浮。这种世间独有的体验也让死海成为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死海湖水富含镁、钾、钙等多种矿物元素，而湖底沉积着厚厚一层天然矿物泥。来到这里，不少游客都会把全身涂满死海泥，但泥将自然风干后再冲洗干净。这种天然矿物泥不仅成为旅行中的特色体验，也让死海赢得了天然 SPA 的美誉。
5: 死海护肤品店店员叶海亚、阿布、石卡尔：有皮肤病的人可以使用死海产品，即使正在接受治疗，也不会产生副作用。本身没有皮肤疾病的人使用死海产品同样能获得积极效果。
4: 围绕这些珍贵的自然资源，约旦逐渐发展起特色鲜明的健康产业，从矿物泥面膜、身体乳、洗护用品到天然浴盐护肤精华，琳琅满目的死海护肤产品不仅遍布约旦各大商店和机场免税店，也远销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约旦死海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熟悉的品质标签。沿着死海，一座座国际品牌度假酒店依山临湖而建，游客可以一边欣赏壮阔的湖光山色，一边体验漂浮、泥浴、水疗、温泉等丰富的休闲项目。然而，这片世界奇景，你若想来，还需趁早。近年来，受水量注入减少和自然蒸发等因素影响，死海水位持续下降。环境数据显示，死海面积已经比上世纪中叶减少了1/3以上。 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米，累计下降超过30米。湖水退去，岸线不断后移。过去许多酒店门前就是湖岸，如今不少酒店不得不修建更长的步道，甚至安排摆渡车将游客送往新的下水区域。那么死海为什么会越来越小呢？专家认为这主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死海最重要的水源来自约旦河，过去几十年来流入死海的河水大幅减少。为了保护这一世界自然奇观，约旦一直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希望为死海补充水源。漂浮在世界的最低点，感受大自然创造的奇迹，涂抹天然矿物泥，体验独具特色的健康之旅，欣赏沙漠群山和湖泊交相辉映的壮丽景色。死海不仅是一处旅游胜地，更是一份属于全人类的自然遗产。也正因为它独一无二，人们更加希望这片孕育无数传奇的湖泊能够继续向未来讲述属于它的故事。
2: 8月23日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种植园的劳动。近日，总台记者雷香平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6: 这里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萄牙语里意为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曾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如今这里已成为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马克思是萨尔瓦多老城区的英语导游，已在佩洛里尼奥一带从事导游工作20余年，他常年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这片街区的殖民历史，尤其是非洲奴隶在此遭受的苦难。据他介绍，萨尔瓦多老城区的很多知名建筑都是由非洲奴隶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萨尔瓦多从一片热带雨林发展为如今的规模，离不开奴隶的血汗与付出。
7: Because thousands of African slaves has lost their life over there.
8: 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因遭受鞭打失去了生命，所以大家称这片区域为佩洛里尼奥，就是鞭刑柱的意思。
7: Everybody called the name of this place is Pelourinho.
6: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美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塞尔玛·巴尼亚纳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9: 我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后代，他曾住在这里，从前在上面那边是处决和买卖奴隶的地方。我很早就知道这段历史，因此认为保护佩洛里尼奥的历史非常重要，同时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也很有必要。
6: 如今的佩洛里尼奥地区已成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展示区域，在广场不远处有一座巴西非裔博物馆，里面展示了很多非洲裔巴西人的文化元素。博物馆工作人员马塞洛·库尼亚表示，
10: 奴隶制不是一段我们愿意拥有的美好记忆，但历史伤痛需要被铭记，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和被遗忘。
6: 总台记者雷香平，巴西萨尔瓦多报道。
2: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欧美地区。 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的报道。
11: 在巴达格里的一家博物馆里，当地导游向我们展示了奴隶贸易时期用于控制和惩罚奴隶的各式锁链与刑具，呈现当年奴隶们所遭受的非人对待与血腥折磨。
5: 当地导游西蒙·艾约纳姆，他们会用烙铁把奴隶嘴巴穿孔，因为当时奴隶是不允许交流的。他们把这件工具放在火里烧热，拉起上唇刺穿一个孔，接着在下唇也刺穿一个孔，再把上下唇夹住扣合之后，他们就穿过这个孔把嘴唇拉紧，或者用这种嘴唇夹固定住。当地游客哈萨纳·巴巴斯纳亚，
12: 看到当年奴隶们所遭受的对待真的令人很难过，尤其是亲眼看到那些刑具，那些套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还有用来刺穿他们嘴唇的工具。一想到我们有的祖先可能曾经历过这种折磨，心里就感到无比沉重和难过。
11: 巴达格里当年曾有多个奴隶交易市场，如今只剩下一处遗址。在奴隶交易市场，黑奴被当成商品一样被买家肆意挑拣与讨价还价。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使用这样的贝壳作为货币，但欧洲的白人到来后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来他们就慢慢形成一套奴隶交易的价格，以物换物。例如我身后的一把雨伞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除了残酷的身体折磨，奴隶贸易还伴随着可怕的精神摧残。巴达格里一处名叫忘忧井的遗迹，直到今天仍给当地民众留下深重的心理阴影。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的地方，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黑奴将失去反抗意识并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据介绍，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私下非法的奴隶交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和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
5: 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遇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
2: 据日本方面近期消息，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国债费增多意味着什么？对日本经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观察报道。
13: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中，日本财务省计划将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支付利息的国债费列为36.6386万亿日元，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国债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债券市场利率持续上升，导致日本国债的利息支出进一步增加。我们知道日本这几年的财务预算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屡创历史新高，而预算增加的部分都要靠发行国债来填补。那么这导致日本国债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据最新统计，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343万亿日元。那么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那么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政府债务警戒线。那么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长期通缩状态。那么为了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核心手段。而财政支出的每一次扩张，最终都造成国债发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税收增长乏力。 那么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为 18.2%， 那么财政收支的结构性缺口常年存在。然而在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状况恶化的同时，那么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却在逐年增加，屡创战后新高。那么据日本媒体

0: 期财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提出担忧。文中指出，在没有确保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如此制定预算支出，不仅可能让国民的期待变成失望，也可能使市场的疑惑演变为不信任。日本《每日新闻》25号的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加大防卫军事领域的资金投入提出质疑。文章认为，将强化防卫能力与经济增长挂钩，试图谋求两者产生协同效应。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将会导致防卫费不断增加，最终失去应有的制约。防卫预算是否真正建立在实际需求基础之上，相关检验和评估明显不足。高市政府在财政来源没有明确保障的情况下，持续推进扩军路线，很难获得日本国民的理解。
1: 8月26号，巴西司法部与联邦总检察署宣布，正式起诉美国科技公司迪斯科德，要求其支付5亿雷亚尔（约合6.53亿元人民币）的集体精神损害赔偿，并采取更严格的用户保护措施。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2: 巴西方面此次起诉迪斯科德公司的原因，包括未能履行保护未成年人法律义务、内容审核不足，以及平台在防止自残和暴力传播方面失职。迪斯科德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科技公司，以游戏社交平台起家，目前主营业务包括提供全球化的即时通讯与社交平台服务等。2026年7月22号，巴西一名13岁女孩在其平台直播中被煽动后自杀，此案被称为利维亚案，引发了巴西全国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广泛关注。受此案影响，巴西国家数据保护局自8月12号起暂停了迪斯科德的直播功能。此后，巴西政府开始与迪斯科德谈判，试图签署一份行为调整协议，要求平台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但由于迪斯科德提出的改进方案未能满足巴西政府要求，谈判未能达成一致。2026年8月26号，巴西联邦总检察署和司法部正式对迪斯科德提起公共民事诉讼，并要求其整改，包括建立年龄验证机制，提供家长监督工具，增强内容审核与实施拦截，尤其是暴力、自残、性剥削等相关内容，以及提供免费举报渠道等。如果迪斯科德不遵守上述命令，可能面临每天50万亚尔（约合65.28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甚至被暂停或禁止在巴西运营。案件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迪斯科德有15天的时间回应。
1: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armland。Farm 农场 ，farmland 则是耕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津巴布韦如何在不牺牲粮仓的情况下建设城市。文章写道，若城镇继续向高产耕地方向横向扩张，津巴布韦的快速城市化可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出台强有力的机制来保护战略性耕地，包括 farmland。耕地红线，同时鼓励采用更为科学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保持足够农业产能的同时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要对城市扩张进行审慎管理。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城市建设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协调。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

0: 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 Was a dream.
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看。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0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世界，
1: 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10时许，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当天稍早时候，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公园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警员死亡，一名警员受伤，嫌疑人被击毙。当地时间8月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财富故事，欢迎收听。
11: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16: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7: 从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造浪池，到把太阳系装进房间的空间环境模拟装置，从破解成果转化难题的陪跑机制，到算力系统的协同突破，中国科技创新正在经历一场从点状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加速正依托于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网络。当人才、资金、技术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创新的单点变成了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从实验室到市场端，一个覆盖验证、试错、转化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底气，看看他们如何让实验室的成果加速走向现实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科技创新啊，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一头连着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与国际民生。切入镜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构成致命威胁。那么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呢？各位，实验室正是那个把风浪关进实验室，让数据先行探路的关键角色。在模型上把风险测透，把方案验证好，再交给大海去检验。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能够在一个像游泳池的池子里啊，把大海造出来。跨海大桥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得住台风？甚至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浪是海洋工程结构物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把浪测准、把装备测透，是大国工程安全下海的关键一步。海岸与海浪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林义峰表示说，实验室里的造浪池可以精确地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的波形。池子里呢，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地 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18: 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造波机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浪高已经很大了。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呢，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17: 各位，除了海浪啊，沙子则是另外一个隐形杀手。咋回事呢？原来啊，海底也会刮沙尘暴啊。沙子一冲，风机的底桩埋深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啊就有可能会裸露。所以呢，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啊提供安全保障。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尹玉倩他就说了，团队啊正在通过循环水槽系统呢来模拟海底沙尘暴，为海上风电装备的长期稳定性提供数据支撑。
19: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只有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17: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实验室里啊还有更严苛的试验场呢。低温环境实验区的温度啊可以达到-30摄氏度。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卢鹏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以及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20: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17: 从造浪、测沙到破冰，这所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啊，正在为中国走向深远海、走向两极提供着一块块不可替代的基石。好了，那了解完了实验室里的海，接下来啊，我们要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真实的大海。我们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了，大部分呢又集中在近海。走向水深更深、风力更大、海况更复杂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是关键一步。在广东阳江海域，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正在运行，每年可发出大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与固定式风机不同，这个风电平台啊，它并非坐落于海床之上，而是借助了浮力支撑，锚链固定漂浮在深海区域的。那这里呢，浪大流急啊，要让它漂得稳、发得久，关键就在于实验室里提前把浪和流啊研究透彻。三峡上海院漂浮式海上风电工程师江书洲表示说，要让叶轮直径252米的海上风电平台稳稳地矗立在海面上，那靠的是浮力、稳性和计泊等多重因素的精妙配合。而这些工程设计的背后呢，有实验室长期基础研究的支撑。
21: 这个平台存在4个立柱，在设计的当中就考虑了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损动力的一个性能。每个立柱上有3个铁链，就是我们的这个细泊系统，它有点像我们的这个风筝，处在我们的一个掌控之中。我们要保证风机能够安全的在海上运行，就需要通过实验室的实验去得到一些参数，然后反哺于我们平台的基础设计。我们的这个连接结构呢，是这一次已经全部实现了100%的国产化。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的连接部位能够达到接近1000吨的受力。
17: 我们说啊，走向深远海，深海油气开发、海洋新能源高效利用仍然有诸多技术难题亟待突破。 科研人员正积极探索风能、波浪能如何在同一片海域共生，为我国深远海资源开发积蓄未来力量。在广东阳江，一座6米多高的风机模型正在紧张地搭建当中，那这里呢，即将成为一个专门研究海上大风的全新试验平台。随着设备的启用，科研团队呢将能够更精确地模拟海上风况，为深远海风能高效利用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撑。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院港航与海洋工程系副主任乔东升：
0: 大概我们现在的位置呀，是整个是这个风机的天花板上边，我们的脚下是一个大概50米长、30米宽、甚至达到10米的这样一个水池，实现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风浪联合作用的一个海洋工程的深水池。
17: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这一座风浪联合实验室，配合前沿技术，可以模拟出超过3000米的作业水深和17级的大风。我国大量油气资源啊，都是藏在3000米水深的海底的，这就意味着未来开展各类海洋油气浮式结构物的开发，都能够在这里啊先做个预演。关于未来，实验室的目光还投向了波浪能，这种风浪合一的装置呢，无需额外占用海域资源，就能够实现风能与波浪能的同步协同开发。可以显著地提升海域综合利用率。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宁德志他说：
3: 实验室聚焦复杂海洋动力环境、极端海洋灾害防控、深海资源和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关键方向，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相关成果已经成功应用于数百项国家重大工程，是中国海岸与海洋工程领域的重要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16: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7: 从深远海的波涛到前沿制造的浪潮，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啊，正在不断延伸。无论是海洋工程装备的可靠运行，还是航天器在极端空间环境下的稳定工作，都离不开大科学装置的验证支撑。从模拟台风巨浪的造浪池，到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的空间环境模拟装置，大国工程正在从经验造船走向数据验证，科技创新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园区也被称作为地面空间站，这里啊正在模拟宇宙空间环境，为航天器和航天员的空间适应性提供关键技术验证。穿过一堵厚达1米多、最厚处超过3米的混凝土墙，沿着曲折的回廊前行，墙上醒目的辐射警示标志提醒着来者已经进入到了核心实验区域了。在这座层层防护的混凝土密道的尽头啊，一台布满了管线与阀门的庞大设备占据了整个房间，这是用来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环境的环境舱。在这里呢，实验室把太阳系的主要空间辐射环境搬进了室内，用以测试航天材料、器件和系统在极端空间条件下的可靠性和耐受性。各位，把太阳系搬进实验室，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你要知道，太阳系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世界啊，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在无垠的黑暗中运行，从地球到太阳大约啊有1.5亿公里，而在太阳系中呢，这也不过是浩瀚尺度中的一小步。如此广阔的空间，如此遥远的距离，怎么能够在室内重现呢？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化志：
22: 确实呢，就是我们说的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辐射环境的大尺度综合辐照环境舱。我们整个实验舱呢，外形直径是5米，高大概是12米。这个实验舱是由模拟真空环境、低温环境、 太阳辐射、紫外辐射，还有各种电子、宇宙射线等这些各种辐射环境的实验装置组成的。
17: 太阳系广袤无垠，但真正独特的是它的环境、真空、低温、紫外辐射、高能粒子这些要素啊，共同塑造了太阳系复杂的环境。而眼前的大型设备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对这些关键条件呢进行一体化模拟。在太阳系中，真空、辐射粒子等要素啊对人体十分危险，即便是在地球上被复现仍然是具有危险性的。因此呢，整座实验室必须用厚重的混凝土墙体严密包裹，做好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既然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地面上重建一个迷你的太阳系呢？陈化志分析称啊，这台设备呢就像是一个太空故障门诊，在这里啊，问题部件可以重新经历一遍太空中的辐射、真空、低温，而科研人员呢会观察它的反应，分析它的变化，找到故障的根源。
22: 我们国家空间站是在天上真实的环境在运行的，那么它上面呢，假如说有些部位出现故障了，在轨分析可能比较困难，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到地面上来，在地面构建这个模拟的环境，在里面做一个分析啊，这样对于我们后续的空间站上呢运行和保障呢啊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实现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过程。常见的比如说太阳电池板，还有这个我们的航电服的一些部件啊，都可以放在里面，甚至是小型的一个卫星整星都可以放到里面。像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出舱啊工作的时候呢，航天服呢就直接接触到空间中的宇宙射线，这里面主要是一些电子啊、质子，还有一些中离子这些环境。另外呢，还要承受我们这个比较强的紫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太阳照过来之后引起的这个高低温的交变，这些环境都可以在里面模拟。
17: 实验舱内逼真的太空环境是如何被精准地营造出来的呢？可以看到，舱壁上啊设置着许多通道，它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陈化志说，
22: 上面的这几个接口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辐射源的接口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带这个波纹管啊，就是您说这个钢圈的，是连接这个电子加速器还有质子加速器，是跟这个粒子辐射源相接的啊。那这个不带这个波纹管呢，是这个紫外灯的一个接口，这上面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紫外灯，模拟这个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环境。这个强烈是比咱们地球这个要强烈很高的，至少得强烈一倍吧。
17: 好了，你看，就这样啊，一件件将要飞向太空的部件，在模拟的太阳系环境中啊，完成了他们起飞前的第一场考验。离开空间辐射环境模拟区，另一间同样由厚重铅板层层包裹的实验区域引人注目。整个房间内壁铺设了4毫米厚的铅板，大门也由铅材制成。门体底部啊装有滚轮，用于为真空环境提供封闭条件。开门时，警报声会随即响起，提示周围人员注意安全。大门不可遥控操作，必须现场手动开启，以防人员被误锁在内，这是安全保障的第一道防线。门心还安装了帐板式热尘，内部啊通入液氮，以营造低温环境。多层防护，层层把关。门内实验室模拟的正是月球表面环境。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立芳。
4: 我们现在打开大门，这是真正实验设备的门，主要是给真空环境提供一个封闭的一个这样的大门。
5: 它为什么会响啊？
4: 这是一个报警预示，我们正在开门，然后周围人员要注意安全。这个大门是不可以遥操作的，防止把人关在里边，必须得现场有报警声音下去开门，是保障人员安全、设备安全。我们主要是模拟月球表面环境，给月球的一些探测器设备、月基装备，然后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提供一些地面测试服务。
17: 与太阳系中常见的辐射、真空、低温不同，在这个实验室里真正的主角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让航天工程师颇为头疼的太空物质，就是月尘。月亮的月，灰尘的尘。 原来啊，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保护，太阳紫外线、太阳风等高能粒子呢，持续轰击着月壤，让这些微小的颗粒长期是处于带电状态。同种电荷相互排斥，颗粒之间呢无法紧密的堆积，这种特性让月尘变得是无孔不入，而这恰恰也成了困扰探月工程师们的一道难题。月尘带来的麻烦啊，远比想象中的更多啊，它会粘附在航天服上，甚至可能穿透防护层，它会覆盖在太阳能电池板，让发电效率大幅下降，它可能啊还会遮挡镜头，让探测器失明。这些风险在太空中一旦发生，几乎没有补救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在地面上啊提前摸清月尘的特性，了解它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立芳。
4: 我们现在样品放到了那个中心位置，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机构呢是叫原位测量机构，这是表面电位仪，可以测量下边模拟月尘的电位。这个电呢，我们通过这个紫外灯去辐照，很强的一个静电环境。表面电位仪扫描我们下边的区域，测量不同区域的电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电位地图。这个电位地图呢，能表达月球上不同区域带电的一个情况。
2: 测量出来这些数据之后，对谁最有用啊？谁最需要这些数据啊？
4: 载人登月，嫦娥七、嫦娥八的这些工程师们，他们很关注这个带电量对我的载荷有什么影响。这些带电的粉尘粘到太阳能电池板，粘2毫克每平方厘米，光电转换效率就会降30%。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控涂层，它这个热导率呢是不太一样的，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热控。就是只要在月球上工作的功能表面都会有影响。我现在设计了一些清理的办法，那这个结构起不起到作用，那我们在地面上要做过一个充分的验证之后呢，在月球上才能保证它安全可靠的去行使它的使命，安全服役。
17: 从地面验证到太空应用，每次模拟都是一次预演。当迷你宇宙在地面运转，属于中国的太空探索之路也就能够越走越稳，越走越远了。从大国工程到产业前沿，从模拟太空到车间产线，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究竟要闯过多少关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江南、华南、江淮、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白天， 北京晴， 31到20度， 上海小雨转阴， 32到28度， 天津晴， 31到21度， 合肥中雨转小雨， 29到22度， 重庆阴转多云， 31到26度， 广州中雨转雷阵雨， 29到26度， 深圳雷阵雨， 30到25度， 哈尔滨阵雨， 22到15度， 沈阳多云， 29到17度， 西安晴， 32到19度， 香港雷阵雨， 29到25度， 澳门雷阵雨转多云， 30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 中国参与创建， 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 经过25年发展， 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 人口最多， 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25年来， 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 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 共享红利， 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 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 占我外贸总额的 8%。 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 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 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 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This
3: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No other country.
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 even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There
10: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0: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 8月26号上午，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 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 尼泊尔发生严重泥石流和洪灾后，我使馆立即启动突发安全事件应急机制，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使馆第一时间联系相关区域中资企业及其他人员，核实人员安全状况，指导企业做好安置和安抚工作，并派工作组赶赴灾区协调开展救援。 我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中国公民安全，积极协调尼方动用直升机加紧救援和转运中方被困人员。目前已成功协调尼方搜救转运中方各类人员94人。 其他方面，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29号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为信源报道说，该部门特工曾紧急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报道称，新贝特经评估认为亚伊尔当时面临重大安全威胁，不过新贝特并未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当地时间29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

0: 军队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9号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本部会见主要国防科研机构科学家、研究员和干部，表彰他们为强化国防力量做出突出贡献。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财富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从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造浪池，到把太阳系装进房间的空间环境模拟装置，从破解成果转化难题的陪跑机制，到算力系统的协同突破，中国科技创新正在经历一场从点状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加速正依托于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网络。当人才、资金、技术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创新的单点变成了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从实验室到市场端，一个覆盖验证、试错、转化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底气，看看他们如何让实验室的成果加速走向现实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琴。放眼全球，具备重大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普遍以城市群、都市圈为载体发展运行，破除行政区划的壁垒，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区域创新体系，能够充分释放区域整体创新潜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重大部署，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长三角，清晰释放出了重要信号。科技创新不能只依靠核心城市单点突破，更要依托城市群开展区域协同作战。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视公共服务平台在上海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投入运行。通过这个平台，人形机器人可以加速从实验室样机走向规模化量产，助力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化发展。这样的创新载体持续落地，正是上海加快建设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生动缩影。而如何打造区域协同创新样板，上海的核心思路是，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强内功，一方面呢，带动长三角协同链外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
3: 在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面，上海组建了长三角基础研究的联合基金，推动大科学装置向区域内开放共享。制度创新上，2025年长三角三省一市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同步实施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今年又签订了新一轮的合作协议。
2: 近年来，上海加快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产业总规模已经突破了2万亿元。

0: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依托长三角创新联合体，跨区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力量。下一步呢，上海还将协同苏浙皖三省，加快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
1: 一方面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把基础研究的冷板凳坐热，开展跨区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打造特色科学数据库，推动科学数据的共享。另一方面，我们还将协同打造国产大飞机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重点前沿领域共同制定或互认产品与服务标准，把长三角产业基础的优势转化为战略竞争优势。
0: 长三角协同创新，江苏有明显的制造转化优势。我国公布的首批4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江苏的数量最多，唯一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也来自这里。前不久，在江苏南通，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顺利交付。这种船舶设计建造难度极高，全球市场曾长期由国外主导，如今在江苏已经可以实现批量化建造。近年来，江苏把集群培育作为制造强省建设的总抓手，让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江苏省副省长沈建荣：
2: 我们的做法呢是体系化推进，为了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个未来产业，按照一个产业一个专班一个行动方案等等，实施7个1工作推进机制。同时呢，我们也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省政府呢每个月调研座谈，2个月呢进行一次场景路演。
0: 在徐州的一家重型机械生产企业的制造基地里啊，AI 技术已经深度渗透到了关键流程。过去起重机研发需要人工测算上千项参数，新品从设计到下线得耗时4年，如今呢，依托模块化生成式研发，2年就可以推出3款新品。新建的智能生产线呢，还可以啊实现差异化个性化的定制需求。该生产企业智能制造研究所所长郭奇：
3: 我们深度融合 5G 全连接、孪生仿真和工业互联网，把400多款的产品型号、1200多种的定制组合全部纳入了我们的智慧系统，支持全球的客户在线参与设计。
0: 近年来，江苏部署开展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工作，已经基本实现了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目前，全省累计创建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7家，先进级制造工厂达1808家，21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依托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江苏还将重点承接上海原始创新成果产业化，并与浙江、安徽协同联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江苏省副省长沈建荣：
2: 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南京、苏州2大关键支点，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同时强化规划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不断增强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撑合力。
0: 我们说，数字经济是浙江发展的重要动能，也为长三角科创中心建设搭建了坚实的数字底座。在浙江，乌镇之光超算中心建成落地，为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提供算力支撑。三体计算星座发射成功，把算力送上了太空。由于布局领先、应用场景丰富等原因，浙江的数字经济已经连续10几年保持2位数增长，是全国唯一同时获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

0: 区的省份，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
1: 浙江呢，始终把数字经济作为建设科创高地的核心内容，统筹推进啊全省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高水平的模型的研发，培育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聚焦大数据啊云计算等方向，布局了一批重点实验室，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也实施了一批重大的专项。
0: 在中国数安岗，各类数据和服务汇聚成了一个特殊的大超市，人工智能公司训练大模型，医疗器械企业迭代产品需要数据，都可以啊在这里购买。不过数据不像衣服家电没有现成的标价，同一份数据呢，用在不同的场景价值可能相差很大。为了让数据产品的交易更加快捷顺畅，温州数据交易中心联合上海财经大学等机构共同攻关，推出了全国首个能够快速给数据产品估价的智能体，也就是数衡器 1.0。 浙江省温州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琼琼。
2: 数衡器的这个衡，其实它就是一个计价衡量，等于是帮我们这个数据超市入驻了一杆公平的这个秤，通过我们的数衡器对这些数据产品进行定价跟分析，从而促进它的流通跟应用，赋能千行百业。
0: 近年来浙江不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布局建设数字经济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十一家，打造智能物联、高端软件等两个万亿级数字产业集群，以及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光伏等多个千亿级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50000亿元大关。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浙江也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
1: 加快三省一市高层次人才的互认，做深做透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篇文章，持续放大了数字经济先发优势，进一步推动啊你像数据啊算力啊场景啊能够跨区域的融通共享，建设一流创新生态。
0: 如何让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也是激活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在安徽创新馆内，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等2700多件科创成果集中展示推广。一个外形有点像安全帽的新产品，可以为抑郁症、帕金森等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这项科创成果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目前已经与上海等地的医院开展了临床合作，并且在安徽实现了设备量产和整机制造的落地转化。安徽省副省长任清华。
3: 安徽构建从零到一到十到百一体贯通的创新生态，比如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对应用场景的需求注重真，就是要真实场景，不是温室盆景。为此安徽建立了机会、能力、案例三张清单，实现场景供需精准匹配，聚焦新需求、新领域、新赛道，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
0: 科创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对接不畅、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怎么办呢？2025年，安徽在16个地市创新开展了城市合伙人机制，让更加懂技术、懂市场、懂政策的科技服务机构啊，成为城市合伙人，实行市场化合作运营。浙江一家企业研发的新产品可以让机器拥有嗅觉，精准识别氢气、一氧化碳等气体。但是之前在转化中啊，曾经遇到了区域产业适配等不少难题。在城市合伙人机构协助之下呢，如今这项成果成功的在安徽蚌埠的中国智能传感股落地转化。截至目前，安徽已经累计培养了5100多名技术经理人，建立了26个市县级科技分市场和4个成果产业化基地，吸纳70多家专业

0: 科技服务机构组成科创服务联盟，并与沪、苏、浙等地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安徽省副省长任清华：
1: 我们将聚力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科创引领高地。另一方面，安徽将积极促进优势互补。安徽已在沪、苏、浙设立科创飞地近20个。下一步，我们将与沪、苏、浙一起构建各展所长、相互赋能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0: 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是科研与产业之间接不上头、对不上焦的突出难题。不少科研人员啊，手握着好技术，却找不到市场出口。企业有需求，又不知如何来精准地对接实验室成果。浙江宁波的解法是紧盯产业需求，给科研人员打造一支懂市场、懂管理、懂金融的陪跑团队，从成果验证、中试放大到商业落地，全程陪同一程，让好技术不再沉睡在论文里。永江实验室研究员苏红九搞了20多年科研，从前都是奔着出更多科技成果，而如今呢，他更在意的是科技成果是否能够产业落地。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永江实验室是浙江省首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这里啊，不仅有60多位来自世界顶尖学府、国际一流研发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还特别组建了一个包括各类跨界人才的陪跑团队。永江实验室主任崔平：
2: 科学家他往往是对一个感兴趣的问题他去做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0: 要加快科创成果转化，就是要着力让每一个科研项目与市场动向、产业变化和企业诉求息息相关。永江实验室推出的科研陪跑团队啊，正是补上了科研人员的短板，进行创新管理。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啊，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研究员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呢调研分析之后提出啊，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了，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之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袁海峰团队帮研究员重新厘清了研发方向，帮助他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测算，寻找符合产业需要的最佳性价比指标。永江实验室战略与数字赋能部副部长袁海峰：
3: 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共创的过程啊，就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拒绝，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迭代和改进的这种空间和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0: 如果说第一棒科研陪跑人陪伴的是科研项目的孕育过程，那么第二棒呢，就是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的一路帮扶了，让科研成果啊能够顺利落地，加速转化为产业成果。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可以啊作为半导体的精细打磨工具，然而它只是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究竟怎样才能够落地变成产品呢？它完全是外行。陪跑人团队从源头介入，帮苏老师啊找到了国内的一家龙头企业，双方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实验室还投入资源为他配备了工程技术人员，搭建起从小室到中室的整套放大装置。永江实验室研究员苏红九：
4: 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0: 第二就是他没有与企业对接的这么一个资源的一个渠道。这个项目陪跑人他的要求是既能读得懂 Nature Science 又能读得懂商业计划书，这样子你才能更懂他，懂得怎么样去跟他进行一个对话。
1: 永江实验室还建立了利益保障机制，科创陪跑人可以用服务换股权，等公司盈利之后啊，按实际贡献分红，从而充分保障了科研人员和陪跑团队的合理回报，激发出了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隐喻孵化出35家科技企业，企业总估值超过了100亿元。超级压电陶瓷、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宁波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强红：
2: 我们现在每年会筛选出这个不少于1000个的叫场景清单，用一个个场景来汇聚这些项目，用一次次的这个验证啊，来这个催化这个产业。
1: 当科技成果转化的通道被真正打通，创新生态才能从实验室的孤岛走向产业的蓝海。放眼全球，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前，我国正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ft， theft， 偷盗、盗窃。近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报告说，欧洲多地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正在呈现暴力化、精准化趋势，窃贼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锤、斧头、炸药乃至枪支闯入馆内，目标集中于贵金属、宝石以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报告称，欧洲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的变化意味着有跨市场犯罪网络介入，与传统文物走私模式明显不同。欧洲刑警组织报告说，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因为可被融化难以追踪而被窃贼重点盯上，镶嵌宝石的首饰也可拆解后转售。这类物品兼具高可见度、易获取的特点，且欧洲博物馆的安保通常弱于珠宝店，因此被窃贼视为低风险高利润的目标。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

0: 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What China has done，
1: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塞尔维亚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敏实集团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并与人形机器人互动。武契奇在致辞中感谢中方对塞尔维亚的支持，他说，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谴责少数暴徒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鲁德村实施暴力犯罪。内塔尼亚胡表示，这些暴徒的行为违反法律，严重侵害了当地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也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他还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已采取行动，在短时间内平息了事态。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当天稍早时候，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罗德里格斯当天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

0: 盗窃。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已有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are subito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国际安全部主任阿利亚·穆萨别科娃，
2: 上合组织的优势之一在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及上海精神。这一精神建立在相互尊重、尊重多样性、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等原则基础之上。中国在维护和发展上海精神方面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0: 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上合组织弘扬上海精神、推动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为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在世界局势持续动荡的当下，期待此次上合组织峰会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巴克特古洛夫，
4: 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对吉尔吉斯斯坦有重要意义，是两国互信互利的又一象征。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商务部部长瑟德科夫，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埃及开罗新闻电视台中国事务负责人马赞伊斯兰，
3: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0: 埃及民众法德尔，
4: 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来访，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这10年里，我们两国在彼此的发展进程中相互提供帮助，欢迎习主席这次来埃及走走看看，了解埃及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我期待我们两国的合作能更加深入。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即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
0: 发布会介绍，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排查失联外籍游客261人。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外籍人员。
1: 发布会通报了人员搜救、转移安置、风险排查等相关的情况。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噶玛泽登介绍说，
8: 一，全力做好搜救工作，我们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二，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的5个村群众

0: 5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排查出10连外籍游客261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及时的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吉隆县已5滞留的外籍游客。3，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4，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1: 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回答总台记者提问，介绍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2: 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坦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次发生断裂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速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高铁的速度，以这样的高速冲击到我们的普热普藏布之后没有停留，直接冲击下来到我们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高速高势能的这种冲击，我们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这样高速冲击下，我们口岸近乎做到毁灭性的破坏。为什么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一看到，这是一个我们有着千年历史的一个贸易通道，所以人口在下游比较聚集，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目前中国安能派出的专业人员和大型机械仍在加紧抢通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昨天傍晚，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啊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也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啊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5: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啊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灌填和固脚。
4: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5: 今天我们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发往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 29号 总台记者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但是由于道路封锁和天气不利等情况，记者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辗转回到另一处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记者看到救援工作正在继续推进当中，来听总台记者张月的报道。
6: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排布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 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 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 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个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
7: 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3: 来关注中东局势。 当地时间29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
1: 近期伊朗各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密集表态。 29号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该谅解不会自动进入执行阶段。他还表示，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28号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但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 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不得通行，直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那么该如何看待伊朗总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相关表态？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8: 这一现象呢，要从两个维度上来看。首先，客观上必须要承认伊朗国内对于与美方进行博弈究竟该采取哪一条路径，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佩泽西奇扬所领导的伊朗政府更倾向通过政治谈判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倾向于用纯粹的军事抵抗来应对。当然呢，这并不是指双方之间没有交集，恰恰相反，其实想要实现在政治谈判上的进展，在军事上的强力应对往往是重要的前提和 基础，所以双方呢也是有合作的，只不过在军事和政治的解决路径二者之间谁更优先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那么随着伊朗被美国不断的挤压政治回旋空间，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伊朗的自主选择权都是在被缩限的。那在这种背景下， 政府和革命卫队的两种表态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僵局下惯用的一种双轨话术，或者我们说是二者的分工大于分歧。从内容上来看呢，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总统说重开海峡必须在特定的框架下美国要先履约，而革命卫队呢则强调海军有绝对的控制权， 未经协调的船只不能通过，直至美方完全履约。两者呢都是把海峡的开放与美方的让步相挂钩，区别更多是在政治的表述上。那么总统的表态是在向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方来释放可以谈的这种政治弹性，把开放呢锚定在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上，军方呢则是守住施压的杠杆， 用行政命令把通行规则在做实。那么同日我们也看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是发声要求展现实力，并且禁止削弱社会凝聚力的言论，说明强硬的基调呢是获得了高层的背书，两轨的这种协调是配合而并不是一种失控。
3: 在日前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表示，现在美国政府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
1: 他还表示，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美国在动用武力上曾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实现目标。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政府对伊朗使出浑身解数，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依然屹立不倒。
7: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无路可走了，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又是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他们采取了对等打击的策略，接着又回到了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依然屹立不倒。在这场战争初期，美国在动用武力上曾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曾以为自己握有一把威力强大的大锤，通过打击他们已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我们手上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3: 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
9: 如今欧洲这一代政客一心谋求对抗，而且不仅停留在口头上，更是体现在行动中，他们正在全面动员欧洲的军事力量，将矛头对准俄罗斯，直接参与针对俄方的敌对行动。我们必须充分认清这一现实，尽管我们必须对发展俄欧关系持开放态度，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如此，但我们也必须明白，我们到底是在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回来。
1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江南、华南、江淮、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31到20度；上海小雨转阴，32到28度；天津晴，31到2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重庆阴转多云，31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5度；哈尔滨阵雨，22到15度；沈阳多云，29到17度；西安晴，32到19度；香港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7度。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

0: 多养之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8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布·巴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9号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为信源报道说，该部门特工曾紧急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报道称，辛贝特经评估认为亚伊尔当时面临重大安全威胁，不过辛贝特并未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当天稍早时候，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9号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本部会见主要国防科研机构科学家、研究员和干部，表彰他们为强化国防力量做出突出贡献。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

0: 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It
2: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追踪新闻热点，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4: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纵览全球动态。
6: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1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各位好，我是黄夫。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 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却引发国际舆论争议，有网友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战争受害者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来听总台记者沃龙发回的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
13: 纳粹德国曾在这里对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暴行、铭记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历史遗址。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访问欧洲期间来到这里，并在社交媒体上称自己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并把这段记忆传递给后代。 然而这一表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质疑。当日本的外交官在欧洲强调所谓铭记历史的时候，人们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奥斯维辛所承载的是欧洲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暴行的集体记忆，而在亚洲，军国主义控制的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战争暴行。一段时间以来， 日本非但没有诚实地公开地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日本宪政府还在推行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外交官在奥斯维辛强调所谓铭记历史的时候，有关消息引发网友质疑，他们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认战争罪行。对于日本大使此次访问， 波兰密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他认为，日本大使在奥斯维辛表达对大屠杀受害者的纪念，有加强日本与以色列关系的政治考量。但如果在纪念其他国家战争受害者的同时，却回避或淡化本国历史上的战争罪行，就会形成道德和历史评价上的双重标准。
14: 我们不难理解日本大使参访奥斯维辛的政治意图，也可以把这看作是日本大使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与以色列关系的一种努力。但是从道德和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接受双重标准。这不仅仅涉及日本大使，也涉及所有那些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他同样实施残酷暴行的国家。
13: 诺维亚克表示，随着二战亲历者逐渐离世，如何传承历史记忆显得更加重要。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记住他国曾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历史上犯下的错误，承认历史，表达歉意。虽然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却是实现理解与和解的重要一步。 即使几十年已经过去，我们仍然应该承认我们的祖先曾经犯下过罪行，但在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犯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恰恰缺少这样一句话，对不起。
0: 历史可以随着时间远去，但对历史的反思不应被遗忘。如何以一致的标准铭记战争受害者，正视历史责任，仍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2: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5: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一事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7: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美国休斯敦大学讲师艾德，
9: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7: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一项历史性的石油协议，这笔交易可能面临宪法和法律上的挑战。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5: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持续至22点，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 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距离冰岛上次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已经过去了10多年。入盟议题为何在10多年后再次被纳入冰岛政治议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出于经济考量，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近年来，冰岛政坛亲欧盟力量影响力扩大，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其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有分析认为，经济考量仍是本次冰岛国内入盟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也促使冰岛再次考虑入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拿下同处北大西洋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获提名出任美国驻冰岛大使的比利朗则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舆论认为，美国的这些言论、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以及对北约前景的担忧，使冰岛更加认真地审视加入欧盟这一选项。尽管如此，冰岛国内对于是否加入欧盟也存在很多争议，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控制权、粮食安全以及欧盟共同渔业和农业政策可能对冰岛相关产业的影响。对此，欧盟方面此前表示，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创造性解决方案，以消除冰岛方面的顾虑。
1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5: 今年夏季席卷中东欧地区的持续干旱与极端高温天气严重破坏区域水生态环境，中东欧多国渔业遭受重创。这场气候灾害波及波黑、塞尔维亚、捷克等多个国家，给依靠河湖水产养殖为生的当地从业者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让区域极端气候常态化的问题再度引发广泛的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依托冷水资源发展的鳟鱼养殖业遭遇严峻危机。该国南部特雷比涅地区的养殖场是当地特色水产产业，也是不少渔民的生计所在，而连年高温干旱彻底打乱了养殖节奏。渔场主维利科·布杰恩深耕水产行业多年，近几年的生态巨变让他倍感忧心。
12: 过去5年，我亲眼见证生态系统和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一切都是全球变暖带来的直接后果，对水产养殖，尤其是鳟鱼养殖影响极大。鳟鱼是典型的冷水鱼，生存离不开低温高溶氧的水体。相比之下，鲤鱼受影响较小，但海水养殖品种也出现了明显问题。如今，养殖水域的水温突破30摄氏度，很多海鲈鱼养殖场已经无法正常养殖，只有海鲷鱼还能勉强存活，规模化海水养殖基本陷入停滞。
10: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当地养殖户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减少鱼类投喂量，通过放缓鱼类生长速度，降低水体耗氧量，勉强保障鱼苗存活。但这也直接导致水产产量大幅下降，养殖收益大打折扣。极端干旱的破坏力在塞尔维亚更为直观。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在塞尔维亚北部彼得罗瓦拉丁附近，多瑙河的支流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河道大面积干涸开裂， 昔日的水域只剩下零星浅浅的水洼，原本通航养鱼的河道彻底荒废，大大小小的渔船搁浅在干裂的河床上，贝类等水生生物大面积死亡，生态景象触目惊心。从事

0: 多年渔业工作的当地渔民杜尚·约万诺维奇表示，如此极端的旱情前所未有。
1: 今年的高温和干旱太极端，别说我们这一代人，就连老一辈的人都从未见过如此低的河流水位，河水几乎枯竭，河道彻底萎缩，仅剩少量积水。我们当地的渔业协会已经紧急向塞尔维亚北部河道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官方尽快出台措施，抢救河道内幸存的鱼类，守护这片水域的生态。
0: 据介绍，残留河水的水温近期持续超过30摄氏度，鱼类生存环境极度恶劣，大量鱼苗濒临死亡。目前当地渔业协会已呼吁相关部门紧急转移濒危鱼类，尽力降低灾害损失。塞尔维亚水文气象研究所首席水文专家耶莱纳·耶里尼奇通过多年监测数据警告称，极端天气在当地已经呈现逐年频发的常态化趋势，气候异常问题愈发严峻。
2: 水文监测数据清晰地证明，极端天气正在年复一年地出现，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2012年我们遭遇极端冰冻灾害，2014年发生历史性大洪水，两年前塞尔维亚中小河流遭遇重度干旱，全境河流水位跌至生物生存最低临界值。而今年多瑙河干流又遭遇严重干旱，未来还会出现怎样的极端天气，我们无从预判。
0: 灾情同样蔓延至捷克，为应对干旱高温导致的水体缺氧、鱼类大面积死亡风险，捷克各地渔场全面启动应急养殖方案，养殖户通过减量、暂停投喂、人工增氧、排空小型积水池塘等方式，全力保障渔业资源。捷克一家渔业基地的技术员杨·索科利克介绍说，往年固定的捕捞节奏已经被彻底打乱。
3: 今年我们大幅提前了捕捞作业时间，而且这种提前捕捞的情况近几年越来越普遍，这也正在彻底改变传统的渔业捕捞周期。很多水位严重不足的小型池塘因为干旱缺水已经完成全部捕捞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开始针对大型养殖池塘制定后续应急方案，全力应对旱情。
0: 截至目前，中东欧多国渔业因旱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仍在持续攀升，整体损失数据尚未完全统计完毕。据当地相关部门估算，渔业损失已达数百万欧元。这场气候灾害不仅重创当地渔业，还叠加了能源短缺、农作物绝收、内河航运停滞等多重危机，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全方位冲击。
4: 当地时间8月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开业。来听总台驻塞尔维亚记者高瞻发回的详细报道。
5: 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9号在出席开业仪式时表示，工厂投产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开业当天，该工厂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首款人形机器人在开业仪式现场和武契奇总统打招呼。
1: 尊敬的总统先生，我荣幸地欢迎你。我是塞尔维亚制造的首款人形机器人，就诞生于沙巴茨。我能看，能听，能分析，还能独立行动。
5: 在开业仪式现场，机器人还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6: 感谢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对塞尔维亚的大力支持、不懈努力和深厚情谊，感谢您在塞尔维亚为近5000人提供就业岗位，也感谢您计划继续扩大在塞尔维亚的业务。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也正在获得新的知识。我相信我们会迅速学习并将这些知识传播到本地区乃至整个欧洲。
5: 据介绍，该项目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约合1.56亿元人民币，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

0: 球市场。总台记者高瞻，塞尔维亚沙巴茨报道。
1: 减少塑料污染，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是欧洲推进绿色转型和循环经济的重要方向。作为欧盟成员国，波兰从2025年10月起实施饮料包装押金回收制度，希望通过经济激励提高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的回收率。
2: 制度落实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消费者有何实际体验？回收是否便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沃龙走进波兰超市，体验从购买到回收的全过程。
3: 在波兰，饮料瓶押金回收制度已经实施一段时间，消费者购买符合规定的饮料包装时需要支付相应押金，使用完毕后可以将空瓶投入回收设备取回押金。那么这套制度实际运行情况如何？消费者使用起来是否方便？今天我们走进波兰超市进行一次现场体验。我们在超市饮料区购买了一瓶矿泉水，价格为 1.19 兹罗提，约合人民币 2.17 元。瓶身包装上印有押金回收标识，显示押金约合人民币9毛钱。喝完了这瓶水，我们来到超市内的回收机旁，这里已经有不少消费者排队等待。大概经过5分钟的等待，轮到我们回收这个矿泉水瓶。我们把瓶子放到回收机里，回收后在左侧屏幕显示有0.5兹罗提。
1: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下午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armland Farm 农场 Farmland 则是耕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津巴布韦如何在不牺牲粮仓的情况下建设城市。文章写道，若城镇继续向高产耕地方向横向扩张，津巴布韦的快速城市化可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出台强有力的机制来保护战略性耕地，包括 farmland 耕地红线，同时鼓励采用更为科学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保持足够农业产能的同时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要对城市扩张进行审慎管理。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城市建设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协调。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

0: 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4: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5: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
4: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各方全力推进搜救工作。
5: 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称与美国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外界批评美方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是抢劫行为。
4: 俄罗斯方面称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乌克兰称基辅州一仓库遇袭致37人死亡。
5: 冰岛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公投，时隔10多年，冰岛为何在意是否加入欧盟？
4: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欧洲媒体刊文称，中埃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0: 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吉尔吉斯斯坦前外长杰克·申库洛夫表示，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0: 吉尔吉斯斯坦国际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努拉利耶夫说，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0: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斯丘克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0: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巴克特古洛夫表示，
3: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表示，
1: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说，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8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谴责少数暴徒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实施的暴力犯罪。内塔尼亚胡表示，这些暴徒的行为违反法律，严重侵害了当地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也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他还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已采取行动，在短时间内平息了事态。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在村外纵火，向居民和房屋投掷石块，并强占了一户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屋。报道称，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明显增多，但施暴者鲜有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色列政府和军方纵容甚至鼓励这类暴力行为。
5: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9号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为信源报道说，该部门特工曾紧急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报道称，新贝特经评估认为亚伊尔当时面临重大安全威胁，不过新贝特并未具体说明威胁细节。
6: 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

0: 伊朗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9号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本部会见主要国防科研机构科学家、研究员和干部，表彰他们为强化国防力量做出突出贡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2: 据发布会介绍，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其中包括排查的失联外籍游客261人。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外籍人员。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3: 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坦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 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心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 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川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灾害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器物。 等松散物源，并快速向前引进，于北京时间10时59分冲击至我吉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826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任维在发布会上介绍了此次救援的情况。此次灾害发生地啊，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呢复杂多变，特别是周边呢冰川冰湖分布广泛。这次灾害发生以后啊，在普热普藏布形成的这个堰塞湖。 对于救援工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灾害呢，还造成我们吉隆口岸这个国道216发生了严重损毁，电力和通讯也是中断。目前呢，救援条件呢非常恶劣，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有利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一是全力打通。 陆路的这个搜救通道，各方力量呢，正在连夜开展通道的打通，尽快的把剩余的1公里啊，这个打通以后啊，我们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这个核心区域。二是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通过从核心区的东侧的这个山间小路，还有空中。 这两个方式啊，在通道没有打通之前，投送更多的人员、救援装备，在核心区域里面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

0: 遇难者，三是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第四呢，是要加强救援区域周边的风险监测预警，特别是对于堰塞体及周边的地质灾害加强预警研判，根据研判结果研究制定应对措施。
1: 据了解，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各方力量搜救面积90000平方米，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
2: 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之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2个乡镇的5个村，包括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吉隆镇江村、冲色村，以及在这一区域内的施工队人员，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
1: 其中有158名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的民宿里。目前转移安置的村民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记者来到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时，正赶上村里的早餐时间。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的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粥、馒头，还有煮鸡蛋。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妥当送过来的。
4: 这里的伙食怎样？
5: 很合胃口。
4: 在这里方便吗？
5: 都很方便，一天三顿都不用操心，住得也很舒服。
3: 吉府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中有19户经营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第一时间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吉府村民宿店主洛桑告诉记者：
6: 我也是第一时间说我这个地方可以住，他们遇到这么大困难了，也还是对他们挺担心的。
3: 色琼村村民旺堆说：
7: 这里很方便，随时有热水，洗个脚、洗个澡、休息休息，挺舒服的。
3: 在安置点，高龄老人都住在民宿1楼，方便日常活动。在之前转移途中，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查看老人的身体情况。走访路上，大家遇到一位拉比村的村民，他之前因为腿脚不便，留在镇上治疗。身体刚好转，就特意赶回安置点，想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工作人员带他去了安置民宿，安顿好这位村民，大家来到老人们的临时住所，逐一为老人量血压、做检查。青年志愿者们则负责为老人们分餐送餐。吉府村驻村工作队员甄琼说：
8: 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的，需要什么日常用品也好，吃住方面需要提供的话，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
3: 一间间腾出的民宿，一次次贴心的照料，这些暖意与守望，让乡亲们在临时安置点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2: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 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天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的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特朗普二十。

0: 特朗普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 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 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美国休斯敦大学讲师艾德赫斯说，
1: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
0: 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一项历史性的石油协议，这笔交易可能面临宪法和法律上的挑战。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以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佩斯科夫指出，目前还没有改善莫斯科与欧洲关系的理由。欧洲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 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俄联邦政府网站8月29号发布通报称，已签署法令将直接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料及瓦斯油的禁令延长至2026年9月30号。根据7月30号的法令，上述油品原定自9月1号起不再限制直接生产商出口，新法令将这一期限推迟至9月30号。另据7月30号法令，汽油、柴油、船用燃料 及瓦斯油均被纳入全面出口禁令，有效期至2027年1月31号，其中柴油、船用燃料及瓦斯油设有直接生产商豁免，而汽油未设任何豁免。俄罗斯国防部8月29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控制了3座居民点，分别是苏梅地区的赫拉波夫西纳、顿涅茨克地区的鲁别日诺耶以及新安德烈耶夫卡。俄军打击了147处区域， 目标包括燃料、能源、基础设施、物流中心、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组装车间和储存场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4: 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基辅州布查区米拉村遭袭击之后，村内一处仓库发生大规模弹药连环殉爆，事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目前已确认37人遇难，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据通报，
3: 此次袭击精准击中村内一处乌克兰国防军仓库，该仓库违规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各类爆炸物，受袭击影响，仓库内弹药发生连续殉爆，灾情规模持续扩大。泽连斯基严厉批评相关仓储安排存在严重疏忽，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此次违规仓储是酿成重大悲剧的关键原因。 乌方将本次事故与此前维士涅韦发生的同类仓储殉爆事件对比，明确表示同类事故再次发生绝对不可接受，要求相关部门尽快向社会公开完整调查细节。目前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及军方多部门已联合介入调查，各项调查所需的条件与资料均已齐备，重点核查此次违规仓储的相关责任。
2: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经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这名消息人说，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袭击目标。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土耳其方面此前警告说，近期在黑海发生的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增加，这对海上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严重风险。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9号，索马里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马里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截至目前，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8: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7: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9: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2: 用你的方式承担，
1: 用你的方式分享，
22: 用你的方式战斗，
1: 用你的方式热爱，
22: 用你的方式梦想，
1: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22: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3: 世界。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5: 你好佳君。
8: 台风预警继续拉响啊，看来台风影响还在持续，那最新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5: 好的。那今天沙德尔减弱之后的这个热带低压呢，将会继续的往西往南推进。那并且呢，它还会和冷空气结合，将会给江苏、安徽、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制造强降雨，部分地方呢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到了明天呢，冷空气推进到华南，雨带呢也将会南落至广东到福建沿海一带。并且与此同时呢，在位于冷涡北侧的稻槽区的江苏、安徽等地，那还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天气，也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佳君，
8: 这个月好几个台风都在浙江沿海登陆哈，降雨是几乎没怎么停过。那未来这里的雨还会持续多久呢？
25: 短期内还停不下来。那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年8月份浙江东部的降雨量已经是远超常年同期。截至昨天，多地刷新观测时累计降水量记录，提前锁定最多雨的8月。那其中像宁海累计降雨量达到了1049.4毫米，是常年同期的将近4倍。那展望后期呢，9月初副热带高压边缘东侧气流呢将会继续的向江淮、江南等地输送大量的水汽，加上干冷空气持续出发，所以江浙沪皖等地将会继续防范。将需要继续防范强降雨的侵袭，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佳君，
8: 那雨水这么多，天气是不是会凉快不少呢？气温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25: 是的，受到频繁降雨还有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到华南多地高温天气将会明显消退，暑热缓解。那不少地方这里的最高气温呢还会降到30度以下，城市里面比如说长沙，在下周二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上下，伴着阴雨体感将会比之前凉快不少。那在北方多地呢，尤其是西北、华北还有东北一带，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呢也是比较低的状态，将会降到15度上下。城市里面像长春、太原，今后几天最低气温将会陆续降到10度出头，早晚时段已经能感受到丝丝的凉意了。那建议大家要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那白天华北多地的气温呢多是在30度上下，午后呢在室外还会有一点小热，那大家都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佳君，
8: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8: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8: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各方全力推进搜救工作。
8: 其他方面，我们关注了委内瑞拉代总统称，与美国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外界批评美方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是抢劫行为。
2: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欧洲媒体刊文称，中国埃及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8: 冰岛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公投，时隔10多年，冰岛为何在意是否加入欧盟？
2: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称，中国和埃及在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分析称，中埃双方均期待扩大在电动汽车制造、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助力埃及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发展，双方致力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复垦项目，以此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同时，中方也通过城市开发项目与现代化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为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支持。此外，中国还希望与埃及合作，把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传播到非洲大陆、中东和全球南方。值得一提的是，埃及聚集了众多中国企业，涵盖各个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文章认为，中埃的经贸关系正不断向前推进。文章分析说，中埃之间最受关注的是经济与投资合作议题，其核心是夯实金融伙伴关系。具体举措包括续签并强化埃及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的本币互换协议，便利双边贸易，维护货币稳定。文章还关注到，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埃及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埃双方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的合作日益多元化。作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中方希望依托埃及的土地与港口资源，共建生产制造基地，并以此为平台，向非洲及中东各地市场推广产品与服务。
2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3: 环球资讯。
8: 当地时间8月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开业。来听总台驻塞尔维亚记者高瞻发回的详细报道。
5: 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9号在出席开业仪式时表示，工厂投产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开业当天，该工厂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首款人形机器人在开业仪式现场和武契奇总统打招呼。
6: 尊敬的总统先生，我荣幸地欢迎你。我是塞尔维亚制造的首款人形机器人，就诞生于沙巴茨。我能看，能听，能分析，还能独立行动。
5: 在开业仪式现场，机器人还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7: 感谢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对塞尔维亚的大力支持、不懈努力和深厚情谊，感谢您在塞尔维亚为近5000人提供就业岗位，也感谢您计划继续扩大在塞尔维亚的业务。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也正在获得新的知识。我相信我们会迅速学习并将这些知识传播到本地区乃至整个欧洲。
5: 据介绍，该项目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约合1.56亿元人民币，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分为不同型号，最高型号身高173厘米，重55公斤，移动速度每秒2米，单臂负重5公斤。 相关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英吉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约2亿欧元。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总台记者高瞻，塞尔维亚沙巴茨报道。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公投结果预计会于当地时间30号公布。
8: 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距离冰岛上次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已经过去了10多年，入盟议题为何在10多年之后再次被纳入冰岛政治议程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出于经济考量，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 近年来，冰岛政坛亲欧盟力量影响力扩大，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其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 有分析认为，经济考量仍是本次冰岛国内入盟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也促使冰岛再次考虑入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拿下同处北大西洋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获提名出任美国驻冰岛大使的比利朗则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 舆论认为，美国的这些言论、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以及对北约前景的担忧，使冰岛更加认真地审视加入欧盟这一选项。尽管如此，冰岛国内对于是否加入欧盟也存在很多争议，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控制权、粮食安全以及欧盟共同渔业和农业政策可能对冰岛相关产业的影响。 对此，欧盟方面此前表示，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创造性解决方案，以消除冰岛方面的顾虑。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2: 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1小时后获救。 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港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 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
10: 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梅伊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梅伊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2: 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继续来听报道。
10: 28号，华盛顿联邦法院举行关于此案的紧急听证会，法官要求美国国防部暂缓执行其解雇令，以便有更多时间了解案情。此案的下一次听证会定于9月4号举行。届时，法官将决定是否颁布临时限制令，在案件审理期间阻止执行解雇令。当地时间27号，三名被解雇的《星条旗报》员工在华盛顿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对他们报道林肯号航母的负面新闻进行打击报复，称解雇是非法行为，同时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三人要求在《星条旗报》复职。被解雇的《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2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不服从命令。
11: 我早上起床，然后去编辑拉拉·科尔特的文章，然后我突然就因为不服从命令被解雇了，这真的很让人震惊。
10: 同时被解雇的科尔特也对美国媒体表示，他的报道并没有违反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相关要求。
12: 我认为我的报道符合历史上美国总统的要求，符合美国国防部最近重申编辑独立性的声明。对我来说，这是关乎事实和常识的问题。
10: 被解雇的还有自2007年起担任《星条旗报》发行人的莱德勒。莱德勒此前刚刚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将于9月底退休。他当时写道，决定退休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该报价值和使命的理解与美国防部的新规划存在根本性差异。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为全球美军提供新闻服务。
23: 这里是
2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3: 环球资讯。
8: 近期，美国媒体爆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采购电击手套。鉴于此前美国移民执法行动当中存在种种引起争议的暴力执法，此举引发舆论的关注。28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还计划斥资$2,000,000购买机器狗，用于执法行动。来听详细报道。
13: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购买的机器狗将协助执法人员开展边境防卫以及基础设施安保工作。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公告称，这批设备具备远程操控能力，在可能对人员构成危险的环境中可进行检查以及危险评估等工作。美国媒体报道说，这种机器狗无法像普通警犬那样发起攻击，但配备有可伸缩机械臂，具备开门能力。美国特勤人员及多地警察局此前已配备这种设备。另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批准一份价值1670万美元的合同，采购6000副可施加电击的手套。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称，这种手套将有助于执法人员控制进行抵抗的被拘留者，并避免使用更具杀伤力或致命的武器。报道称，该采购计划招致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和民权团体反对。 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等16名民主党籍参议员 27号敦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取消采购， 称在民事移民执法中使用电击设备涉及健康风险、宪法权利及监督等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
2: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展开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是欧洲推进绿色转型和循环经济的重要方向。 作为欧盟成员国，波兰从2025年10月起实施饮料包装押金回收制度，希望通过经济激励提高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的回收率。制度落实之后，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消费者有何实际体验？回收是否便利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沃龙走进波兰的超市，体验从购买到回收的全过程。来听相关报道。
14: 在波兰，饮料瓶押金回收制度已经实施一段时间，消费者购买符合规定的饮料包装时，需要支付相应押金。使用完毕后，可以将空瓶投入回收设备取回押金。那么，这套制度实际运行情况如何？消费者使用起来是否方便？今天我们走进波兰超市进行一次现场体验。我们在超市饮料区购买了一瓶矿泉水，价格为1.19兹罗提，约合人民币2.17元。 瓶身包装上印有押金回收标识，显示押金约合人民币9毛钱。喝完了这瓶水，我们来到超市内的回收机旁，这里已经有不少消费者排队等待，大概经过5分钟的等待，轮到我们回收这个矿泉水瓶。我们把瓶子放到回收机里，回收后在左侧屏幕显示有0.5兹罗提。我们在现场体验发现，从购买饮料、支付押金到最终归还瓶子，整个流程并不复杂。
15: 但回收机前的排队、设备运行等情况也让实际使用体验出现差异。当地民众阿琳娜告诉记者：“这样能避免塑料瓶被随意丢弃，最终可以进入回收体系。”当地民众乌卡什说：“回收机太少了，我必须特意到这里来才能把瓶子退掉。”波兰气候与环境部官员马尔钦雅克表示。 建立押金回收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饮料包装回收率，减少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进入自然环境。押金金额是在相关分析基础上最终进行确定，希望在形成回收激励的同时，避免给消费者造成过重负担。
14: 此前进入市场的塑料瓶和金属罐，我们只能回收约40%，这意味着其中60%最终被焚烧或者进入森林、河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借鉴了其他国家已经实行的做法，也就是押金回收制度。一个饮料瓶的押金虽然不多，但它背后是从生产、消费到回收利用的一整套体系。 从制度建立到真正实现环保目标，往往并非一蹴而就。如何让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更好衔接，让消费者愿意参与、方便参与，也让回收后的资源真正实现循环利用，仍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昨晚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在天津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东道主中国队3-0战胜伊朗队，成功跻身决赛。今晚中国队将与卫冕冠军泰国队在决赛中展开较量，而最终的冠军还将获得一张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有关这场半决赛的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点评。
0: 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中国队以一局未失的优异表现晋级半决赛，对阵伊朗队是两支球队在本届赛事的第二次碰面。在此前的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曾以3-0战胜对手。此番赛战，中国队主教练赵勇的首发安排为主攻吴梦杰、庄宇珊，副攻王媛媛、陈厚宇，接应龚翔宇，二传谢胜玉以及自由人王梦杰。比赛打响，进入亚锦赛四强创造队史最佳成绩的伊朗队队员们心态放松。相较小组赛阶段，伊朗队在这场半决赛中明显给中国队带来更大挑战。比分焦灼的关键时刻，中国队副攻郭忠南替补上阵，稳住阵脚的中国队此后耐心组织进攻，并以

0: 中国队锁定胜局，大比分3-0战胜伊朗队晋级决赛的同时，还以亚锦赛前3名的身份获得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而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卫冕冠军泰国队3-1淘汰了争冠热门之一的日本队晋级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 11年前 也是在天津，中国女排第13次捧起亚锦赛冠军奖杯后，就一直与冠军无缘。上届赛事以非主力阵容出战的中国队， 正是在决赛中2-3不敌泰国队，错失捧杯机会。 由于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因此参赛各队都格外重视。赛前，中国队主教练赵勇就明确表示，夺冠就是球队在本次亚锦赛的最终目标。那么如今跻身决赛，中国队能否达成目标，以冠军身份拿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这张门票呢？球迷们正翘首以待。
1: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家军，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ft theft 偷盗盗窃。近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报告说，欧洲多地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正在呈现暴力化精准化趋势，窃贼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锤、斧头、炸药乃至枪支闯入馆内，目标集中于贵金属、宝石以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报告称，欧洲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的变化意味着有跨市场犯罪网络介入，与传统文物走私模式明显不同。欧洲刑警组织报告说，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因为可被融化难以追踪而被窃贼重点盯上，镶嵌宝石的首饰也可拆解后转售。这类物品兼具高可见度、易获取的特点，且欧洲博物馆的安保通常弱于珠宝店，因此被窃贼视为低风险高利润的目标。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中国
5: 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
7: 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可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0: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4: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他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当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的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3: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5: 哎，我看到你了。
6: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7: Hello,
8: bonjour,
9: hola,
10: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 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ครับ。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随着 AI 应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由于轻信 AI 给自己带来麻烦。我最近就看新闻说，苏州有一位男士跟他妻子吵架之后心情不好，想出去散散心，但又没有想法，不知道去哪儿，于是就向 AI 求助。 AI 呢就仔细问了问他的性格、身高、体能等等，郑重其事地推荐了一个地方，是杭州临安的铜公尖，是一座山啊，海拔1500多米，属于浙西三尖之一，地形很复杂，大部分是没有开发的野山。然后这位男士呢就深信不疑，穿着一双板鞋，带了一把折叠小椅就去了。结果呢在半山腰上不慎摔倒受伤，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幸亏啊这里还有手机信号，他打电话报了警，最终是被成功解救了。但是这个事儿你看看，轻信 AI 带来的盲目去爬山的一个后果。其实像这样的例子真的不少见，其他的有新闻报道的，也有我亲身经历的。新闻报道里面我看还看到说有人被 AI 误导吃下了剧毒蘑菇，然后轻信 AI 的退票建议，结果损失了高额的手续费等等等等。还有我妈妈自己，她脸上神经系统有一点点毛病，她居然不去医院，然后让 AI 给她诊断， AI 一本正经的建议她吃什么什么什么药，她还真的就去买了。像这样的例子我感觉在身边真的越来越多哈。那么这些事件呢，我觉得就折射出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忽视了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包括 AI 制造的信息陷阱啊，普通人的认知短板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网红风景背后的真实风险啊等等，还有最最最普遍的也是最应该我们警惕的，就是万事先问 AI 的这个习惯正在养成。我记得以前的节目当中小冰冰好像也说过，你身边的人也是什么事情都要先问一下 AI， 是不是？你们那儿是不是也有这个氛围？
1: 对，前两天我也是这样，前两天我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没办法决定到底要去吃什么。以前我们就可能就是抛硬币啊钢镚什么的，然后就看啊出什么大还是小就选择。然后呢突然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拿手机，把手机拿出来说啊，我问一下 AI 吧，就说吃什么，
0: 就听他的答案了是吧？
1: 对，听他的答案，就好像有人帮我们替我们 选好了的那种
0: 啊。所以在泰国的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你有没有见过类似的例子呢？就是凡是问 AI， 然后也不去考证，也不去。
1: 问题就是在这儿，因为、我去搜了一下新闻，就是没有人真正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也没有人来把这个现象来说，只是我们正常像我们周围的人朋友啊什么的，他才问他才说的一些现象。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说今天要做什么，今天要吃什么都要问一下 AI、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人可能说、我今天头疼，那头疼告诉我一下应该吃什么药、然后买了药还怀疑药，就拿那个药去问 AI 说这个药怎么吃、对，有这样的形式很多，但是还没有真正正式的来引导要正确的使用 AI。 甚至有一些人除了这些以外，他们很多的 AI 造假的东西也很多。现在我们就刷小视频的时候、很多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人他也不懂 AI， 但是看以为是真实的事情、像最近泰国不是淹水吗、那个有水灾，然后呢就是很多人也有一些人他就把那个以前 AI 做的那些视频，那大家都去轻信的、就这个是真实的情况、也有很多，然后还传了很多，他泰国人喜欢分享，还没有核实就分享出去、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部门或者有人来管一管、这个是问题很严重的，其实
0: 非常严重。确实我是之前刷到过有一个博主，是一位历史文化知识类的博主，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 AI 幻觉严重到什么程度的一个案例。就比如说他在敦煌，他想要查一个什么什么历史背景的时候，他当时手边没有参考资料，于是就让 AI 帮他查一下，结果 AI 给了他一些答案之后呢，他就要求说你要给我这个来源出处是哪里，那么这

0: 这个 AI 呢就回答他说，这一段资料引用自哪一本哪一本工具书，第几页第几页，这本工具书是确实存在的。当时这个博主他真有这本工具书，回到了家以后他就去翻了一下，翻到这个 AI 所说的那个第几页，发现没有，就是真到这种程度，第几页都告诉你。哎呀，看起来太真了，太可信了，对吗？所以就是说这个 AI 幻觉就是这么的严重。那很多人就是说，你像这种的，你说学术知识类的，那应该去验证一下。那生活了的那一些，我有必要一个一个的去验证吗？或者说他跟你说哪个山好爬，你就去真的去爬，你就那么傻吗？你就自己就没有一点判断力吗？我在想，可能你看别人你会觉得他傻，但是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你未必会就那么认真的去核实，是不是？米兰，你怎么看这些现象呢？在你身边有没有类似的这些现象？
1: 倒是都有。像我们这种，因为我现在博士生嘛，然后你不得不用这个 AI， 有时候就是去搜索一些东西。但是你要是不过谨慎，就他给你说什么然后你就信，这不就是做学者的做法，因为他会编，像刚才那个冯文斌所说的。所以我们一般是做什么呢？我自己啊，我就说我自己，我一般是我上次也是讲过，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搜索引擎，它是能够在一个大范围帮你去搜索，在用很快的时间，但是你还需要去自己点击那个链接，自己去看，然后呢自己做一个结论，不能是说他跟你说什么然后你就信什么，他给你一些参考文献你就拿去用，你都没有看过这些东西。
0: 所以米莱的治学态度还是非常严谨的，每一个数据你都要去溯源去验证。像刚才那位学者说的，他告诉你在第几页，如果你就相信了第几页有的话，那就危险了，是吧？你必须要去再核实一遍他说的第几页里面到底有没有。
1: 对对、嗯、对，
0: 但是一般人我估计不会认真到这个程度。
1: 那这个就是很危险。它确实非常好用，它告诉你第几页你就翻，如果是对的那不就是非常好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去用它。因为它是101010这种推理嘛，它不一定是事实，
0: 对，
1: 它有时候是一些猜测，它用概率，大概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有时候呢他也不承认他不知道，他就是觉得大概这个是合理的，你可以接受，所以就是正确的。我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我看到一个很搞笑的一个例子，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非常的贴近的，就是一个人到了这个搜索引擎，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搜索引擎，他就说了就是做披萨的一些流程嘛什么的，然后他中间有一个讲到，就是做披萨因为加了各种酱啊什么的，有时候呢就会没有那么凝固，所以你可以用那种胶水这样去凝固它。对，而且他加了什么无毒的那种胶水，
0: 他还知道要无毒。
1: 对啊，无毒。然后你说谁会做饭用胶水，但你去点击那个他的信息的来源就发现只是一个这个社交平台上面的一个互动的一个 APP， 都是可以，我米莱都可以随便写个东西，
0: 就大家可能开玩笑的一些话，然后反正有这个字儿在上面，他就被抓取了。明白。
1: 是的，
0: 所以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其实并不了解这个 AI 幻觉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像我妈妈她不理解，就是说那她为什么要撒谎呢？就是说包括我其实之前也是模模糊糊的知道 AI 幻觉，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幻觉呢？我就特意就是梳理了一下，我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啊，就是 AI 之所以会产生我们说的这个幻觉，你也可以说它叫这个撒谎哈，说的一些不对的一些话，根源在于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事实是什么，或者不理解事实是什么。 AI 的知识是来自海量的互联网数据，那如果数据本身不可靠，或者有的时候是某个知识点在他能搜到的数据里面很少见的时候，这个时候 AI 就会很容易编造答案。它的核心工作机制就是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它追求的是语句的流畅跟合理，而不是准确。你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它像是一个应试的人一样，它的目标就是要给你

0: 一个最像答案的回复。就好像我们以前考试的时候，有的人他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你也不能交白卷啊，你必须得要给出一个答案，那我就蒙一个吧，瞎写一个，
1: 是
0: 就是空白那儿肯定是零分，但是你写一个，甚至有的人会说那有可能阅卷老师给我一个情感分呢，都有可能。所以 AI 的训练机制它也是这样的，就是必须要给一个答案出来，猜一个答案也行，它根本就不像人类一样你知道自己不知道，它没有这个原认知能力的。所以并不是说 AI 它故意撒谎，或者说有人故意去污染这个数据池，让 AI 给出了一些混乱的答案，不是的。它的工作原理，还有训练数据，还有它的目标机制等等共同作用之下，它就有这个先天缺陷。而且要命的是，这个先天缺陷在现阶段几乎是没有办法根除的。所以我们现在
1: 没有办法
0: 根除。对，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尤其在中国社会啊，我觉得 AI 的应用已经可以说普及了，很多中老年人把它当成自己的生活伙伴，不一定是中老年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包括像我，可能也需要在提升自己应用 AI 的这个认知水平和技术水平。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我觉得像我们之前在聊说，大家需要提高这个所谓的数字素养。
0: 对，
1: 我觉得现在要提高的就是 AI 素养，因为你刚才说的对，它关注的不是这个准确不准确，就是流畅不流畅，
0: 对，
1: 看起来是不是合理。因为从 AI 的定义来看，我们就是说它是模仿人类的这种思考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工具，缺乏对自身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边界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
0: 没错，
1: 他不知道，他就觉得他就应该给出一个答案，他必须知道还有一个点，因为他在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学不来东西了。
0: 对，
1: 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那个书小学和那个高中的时候，我考试的时候，就是那个老师考试之前他都会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交一个白卷，写点东西，乱写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给我交一个没有写东西的一个
0: 东西。所以 AI 就是被这样的人类训练出来的。
1: 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些包括现在在训练大模型就是这么教他的。
0: 是，
1: 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可能他就先乱编，然后我如果是真的是有时间，我可以继续跟他聊。哎呀，不是这样子的，
0: 所以
1: 是这样，然后他就这样的话，他就是会有进步的。
0: 所以我们现在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用的这个工具并不完美，甚至说有很大的缺陷。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同时也有意思的是，其实我们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被 AI 给牵着鼻子走呢？有的时候啊，你看就是著名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是 AI 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很重要。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身边有的时候，如果你一个朋友他气场特别强大，然后他说话特别自信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往往也会被他牵着鼻子走的，哪怕他说的在，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你明确的知道他说的是错的，这个时候你如果敢当着众人的面去揭穿他，你有可能都会变成错的那个人，会不会？
8: 是，对，因为我们在一个像是自己的知识盲区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就是很正经的来跟你讲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的，
0: 对吧？你就会相信他，
8: 就是背了这个气场相信。而且我在问 AI 的时候，他回答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他说的很有模有样，很有逻辑的来跟你分析。他前面就铺了一大堆，但如果你实际去读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也没有给你太好的答案，
0: 看起来说了很多，其实没有什么有效信息，是吧？
8: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 他给你说了一大堆，有很多看起来像是给你量身定制的，就是你看刚才那个新闻里面说那位男士 AI 还问了他的性格，问了他的身高，问了他的体能，他问了你很多问题，让你觉得哦，他对你很了解，那他给你的答案一定是基于对你的这个了解基础之上给出的建议，应该很专业吧？你会被这个引导，是不是？
8: 另外我觉得像 AI 他回答你的时候，他就是喜欢就是嘴巴很甜的那种，就是
0: 就所谓的 AI 谄媚是吧，
8: 你这个问题说得很对，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然后呢你就怎么样就有很多的那种就夸你夸赞你。所以我们人平时像我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其实我心里已经决定好了，但只不过是缺少了一个支持我的人。所以去问 AI 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就想让你支持我一下。
0: 是啊。
8: 所以呢就是完全没有不知不觉的去信用他，信赖他了。
0: 没错。所以我是从这个现象里面看到了很多我们人的一些心理的弱点，比如说我们不自信啊，我们容易被那些气场强的人牵着鼻子走，或者说我们需要别人的肯定，或者内心很孤独需要有人的陪伴，那么 AI 谄媚恰好就满足了我们的这种期待，是吧？或者说我们很希望被别人看见，他给我的一个像是专门为我打造的这个答案呢就很符合我的需求。所以我们之所以会轻信 AI， 其实不是 AI 存心要骗我们，就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被他骗，打引号的这个骗，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知识盲区我们也没有努力的去主动的去填补，是吧？而是把这个权利交给了 AI 来决定了。
8: 而且有的时候你问的东西因为太日常了，太日常了，就是说不像我们要写论文或者写做研究的时候你要去核实信息，那我们就还是要双重的去核实。但有一些比较日常了的话，你问问题之后，哦，我知道答案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去核对，
0: 这个核对的成本太高了，没必要，是吧？
8: 没错。
1: 还有就是一些简单的，就是同辈压力，就是我身边人的这些压力，就是说就觉得大家都在用，我为什么不用呢？大家都觉得不错，我不用，我难道比我身边的所有的这些人多厉害吗？啥都要自己去找朋友去问，或者说亲自去研究。我就问他，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我为什么不用呢？
0: 我觉得你这里恰好说到了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独立思维或者说独立判断的能力。以前我们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发现现在你万事问 AI 也相当于尽信 AI 不如无 AI， 对吧？这就是米莱说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们需要的数字素养，跟以前我们说的媒介素养其实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就是当你去找寻信息的时候，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判断哪些信息是你可以信的，哪些是需要再进一步的去核实的。所以就是说怎么样去用 AI 但是不被它牵着走，这个才是我们接下来所有的人要学习的一个课题，对吧？而且我觉得全社会需要学习，尤其青少年阶段，可能现在已经很多学校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吧。小冰冰，你们学校有这样的课程吗？
8: 我们学校就开始有，也是老师们在每堂课里面要慢慢的去教导学生说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这个 AI。 然后呢现在泰国又开始推出了一个免费使用5个 AI软件的那个计划项目，就是全泰国500万名额就可以使用。那所以说你想想，如果没有真正的来引导大家怎么正确的使用 AI 的话，那
0: 什么意思？ AI 还要有名额才能免费使用吗？
8: 对对对，
0: 不是全员都开放的吗？
8: 不是、就是泰国政府现在推出了一个项目，就是让我们有500万名额让大家就是来报名免费的。
0: 那现在普通人要使用 AI 是要付费的是吧？
8: 对，是的，是的。
0: 那这个跟中国国内情况不太一样。现在我们是基本上是全员免费使用。有好也有不好，你看。
8: 就是如果真的是全员免费使用的话， 你看，那以后这些问题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就像刚才你问我说，哎，泰国有没有这种奇葩的案例？
0: 哦，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没有了，是因为用的人还不够多。
8: 用的还不够多，对。
0: 是。
8: 我等这个项目政策推出了以后，就会有了问题。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了，然后大家学习的脚步还没有跟上，所以以至于现在就出现了很多这种惹麻烦上身的事儿。那么现在我觉得学校里面是会比较重视的，尤其是对于学术方面的研究方面，这个应该也是最早 AI 应用的领域吧。但是随着它逐渐的走向社会，全社会的人会把它当成生活中的伙伴，那么我觉得所有人都需要补上这一课，或者说跟上这个科技发展的脚步，把自己的数字那个素养提升起来，尤其是关乎到人身安全或者是人生选择的一些大事的时候，绝对不能全部交给算法，对他的每一个建议都应该谨慎的去审视，交叉的验证，而不是当成权威指南。技术的发展永远是很快的，尤其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突飞猛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跟数字时代相匹配的媒介素养是我们自己要做的那个必修课。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有一些帮助哈。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8: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这个 My Cup Sorty Cup。
1: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齐诺千达齐诺欧娜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30号到9月1号，江淮、江南、华南及云南西部、西藏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9月2号到3号，江淮、江汉、江南东部和北部及广东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江淮等地局部有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其余大部没有明显的降水。未来10天，江南、华南东部、江淮及西藏南部、云南西部等地多降雨天气，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他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 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当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的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交管部门30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一辆从格鲁吉亚开往莫斯科的巴士当天凌晨在该区与一辆卡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10名儿童，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治疗。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8: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9: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作为源远流长的农耕

闻名，很多农作物在我国都有过颇为有趣的曾用名，比如黄米曾被称为梅子，高粱曾被唤作黍黍。听音辨物，这还不算难，可是有一些农作物的旧名字就显得特别的高大上，比如古籍里常常出现的敦蚩和黍芋。如果没有学者的考据，现代人恐怕很难把它们和今天稀松平常的芋头、山药联系在一起。一个形状如蹲坐的蚩鸟，一个听着像药材铺里的字号，谁能想到它们曾是中国人饭桌上最要紧的救命粮。那么在战国时代，蹲蚩为什么成了一位富商选址创业的依据？一首咒骂宰相的童谣为什么成为一个流传千年的成语呢？黍芋为什么改名为山药？而同样救过荒的这两样作物，又为什么一个进了厨房，一个进了药房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蹲吃与黍芋，芋头山药的救荒往事。芋头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天南星科芋属植物，它在中国的驯化和种植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成书的《管子》中，就有春日祀，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束麻，次日绝租，次日大雨且至，去云幽培的记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季播种之时，优先考虑的是麦子的收成，其次要操心的是芋头的种植情况，再往后才轮到种麻、除草、防范雨季洪涝这些事情。由此看来，芋头在农业生产里的优先级是相当靠前的。这也说明芋头这种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地位不低，甚至还有以它命名的城邑。那为什么古人把芋头看得这么重呢？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用卓氏迁黍的故事给出了答案。卓氏世代居住在赵国，靠冶铁立业，是富甲一方的大商贾。战国末年，赵国被秦国攻破，秦始皇下令把天下富商迁入秦地，卓氏也被迫背井离乡，踏上西行之路。不过身家殷实的卓氏并没有带上多年积蓄，只是夫妻二人推着一辆小车就进了秦国地盘。当其他富商纷纷拿出余财争相贿赂秦国官员，请求就近安置在加盟县的时候，卓氏却嫌加盟此地狭薄，主动要求迁到偏远的临邛县去。他给出的理由司马迁记了下来：问山之下卧也，有蹲吃，至死不饥。意思是那问山脚下是一片沃土，盛产蹲吃，有了它，人到死都不会挨饿。而卓氏口中的蹲吃，据后世学者考证，正是状如蹲坐的蚩鸟的芋头。再后来，卓氏到了地处成都平原的临邛，靠着铁山古柱，很快又成了田池涉猎之乐、拟于人君的一方首富。而那片至死不羁的沃野，正是他东山再起的底气。事实上，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种芋经验。汉代学者樊胜之编写的农书《樊胜之书》里，把怎么种芋头写得明明白白。在种芋的区域，挖一个三尺见方的坑，铺上豆秸，施肥浇水，五个芋子种下去，一区就能收三担。这样实在的产量，在靠天吃饭的年代，就是一家人活命的指望。在饥荒频发、粮食紧张的时代，芋头往往就成了民众赖以生存的救命粮。正因为它在饥荒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古人甚至把它看作上天的馈赠。成书于西汉年间的《列仙传》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梁帝有一位活了上百年的酒客，机缘巧合做了当地的小官，便大力推广芋头种植。众人听了他的话，后来遇上大饥荒，梁帝的百姓靠着芋头才没有饿死。芋头不光能抵御天灾，还常常成为底层百姓扛过人祸的无奈依靠。汉成帝时期，汝南地区多次发大水，时任宰相翟方进和御史孔光视察灾情之后，下令挖开红细杯的堤埂，把湖水全部放掉。本以为这样既省了修堤的钱，还能填湖造田，没想到破湖造田严重破坏了水土循环，造出来的所谓良田因干旱颗粒无收，百姓赖以生存的湖泊也没了。无奈之下，百姓只能种芋头，用芋根熬成羹芋葵，就着豆子煮的饭充饥，还编了一首童谣来抱怨乃至咒骂翟方进：坏杯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葵，反乎妇杯当妇，谁云者两黄湖。这首童谣越传越广，芋葵豆饭也从此成了一个成语，专门代指救急度荒的粗陋口粮。一千年后，一生与芋头结下不解之缘的苏轼还写下过芋葵饭豆无起无的诗句。芋头能长期储存这一点也被古人发挥到了极致。晚唐五代的文人王仁玉在笔记《玉堂闲话》里记过一个故事，隔宅山的四僧把芋头捣成泥烘干，砌成一堵堵墙，遇上大饥荒，全寺40多个僧人硬是靠着吃墙熬过了荒年。不过把芋头从救命粮吃成风雅之物的还得说是苏轼，这里面其实有家风的熏陶。苏轼的祖父苏旭在眉山过日子的时候，田地里种的粟米有限，却常年在家宅周边遍种芋葵。芋头收下来储在厚厚的草圈里，遇上大灾之年，苏旭开仓济贫，先用大蒸笼把芋头蒸熟，摆在大门外任凭饥民取食。这份乐善好施的家风一直传到苏洵、苏轼、苏辙的身上。苏轼这一辈子仕途坎坷，颠沛流离，可走到哪儿他都惦记着芋头，也总能把芋头吃出花样来。宋哲宗绍圣年间，他被贬到惠州，惠州地处偏远，物资匮乏，好在盛产芋头，多少能解东坡先生的苦闷。有一年除夕前两天，苏轼与好友吴复古相聚，聊到深夜腹中饥饿，吴复古便给他煨了两个芋头。苏轼吃得大喜，特意写了一篇煨芋帖，记下这寒夜里的美味，还记下了吴复古传授的诀窍：芋头要去了皮，用湿纸包好，煨在火里，熟透了趁热吃，才松而腻，能益气充饥。若是像当地人那样连皮水煮，放凉了吃，就又硬又没滋味。到了后来，在贬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起初对当地饮食很不习惯，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在幼子苏过的启发之下，用芋头做出了一道羹，还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叫芋散羹。在海南的日子清苦，苏轼栖身光朗庵，食芋饮水，笔耕不辍，完成了书传13卷。可以说，一只小小的芋头陪着他熬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在苏轼这些士大夫的带动下，芋头的身份也悄悄地起了变化。文人们写“瓜芋满畦缭足碎，琴书一榻寄平生”，写“去以莫酒留桑下，归于来贡煨芋头”。南方民间更是传唱着一首快活的民谣：深夜一炉火，浑家团栾坐，煨得芋头热，天子不如我。您听听，寒夜里一家人围着火炉煨上一锅热芋头，给个皇帝都不换。
到这时候，芋头已经不只是果腹的粮食，而成了一种有滋味的生活。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各地芋头也在长期的种植选育当中推陈出新，涌现出不少的明星产品。广西荔浦地处北回归线北侧，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夏长冬短，水气充足，正合芋头的生长习性，出产的芋头品相口感俱佳。清代荔浦芋头已经成了进献御前的贡品，最出名的吃法是荔浦扣肉，荤口的有扣肉，素口的有芋头煮白菜，或者直接清蒸，甘香酥糯，芋香十足，蘸糖吃都清爽有滋味。浙江奉化的芋头分水生、旱生两大类，咸鸡汁烤毛芋奶是最地道的吃法，沿海地区则爱拿芋奶蘸虾子酱，一白一褐，又甜又咸，是喷香的人间美味。江苏靖江的香沙芋带着独特的板栗清香和豆沙口感，长江冲击出的沙质土壤养出了格外沙糯秀气的靖江香沙芋。对在外打拼的游子来说，一道芋头烧肉就是逢年过节最解乡愁的大菜，平日里还有甜芋头糕、芋头饼、芋头排骨汤。广东乐昌种着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香芋，一个能重达十斤。乐昌张西的炮弹芋头，皮薄肉嫩，纤维少，煮熟了松软如棉，粉糯香甜。潮汕地区也盛产芋头，揭东玉湖的东辽芋、普宁洪阳的水口村芋尤其出名。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夸赞潮汕人把芋头做得出神入化。历经劳动人民长期的驯化选育，如今市面上常见的食用芋头大多已经不再是果腹充饥的粮食，而归入了兼具营养和口感的菜蔬瓜果一类。说完了芋头，再来说说他的这位亲戚山药。这两样作物都是天南星科的地下块茎，口感都粉糯，都能救荒，古人早就把它当成了一家。也正是因为太像，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农书史上纠缠了2000年，闹出了不少的公案。比如东汉异物志里记载的甘薯，长期以来不少人以为是今天我们说的甘薯，其实经学者考证，那指的正是山药。山药在我国的历史同样悠久，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周朝时已有种植。当时的诸侯魏桓公把生长于古淮庆府，也就是今天河南焦作一带的山药作为贡品进献给周王。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室多有食用山药的传统。到了东汉，《神农本草经》把蜀芋列为上品。至于蜀芋为什么改叫山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为了避讳。宋代学者寇宗士在《本草演义》里说，山药本名蜀芋，因避宋英宗之讳、唐代宗之讳而改称山药。蜀芋两个字分别是红薯的薯和草字头上加上预防的芋，唐代宗叫李芋，是河南省简称的那个芋，因为同音就要避讳。宋英宗叫赵曙，是曙光的曙，同样要避讳，蜀芋就成了山药。这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可学者王焕华等人查阅史料之后提出了疑问。唐代宗李煜在位是公元762年到769年，宋英宗赵曙在位是1064年到1067年。如果真是避讳，那么在这两位皇帝登基之前，书面上就不该出现山药一词。可事实上，东晋王羲之的草书里已经有了山药。唐代诗人韦应物写过《山药寒使华》，韩愈也写过《山药煮可绝》，这些都早于那两位皇帝。反过来，在李煜和赵曙当政期间以及之后，唐代攒音的十一星

鉴送出朝廷主持编纂的《太平盛会方》，还有比《本草演义》早30多年的《经史正类大观本草》，这些书里反倒都还称蜀玉。由此可见，避讳改名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蜀玉到底怎么变成山药的，学界至今还没有定论。虽然先秦时期中国就开始种山药，人们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山药始终竞争不过小麦和稻米，没能当上主粮。不过有意思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东南亚乃至非洲，山药却长期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主食地位。英国学者雷切尔·劳丹在他的著作《美食与文明》里做过考证，从中国的南海一直延伸到森林覆盖的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沿岸，当地居民长期把芋头、山药还有一种富含淀粉的大椒煮熟或蒸熟之后捣成糊状，用手抓着吃。生活在新几内亚海边的人们出海向东进入太平洋时，会在小船的舷外支架上装满这类基本食材。他们把秸穗、插枝、幼苗、芋头和山药包在潮湿的苔藓里，用蕉叶或树皮盖好，塞进棕榈叶边的壳子，高高挂起，免得被海水的盐分侵蚀。据劳丹考证，正是这些最早的航海家把山药、香蕉的种子经由马达加斯加岛一路带到了非洲。相较之下，中国人种山药更多看重的是它的药用价值。中医讲药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很早就把山药视为食补佳品。随着传统医学的发展，山药健脾益胃、滋肾益精、润肺止咳的功效被不断的开发。现代医学也证明，山药富含粘多糖、淀粉酶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有助于调节血糖血脂，增强免疫力。由于种植遍布大江南北，各地山药也各具特色。河南焦作的淮山药因卓越的药食价值最受推崇，历代医家著作当中屡有赞誉，明清时期更是皇家贡品。它口感细腻粉糯，入口即化，温润而不腻，靠的是高含量的淀粉和粘液蛋白。河北澧县的麻山药根状茎多呈圆柱或棒形，外茎肥厚，外皮有灰褐、黑褐等色，口感温润爽口，带着独特的麻感，肉质脆嫩，掰开能拉出细丝，粘液浓稠。山东菏泽陈集镇的陈集山药，清朝道光年间就已声名远扬，得了个铁棍山药的美誉，集面、甜、香、绵、爽于一体，肉质细腻洁白，粘液能扯出缕缕银丝，久煮不烂。此外，河北衡水安平县的白山药表皮光滑洁白，肉质细嫩如玉，末端形状宛如婴儿的小嘴，所以得了小白嘴的名字。它水分少，肉质极白易熟，粘液多而粘丝不断，清蒸、炖、煮、炒制皆宜。湖北黄冈武穴的佛手山药种植历史能追溯到唐贞观年间，至今已有1300多年。块茎扁而有褶皱，酷似手掌，口感细腻滑爽，糯而不粘，自带一股清甜。山东环台新城镇的细毛山药相传曾被清代官员王渔洋进献给康熙皇帝，它特别容易煮熟，开锅约20分钟就能熟透，表皮裂开，露出粉嫩的肉质，味甘而粉，绵软中带着嚼劲儿。如今，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山药主产区之一，年产量维持在1000万吨级。山药粉、山药饮料、山药饼干等深加工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电商和品牌化经营也让这条产业链越走越宽。芋头也好，山药也罢，这对曾经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armland Farm 农场 Farmland 则是耕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津巴布韦如何在不牺牲粮仓的情况下建设城市。文章写道，若城镇继续向高产耕地方向横向扩张，津巴布韦的快速城市化可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出台强有力的机制来保护战略性耕地，包括 farmland 耕地红线，同时鼓励采用更为科学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保持足够农业产能的同时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要对城市扩张进行审慎管理。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城市建设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协调。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贾军。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共同保障地区安全。伊斯兰国家可以通过对话、接触、交流与互动来实现这一目标。他表示，隔空发消息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会在坚持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开展交流，但是在次要问题上可以彼此理解包容。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他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8月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8月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一公园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警员死亡，一名警员受伤，嫌疑人被击毙。报道说，嫌疑人是一名33岁男子，在多个州有犯罪记录。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仔和圆宝。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It is very worrying.
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3: 追踪新闻热点。
7: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9: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3: 纵览全球动态。
11: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2: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3: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4: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3: Andare subito in China.
3: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6: 各位好，我是黄夫。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0: 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5: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5: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国际安全部主任阿利亚·穆萨别科娃，
16: 上合组织的优势之一在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及上海精神。这一精神建立在相互尊重、尊重多样性、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等原则基础之上。中国在维护和发展上海精神方面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5: 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
1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上合组织弘扬上海精神、推动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为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在世界局势持续动荡的当下，期待此次上合组织峰会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5: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巴克特·古洛夫，
18: 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对吉尔吉斯斯坦有重要意义，是两国互信互利的又一象征。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5: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商务部部长瑟德科夫，
19: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5: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埃及开罗新闻电视台中国事务负责人马赞伊斯兰，
17: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5: 埃及民众法德尔，
18: 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来访，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这10年里，我们两国在彼此的发展进程中相互提供帮助，欢迎习主席这次来埃及走走看看，了解埃及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我期待我们两国的合作能更加深入。
0: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到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15: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方案不断促进上合组织拓展双多边合作领域，携手推动地区繁荣发展。中吉乌铁路建设工程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这条铁路连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

0: 别克斯坦三国，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这条铁路也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高质量合作的又一例证。请听详细报道。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线路全长 304.84 公里，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 40%。 在天山环抱的吉尔吉斯斯坦马克马尔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
2: 总台报道员伊利亚：
3: 31个桥墩构筑的桥梁长度超过1000米，这是中吉乌铁路项目中最长的铁路桥。不光是货运列车，客运列车也要从这里通过。
2: 中吉乌铁路项目宽轨指挥部指挥长刘东升：
4: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1: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九古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
2: 总台报道员伊利亚：
3: 在这里能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工地上有三个国家的人。
2: 中吉乌铁路项目11-1标项目管理部协调员努尔别克：
5: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2: 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
6: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1: 吉尔吉斯斯坦约90%的国土都是山地，海拔从700米到4000米不等，给项目施工带来挑战。从中国运来的 3B 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岩层的速度。
2: 总台报道员伊利亚：
3: 这条隧道要贯穿13公里的山脊，长度就是最大的难点，要面对好几种不同的岩层，石灰岩、砂岩和粉砂岩。
2: 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
7: 我们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岩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1: 项目建设过程中注重生态保护，线路规划绕开了国家公园和其他生态脆弱区，最大限度保护了原始地貌。中吉乌铁路项目运行后，过境吉尔吉斯斯坦的物流通道将缩短约900公里，过境运输能力将大幅提升。
2: 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部长塔兰特：
8: 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连通。
9: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0: 据发布会介绍，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其中包括排查的失联外籍游客261人。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外籍人员。
10: 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11: 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建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坦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

0: 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灾害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气物等生散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于北京时间10:59冲击至我吉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据悉，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各方力量搜救面积9万平方米，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
2: 总台记者在前方随时跟随216国道的抢通情况。昨天夜里，抢险人员连夜持续抢修道路，并利用钢筋石笼加固路基，提升道路通行稳定性。目前抢通进展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赵雄从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吉隆镇的中国安能前方的指挥中心。我们看到呢，这个指挥中心不同的工种，包括像安全管理组、技术保障组呢，正在研讨目前最新的这个情况。因为呢，从昨天到现在呢，一直是下着零星的小雨，可能局部的地区呢还是比较大的雨，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现在救援工作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目前前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进展到哪一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呈现一下。这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指挥所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是被冲毁的口岸，这一段路程其实全程差不多有20多公里，而且都是盘山的公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遇到像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下雨这样的一个天气，这个路上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它的能见度非常的低。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红色的部分就是这次冲毁的路段，昨天最新的进展呢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拐弯的地方，这个弯道已经顺利的抢通。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剩下的这一段来进行最大努力的往前掘进。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现在的现场的情况还是比较的有挑战的。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车在进去的过程当中也面对一定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条路呢其实是一个国道比较狭窄，所以呢大型的这个设备在进进出出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阻塞。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在现场从昨天晚上开始一共有70个专业的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正在前方进行抢通作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前面的4台挖掘机和2台装载机。这些设备呢会在接下来尤其是今天白天呢会尽最大的努力往前进行掘进，争取能够取得最大的进展。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
2: 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当天，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
1: 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此外，使馆还在积极协调落实中方对尼泊尔紧急援助，并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气象信息，包括堰塞湖监测情况，帮助尼方做好救灾防灾工作。
4: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2: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

0: 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恐怖分子团伙。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
1: 近期，伊朗各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密集表态。2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需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但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拥有绝对控制权，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不得通行，直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0: 如何看待伊朗总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相关表态？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这一现象呢，要从两个维度上来看。首先，客观上必须要承认，伊朗国内对于与美方进行博弈，究竟该采取哪一条路径，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佩泽西奇扬所领导的伊朗政府更倾向通过政治谈判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倾向于用纯粹的军事抵抗来应对。当然呢，这并不是指双方之间没有交集，恰恰相反，其实想要实现在政治谈判上的进展，在军事上的强力应对往往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双方呢也是有合作的，只不过在军事和政治的解决路径二者之间谁更优先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那么随着伊朗被美国不断的挤压政治回旋空间，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伊朗的自主选择权都是在被缩限的。那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革命卫队的两种表态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伊朗在僵局下惯用的一种双轨话术，或者我们说是二者的分工大于分歧。从内容上来看呢，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总统说重开海峡必须在特定的框架下美国要先履约，而革命卫队呢则强调海军有绝对的控制权，未经协调的船只不能通过，直至美方完全履约。两者呢都是把海峡的开放与美方的让步相挂钩，区别更多是在政治的表述上。那么总统的表态是在向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方来释放可以谈的这种政治弹性，把开放呢锚定在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上。军方呢则是守住施压的杠杆，用行政命令把通行规则在坐实。那么同日我们也看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是发声要求展现实力，并且禁止削弱社会凝聚力的言论，说明强硬的基调呢是获得了高层的背书，两轨的这种协调是配合而并不是一种失控。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
4: 如今欧洲这一代政客一心谋求对抗，而且不仅停留在口头上，更是体现在行动中。他们正在全面动员欧洲的军事力量，将矛头对准俄罗斯，直接参与针对俄方的敌对行动。我们必须充分认清这一现实，尽管我们必须对发展俄欧关系持开放态度，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如此，但我们也必须明白，我们到底是在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3: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新鲜资讯。

0: 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30号到9月1号，江淮、江南、华南及云南西部、西藏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9月2号到3号，江淮、江汉、江南东部和北部及广东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江淮等地局部有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其余大部没有明显的降水。未来10天，江南、华南东部、江淮及西藏南部、云南西部等地多降雨天气，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当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据瑞士媒体30号报道，该国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致多人伤亡。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且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安大略湖为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交管部门30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一辆从格鲁吉亚开往莫斯科的巴士当天凌晨在该区与一辆卡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10名儿童，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治疗。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0: 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0: 当地时间8月29号，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 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 将维持25年， 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 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 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 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 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 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28号说， 美美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 获得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 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 大幅提高石油供应， 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 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 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 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 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 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 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美国休斯敦大学讲师艾德赫斯说，
3: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
2: 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半岛电视台主持人伦尼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一项历史性的石油协议，这笔交易可能面临宪法和法律上的挑战。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1: 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
5: 请听总台综合报道。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1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港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 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 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梅里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 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 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 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他的丈夫部署在海外，他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梅以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 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八成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0: 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发行人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继续来听报道。
5: 28号，华盛顿联邦法院举行关于此案的紧急听证会，法官要求美国国防部暂缓执行其解雇令，以便有更多时间了解案情。此案的下一次听证会定于9月4号举行，届时法官将决定是否颁布临时限制令，在案件审理期间阻止执行解雇令。当地时间27号，三名被解雇的《星条旗报》员工在华盛顿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对他们报道林肯号航母的负面新闻进行打击报复，称解雇是非法行为，同时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三人要求在《星条旗报》复职。被解雇的《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2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不服从命令。
6: 我早上起床，然后去编辑拉拉·科尔特的文章，然后我突然就因为不服从命令被解雇了，这真的很让人震惊。
5: 同时被解雇的科尔特也对美国媒体表示，他的报道并没有违反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相关要求。
7: 我认为我的报道符合历史上美国总统的要求，符合美国国防部最近重申编辑独立性的声明。对我来说，这是关乎事实和常识的问题。
5: 被解雇的还有自2007年起担任《星条旗报》发行人的莱德勒。莱德勒此前刚刚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将于9月底退休。他当时写道，决定退休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该报价值和使命的理解与美国防部的新规划存在根本性差异。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为全球美军提供新闻服务。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8: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伊洛奎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0: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一事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持续至22点。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距离冰岛上次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入盟议题为何在十多年后再次被纳入冰岛政治议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出于经济考量，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近年来，冰岛政坛亲欧盟力量影响力扩大，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其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有分析认为，经济考量仍是本次冰岛国内入盟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也促使冰岛再次考虑入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拿下同处北大西洋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获提名出任美国驻冰岛大使的比利朗则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舆论认为，美国的这些言论、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以及对北约前景的担忧，使冰岛更加认真地审视加入欧盟这一选项。尽管如此，冰岛国内对于是否加入欧盟也存在很多争议，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控制权、粮食安全以及欧盟共同渔业和农业政策可能对冰岛相关产业的影响。对此，欧盟方面此前表示，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创造性解决方案，以消除冰岛方面的顾虑。
1: 据日本共同社8月29号报道，在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进行历史性协同干预后，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日元。报道称，这是日美协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日元。
9: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受此影响，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动向加大。报道说，根据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的消息，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约15.4万亿日元，约合6471亿元人民币，按单月计算达新高。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7月31号，日美两国政府实施协同干预，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至155.5日元区间，但之后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朗等，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再次增强。
1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当地时间8月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开业。来听总台驻塞尔维亚记者高瞻发回的详细报道。
11: 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9号在出席开业仪式时表示，工厂投产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开业当天，该工厂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首款人形机器人在开业仪式现场和武契奇总统打招呼。
12: 尊敬的总统先生，我荣幸地欢迎你。我是塞尔维亚制造的首款人形机器人，就诞生于沙巴茨。我能看，能听，能分析，还能独立行动。
11: 在开业仪式现场，机器人还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 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13: 感谢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对塞尔维亚的大力支持，不懈努力和深厚情谊。感谢您在塞尔维亚为近5000人提供就业岗位，也感谢您计划继续扩大在塞尔维亚的业务。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也正在获得新的知识。我相信我们会迅速学习并将这些知识传播到本地区乃至整个欧洲。
11: 据介绍，该项目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约合1.56亿元人民币，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分为不同型号，最高型号身高173厘米，重55公斤，移动速度每秒2米，单臂负重5公斤。相关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英吉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约2亿欧元。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总台记者高瞻，塞尔维亚沙巴茨报道。
1: 减少塑料污染，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是欧洲推进绿色转型和循环经济的重要方向。作为欧盟成员国，波兰从2025年10月起实施饮料包装押金回收制度，希望通过经济激励提高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的回收率。
0: 制度落实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消费者有何实际的体验？回收是否便利？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卧龙走进波兰的超市，体验从购买到回收的全过程，来听相关报道。
14: 在波兰，饮料瓶押金回收制度已经实施一段时间，消费者购买符合规定的饮料包装时需要支付相应押金，使用完毕后可以将空瓶投入回收设备取回押金。那么这套制度实际运行情况如何？消费者使用起来是否方便？今天我们走进波兰超市，进行一次现场体验。我们在超市饮料区购买了一瓶矿泉水，价格为1.19兹罗提，约合人民币2.17元。瓶身包装上印有押金回收标识，显示押金约合人民币9毛钱。喝完了这瓶水，我们来到超市内的回收机旁，这里已经有不少消费者排队等待。大概经过5分钟的等待，轮到我们回收这个矿泉水瓶。我们把瓶子放到回收机里，回收后在左侧屏幕显示有0.5兹罗提。我们在现场体验发现，从购买饮料、支付押金到最终归还瓶子，整个流程并不复杂，但回收机前的排队、设备运行等情况也让实际使用体验出现差异。当地民众阿琳娜告诉记者，
15: 这样能避免塑料瓶被随意丢弃，最终可以进入回收体系。
14: 当地民众乌卡什说，
16: 回收机太少了，我必须特意到这里来才能把瓶子退掉。
14: 波兰气候与环境部官员马尔钦雅克表示，建立押金回收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饮料包装回收率，减少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进入自然环境。押金金额是在相关分析基础上最终进行确定，希望在形成回收激励的同时，避免给消费者造成过重负担。
17: 此前进入市场的塑料瓶和金属罐，我们只能回收约40%，这意味着其中60%最终被焚烧或者进入森林、河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借鉴了其他国家已经实行的做法，也就是押金回收制度。
14: 一个饮料瓶的押金虽然不多，但它背后是从生产、消费到回收利用的一整套体系。从制度建立到真正实现环保目标，往往并非一蹴而就。如何让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更好衔接，让消费者愿意参与、方便参与，也让回收后的资源真正实现循环利用，仍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1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ft， 偷盗、盗窃。近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报告说，欧洲多地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正在呈现暴力化、精准化趋势，窃贼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锤、斧头、炸药乃至枪支闯入馆内，目标集中于贵金属、宝石以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报告称，欧洲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的变化意味着有跨市场犯罪网络介入，与传统文物走私模式明显不同。欧洲刑警组织报告说，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因为可被融化难以追踪而被窃贼重点盯上，镶嵌宝石的首饰也可拆解后转售。这类物品兼具高可见度、易获取的特点，且欧洲博物馆的安保通常弱于珠宝店，因此被窃贼视为低风险高利润的目标。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共同保障地区安全。伊斯兰国家可以通过对话、接触、交流与互动来实现这一目标。

0: 他表示，隔空发消息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会在坚持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开展交流，但是在次要问题上可以彼此理解包容。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他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8月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8月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执行一周。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受封面和暖湿气流的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呼吁民众确保人身安全。另据日本媒体报道，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多地出现道路积水、山体滑坡和河流泛滥，多人因暴雨受伤，部分房屋进水，有车辆因积水受困。三市已向当地居民发布最高级别避难指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俄军在实战中使用伊斯坎德尔1000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3: 据俄罗斯报网站8月27日报道，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火箭兵和炮兵部队首次动用最新型的 9M7232型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据悉，该系统在外观上几乎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别无二致，后者可以发射射程为390公里的 9M7231型导弹。令敌人胆寒的是 ，9M7232型导弹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军事专家的观点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新导弹采用了最新材料，使弹体重量大幅减轻；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键在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发动机，它能在发射时将导弹加速，而且这绝对没有牺牲坚固性。 9M723 二型导弹确实获得了现代材料制成的外壳，这使它能飞得更高，并在机动和接近目标时承受巨大的过载。如果说首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飞行高度为5万米，那么 9M732 的射高达到12万米。 9M732 导弹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在那里它加速至每秒3100米，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相当。当接近预定目标时，它在空气舵机的操控下俯冲而下，在打击前导弹进入稠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穿越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在接近目标时，其飞行轨迹呈弹道状态，此时它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对所有信号进行干扰。导弹会在几秒内从敌方雷达上消失，这段时间足以让它飞抵预定目标并完成打击。俄罗斯媒体称，凭借这些能力，导弹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2: 东旭，为什么伊斯坎德尔1000是非正式命名呢？
4: 9M723 二型弹道导弹采用的还是伊斯坎德尔 M 的构型，发射车没有变，还是这种储运阀一体的这种机动平台，在一辆大型发射车后部的这种可闭合的车厢内部，它会有2枚 9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那么外形呢，和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基本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外形应该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能够满足这种改进型弹道导弹高速飞行，或者说以不同轨迹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需求。那么按照俄军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但是呢是他后续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那么俄罗斯的媒体和军事专家在对他进行形容和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他的这种新的作战指标对他进行了命名，说是伊斯坎德尔1000。这个1000啊，指的就是他的最大射程应该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能够达到1000公里的射程，在同等体量的战术导弹当中，这说明它的性能是有大幅度的这种提升。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就是弹体变得更轻了，这样的话呢，如果动力系统不变的话，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备更大的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的毁伤能力，还是使用这种极速战斗部针对面目标的这种毁伤能力，其实它都会提升。而且呢，如果啊这种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 M， 也就是 9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打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弹道选择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有优势。那如果说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去打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目标，它可能就走这种高抛物线的这个弹道。那么如果说要打距离比较远的目标，那么相对而言呢，它的飞行的这个高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整个的要打击目标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能力进行弹道的一个灵活选择，甚至不排除它可以把几种弹道组合到一起，通过飞行轨迹的一些突然变化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当然了，这对于导弹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种1000公里的射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发射平台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对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应该是发现陆基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它射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2: 俄军改进升级伊斯坎德尔 M 有何意图？
4: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打得远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就在靠近前沿的区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战术导弹。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非常快，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因为基本型打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进型如果能够打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开交战距离，既可以打到 对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让自身处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为呢俄方的战术导弹和乌克兰方面所使用的这个战术导弹，他们会有这种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旦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发射车暴露了，那不排除乌克兰空军马上就会出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的眼中，伊斯坎德尔 M 属于重大的威胁，那么他这个导弹打得很准，那么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所以一旦乌克兰它在西方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看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或者说定位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那么可能就要使用它的风暴之影针对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乌军所使用的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它的这个最大的射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那么在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有伊斯坎德尔 M， 那么乌方也会使用这种美制的战术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但是呢，如果伊斯坎德尔 M 它有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这种作战就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在距离前沿交火区域啊数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发射导弹，然后呢针对对方防线后方四五百公里甚至是六七百公里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乌方的战术导弹就很难打到伊斯坎德尔 M， 因为它的导弹升级了，打得更远了。但是伊斯坎德尔 M 它使用就 M723 二型的这种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打到对方啊，让自己呢不受到更多的威胁。而且呢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它的突防能力还体现在它可以携带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那么弹道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啊只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洒诱饵弹，或者说呢在抵达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是飞行的末段集中的抛洒这个诱饵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啊干扰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那么实现一个目标突然变成多个目标，那对方的反导拦截弹真真假假就分不清了。当然了，据说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还有主动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当它飞向目标的这个末段，它可能也会主动的打开电子干扰设备，针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压制。那么可以说呢俄军是要在战场上使用伊斯坎德尔 M 的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那么它不仅是要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强化自身的导弹技术，然后呢用于以后和北约进行这种更高层面的博弈和较量。
2: 好的，对于俄军导弹技术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5: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陆军压住下一代核反应堆。那么美国陆军呢，在最近选定了5家供应商，推进他的所谓的核微型反应堆原型项目。那么对于美国陆军来讲呢，这一次的这个微型反应堆的项目呢，应该说资金还是比较充沛的。那么据说向5家公司分配大概22亿美元。那么美国陆军呢对这个项目的压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国内的能源网络啊，尤其是涉及到化石能源方面的情况，那么让美国的军方很不满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美国陆军负责设施能源环境的首席助理部长，那么叫巴克斯曼，那么在推荐他所谓的这个亚努斯计划，就是美国陆军的这个核反应堆计划的时候，明确的表示，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在冲突期间，美国国内的电网可能会面临威胁。那么这个同时呢，美国陆军也认为呢，美国方面未必能够轻易的把化石燃料运送到所需要的各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军方认为这种可以预先部署的微型的核反应堆啊，似乎是唯一的选择。那么美国陆军呢，要求向他在全球各地的设施交付大概20多个啊，不到30个 微型反应堆。那么现在美国方面选了五个承包商啊，这五个承包商呢分别会在美国国内的一些基地，那么进行这种可以说是试验性的部署。那么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那么像 BWXT 公司是负责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那么这个通用原子电磁公司是负责这个胡德堡啊，那么德克萨斯州的。另外呢，你像还有这个比较著名的本宁堡啊，在这个乔治亚州。那么还有就是西屋公司啊，负责在纽约州的德拉姆堡啊，去建立相关的系统。那么当然，美国陆军呢也并没有保证这五家公司都会最终中选啊。那么因为美国军方授予了每一个企业一份所谓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企业的那么这种特殊交易权的合同，那么这些资金呢将会在2027财年啊，也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啊，因为美国的财年是从10月1号到第二年的3月底4月初，那么相关的资金呢在分配之后，那么用于这个原型反应堆的设计和制造。那么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任何的媒体那么从美国陆军那边拿到准确的信息，就是这些资金的分配情况。但是有一些公司啊，那你比如说像其中的一些企业认为呢，基于所谓亚努斯计划，那么可能有一些是负责大概15个反应堆啊，$7.5亿。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负责本宁堡那么整个反应堆构建的相关企业的表述是$7.5亿啊，开发和部署15个微型反应堆。那么大概来讲$22亿的分配呢，总的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当然美国陆军在这一次的项目里面特别强调所谓灵活性啊，那么表述为任何的公司表现不佳令人失望，没有达到美国陆军的预期，就可以马上取消整个的项目，也没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相应的费用啊。那么这个实际上也被美国陆军视为一种未来。而且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条，就是美国的华尔街很有可能参与到了这次项目的一些资金募集，也就是说除了$22亿美国陆军的资金之外，那美国的投资商啊很有可能也在其中进行了押注。那么对于美国军方来讲，2028年9月份是现在美国军方向外界保证的可以获得这个第一套核反应堆的一个deadline， 但是是不是最终能实现，包括这个过程之中现有的资金是不是够用，那么美国国内认为呢可能还是需要做出一些努力的。
2: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下属网站8月27日发布声明称，美军日前在美墨边境使用激光武器击落3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称，在25日深夜至26日的行动中，美军北方司令部下属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拦截并摧毁了3架敌对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对美国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执法人员构成人身威胁。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柯蒂斯·泰勒在声明中称，贩毒集团网络正日益利用无人机系统协助非法人口走私，并对美军和执法人员进行侦查。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称，美墨边境越军发生超过1000起无人机入侵事件。美国安全官员说，墨西哥毒贩利用无人机空投毒品或监控走私路线。
2: 东旭，美国本土面临无人机的哪些威胁呢？
4: 美国本土啊，不会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或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威胁。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呢，主要是来自于犯罪组织和贩毒集团，使用的呢都是民用的无人机或者是自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属于低慢小目标，传统的对空搜索雷达预警体系难以对它进行及时有效精准的发现识别，那跟踪起来呢就更难了。这些无人机它的雷达反射信号 和小鸟鸽子差不多，所以呢一般的啊这种军用级别的预警体系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们，所以呢只能是配备这种低空捕盲雷达，或者说呢针对无人机进行探测和识别的这种自主式的传感器，比如说有很多的光学设备，那么把它们集成到一起，然后通过无人机飞行的姿态、它的外形、它的这个速度对它进行识别，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自动的预警机制。那么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使用这些低慢小目标，使用这些无人机确实呢对美国会有直接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和周边国家存在这种非法人口走私犯罪的问题，那么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犯罪集团会使用这些小型无人机针对美国的执法人员进行监控，一旦发现他们的这种人口走私路线和美国执法人员他的巡逻路线出现了接近的情况，那么无人机了解到了信息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将这个路线进行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存在这种贩毒的问题。那么贩毒的问题呢就是贩毒集团也会使用无人机针对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进行监控，然后呢进行躲避，甚至不排除有一些贩毒集团他会使用无人机去运送毒品飞越边界，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躲避拦截那么去达到这种犯罪的目的。使用这个激光武器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呢，首先是精准程度比较高，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执法的人员进行保护，而且呢也不排除一些犯罪组织还会针对这种小型的无人机进行武装，比如说为它挂装手雷啊，挂装一些自制的战斗部，那么去打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那这些犯罪组织和贩毒组织所掌握的无人机还是有直接威胁的，所以呢美方呢就是要利用激光武器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
2: 激光武器在对付此类无人机威胁时能发挥什么作用？
4: 美国陆军所使用的激光武器啊都是采用车载机动部署的方式那么有大型的这种越野卡车，然后呢它在后端是有一个激光炮的箱式模块具备很强的供电能力，也可以针对远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直接攻击。那么还有的呢是利用八轮的 Strike 轮式装甲车作为搭载底盘，上面呢也配备有小型的对空搜索雷达，也有光学的瞄准设备，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搜索、进行瞄准、进行直接的攻击。那么这些车载的激光武器啊，首先呢可以进行机动灵活的部署，因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边境线还是比较漫长的，那么一旦美国的执法机构发现相关的区域内出现了可疑的犯罪活动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和美军去进行沟通，然后呢让他们派出这种车载的激光炮。那么首先呢它可以进行定点部署，如果说相关的区域频繁的出现了这个犯罪集团或者是贩毒组织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在重点的区域进行重点设防，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除此之外呢，车载的激光武器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可以伴随跟随这个执法人员的车辆和车队进行这种全程的保护一旦发现犯罪集团贩毒组织的无人机试图攻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辆，他就马上会进行干预，对这些无人机进行击落，去掩护这种执法行动。还有呢就是边境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检查站呢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执法机构的这个驻地，如果相关贩毒集团犯罪组织试图使用配备有战斗部的无人机对他们进行袭击，那这样的一些边境设施也是需要进行重点保护的。其实呢美军包括美国陆军有很多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手段，包括可以使用近防速射炮，可以使用这种制导火箭弹，可以使用毒刺防空导弹针对这种地慢小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使用这些手段动静实在是太大了， 甚至可能会出现误伤的情况，也有可能会惊扰在边境区域内啊生活的美国的民众。那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看不见听不见，它是一种静默的反无人机体系。那无人机被打掉了，可能对方的控制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呢它对于环境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对于相关区域内的民众构成直接的干扰。
2: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30号到9月1号，江淮、江南、华南及云南西部、西藏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9月2号到3号，江淮、江汉、江南东部和北部及广东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江淮等地局部有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其余大部没有明显的降水。未来10天，江南、华南东部、江淮及西藏南部、云南西部等地多降雨天气，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

0: 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当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的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且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安大略湖为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散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已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瑞士阿尔高州警方表示，4名枪手进入现场向人群开枪，警方于事发后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事发区域被大范围封锁。瑞士军方出动一架直升机参与行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的喜爱。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对伊朗实施廉价无人机大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过去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俄罗斯报查阅了相关声明，这支新的部队名为猎鹰打击部队，是美国蝎子突击特遣队项目的延续。该项目旨在将自杀式攻击无人机编队投入军事行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

0: 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同时美军列装的 MQ-9 死神无人机已经损失约四分之一。在此背景下，美方提出组建猎鹰打击部队的倡议，很有可能是想把部分无人机生产开支转嫁到美国的中东盟友身上。
1: 东旭，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呢？
2: 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专业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啊，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不断的完善它的战术这种战法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1: 美国为什么要成立这支部队？
2: 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25%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现在呢也是承受 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它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

0: 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猎鹰打击特遣队对地区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美国在中东地区面向伊朗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队，那么对于中东地区的局势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首先呢，这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敌对性的态度和这种政策不会改变，那么会增加全新的作战力量，强化针对伊朗军事施压的能力，而且呢，随时它可以采取这种无人机袭击和攻击的方式。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呢，并不是美军一家，它也要整合区域内的盟友进行无人机的联合作战。因为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最近一段时间也在发展无人机的作战能力比如说和乌克兰合作引进了很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后续呢，美国会以猎鹰打击特遣队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作为核心，那这样的话呢，伊朗所面临的无人机袭击和无人机威慑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可能就会变得更大一些。现在呢，美国显然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他新式武器装备的试验场，那么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美军所使用的无人装备是越来越多。那如果后续美国利用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在集合盟友的无人机作战体系进行了长时间持续性的无人机的这个袭扰，那么它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这个冲突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这个矛盾会激化。那么中东地区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区域啊，环境非常的复杂，那么如果美军在使用无人机的过程当中没有明确的或者说快速的精准的识别目标，那么出现了一些误伤误炸的情况，那么也会让相关的这个区域内一些民用的设施，甚至包括很多的民众，也就是非武装的平民，会面临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强化在中东地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兵力部署，配备有一些全新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复杂，只会让美国和伊朗变得更加对立从而呢给谈判或者是双方的接触制造更多的麻烦。
1: 好的，关于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来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德国宣称可能向英国的三叉戟潜射导弹去提供部分资金那么根据这个《每日电讯报》的报道，那么德国的总理默茨，那么正在要求他的政府研究如何为英国的三叉戟这种海基的核威慑力量来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比如说保护。那么德国认为呢，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会加强所谓的北约在欧洲的安全支柱那么而且呢在美国在欧洲提供的一些涉及到战略威慑方面的这种所谓的支持越来越变得虚无缥缈的情况之下，那么德国方面呢认为这个基于一个预先制定的有效框架，那么柏林可以向英国皇家海军的相应设施提供资金提供所谓的工业

0: 资源啊，特别是涉及到比如说常规的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的项目。那么当然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系统啊，那么从头到尾呢都是这个将发射的控制权那么在伦敦的控制之下。那么英国呢之前其实提出啊，那么可能涉及到它的这个核威慑项目的融资的总额是惊人的636亿。那么当然我们说德国方面认为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很多了，你比如说防空反导反无方面，那么德国认为自己的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可以放在这个法斯莱恩的克莱德海军基地啊，那么这个包括我们说德国方面也认为啊，那么如果能够提供一些比如修船呐、或者其他的一些支持，包括我们说参与到维护和更广阔的供应链之中，那么德国方面可以在不染指英国导弹的控制跟相关法律的这个义务方面啊，那么保证对英国的先锋跟无畏级的潜射导弹，包括它的发射平台，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被视之为德国在所谓的北约核共享体系逐渐那么前景暗淡的情况之下，那么在跟法国进行类似合作的同时，那么又再次的同时压住了英国方面。那么德国呢，在今年的秋天有可能会参加这个法国的代号为扑克的核反应演习啊，那么这次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那么德国参与到相应的演习。那么德国方面认为呢，这个在不获取核武器的控制权的情况之下，那么德国也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啊，来保证这个欧洲的所谓的战略威慑能力。那么当然这里面其实有意识的无视了一点，就是三叉戟导弹是一款美国导弹。那么对于这个三叉戟的采购价来讲，那么虽然英国方面的报价是 125.2 亿英镑啊，那么当然可能放到2024-2025年前后大概就相当于230亿英镑啊，那么英国国防预算一般6%，那么甚至我们说有些情况下15%左右的资金会被用于这个三叉戟的相关的项目。那么英国方面呢，在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开始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啊，那么尽量的跟美国方面划清界限的涉及到三叉戟的自身的运营网络。那么这里面包括了比如说潜艇的采购运营，那么核动力的推进，核弹头基础设施，包括维护退役，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业的能力啊，这个也就是所谓的636亿的大的盘从哪儿来。那么相关的资金呢，据说要在4年之内啊就进行这个注入。当然我们说英国方面认为呢，整个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会带来47600个就业岗位，那么到了2030年前后可能扩充到大概65000个岗位啊，那么涉及到英国本土的企业可能要超过6000家啊，当然这些都是为了争取预算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说辞。从实际操作层面呢，三叉戟导弹本身就是英美在欧洲的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的一种关系的缩影啊，所以我们说对于英国也好，德国也罢，那么认为呢，只要注入资金就可以保证这个三叉戟不受美国的影响，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是有一些天真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2: 美国陆军8月26日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已选定5家企业，分别在纽约州、德克萨斯州等5个州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根据不同企业的设计方案，每座反应堆发电能力为1兆瓦至20兆瓦，可运行数年而无需补充核燃料。部署反应堆后，上述军事基地仍将与商业电网相连，这些反应堆不会承担基地全部供电任务。陆军和相关企业表示，在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微型核反应堆可以为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提供稳定电力。目前，美国陆军主要使用柴油作为关键基础设施的备用能源。美陆军将向5家核能技术企业提供总额高达22亿美元的合同资金，用于建造和运营相关反应堆。陆军预计将有20余座微型核反应堆建成并投入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5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快核能发展。根据相关安排，陆军需要最迟于2028年9月30日在美国境内军事基地启动1座核反应堆。
1: 东旭， 美国陆军为什么要研制装备核反应堆呢？
3: 美国国内的大型军事基地的供电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呢，美国陆军也不可能交不起电费。那为什么要在国内的军事基地，而且选择五座军事基地去部署这种核反应堆呢？其实呢，这是美国陆军进行的一次能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变革，甚至可以说呢，是这种能源层面的革命。因为使用这种微型核反应堆，基本上就不需要外部的电力供应，甚至可以节约很多的油料，因为以前美军它基地内部的这种主要的备份电源，或者说海外基地它主要的电力的供应系统，其实都是这个发电机。那么发电机呢会耗费大量的燃油，那么如果是在海外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完全呢是要依托于陆地上的运输线进行这种柴油的补给，才能够让它的发电机持续的进行供电。那么现在拥有了微型核反应堆，它就一次性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个微型核反应堆可以针对整个基地的内部进行供电。其实呢，这并不是满足它在国内部署的需求，支持它国内的兵营和军事基地，主要还是考虑到海外部署。因为在海外部署的状态下，美军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武装力量的袭扰啊，比如说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啊、反美武装，那么他们没有能力去直接进攻啊美国陆军驻防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那么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它的补给线和燃料运输线进行切断。此前就出现过此类情况，那么大量运送燃料的卡车被击毁，那美军它基地内部就会面临燃料短缺，或者说发电机的这个燃料不足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以后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就一次性的解决问题了。那么基地的供电不需要传统的柴油发电机，那么直接使用微型的核反应堆就可以保证这个基地有稳定的这种电力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么无论是传感器、雷达系统、防空反导系统，包括其他的作战装备，那么都可以这个不会出现这种断电的情况。所以它还是着眼于海外部署，那么减少针对外部燃料补给的这种依赖程度，而且呢它也可以支持新武器的持续使用。那么有两类新武器针对电能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首先呢是激光武器。未来呢，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陆军部署的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配备有激光炮就是激光武器，专门应对一些空中的低慢小目标，作为反无人机的一种主要的作战手段。那么还有一种呢，应该就是电磁轨道炮。这个电磁轨道炮的射程非常远，那么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这种近程的战术导弹。如果在军事基地内部进行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周边广阔的区域进行火力控制和火力压制，但是对于电力系统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有非常高的需求。那么如果在海外军事基地当中部署了微型核反应堆，大量的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就可以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尤其是电磁轨道炮。那么它针对美军在周边的行动会具备很强的支援能力，也可以针对这个进攻兵力和这个进行滋扰的兵力进行震慑和打击。所以呢，美国陆军发展微型核反应堆，一方面是解决能源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支持它新式武器的海外的作战部署需求。
1: 军用微型核反应堆部署使用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和风险？
3: 既然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是打算在海外军事基地进行部署，那么就会带来一个法律问题，盟友会不会允许？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核系统，如果说出现了泄漏的情况，那么就会污染当地的土壤、水源甚至是空气。而且呢，一旦出现了这个泄漏的情况，它就不是一个能源系统，它变成了一枚巨大的脏弹。那不仅美军的基地会污染，那周边的区域可能也会有放射性污染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所以它的研制确实是为海外部署要提供这种便利的这样的一种能源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盟友答不答应就两说了。因为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一旦在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部署，那风险就是由盟友进行承担。而且呢，一旦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被火力命中出现了损坏的情况，那美国陆军也很难对它进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呢，它的优势就是一个稳定的能源体系，但是劣势呢就是毕竟是一个核反应堆，一旦出现故障出现问题，基地内部的美军士兵肯定遭殃。而且如果在海外部署，美国盟友也未必会答应。所以现在呢，能否进行海外部署，可能美国还要做他盟友的工作，大概率呢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

0: 让高产耕地方向横向扩张，津巴布韦的快速城市化可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出台强有力的机制来保护战略性耕地，包括 farmland 耕地红线，同时鼓励采用更为科学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保持足够农业产能的同时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要对城市扩张进行审慎管理。
1: 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城市建设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协调。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鲁布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7: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
8: 是利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7: 环球资讯广播，
15: 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6: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 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8月28号，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共同保障地区安全。伊斯兰国家可以通过对话、接触、交流与互动来实现这一目标。他表示，隔空发消息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佩泽西奇扬表示，

0: 会在坚持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开展交流，但在次要问题上可以彼此理解包容。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他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8月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8月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在自来水普及之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关于水井的重要性，《易经·井卦》中就强调，改易不改井，就是说一座城邑可以迁徙，一口水井却必须坚守。这五个字道尽了古人对水资源的全部依赖。作为数千年的农业大国，中国人对水的改造和利用发展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白渠，另一条则是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从抱瓮入井到截高提水，再到龙骨翻车、自动统车。这其中一根杠杆如何撬动2000年的灌溉史，为纳凉而生的水车如何走进万顷良田，龙骨水车为何让苏轼写下衔尾鸭的妙喻，统车又凭什么实现神机日夜运的全自动灌溉？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截高与统车，古人改变地势的生水传奇。关于水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由谁发明的？汉代成书的《淮南子》中这样记载：博弈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就是说，水井是由博弈发明，博弈

是舜帝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古人将坐井的功绩归于他，也是对水井重要性的最高认可。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在楚国郢都济南城周边发掘出古水井500多口，新石器时代的水井遗址群遍布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水井的两大功能，提供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让远古聚落得以离开河流，向更遥远更肥沃的土地迁徙。可以说，没有水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农业。但井水如何取上来却是个技术难题。最早的汲水方式极其原始，抱着陶罐从隧道走入井中取水，再原路返回。当时这样做既费时又费力，后来古人发明了绳索拉提，将绳索系在陶罐上，放罐入井，水满拉出。这看似进步，却有个致命的缺陷，陶罐容易碰撞井壁而破碎。河北藁城下商水井中曾出土一件陶罐，罐口有两个对称的方孔，正是绳索提水时破碎后沉入井底的物证。当然，偷懒是进步的第一动力，古人很快发明了更高效的装置桀篙。这两个字都是木字旁，桀字右边是吉祥的吉，在这里不读橘子的橘，而是桔梗的桔。篙字右边是白大石组成的篙字。这种器械的起源可能与先秦时期大范围探采青铜矿有关。考古人员在安徽铜陵古铜矿遗址中曾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商代木辘轳，证明探矿凿井与水井取水之间的密切联系。墨子备学还记载了一种名为桀篙的追井器具，其结构与后来的桀篙极为相似。桀篙的结构简单而精妙，在井旁立一根木柱，柱上分叉，架上横木，形成杠杆，杠杆末端悬挂重物，前端悬挂水桶，汲水时人向下拉水桶入井，借助杠杆和自身体重用力极少，水满后放手，末端重物自动将水桶拉至井口。简而言之，就是以较小的力量积累势能，再转化为提升动能。与桀篙同时流行的还有辘轳。辘轳是在井口架设可转动的圆木，上缠绳索，绳端系统，以手摇曲柄提水，利用的是轮轴省力的原理。相比桀篙，辘轳更适合深井，但相比水车，它终究离不开人力。因此，当水车普及之后，辘轳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只在北方深井区长期保留。浙江诸暨赵家镇的澳井是桀篙应用的活化石，当地地处丘陵，天旱水枯，需汲井灌溉。20世纪30年代统计，赵家镇有澳井8000多口，几乎每块农田都配一口井。当地流传着民谣：“秋田一口井，日日300桶，每天提水300桶。”传统方式绝难胜任，只有桀篙才能承担。2015年，赵家镇桀篙井灌工程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桀篙不仅是生产工具，更在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庄子《天地》记载了一则著名的故事：孔子弟子子贡见一老农抱瓮灌园，便推荐他使用桀篙。没想到老农愤然说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无非不知，修而不为也。”在道家看来，使用机械会动摇淳朴天性，而儒家则主张善假于物。子贡见桀篙丈人斥机心，
正是两家思想在器械上的交锋。汉代画像石中，桀高形象屡见不鲜，山东嘉祥嵩山、临沂吴白庄、济南南漳等地出土的画像石都描绘了桀高提水的场景。有趣的是，这些画面中的桀高大多用于刨除杀狗宰牛，而非农田灌溉，可见当时桀高已深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唐诗中桀高更成为田园牧歌的标志。白居易写道：近竹开方丈，依林架桀高。然而到明末清初，桀高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反转。纳兰容若在《鹿水亭杂志》中对比中西的器械写道：中国用桀高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制之。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桀高，此时成了落后的象征。但纳兰容若有所不知，此时中国灌溉的主流早已不是桀高，而是更为高效的水车。事实上，这种误判在技术史上并不罕见。桀高作为一种简单的机械，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灌溉的效率，更在于它开启了人类利用物理原理改造自然的先河。从杠杆到轮轴，从人力到水力，生水装置的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对自然规律的更深理解。即便在今天，在一些偏远山区，桀高依然因其结构简单、维修方便而被使用。它或许不再是先进的代表，但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水车的起源颇为出人意料，它最初并非用于灌溉，而是用来纳粮。南朝梁武帝时期，用水车将水提升至宫殿屋顶，再顺流而下，形成原始的水冷系统。唐明皇的粮殿更为高级，据《唐雨林》记载，他的座椅之后有全自动水机扇车，大殿之上积水飞帘，双重降温，形成座内涵洞的奇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水机扇车已经具备了自动机械的特征，水流冲击扇叶，扇叶转动生风，无需人力持续介入，这与后世统车的原理一脉相承。可以说宫廷的奢侈享受无意中孕育了农业技术的革新。技术总是自上而下传播的，唐文宗时期水车推广进入国家层面。就《唐书》记载，大和二年闰三月，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原正白渠百姓以盖水田。正白渠位于陕西关中，是唐代政治经济核心地带，向来依赖渠水自流灌溉。唐文宗亲执准推广水车，一方面表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农业技术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水车在宫廷中早已不是稀奇的事物，而是皇帝身边常见的机械，因此才能亲自指点行制。文献中最早的水车农用记载见于北宋《太平广记》，上面说到，唐代邓玄挺与友人游寺，见僧人以水车集景灌园，叹道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僧人答曰：“遣家人挽之。”这段对话说明，当时水车操作已由专门人力承担，不再是僧人亲力亲为的修行，而是寺院经济中的一环。中国水车主要有帆车和统车两种，帆车又称龙骨车，车身为长形木槽，安装大小齿轮，靠人踏动或摇动驱动，将低处水运上田岸。帆车的龙骨之名来自其独特的链式结构，一串木质刮板由木链连接，
形似龙骨，

在长方形木槽内循环运动，将水从低处刮向高处。这种设计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连续提水的机械智慧。不同于节高的一次一桶，翻车实现了不间断的水流提升。农民们手扶栏杆，脚踏拐木，随着吱呀吱呀的声响，河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入稻田。苏轼在《无锡道中赋水车》中以生花妙笔描绘其形态，翻翻连连，衔尾鸭，落落雀雀，退骨蛇，分愁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翻翻连连写其运动之态，衔尾鸭，退骨蛇写其形制之巧，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但翻车需要极大人力，不过翻车也有突出的优点，制作简单，可以人工移动，既能灌溉也能排水，造价低，适用性强，适合个体农户使用。相比之下，桶车则有更先进的样式，它的车身是水轮，轮周均匀分布水桶，水流冲击受水板，水轮转动，自动将水桶提升至高处倾泻。这是一种全自动水力器具，通过水流提供动力，往复循环，不眠不休。桶车固定安装，只能灌溉不能排水，制造成本高，但灌溉效率极高，一般只有大型寺庙、豪富之家或村落集体才能使用。从机械原理看，桶车的精妙之处在于能量转换的闭环，水流的重力势能转化为水轮的动能，水轮的动能再转化为水桶中水的势能，最终倾泻于高田。整个过程无需人力介入，真正实现了假物借力的自动化灌溉，这与现代水轮机的原理如出一辙，只是古人用木料和竹筒代替了钢铁和涡轮。值得注意的是，生水装置并非中国独有，早在3200年前，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墓室壁画上就已出现节高的形象，而在希腊化时代，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提水器，罗马人称为龙尾车，后来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本土水车并存。纳兰容若在《鹿水亭杂志》中推崇的龙尾车正是这种西来器械，但客观而言，中国水车与西方龙尾车在制造工艺、工作效率上差异并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精巧。从宋代开始，翻车和桶车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但地理分布大有讲究。江南水轮不借人力自动运转，是智者创物的极致。南宋张孝祥的经历更具戏剧性，他在一首诗中描写了自己的见闻。他在湖南洞庭湘江一带见桶车自动运转，瞬息灌溉千亩，大为惊叹。想到自己老家江吴之地，老农们还在费力踏翻车，脚底生茧，腰背佝偻，不禁决心要把这种好经验引入。但张孝祥毕竟是文人，不懂农业地理的深层逻辑。江南地势平坦，水流舒缓，湖湘山势落差大，水流湍急，桶车的使用必须有湍急的水流才能驱动，即使把桶车引入江南也无法运转。江南老农使用翻车并非不知桶车之妙，而是深知桶车在江南无用武之地。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在元代王祯的《农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王祯不仅详细记载了翻车、桶车的形制、尺寸和制作方法，更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明代《天工开物》中更进一步，天泽不降，则人力挽水以济。从先秦的节高，到汉代的辘轳，再到唐宋的翻。

车捧车。古人对水资源的利用始终秉持着一条清晰的技术演进脉络，河流稀少之地尽量开发地下水，用截高陆路；河流平缓之地使用人力翻车，水流湍急之地则使用自动统车。从灌溉方式看，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优点是灌溉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但对地形要求高，工程量大。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优点是适用于各种复杂地形，易于实施，缺点是部分器械仍需人力介入。两者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完整的灌溉体系。而从截高到翻车再到统车，也不是简单的先进取代落后，而是不同地形不同需求下的最优选择。水车作为中国农业的代表性符号，不仅国人自我认知，更早为世界所瞩目。18世纪巴黎北郊上帝一宫兴建中国花园，其中一架水车成为异域中国的独特标志。自瓦特改良蒸汽机后，西方人对机器兴趣日增，而古老中国的精巧水车常令他们惊叹不止。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对中国水车展现极大兴趣。使团翻译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详细记录，他们从河床到河岸，牢牢地打下成行的硬木木桩，每排都是两根向河岸垂直，在两根木桩上面架上一个10英尺左右长的耐久的大轮轴。对比波斯和法国南部的类似水车，英国人认为这种工具同中国的非常相似，但它的缺点是成本过高，不如中国工具简单，也不如中国工具灵巧。事实上，中国水车的影响远播东亚，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古代农田中都能见到与翻车、统车形制相似的灌溉器械。这些器械或经直接传播，或经间接演化，共同构成了东亚农业文明的技术网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水车的意义远超农业本身，它代表着一种与西方工业革命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不以蒸汽和煤炭为动力，而以水流和风力为能源，不以工厂和城市为中心，而以乡村和农田为舞台。这种绿色的技术传统，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反而显现出独特的前瞻性。从抱瓮入井到截高提水，从人力翻车到自动统车，古人以杠杆、齿轮、水力一步步把低处的水送往高处，把不可能灌溉的土地变为良田。这些器械对现代水利工业而言或许显得原始，但蕴含其中因地制宜与人定胜天相结合的辩证思维，始终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深层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30号到9月1号，江淮、江南、华南及云南西部、西藏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9月2号到3号，江淮、江汉、江南东部和北部及广

0: 东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江淮等地局部有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其余大部没有明显的降水。未来10天，江南、华南东部、江淮及西藏南部、云南西部等地多降雨天气，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8月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机组输送15人携大量专业救援物资进驻吉隆口岸附近地域，增援一线抢险作业，同时成功转运53人、2条搜救警犬安全返回吉隆镇。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当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

0: 方的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且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已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29号举行活动，庆祝建馆50周年。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罗伟东在致辞当中表示，白求恩是连结中加两国人民情感的重要纽带。半个世纪以来，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始终致力于面向公众讲述白求恩的故事。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位于多伦多市以北160公里的格雷文赫斯特市。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此，纪念馆1976年正式对外开放。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So, Rika,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随着 AI 应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由于轻信 AI 给自己带来麻烦。我最近就看新闻说，苏州有一位男士跟他妻子吵架之后心情不好，想出去散散心，但又没有想法，不知道去哪儿，于是就向 AI 求助。 AI 呢就仔细问了问他的性格、身高、体能等等，郑重其事地推荐了一个地方，是杭州临安的铜公尖，是一座山啊，海拔1500多米，属于浙西三尖之一，地形很复杂，大部分是没有开发的野山。然后这位男士呢就深信不疑，穿着一双板鞋，带了一把折叠小椅就去了。结果呢，在半山腰上不慎摔倒受伤，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幸亏啊，这里还有手机信号，他打电话报了警，最终是被成功解救了。但是这个事儿你看看，轻信 AI 带来的盲目去爬山的一个后果，其实像这样的例子真的不少见，其他的有新闻报道的，也有我亲身经历的。新闻报道里面我看还看到说有人被 AI 误导吃下了剧毒蘑菇，然后轻信 AI 的退票建议，结果损失了高额的手续费等等等等。还有我妈妈自己，她脸上神经系统有一点点毛病，她居然不去

0: 医院，然后让 AI 给他诊断， AI 一本正经的建议他吃什么什么什么药，他还真的就去买了。像这样的例子我感觉在身边真的越来越多哈。那么这些事件呢，我觉得就折射出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忽视了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包括 AI 制造的信息陷阱啊，普通人的认知短板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网红风景背后的真实风险啊等等，还有最最最普遍的也是最应该我们警惕的，就是万事先问 AI 的这个习惯正在养成。我记得以前的节目当中小冰冰好像也说过，你身边的人也是什么事情都要先问一下 AI， 是不是？你们那儿是不是也有这个氛围？
1: 对，前两天我也是这样，前两天我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没办法决定到底要去吃什么。以前我们就可能就是抛硬币啊钢镚什么的，然后就看啊出什么大还是小就选择。然后呢突然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拿手机，把手机拿出来说啊，我问一下 AI 吧，就说吃什么，
0: 就听他的答案了是吧？
1: 对，听他的答案就好像有人帮我们替我们 选好了的那种
0: 啊。所以在泰国的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你有没有见过类似的例子呢？就是凡是问 AI 然后也不去考证，也不去。
1: 问题就是在这儿，因为我去搜了一下新闻，就是没有人真正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也没有人来把这个现象来说，只是我们正常像我们周围的人朋友啊什么的，他才问他才说的一些现象。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说今天要做什么，今天要吃什么都要问一下 AI。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哦，我今天头疼，那头疼告诉我一下应该吃什么药，然后买了药还怀疑药，就拿那个药去问 AI 说这个药怎么吃。对，有这样的形式很多，但是还没有真正正式的来引导要正确的使用 AI。 甚至有一些人除了这些以外，他们很多的 AI 造假的东西也很多。现在我们就刷小视频的时候，很多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人他也不懂 AI， 但是看以为是真实的事情。像最近泰国不是淹水吗，那个有水灾，然后呢就是很多人也有一些人他就把那个以前 AI 做的那些视频让大家都去轻信的，就这个是真实的情况，也有很多，然后还传了很多。他泰国人喜欢分享，还没有核实就分享出去，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部门或者有人来管一管，这个是问题很严重的，其实
0: 非常严重。确实我是之前刷到过有一个博主，是一位历史文化知识类的博主，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 AI 幻觉严重到什么程度的一个案例。就比如说他在敦煌，他想要查一个什么什么历史背景的时候，他当时手边没有参考资料，于是就让 AI 帮他查一下。结果 AI 给了他一些答案之后呢，他就要求说你要给我这个来源出处是哪里。那么这个 AI 呢就回答他说，这一段资料引用自哪一本哪一本工具书，第几页第几页，这本工具书是确实存在的。当时这个博主他真有这本工具书，回到了家以后他就去翻了一下，翻到这个 AI 所说的那个第几页，发现没有，就是真到这种程度，第几页都告诉你。哎呀，看起来太真了，太可信了，对吗？所以就是说这个 AI 幻觉就是这么的严重。那很多人就说你像这种的，你说学术知识类的那应该去验证一下，那生活了的那一些我有必要一个一个的去验证吗？或者说他跟你说哪个山好爬你就去真的去爬，你就那么傻吗？你就自己就没有一点判断力吗？我在想可能你看别人你会觉得他傻，但是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你未必会去那么认真的去核实，是不是？米兰，你怎么看这些现象呢？在你身边有没有类似的这些现象？
2: 倒是都有。像我们这种，因为我现在博士生嘛，然后你不得不用这个 AI， 有时候就是去搜索一些东西。但是你要是不过谨慎，就他给你说什么然后你就信，这不就是做学者的做法？因为他会编，像刚才那个彭文斌所说的。所以我们一般是做什么呢？我自己啊，我就说我自己，我一般是我上次也是讲过，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搜索引擎，它是能够在一个大范围帮你去搜索，在用很快的时间，但是你还需要去自己点击那个链接自己去看，然后呢自己做一个结论，不能是说 他跟你说什么，然后你就信什么，他给你一些参考文献。

0: 你就拿去用，你都没有看过这些东西。
1: 所以米莱的治学态度还是非常严谨的，每一个数据你都要去溯源去验证。像刚才那位学者说的，他告诉你在第几页，如果你就相信了第几页有的话，那就危险了，是吧？你必须要去再核实一遍他说的第几页里面到底有没有。
0: 对对、对。
1: 但是一般人我估计不会认真到这个程度。
0: 那这个就是很危险，它确实非常好用，它告诉你第几页你就翻，如果是对的那不就是非常好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去用它、因为它是101010这种推理嘛、它不一定是事实，
1: 对，
0: 它有时候是一些猜测，它用概率大概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有时候呢他也不承认他不知道，他就是觉得大概这个是合理的，你可以接受，所以就是正确的。我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我看到一个很搞笑的一个例子，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非常的非常的贴近的，就是一个人到了这个搜索引擎，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搜索引擎，他就说了就是做披萨的一些流程嘛什么的，然后他中间有一个讲到就是做披萨，因为加了各种酱啊什么的，有时候呢就会没有那么凝固，所以你可以用那种胶水，这样
1: 胶水
0: 凝固它。对，而且它加了什么无毒的那种胶水。
1: 哦，他还知道要无毒。
0: 对啊，无毒。然后你说谁会做饭用胶水？但你去点击那个它的信息的来源，就发现只是一个。这个社交平台上面的一个互动的一个 APP， 都是可以，我米莱都可以随便写个东西，
1: 就大家可能开玩笑的一些话，然后反正有这个字儿在上面，他就被抓取了，明白。
0: 是的，
1: 所以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其实并不了解这个 AI 幻觉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像我妈妈她不理解，就是说那她为什么要撒谎呢？就是说包括我其实之前也是模模糊糊的知道 AI 幻觉，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幻觉呢？我就特意就是梳理了一下，我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啊，就是 AI 之所以会产生我们说的这个幻觉，你也可以说它叫这个撒谎哈，说的一些不对的一些话，根源在于其实它根本就不知道事实是什么，或者不理解事实是什么。 AI 的知识是来自海量的互联网数据，那如果数据本身不可靠，或者有的时候是某个知识点在他能搜到的数据里面很少见的时候，这个时候 AI 就会很容易编造答案。它的核心工作机制就是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它追求的是语句的流畅跟合理，而不是准确。你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它像是一个应试的人一样，它的目标就是要给你一个最像答案的回复。就好像我们以前考试的时候，有的人他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你也不能交白卷啊，你必须得要给出一个答案，那我就蒙一个吧，瞎写一个，
0: 是
1: 就是空白那儿肯定是零分，但是你写一个，甚至有的人会说那有可能阅卷老师给我一个情感分呢，都有可能。所以 AI 的训练机制它也是这样的，就是必须要给一个答案出来，猜一个答案也行，它根本就不像人类一样你知道自己不知道，他没有这个原认知能力的。所以并不是说 AI 他故意撒谎，或者说有人故意去污染这个数据池，让 AI 给出了一些混乱的答案，不是的。他的工作原理还有训练数据还有他的目标机制等等共同作用之下，他就有这个先天缺陷，而且要命的是这个先天缺陷在现阶段几乎是没有办法根除的。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根除，对。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尤其在中国社会啊，我觉得 AI 的应用已经可以说普及了，很多中老年人把它当成自己的生活伙伴，不一定是中老年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包括像我可能也需要在提升自己应用 AI 的这个认知水平和技术水平。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我觉得像我们之前在聊说，大家需要提高这个所谓的数字素养。
1: 对，
0: 我觉得现在要提高的就是 AI 素养。

0: 因为你刚才说的对，他关注的不是这个准确不准确，就是流畅不流畅，
1: 对，
0: 看起来是不是合理？因为从 AI 的定义来看，我们就是说它是模仿人类的这种思考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工具，缺乏对自身的这个知识的这个边界的一个正确的一个
1: 没
0: 判断，
1: 错，
0: 他不知道。他就觉得他就应该给出一个答案，他必须知道还有一个点，因为他在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学不来东西了。
1: 对。
0: 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那个小学和那个高中的时候，我考试的时候，就是那个老师考试之前，他都会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交一个白卷。
1: 那
0: 写点东
1: 是，
0: 西，乱写没有关系，但是你
1: 你
0: 不要
1: 看，
0: 给我教一个没有写东西的
1: 所
0: 一个东
1: 以
0: 西。
1: AI 就是被这
0: 所以，
1: 样的人类训练出来的。
0: 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些包括现在在训练大模型，就是这么教他的。
1: 是
0: 你
1: 是，
0: 不能说你不知道，可能他就先乱编，然后我如果是真的是有时间，我可以继续跟他聊。哎呀，不是这样子的，
1: 所
0: 是这
1: 以。
0: 样。然后他就这样的话，他就是会有进步的。
1: 所以我们现在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用的这个工具并不完美，甚至说有很大的缺陷。但是我觉得同时也有意思的是，其实我们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被 AI 给牵着鼻子走呢？有的时候啊，你看，就是著名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是 AI 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很重要。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身边有的时候，如果你一个朋友他气场特别强大，然后他说话特别自信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往往也会被他牵着鼻子走的，哪怕他说的，在，
0: 是的。
1: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你明确的知道他说的是错的，这个时候，你如果敢当着众人的面去揭穿他，你有可能都会变成错的那个人，会
2: 因
1: 不
2: 为
1: 会？
2: 是，对，因为我们在一个像是自己的知识盲区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就是很正经的来跟你讲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的
1: 对 吧？你
2: 相
1: 就会
2: 信
1: 相
2: 他。
1: 信
2: 对，
1: 他，
2: 就是背了这个气场相信。而且我在问 AI 的时候，他回答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他说的很有模有样，很有逻辑的来跟你分析。他前面就铺了一大堆，那如果你实际去读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也没有给你太好的答案。
1: 看
2: 还
1: 起来
2: 有，
1: 说了很多，其实没有什么有效信息，是吧？
2: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他给你说了一大堆，有很多看起来像是给你量身定制的。就是你看刚才那个新闻里面说，那位男士 AI 还问了他的性格，问了他的身高，问了他的体能，他问了你很多问题，让你觉得哦，他对你很了解。那他给你的答案一定是基于对你的这个了解基础之上给出的建议，应该很专业吧？你会被这个
0: 你
1: 引导，
0: 精准
1: 是不是？
2: 的。另外，我觉得像 AI，它回答你的时候，它就是喜欢，就是嘴巴很甜的那种，就是那
1: 就所
2: 你
1: 谓的
2: 问他的
1: AI
2: 时候，他
1: 谄
2: 说
1: 媚是吧？
2: 你这个问题说得很对，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然后呢，你就怎么样，就有很多的那种就夸你夸赞你，所以我们人平时。像我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其实我心里已经决定好了，但只不过是缺少了一个支持我的人。所以去问 AI 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就想让你支持我一下，
1: 是啊，
2: 所以呢，就是完全没有不知不觉的去信用他、信赖他
1: 没
2: 了。
1: 错。所以我是从这个现象里面看到了很多我们人的一些心理的弱点，比如说我们不自信啊，我们容易被那些气场强的
2: 对。
1: 人牵着鼻子走，或者说我们需要别人的肯定，或者内心很孤独，需要有人的陪伴，那么 AI 谄媚恰好就满足了我们的这种期待，是吧？或者说我们很希望被别人看见，他给我的一个像是专门为我打造的这个答案呢，就很符合我的需求。所以我们之所以会轻
2: 是。
1: 信 AI，其实不是 AI 存心要骗我们，就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被他骗，打引号的这个骗，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知识盲区，我们也没有努力的去。主动的去填补，是吧？而是把这个权利交给了 AI 来决定了。
2: 而且有的时候你问的东西，因为太日常了，太日常了，就是说不像我们要写论文或者写做研究的时候，你要
1: 对。
2: 去核实信息，那我们就还是要双重的去核实，但有一些比较日常了的话，你问问题之后，哦，我知道答案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就是 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去核对，
1: 这个核对的成本太高了，没必要，是吧？
2: 没错。
0: 还有就是一些简单的，就是同辈压力，就是我身边人的这些压力，就是说就觉得大家都在用，我为什么不用呢？大家都觉得不错，我不用，我难道比我身边的所有的这些人多厉害吗？啥都要自己去找朋友去问，或者说亲自去研究。我就问他，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我为什么不用呢？
1: 我觉得你这里恰好说到了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独立思维或者说独立判断的能力。以前我们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发现现在你万事问 AI 也相当于尽信 AI 不如无 AI， 对吧？这就是米莱说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们需要的数字素养，跟以前我们说的媒介素养其实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就是当你去找寻信息的时候，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判断哪些信息是你可以信的，哪些是需要再进一步的去核实的。所以就是说怎么样去用 AI 但是不被它牵着走，这个才是我们接下来所有的人要学习的一个课题，对吧？而且我觉得全社会需要学习，尤其青少年阶段，可能现在已经很多学校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吧。小冰冰，你们学校有这样的课程吗？
2: 我们学校就开始有，也是老师们在每堂课里面要慢慢的去教导学生说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这个 AI。 然后呢，现在泰国又开始推出了一个免费使用5个 AI软件的那个计划公项目，就是全泰国500万名额就可以使用。那所以说你想想，如果没有真正的来引导大家怎么正确的使用 AI 的话，那
1: 什么意思？ AI 还要有名额才能免费使用吗？
2: 对对对，泰国政府
1: 还推出了，不是全员都开放的吗？
2: 不是、就是泰国政府现在推出了一个项目，就是让我们有500万名额，让大家就是来报名免费的。
1: 那现在普通人要使用 AI 是要付费的是吧？
2: 对，是的。
1: 那这个跟中国国内情况不太一样，现在我们是基本上是全员免费使用，有好也有不好。你看，
2: 就是如果真的是全员免费使用的话，你看那以后这些问题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就像刚才你问我说泰国有没有这种奇葩的案例，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没有了，是因为用的人还不够多。
2: 用的还不够多，对。
1: 是
2: 我等这个项目政策推出了以后就会有了问题。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了，然后大家学习的脚步还没有跟上，所以以至于现在就出现了很多这种惹麻烦上身的事儿。那么现在我觉得学校里面是会比较重视的，尤其是对于学术方面的研究方面，这个应该也是最早 AI 应用的领域吧。但是随着它逐渐的走向社会，全社会的人会把它当成生活中的伙伴，那么我觉得所有人都需要补上这一课，或者说跟上这个科技发展的脚步，把自己的数字那个素养提升起来，尤其是关乎到人身安全或者是人生选择的一些大事的时候，绝对不能全部交给算法，对他的每一个建议都应该谨慎的去审视，交叉的验证，而不是当成权威指南。技术的发展永远是很快的，尤其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突飞猛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跟数字时代相匹配的媒介素养是我们自己要做的那个必修课。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有一些帮助哈。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这个 My Cup So The Cup。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请诺天的请诺欧娜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ft 偷盗盗窃。近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报告说，欧洲多地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正在呈现暴力化精准化趋势，窃贼越来越多的使用大锤斧头炸

0: 高利润的目标。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其他方面，伊朗副外长强调，未经协调，任何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专家认为，伊朗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筹码，以换取美方对其解除制裁和全域停火。
8: 冰岛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专家称，这说明欧盟的影响力在下降，冰岛民众对其能否提供安全保障持怀疑态度。
2: 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5周年，战争阴影犹存，幸存者讲述其痛苦的生活。
8: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欧洲媒体刊文称，中埃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2: 波兰推行饮料瓶押金回收制度，环保成效备受关注。
8: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采购机器狗用于执法。
2: 体育方面，
0: 羽排亚锦赛今晚决赛，中国队主场。

0: 迎战泰国，冲击洛杉矶奥运会亚洲区唯一入场券。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国际安全部主任阿利亚·穆萨别科娃表示，
3: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商务部部长瑟德科夫表示，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舍拉迪尔·巴克特古洛夫表示，
5: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埃及开罗新闻电视台中国事务负责人马赞伊斯兰表示，
6: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7: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
1: 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共同保障地区安全。伊斯兰国家可以通过对话、接触、交流与互动来实现这一目标。他表示，隔空发消息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0: 佩泽西强表示，会在坚持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开展交流，但在次要问题上可以彼此理解包容。
1: 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
0: 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照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要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之前需继续履职。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1: 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方面的表态透露出哪些信息？在当前美伊双方陷入僵局之际，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将成为交锋的主线？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海峡问题呢，是美伊进行后续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谈判的前提，同时呢，也是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议题。因此，在现阶段，海峡的控制权博弈必然是美伊交锋的主线。首先呢，海峡是伊朗唯一能够对美国及其盟友产生及时对称通感的筹码。那伊朗副外长关于海峡正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且呢，不急于重开的这种表态， 以及革命卫队未经协调不得通行的禁令，与伊朗同阿曼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可以说是几条线并行不悖，说明伊朗呢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的筹码，既要掌握通行的规则，同时又要决定最终是否海峡能够通行。那么以通行换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和权益停火，是伊朗最直接的诉求。 其二呢，海峡也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所谓经济绞杀的执行通道。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管控伊朗港口进出，那么封锁的效率就取决于对于海峡的这种管控权。其三呢，就是双方在海峡的每次动作其实都会及时传导至油价和全球市场，从而将这一关键筹码的影响无限放大。那近期伊朗总统谈共识，外长谈关闭，那么卫队谈 控制这种多重信号本身也是意味着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希望将海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多家外媒近日称，美伊冲突已经成为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选票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并非外交政策的后果，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那么长达半年的美伊冲突给美国经济和民生带来哪些压力？这是否又会成为左右美对伊政策的因素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事实上，这种压力已经完成了美国对伊朗博弈政策的改变。我们知道，美国发起本轮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最初的原因，就是为了所谓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但凡谈及协议，美国都要把核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首要位置。但近期我们却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明确表示，美国在中东行动的最优先事项是要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而至于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等 其他目标已经是褪去次位，这就足以说明，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军事政策以及对伊朗的封锁所导致的政策反噬，已然让美国自身的压力达到了必须要重视，并且因此必须要改变自身外交政策的地步。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半年，在战事爆发之后，国际油价是一度升破了每桶100美元。7月下旬，美国的汽油均价较战前也是上涨了约40%，而物流成本像食品、 农资进行传导，美国农业州的化肥燃油价格是明显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政府平抑油价的工具也接近见底。那么这种通胀压力直接演化为选民对于共和党政府的不满，并集中表现于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强烈反对。 民主党呢已经将战争油价通胀绑定为中期选举的核心叙事，共和党自己也明白，如果油价不能回落，那么军事成果的说辞就难以奏效。所以，当前美国把对于伊朗的政策重心从军事转为经济，并且不断放话说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保证油轮的通行，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为了缓解市场的焦虑，进而来帮助美国在国内来平抑居高不下
0: 下的这种能源价格。另据报道，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弹药和军费消费惊人，美军甚至一度被爆出无导弹可用。美军 航母林肯号作为美队一军事行动的全程亲历者，也因超长部署被爆出补给缺乏，船员出现身心健康问题。这场冲突给美军在军事层面带来的损失究竟有多大？再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半年高烈度的冲突对美军的损耗呢，已经从弹药延伸到了人员与后勤体系。那么在弹药方面，据媒体报道，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已经消耗近八成，而爱国者防空导弹的拦截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消耗都是将近一半。而五角大楼目前每月能够接收到的导弹补给是屈指可数。那在看装备人员方面，我们看到全程参与的林肯号航母是部署了270余天，返航多次延期，舰上的相关物资呢被曝出现了断供，那么设备也出现了频繁的故障，水兵士气低落，甚至出现了自杀的现象。而由于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不得不将在本地区的补给基地进一步后撤，补给航程从一天半拉长到约5天时间。所有这些呢都表明美军的技术优势仍在，但其军工产能、后勤节点以及兵力轮换体系等全链条，其实都已经难以支撑所谓的无限期高强度对峙。那么，这正是美方转向经济施压并避免军事升级的客观约束条件。与此同时，那么这一次美伊的冲突最大一个问题就在于美国被证实并非不可抵抗，而一旦这种军事威慑降低，以及盟友对于美国军事协防的信心被打破，那么美国想在地区再次维持绝对支配地位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将会更加困难，耗费的精力和资源也会更大。那么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更为严重的负面冲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据以色列时报29号报道，当天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该媒体的一个3人报道团队在贾卢德村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当时他们正前往巴勒斯坦居民艾达

0: 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住所进行采访。阿卜杜拉此前被犹太人定居者从住所赶出。视频显示，事发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从一辆灰色汽车下来，使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团队的三人都受了伤，巴勒斯坦人阿卜杜拉也受伤倒地。报道团队的拍摄器材和一辆车在袭击中受损。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愿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及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另据路透社14号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公开谴责犹太人定居者暴行。
1: 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飞机离开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结束。然而，战虽止，但痛未消。在美军入侵阿富汗期间，大量平民因美军事行动直接身亡。这些事件大多因通讯不畅，并不能被外界知晓。
2: 生活在阿富汗库纳尔省乡村的沙克鲁拉的家族就2次遭到美军袭击，整个家族50多人在2次袭击中死亡。沙克鲁拉因外出躲过灾难，但他至今生活在痛苦之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报道。
3: 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沙克鲁拉正在外上学，突然得知家中遭遇了美军的袭击。同村人告诉他，美军先是搜查了多个房子，随后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数十名村民集中起来杀害。当天共26人死亡，其中19人是沙克鲁拉的亲戚。沙克鲁拉说，
4: 美军他们离开时，这里有8户人家，他们把妇女和儿童从远处的房屋以及坡上那边的房屋里带出来，带到了对面这间屋子里，他们把所有人都集中在这里，然后美军离开这所房子后对他进行了引爆，房子被彻底摧毁。在那次袭击中共有26人遇难，其中包括我的19位亲属。
3: 有几位村民在这次劫难中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他们无法预料厄运会第二次降临。在第二次的袭击中，沙克鲁拉失去了父母。
4: 随后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的家再次遭到袭击。那次袭击中，我们这一代共有36人遇难。在这次袭击中，包括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叔伯以及子侄和妻子，我们家族共有18人遇难，幸存者也都受了伤。我们遭受了这些暴行，而我们的罪过仅仅是我们是阿富汗人。
3: 沙克鲁拉告诉我们，自从袭击发生以来，他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袭击让他失去了几乎所有亲人，也打碎了他对生活的期望与热爱。
4: 所有这些暴行都是美军及其盟友犯下的，我们生活中原有的希望与安宁被彻底摧毁了。
3: 与沙克鲁拉同村的村民萨伊德目睹了事发过程，事后他帮助安葬了死者。当时村中的惨状至今刻在他的脑海中。
5: 当时突袭发生在我们地区，我们两家人有大约60人，其中一家人中有大约40人不幸遇难。当时的情况让我们无法回家，脑子里一片混乱，处境非常糟糕。我们挖了坟墓，深度大约是1臂半加1掌宽，我们在每座坟墓上都做了标记，写上名字以免弄混。
3: 在美军占领期间，发生在这个小村庄的罪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掩盖了。身心遭受重创的村民们希望有更多人知道这里发生的惨案。村民萨伊德说，
5: 死者都安葬在这里，美国必须向我们赔偿，全世界都应知道我们的苦难，我们目睹承受了许多。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获悉，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那么，这次。

0: 冰岛公投为何没有通过，主要有哪些反对的声音，我们来听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带来的解读。
1: 其实冰岛公投没有通过，主要的就体现出了像这个农村地区或者是这种渔业比较发达的这个地区，他们的反对的声音是非常的大的。那么这也就体现了传统的以渔业和农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他们对自己的这种传统的利益是非常在意的。那么他们看到加入欧盟之后的话，那么他们传统的这种利益呢会向欧盟的成员国呢来 开放，那么在客观上呢就影响了他们本身的传统的这个利益，所以的话呢，他们的反对的声音呢是很大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传统上农村地区或者是渔业这种以渔业为主的这些区域的这个选民的话呢，他们是非常注重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身份的，也因此的话呢，他们对外来的来自于文化上的这个影响，他们是非常的敏感的。所以呢，它体现出来呢，这个冰岛呢，它更加的注重自己的 传统的身份、传统的认知，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城市方面，那它的经济与欧盟的这个联系呢更加的广泛，也就是和欧盟的这个经济呢更是在一体化方面融合的更程度更高。那么他们当然就期待能够加入欧盟，那么从经济上能够获得更大的这样的活动的空间。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吧。
2: 那么这次冰岛入盟公投结果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江峰的分析。
1: 这次公投没有通过，也说明了这个冰岛啊，它很多的这个选民，他对欧盟是不是能够给他们提供，给冰岛呢提供这种安全的保障和经济方面的帮助，他们是持怀疑的这个态度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就是说欧盟在这个方面的这样影响力和给人带来的这样的一种 帮助，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在下降，那么也就呈现出呢，而且欧盟啊整个的影响力在下降吧。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且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 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安大略湖为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已致一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一会儿见。

0: 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16: 你好清晨。
1: 大家都很关心西藏吉隆的天气情况，那先请介绍一下。
16: 好的。今后3天吉隆呢还会频繁有小雨出现，最高气温呢将会维持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只有个位数，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时段体感较冷，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那总的来看，未来3天川藏这一带强降雨不多，但是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河湖水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的险情，需要高度警惕持续降雨对于抢险救援工作以及交通运输的影响。 尤其是在山区呢，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星辰，
1: 那么最近南方多地雨都是下得不小，明天进入新的一周了，雨水还会这样持续吗？
16: 是的，还会持续。未来的四天，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共同影响，华东地区以及华南地区呢将会持续多雨，部分地方雨量还很大。像明天周一的时候，江苏的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南部、福建东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周二的时候呢，强降雨将会集中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周三，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浙江、福建、江西东部、广东东部仍然会出现大到暴雨，预计要等到周四的时候，强降雨将会往南收缩到福建、江西、浙江南部一带。那当然，南方的朋友们都需要持续关注降雨可能会有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星辰，
1: 那么新一周北方的天气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6: 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呢将会是以晴到多云的为主，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和西部等地呢将会多雨，普遍呢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而在冷窝后部的华北大部还有黄淮等地，天气呢是晴朗为主，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0度以下，最低气温呢是20度上下，体感上是比较干爽舒适的。好，这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星辰，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7: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其他方面关注了伊朗副外长强调，未经协调，任何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专家认为，伊朗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筹码，以换取美方对其解除制裁和全域停火。
17: 冰岛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专家称，这说明欧盟的影响力在下降，冰岛民众对其能否提供安全保障持怀疑态度。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欧洲媒体刊文称中埃新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17: 波兰推行饮料瓶押金回收制度，环保成效备受关注。
1: 体育方面，女排亚锦赛今晚决赛，中国队主场迎战泰国，冲击洛杉矶奥运会亚洲区唯一一张直通门票。
17: 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失联人员核查核实、群众安置等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今天在发布会上介绍了伤亡情况。
19: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18: 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在发布会上说，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展开搜救工作。
20: 目前呢，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迅速集结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检、公安、消防各类救援力量2000多人，携带着各类 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三个方向开展搜救。
18: 据介绍，为防止次生灾害对附近村落造成影响，目前已转移了5个村，共499名群众，安置在酒店和民宿共5个安置点。相关部门正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日喀则市委副书记罗布次仁说：“
3: 一是物资保障到位，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成立5个专班，1: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三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

0: 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
1: 此外，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经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包括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等，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在发布会上介绍说，
2: 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合法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
3: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总台记者张月30号抵达了受灾最严重的热索瓦地区，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尼泊尔当地时间30号上午的9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差不多要到中午12点了。经过了过去5天不断的这种探索的线路，而且今天早上呢有5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我终于来到了热索瓦地区，也就是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这一个地区，也是跟我们中尼这个边境口岸，现在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现在呢，我还不清楚我是否能够在今天抵达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这种核心的泥石流的地点，因为现在我在山上，在山顶上呢，目前倒是没有受到这个洪水和泥石流的这种灾害的波及的情形。我会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但是也有好消息传来，就是从昨天开始，中国的这种救援专家已经抵达了热苏瓦地区的这种隧洞，开始在这个隧洞里面进行这个勘察，尝试着能够把在里面的被困人员能够救出来。我们也期待着有不断的好消息传来。
5: 此外，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3: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称，中国和埃及在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文章分析称，中埃双方均期待扩大在电动汽车制造、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助力埃及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发展，双方致力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复垦项目，以此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同时，中方也通过城市开发项目与现代化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为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支持。此外，中国还希望与埃及合作，把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传播到非洲大陆、中东和全球南方。值得一提的是，埃及聚集了众多中国企业，涵盖各个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文章认为，中埃的经贸关系正不断向前推进。文章分析说，中埃之间最受关注的是经济与投资合作议题，其核心是夯实金融伙伴关系。具体举措包括续签并强化埃及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的本币互换协议，便利双边贸易，维护货币稳定。文章还关注到，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 埃及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埃双方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的合作日益多元化。作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中方希望依托埃及的土地与港口资源，共建生产制造基地，并以此为平台，向非洲及中东各地市场推广产品与服务。
5: 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是欧洲推进绿色转型和循环经济的重要方向。作为欧盟成员国，波兰从2025年10月起实施饮料包装押金回收制度，希望通过经济激励提高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的回收率。
3: 制度落实之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消费者有何实际体验？回收是否便利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卧龙走进波兰超市，体验从购买到回收的全过程。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6: 在波兰，饮料瓶押金回收制度已经实施一段时间，消费者购买符合规定的饮料包装时需要支付相应押金，使用完毕后可以将空瓶投入回收设备取回押金。那么这套制度实际运行情况如何？消费者使用起来是否方便？今天我们走进波兰超市，进行一次现场体验。我们在超市饮料区购买了一瓶矿泉水，价格为1.19兹罗提，约合人民币2.17元。瓶身包装上印有押金回收标识，显示押金约合人民币9毛钱。喝完了这瓶水，我们来到超市内的回收机旁，这里已经有不少消费者排队等待。大概经过5分钟的等待，轮到我们回收这个矿泉水瓶，我们把瓶子放到回收机里，回收后在左侧屏幕显示有0.5兹罗提。我们在现场体验发现，从购买饮料、支付押金到最终归还瓶子，整个流程并不复杂，但回收机前的排队、设备运行等情况也让实际使用体验出现差异。当地民众阿琳娜告诉记者，
7: 这样能避免塑料瓶被随意丢弃，最终可以进入回收体系。
6: 当地民众乌卡什说，
8: 回收机太少了，我必须特意到这里来才能把瓶子退掉。
6: 波兰气候与环境部官员马尔钦雅克表示，建立押金回收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饮料包装回收率，减少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进入自然环境。押金金额是在相关分析基础上最终进行确定，希望在形成回收激励的同时，避免给消费者造成过重负担。
9: 此前进入市场的塑料瓶和金属罐，我们只能回收约40%，这意味着其中60%最终被焚烧或者进入森林、河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借鉴了其他国家已经实行的做法，也就是押金回收制度。
6: 一个饮料瓶的押金虽然不多，但它背后是从生产、消费到回收利用的一整套体系。从制度建立到真正实现环保目标，往往并非一蹴而就。如何让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更好衔接，让消费者愿意参与、方便参与，也让回收后的资源真正实现循环利用，仍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5: 近期美国媒体爆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采购电击手套，鉴于此前美国移民执法行动中存在种种引起争议的暴力执法，此举引发舆论的关注。28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还计划斥资200万美元购买机器狗用于执法行动。请听详细报道。
10: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购买的机器狗将协助执法人员开展边境防卫以及基础设施安保工作。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公告称，这批设备具备远程操控能力，在可能对人员构成危险的环境中可进行检查以及危险评估等工作。美国媒体报道说，这种机器狗无法像普通警犬那样发起攻击，但配备有可伸缩机械臂，具备开门能力。美国特勤人员及多地警察局此前已配备这种设备。另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批准一份价值1670万美元的合同，采购6000副可施加电击的手套。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称，这种手套将有助于执法人员控制进行抵抗

0: 抗的被拘留者，并避免使用更具杀伤力或致命的武器。报道称，该采购计划招致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和民权团体反对。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等16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7号敦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取消采购，称在民事移民执法中使用电击设备涉及健康风险、宪法权利及监督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展开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
1: 今晚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将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打响，坐镇主场的中国女排迎战卫冕冠军泰国女排。本场比赛的胜者将直接拿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亚洲区唯一一张直通门票。那么有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请为大家前瞻一下今晚的比赛吧。
2: 好的，那么这一次的亚锦赛的决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讲，这个重要性是无需多言的啊。因为你只有夺冠啊，才能够拿到直通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门票。如果是不能夺冠的话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两种方式啊，一种就是2027年的世界杯的前三名，另一种就是2028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之后的这个剩下的这几张的门票啊。那么按照世界排名来这个确定的这几张门票啊，才是你要是世锦赛不能夺冠之后啊，你才有可通过这两种方式才有可能拿到这个参加奥运会的资格的。而后两种方式呢，从中国女排现在的这个实力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不小的一个难度的。因此呢，这一次通过洲际赛冠军的这种方式直通洛杉矶，对于女排来讲是一个最有效率的、最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获取奥运会参赛资格的一个途径。而我们的对手这个泰国队呢，应该说从整体实力来讲，它有一定的这样的长板。但是面对这个中国女排呢，还是我们在整体实力上会更加的这个占优一些。那么我们整体在这次亚锦赛当中呢，这个发挥是在之前的这个比赛是全胜，而且一局未失。而且我们在面对几支亚洲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优势也是展现的特别的这个鲜明的。比如说我们的网口的这样的一个统治力，我们在这个本届比赛里面两次这个面对伊朗队，我们都是在这个网口，在这个拦网直接得分这方面，是有一个碾压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而这个泰国队呢，他们的优势当然是在于他们的这个小快灵啊，在于他们整体的这种战术的灵活啊，以及这个快速啊，还有这个变化比较的多，在于这个方面。但是在像我刚才谈到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这种进攻的硬实力方面啊，那包括像在这种拦网的这样的优势方面，他们跟中国队相比呢，明显就是个短板了。所以说在这场比赛里面呢，对于这个中国女排来讲，那么如何把我们的优势把它发挥出来啊，我们如何扬长避短啊，同时呢要遏制对手的这种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啊，那么我觉得是这场比赛中国队能否获胜的一个关键吧。那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上一届的这个亚锦赛呢也是在决赛啊，这个中国队是输给泰国队的啊。那么不过呢，上一次一个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洲际赛晋级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另外一个上一次我们派出的也是个二队啊，所以呢那一场决赛呢，它一方面是必须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在面对泰国队这样的一个队伍的时候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他们这次的这个阵容跟上次的亚锦赛的这个阵容是差不多的啊。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说明我们以我们目前的这种整体实力去面对这支泰国队的话呢，要想击败他们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那从人员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在这次亚锦赛此前的几场比赛里面呢，我们中国队还是有不少的一个亮点的。那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两个主攻手，我们的庄宇珊和这个能够伤愈复出的这个吴梦洁他们其实整体的表现都还是很平稳的。那尤其是庄宇珊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中国队目前最可靠的这样的一个得分点了。无论是这个进攻的稳定性，还是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全面性和全队的这个配合默契的程度来讲的话呢，庄宇珊现在都是在磨合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的。那吴梦洁他是因为刚刚伤愈复出啊，那么距离他动手术 他在这届亚锦赛里面随着这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呢，他的这个表现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的啊。那么如果他们两位在今天这场决赛里面都能够发出自己正常的一个水平的话呢，在进攻这一端呢得分应该会给泰国队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副攻的方面，那么在之前的比赛里面这个小将郭仲南啊曾经有过这种替补上场然后成为骑兵发挥了关键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在二传方面的这个博若啊依旧还是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亚锦赛呢，这个我们的新人谢胜玉和这个老将刁琳宇的这样的一个轮换交替， 并没有能够像世联赛里面那样发挥那么高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那么整体来讲，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呢，中国女排虽然发挥成稳定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这种比较慢热啊，或者是在领先的时候呢，这个效率不是很高，被对手连续追分的时候会有些动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已经来到决赛了，距离直通洛杉矶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呢，全队应该在这个方面啊是会打起120分的精神去应对，去避免我们在一些这个短板上面被对手给抓住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啊。我们也期待中国女排
3: 能够实现直通洛杉矶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主持人，
4: 好的，感谢颜源。近日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实现了一种全新的激光技术，该技术有望成为迈向成本更低、可重构且更易普及的光子计算技术的第一步。 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什么是光子计算，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从概念上看，光子计算是指基于光的干涉、衍射和散射等特性，对光的频率、相位、振幅和偏振等物理量进行设计和特定操控，以实现计算功能的技术。 话说，无论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还是机房里的服务器系统，和占地面积可达数百平方米的超级计算机，都是由半导体电子器件构成的，本质上都属于电子计算机。它们在运行过程中，信号依赖电子在半导体中传递，但电子在运动中会与材料原子不断碰撞，产生大量热量，导致芯片发热，而两条不该相连的电路碰到一起呢，还会发生短路故障。 而光子则不同，它不但速度最高可达每秒30万公里，而且相互间几乎不会发生作用，可在同一空间共存。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很多条互不干扰的光束，同时进行平行的大量数据计算，而不必像电子器件那样要不断增加单位面积上的密度来提升计算能力。同时，光子间互不影响的特性，还使得光子计算机只需消耗很少的能量即可运行。 据估计，在计算速度和能量利用率等性能指标上，光子计算机有望达到现有电子计算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日前，国际团队首次在室温下实现了多个微型激光器的自发同步，形成统一的相干光源。这项新技术摆脱了以往对极低温环境的依赖，利用更简单、可调谐的成熟材料，为未来开发成本更低、实用且可重构的光子计算机芯片迈出了关键一步。
1: 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的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星辰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袁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armland， farm 农场， farmland 则是耕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津巴布韦如何在不牺牲粮仓的情况下建设城市。文章写道，若城镇继续向高产耕地方向横向扩张，津巴布韦的快速城市化可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出台强有力的机制来保护战略性耕地，包括 farmland， 耕地红线，同时鼓励采用更为科学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保持足够农业产能的同时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要对城市扩张进行审慎管理。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城市建设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协调。

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卢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其他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照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

0: 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8月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8月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选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68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17座
3: 玛雅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日的晚上，大家好，我是薛瑶。
8: 各位好，我是佳君。
7: 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情况。昨天夜里，针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受损道路，抢险人员连夜持续开展抢通作业，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装备，加快清淤、挖掘和路基修复。同时，针对部分路段路基受损、稳定性不足的问题，抢险人员还利用钢筋石笼等方式对路基进行加固。那目前道路抢通进展如何？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7: 那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哪些最新的进展？另外在昨天夜里连夜抢修的效果怎么样呢？
9: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进展呢，是到今天下午4点左右，这个冲毁路段里面最大的这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呢，都已经顺利抢通了，这是目前最新的一个进展。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往前掘进的这个它的这个距离。昨天呢，因为碰到了第一个拐点，所以掘进是非常的困难，一天下来才往前推进了150米。但是今天在中午大概11点半的时候呢，就已经往前抢通了110米。所以这个进展呢，其实充分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方案是正确的。第二，就是已经通过了最难的那一个大的堵点。所以呢，目前看这两个进展呢，其实是对于现场的这个道路抢通作业来说，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消息。主持人。
7: 好，那我们也是了解到，现场除了清理泥石流还有挖掘土石方之外，还使用了钢筋石笼对路基进行了加固。那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施工方式？目前现场道路修复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呢？
9: 其实我们昨天在离开的时候，大概是下午6点钟左右呢，这个很多的这个货车就拉着这个钢筋还有

0: 这个巨大的这个石块到了现场，开始用这个钢筋石笼来进行铺设作业。为什么要用钢筋石笼？就是因为其实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到了那个完全没有路基的这个路段了。这个路段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它是什么样的，我们描述一下大家都能够明白了，因为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基，就相当于完全是淤泥。昨天在拐点处最大的那个冲击的地方呢，它最深的淤泥专家预测说可能平均都有5-6米甚至可能更深。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去先把它填下去的话，我们的这个挖掘机其实是不敢往前走的，因为有可能往前走就陷下去了。所以钢筋石笼在这里就起到了一个前期基础加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今天我们看这个进展，你就会发现呢，这个钢筋石笼 真的是发挥了很关键的一个前期铺设的作用，因为有了它，所以后续的挖掘机才能够顺利往前开展后续的这个作业。嗯，那今天道路抢通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其实今天呢，我们在现场，我们会看到沿途过去从我们指挥中心到现场这20多公里的路段，为什么今天会对往前去的这个记者媒体人员进行一个管控呢？就是因为今天已经上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大型的设备，大型的挖掘机，还有这样的一个石笼的这样的装石笼的这样的一些货车都在路上。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20多公里是一个G216的一个国道，它在很多地方是非常狭窄的，大型的车根本没有办法错车。所以呢，今天的现场我们看到大型的装备陆续的顺利的往前进，配合前方的这个突击队，也就是6台的这个专业的挖掘机和装载机，这样的一个大型专业设备的配合，
1: 同时在结合呢110名专业的人员，这个人员是今天在天气好了之后增加，从70增加到110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的作业，才能够实现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往前抢通道路的一个进展。嗯，好的，非常感谢赵雄，也请你在前方注意安全。嗯，另外呢，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 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时52分左右， 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 发生冰岩崩， 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 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 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 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在发布会上介绍说，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 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那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2: 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那救援为什么会这么难呢？我们通过总台制作的全过程动画演示来具体了解一下。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 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 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城北拉大，定北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 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 高山峡谷内亦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 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那么目前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如何？对搜救工作又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一下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的介绍。
3: 今后三天呢，吉隆还是会有持续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字，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时段体感较冷，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你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枢纽城市的天气情况，像拉萨呢，今后三天每天都有降水出现，不过是以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0度出头，最低气温10度左右。总的来看，未来三天川藏一带强降雨不多，但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要高度警惕持续的这种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尤其是在山区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注意安全。
1: 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机组输送15人携大量专业救援物资进驻吉隆口岸附近地域，增援一线抢险作业。同时成功转运53人，2条搜救警犬安全返回吉隆镇。另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那么有关吉隆县泥石流的最新救援情况，我们也会为大家随时关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国媒体高度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时代和现实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网站近日发表署名文章，文章认为，在全球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今年迎来成立25周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成员队伍不断扩大，合作议题呈现多元化，成长为横跨亚欧大陆的核心对话平台之一。文章说，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源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谈判进程。文章指出，相关协议的签署以及合作机制的建立，让原本可能持续紧张的边境地带逐步变成了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前沿区域。文章认为，支撑上合组织持续保持活力的核心有3点：一是上海精神的独特政治文化，其核心内涵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让不同政治制度存在利益分歧的国家也能定期举行对话和沟通。二是它在亚欧安全架构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三是极强的自我进化能力，始终根据亚欧大陆不断变化的现实需求优化合作议程。文章认为，这种持续演进的特质恰恰彰显了上合组织的核心定位，它是一个灵活务实、注重实效的多边机制，从不追求成员国的意识形态完全统一，而是精准锚定各方存在切实共同利益的领域，搭建起可落地的协作体系。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已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为各参与方搭建了成熟稳定的安全合作、经济互联互通与多边外交协作平台。预计在本次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将重点磋商当前重大地区与国际安全挑战，反恐合作仍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协作领域。预计峰会将对未来数年的地区安全合作做出系统性规划。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报道了8月28日在吉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商务与投资论坛。报道称，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在论坛上盛赞中吉合作成就，并表示未来希望拓展吉中合作新空间。报道援引阿昆别科夫的话表示，目前吉

0: 吉尔吉斯斯坦工业领域中已有数百家中资企业投资，该国正在对其工业、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吸引中国资本的优先领域包括工业和生产、能源、绿色经济、农业和加工业以及数字技术等。巴基斯坦外交洞察杂志网站8月28日发文，高度评价正在建设中的中吉乌铁路。文章指出，中亚国家因其内陆地理位置，数十年来长期处于全球贸易流动的边缘。中吉乌铁路是旨在改变这种格局雄心勃勃的尝试。文章说，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之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成后，预计年货运吞吐量可达到1500万吨，将显著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把中亚内陆国家转变为连通欧亚的陆路枢纽，充分释放其长期被地理条件限制的经济潜力。
1: 接下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我们来听总台驻塞尔维亚记者高瞻发回的报道。
2: 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9号在出席开业仪式时表示，工厂投产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开业当天，该工厂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首款人形机器人在开业仪式现场和武契奇总统打招呼。
3: 尊敬的总统先生，我荣幸地欢迎你。我是塞尔维亚制造的首款人形机器人，就诞生于沙巴茨。我能看，能听，能分析，还能独立行动。
2: 在开业仪式现场，机器人还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4: 感谢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对塞尔维亚的大力支持、不懈努力和深厚情谊，感谢您在塞尔维亚为近5000人提供就业岗位，也感谢您计划继续扩大在塞尔维亚的业务。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也正在获得新的知识。我相信我们会迅速学习并将这些知识传播到本地区乃至整个欧洲。
2: 据介绍，该项目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约合1.56亿元人民币，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分为不同型号，最高型号身高173厘米，重55公斤，移动速度每秒2米，单臂负重5公斤。相关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英吉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约2亿欧元。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总台记者高瞻，塞尔维亚沙巴茨报道。
1: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5: 有人好奇哈，这套新的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一组直观数据就能够看见，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米每秒。以往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呢仅需12秒就能够完成传输，速度提升了数十倍。那么这项颠覆性的通信技术究竟厉害在哪呢？全是一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

0: 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咱们平时用的 5G、 未来的 6G、 还有空间站信使天链终极卫星，以及服务月球背面的鹊桥2号，用的都是微波通信。微波就像是往水里扔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覆盖面大，穿透力强，天生适合广撒网。但是广撒网的代价是，如果传播距离太远，能量就会断掉。激光正好反过来，它不扩散，能量高度集中，就像是一根被拉直的光线水管，管子有多粗，流量就有多大。所以啊，速度快，带宽超大，保密性还极强。但也正是因为激光不会扩散，发射和接收两端必须分毫不差的对准，这也是地月通信最难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五年攻关，闯过了地月激光通信路上的三道拦路虎。第一道难关是要万里穿针，地球和月球相隔40多万公里，激光发射的时候角度稍微偏一点，等光束跑到月球那边，偏差就会拉大到好几公里，真的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天文团队想出了全新的双向捕获跟踪办法，把卫星轨道误差、地面望远镜变形、大气折射、光飞过去的时间差，所有的影响因素全部算进去校正。地球和天上的设备一边运动一边互相瞄准，牢牢把激光链路对上对准。第二道难关是要千里变音，激光跑40多万公里，等落到地面的时候信号已经是弱得可怜。天团队用上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再配合专门的信号算法，就好像是在喧闹的大街上要听清楚一根针掉地上的动静，从一大堆杂乱光线里面把那一点点有用的激光信号挑出来。第三道难关是要百兆秒传，科研团队研发大宽带信号处理技术，再加上纠错算法的兜底，就算是环境干扰很大，数据照样可以高速往外分发。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地拨打高清视频电话，甚至是开启实景直播，是不是有些科幻了？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或许这些科幻场景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1: 看到我们听众朋友后德载物说，地球和月球之间能通电话了，这真的是太好了，在月球上就能搜索到来自地球上的 WiFi 了。出则说突破深空通信瓶颈啊，也是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设备。确实哈，随着这个月球任务产生的数据越来越多，那地月之间也是需要更大容量更高效率的通信链路。那么这次超过40万公里的试验，中国呢已经把高速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进一步延伸到了地月空间，那也为未来建立更加稳定更高带宽的地月通信网络迈出了关键一步。像早说的易静也给我们留言说，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落地，把想象中的月球高速联网一步步变成现实，给我们的航天员们点个赞。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30号到9月1号，江淮、江南、华南及云南西部、西藏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9月2号到3号，江淮、江汉、江南东部和北部及广东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江淮等地局部有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其余大部没有明显的降水。未来10天，江南、华南东部、江淮及西藏南部、云南西部等地多降雨天气，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经过25年发展，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中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携手发展，共享红利，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额的8%。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投资领域涵盖油气、矿产、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化工等，并投资建设30多家经贸合作区，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1: 感知全球脉动，
0: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8月29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在古斯拉村，超50名蒙面定居者向房屋内的巴勒斯坦居民投掷石块。在贾卢德村，蒙面定居者拦截并袭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新闻团队的车辆。海尔丁村则发生武装定居者绑架、扣押支持巴勒斯坦的英国活动人士事件。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
2: 福特表示，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且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据英国方面29号的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已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公园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名警员死亡、1名警员受伤，嫌疑人被击毙。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监测，当地时间8月30号21时02分左右，新西兰克马德克群岛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30.0697度、西经177.1853度附近，震源深度约35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记者30号从水利部获悉，根据8月30号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24小时不断刷新，
8: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9: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0: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1: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2: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13: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2: 北京时间18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4: 各位好，我是佳君。
2: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西班牙政府8月28号通报，已请求欧盟委员会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和欧盟庇护局等机构，协助西班牙加强对非法滞留在休达的移民进行身份筛查和后续处置。同一天，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宣布，西班牙内政部将采取一系列非常规措施，加强休达边境管控。
14: 七月底至八月初，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约8万人以球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且当地居民与非法移民之间的摩擦加剧。
10: 那为何现在仍然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欧盟协助西班牙对滞留的移民进行身份筛查和后续处置的工作又将如何展开？西班牙采取的一系列旨在加强休达边境管控的措施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的详细解读。
15: 目前仍然有数千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这其中主要原因是根据西班牙和欧盟的针对移民问题的规则，对从海上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不能够立即遣返，需要完成相关的登记和筛查的程序。另外，根据西班牙的法律，针对未成年人和女性筛查的程序，或者说这些非法移民得以滞留的时间更宽松。现在滞留在休达地区的数千非法移民中，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和女性。现在欧洲边境管理局和西班牙方面共同从事的，主要就是针对目前仍然滞留在休达地区的，主要是以未成年人和女性为主的这一批移民进行身份、身体条件，包括经济条件各方面的筛查。尤其是考虑到西班牙方面目前的移民政策相比其他欧盟国家仍然比较宽松，西班牙有可能会有选择的容留部分目前滞留在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甚至可能会把他们转移到本土去安置。而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方面需要和欧洲边境管理局进一步协调立场。西班牙一方面采取物理措施，想在行动上来阻止未来非法移民再次通过海上通道进入休达地区。

0: 除此之外，西班牙也在试图改革它的移民和庇护制度，简化筛查程序，把筛查的最长期限控制在72小时之内。同时，西班牙方面也试图通过改革制度来更好地提高处理非法移民的效率，但这些措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从长期来看，西班牙和欧盟还需要从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入手，而不能仅仅是采取一些短期措施。这次休达难民危机给西班牙国内包括欧盟内部造成了持续的冲击，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期内很难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以色列政府针对从加沙飞向以境内的风筝和气球等发出打击威胁，为躲避可能的报复打击，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民众纷纷藏匿或销毁自家的风筝，以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近来约有10只风筝从加沙地带飘入以色列境内。尽管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威胁，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还是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禁止各类风筝、气球、无人机从加沙地带飞入以境内，否则以方将加大军事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方面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以方这一威胁让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孩童本就不多的消遣游戏又少了一种。为避免可能的打击，守护家人安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家长无奈选择亲手毁掉孩子们的风筝，或是将风筝藏匿起来。当地民众伊马德·穆尔塔贾讲述了他听到以方警告时的真实反应。
3: 风筝对他们以色列人不造成任何伤害，但他们却威胁摧毁整个住宅区。我的孩子们正在玩风筝时，我听说以方威胁那些放风筝的人，为了保护孩子们，我砸碎了风筝。
2: 另一位加沙民众阿提亚·阿布·萨姆汗则痛心孩子们失去了本该有的童年快乐。
4: 孩子们的梦想已被摧毁，他们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梦想、教育、童年以及曾经享受的那些普通事物。以方的占领使他们失去了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2: 放风筝是加沙孩童最喜欢的娱乐方式之一，亲手制作风筝并放飞，让他们在战火阴霾中得到一丝慰藉。加沙民众萨米拉·卡瓦吉直言，以方的行为是对加沙儿童的精准打击。
5: 这完全是在针对儿童，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一种季节性的活动。他们制作风筝并开心地看着风筝飞翔，这是他们的玩具，就像跳房子和球类游戏一样。如今我们的孩子失去了所有游戏，没有游乐场，没有房屋，没有空调、电力、教育和医疗，一无所有。我们的孩子被剥夺了所有的一切。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本月25日批评以色列威胁驱逐加沙地带居民。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说，以方以儿童放风筝为由发出这一威胁令人发指。
1: 今年夏天，席卷中东欧地区的持续干旱与极端高温天气严重破坏区域水生态环境，中东欧多国渔业遭遇重创。这场气候灾害波及波黑、塞尔维亚、捷克等多个国家，给依靠河湖水产养殖为生的当地从业者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让区域极端气候常态化的问题再度引发广泛关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依托冷水资源发展的鳟鱼养殖业遭遇严峻危机。该国南部特雷比涅地区的养殖场是当地特色水产产业，也是不少渔民的生计所在，而连年高温干旱彻底打乱了养殖节奏。渔场主维利科·布杰恩深耕水产行业多年，近几年的生态巨变让他倍感忧心。
6: 过去5年，我亲眼见证生态系统和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一切都是全球变暖带来的直接后果，对水产养殖，尤其是鳟鱼养殖影响极大。鳟鱼是典型的冷水鱼，生存离不开低温高溶氧的水体。相比之下，鲤鱼受影响较小，但海水养殖品种也出现了明显问题。如今，养殖水域的

0: 水温突破30摄氏度，很多海鲈鱼养殖场已经无法正常养殖，只有海鲷鱼还能勉强存活，规模化海水养殖基本陷入停滞。
1: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当地养殖户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减少鱼类投喂量，通过放缓鱼类生长速度，降低水体耗氧量，勉强保障鱼苗存活，但这也直接导致水产产量大幅下降，养殖收益大打折扣。极端干旱的破坏力在塞尔维亚更为直观，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在塞尔维亚北部彼得罗瓦拉丁附近，多瑙河的支流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河道大面积干涸开裂，昔日的水域只剩下零星浅浅的水洼，原本通航养鱼的河道彻底荒废，大大小小的渔船搁浅在干裂的河床上，贝类等水生生物大面积死亡，生态景象触目惊心。从事多年渔业工作的当地渔民杜尚·约万诺维奇表示，如此极端的旱情前所未有。
2: 今年的高温和干旱太极端，别说我们这一代人，就连老一辈的人都从未见过如此低的河流水位，河水几乎枯竭，河道彻底萎缩，仅剩少量积水。我们当地的渔业协会已经紧急向塞尔维亚北部河道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官方尽快出台措施，抢救河道内幸存的鱼类，守护这片水域的生态。
1: 据介绍，残留河水的水温近期持续超过30摄氏度，鱼类生存环境极度恶劣，大量鱼苗濒临死亡。目前当地渔业协会已呼吁相关部门紧急转移濒危鱼类，尽力降低灾害损失。塞尔维亚水文气象研究所首席水文专家耶莱纳·耶里尼奇通过多年监测数据警告称，极端天气在当地已经呈现逐年频发的常态化趋势，气候异常问题愈发严峻。
3: 水文监测数据清晰地证明，极端天气正在年复一年地出现，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2012年我们遭遇极端冰冻灾害，2014年发生历史性大洪水，两年前塞尔维亚中小河流遭遇重度干旱，全境河流水位跌至生物生存最低临界值，而今年多瑙河干流又遭遇严重干旱，未来还会出现怎样的极端天气，我们无从预判。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作为年度大满贯系列比赛的收官赛，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于当地时间8月30号在纽约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正式开赛。那接下来体育观察员高佳将用5个数字带您了解本届美网的5大精彩看点。
5: 第一个数字 1.08 亿美元，这是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总奖金额，约合 7.26 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比2025年的9000万美元增长了20%，比2024年的7500万美元增长了44%。美网也成为网球史上首个总奖金额突破1亿美元的赛事，刷新行业奖金记录。这奖金数额进一步拉大了与另外三项大满贯赛事的差距，超过温网的8610万美元，澳网的7990万美元。第二个数字73万，这是2025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期间售出的蜂蜜鸡尾酒的数量。这款美网的招牌酒精饮品由伏特加、柠檬水和覆盆子利口酒调制而成，在点缀上网球形状的哈密瓜球，被纽约时报形容为美网的特色象征。饮品价格不菲，每杯23美元，约合155元人民币，但仍挡不住消费者的购买热情。2025年总销售额达到1700万美元，销量在近几年上涨迅速。美国媒体报道说，社交平台上的分享让它成为一种时尚符号。人们通过展示蜂蜜鸡尾酒的图片来证明自己观看了美网，同时饮品销量的持续攀升也折射出美网赛事热度与人气的逐年走高。第三个数字44，这是塞琳娜·威廉姆斯的年龄。小威廉姆斯被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女子网球运动员，她职业生涯共获得23个单打大满贯冠军、14个双打大满贯冠军以及多枚奥运会金牌。她2022年在美网之后远离网球，这次时隔4年重回美网赛场。 在此前的混双比赛中，44岁的小威和23岁的阿尔卡拉斯搭档止步八强，而接下来小威将和自己的老搭档46岁的姐姐大威共同角逐女双正赛首轮。这对传奇的双打组合再次登上美网赛场，成为本届赛事的最大看点之一。第四个数字25，这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的冠军梦想。2023年塞尔维亚人德约科维奇在美国网球公开赛上夺得他的第24个单打大满贯冠军，此后他两次打进大满贯决赛却始终未能更进一步。今年的美网与以往有些不同，39岁的德约科维奇或许迎来了他最好的夺冠机会，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退赛，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因伤远离赛场四个月后才刚刚复出，这些都让德约科维奇距离自己的25冠梦想更近了一步。第五个数字6，这是今年参加美网单打正赛的中国网协选手数量。王新宇、张帅、王希宇、郑钦文将征战女单赛场，商俊成、吴亦区入围男单正赛。女单方面，王新宇抽到上签，首轮对阵哥伦比亚选手阿朗哥，双方过往两次交手均由王新宇取胜，心理优势十分明显。老将张帅同样要打硬仗，他在首轮将对阵31号种子，2021年美网亚军费尔南德斯。从资格赛突围的郑钦文则遭遇一位网红选手，年仅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不过郑钦文已从低谷中逐渐走出，作为一位曾位居世界前10的球员，他的经验和自信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男单方面，商俊成首轮迎战36岁阿根廷老将特兰杰里迪，伤愈复出的吴亦醉首轮对阵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两位中国选手都有同样的情况，技术占优，体能处于劣势，只要在赛场上能够充分扬长避短，也都有晋级的希望。这五个数字分别代表了奖金、热度、传奇、梦想和中国力量。2026年美网的故事已经开始书写。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您带来广播声音短片《人间温暖》，通过总台主持人和记者多种记录方式，感受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中国好人。庞梅兰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数不多的女性护林员之一，她的工作地点是海南长臂猿这一全球稀缺物种在这个蓝色星球上唯一的家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为了守护雨林，庞梅兰学习驾驶大马力摩托车，爬土坡，跨溪流，在山峦起伏、沟谷纵横的热带雨林下洒下无数汗水，历经无数坎坷，竟然成了女飞侠。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7: 话说海南呢，这雨林深处太美了，您就瞧吧，绿意盎然，翠色欲流，疏密相间，错落有致，而且呀，空气清新，那真的可以说是融百花凝露之甜，甚泉水数十之烈。那之所以海南雨林这么美，空气这么清新，能够清新脾，也跟一项职业有关系，护林员。这护林员呢，太不容易了。今天要讲的就是其中一位，还是位啊女子庞梅兰，76年出生，今年呢50岁了。但她呀，在差不多20年前，07年的时候，就一个猛子啪扎进霸王岭，这一干呢20载，履职生涯里，管护地界一路拓展了。最高峰的时候，他管多少亩啊？管22400亩的绿海。就每天早晨8点钟啊，太阳刚刚爬上树梢，50岁的庞梅兰，柴刀，别腰，干粮，揣怀里，胯下摩托车，直接就扎进山道， 您想夏天多热呀，高温干季，落叶枯黄，星星火点就能燎原呢。所以寻户这件事儿啊，半点玩笑开不得。再看这雨林里头，沟谷纵横，坡陡坎深，每逢阴雨天，这手脚关节呀就好像被针扎了一样。但是他呢毫不在乎，骑车过沟，油门一拧，爬树修枝，蹭蹭上窜，上山下坡，永远冲在第一个。组里的兄弟呀都给他竖大拇哥呀。哎呦，咱这庞姐活脱脱是一个女飞侠。现在的她呀管着4410亩的林地，周边呢两个村委会，5个自然村，3000来口人。这林地里呀犬牙交错，天然林、人工林、经济林盘根错节。除了每天巡山，他还亲手刷写呀警示标语，防扩垦，防侵占，防滥捕。您千万别以为他只会砍柴巡山呐、他还是个土专家呢，常年与草木为伴，又勤学培训，他识得百草药性。有这么一回，一个村民呢被毒蛇咬伤，他赶快过来呀、找这个树叶捣碎了敷上，不出3天止痛了，消肿了。他也经常啊抚着参天古木感慨道，说这里的每一株大树都摸过，珍禽异兽，名目奇花，我都能叫得出名号。这不是一份工作，这是一份责任，是一个使命啊。庞梅兰的丈夫也是护林员，这两口子一忙起来，孩子就照顾不上了。但是呢儿女懂事，儿子还说，我妈像座山，坚韧不倒。女儿自小呢被妈妈带上山，耳濡目染，如今呢也考上了海南大学林学硕士，寒暑假还带同学回霸王岭监测长臂猿。女儿说，是妈妈带我走上这条路的。转眼之间，庞梅兰就要退休了，可是20多年的山林情怀早已刻入了骨肉，她依旧心系这片雨林。谈起往后的岁月，他擦拭着陪伴半生的柴刀，说道，只要身体硬了，我会一直牵挂这片林海，一辈子做霸王岭的守护者，这女飞侠我会做到老。有诗赞之曰，霸王岭上雨烟横，20春秋踏夜行，莫道巾帼怀壮志，飞霞流绿满山岭。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到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ft 偷盗盗窃。近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报告说，欧洲多地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正在呈现暴力化精准化趋势，窃贼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锤、斧头、炸药乃至枪支闯入馆内，目标集中于贵金属、宝石以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报告称，欧洲 Museum Theft博物馆盗窃的变化意味着有跨市场犯罪网络介入，与传统文物走私模式明显不同。欧洲刑警组织报告说，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因为可被融化难以追踪而被窃贼重点盯上，镶嵌宝石的首饰也可拆解后转售。这类物品兼具高可见度、易获取的特点，且欧洲博物馆的安保通常弱于珠宝店，因此被窃贼视为低风险高利润的目标。
6: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 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0: 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

0: 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

0: 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1: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两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两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4: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5: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2: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郭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6: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2: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7: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8: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9: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8: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10: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8: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 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

0: 2021年至2024年，这八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1: 千灰蝇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头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口夺粮。
0: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2: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3: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4: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3: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5: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3: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 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区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7: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8: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7: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9: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10: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7: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2: 感知全球脉动，
12: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到28度；上海阴转小雨，28到33度；重庆多云，24到33度；广州晴转中雨，24到32度；深圳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26到30度。受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今后三天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出现，同时在冷涡影响下，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天气。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已导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
1: 环球视点，僵局未解，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美国发起航母车轮战。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的报道。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

0: 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0: 伽马泽等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1: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0: 发布会还通报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2: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坦尼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是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尽快的把剩余的1公里啊打通以后啊，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次生灾害。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介绍，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经过我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

0: 拨牌、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当地时间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未经协调，任何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在美国曾遭安全威胁。我们来听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他还说，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5: 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
1: 而据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的消息，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时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
5: 那么，冰岛为何选择在此时进行公投？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持何种意见？而此次公投又折射出欧洲的安全格局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来听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6: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7: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相比2008年、2009年的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这个开拓市场，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 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处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6: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三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8: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3: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6: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9: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6: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10: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2: 从耳边到指尖，
1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两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把这座美加界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我们来听编辑古丽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4: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12: 这场改名风波发生在美加贸易关系急剧恶化的档口。本月21号深夜，两国贸易谈判破裂。22号，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25号，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9月8号生效。同时推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11: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5: 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飞机离开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结束。在美军入侵阿富汗期间，大量平民因美军的军事行动直接身亡，这些事件却鲜为人知。
1: 生活在阿富汗库纳尔省乡村的沙克鲁拉的家族就两次遭到美军袭击，整个家族50多人在两次袭击中死亡。沙克鲁拉因外出躲过灾难，但是他至今生活在痛苦当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报道。
14: 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沙克鲁拉正在外上学，突然得知家中遭遇了美军的袭击。同村人告诉他，美军先是搜查了多个房子，随后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数十名村民集中起来杀害。当天共26人死亡，其中19人是沙克鲁拉的亲戚。沙克鲁拉说，
15: 美军他们离开时，这里有8户人家，他们把妇女和儿童从远处的房屋以及坡上那边的房屋里带出来，带到了对面这间屋子里，他们把所有人都集中在这里，然后美军离开这所房子后对他进行了引爆，房子被彻底摧毁。在那次袭击中共有26人遇难，其中包括我的19位亲属。
14: 有几位村民在这次劫难中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他们无法预料厄运会第二次降临。在第二次的袭击中，沙克鲁拉失去了父母。
15: 随后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的家再次遭到袭击。那次袭击中我们这一代共有36人遇难，在这次袭击中包括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叔伯以及子侄和妻子，我们家族共有18人遇难，幸存者也都受了伤。我们遭受了这些暴行，而我们的罪过仅仅是我们是阿富汗人。
14: 沙克鲁拉告诉我们，自从袭击发生以来，他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袭击让他失去了几乎所有亲人，也打碎了他对生活的期望与热爱。
15: 所有这些暴行都是美军及其盟友犯下的，我们生活中原有的希望与安宁被彻底摧毁了。
14: 与沙克鲁拉同村的村民萨伊德目睹了事发过程，事后他帮助安葬了死者。当时村中的惨状至今刻在他的脑海中。
16: 当时突袭发生在我们地区，我们两家人有大约60人，其中一家人中有大约40人不幸遇难。当时的情况让我们无法回家，脑子里一片混乱，处境非常糟糕。我们挖了坟墓，深度大约是1臂半加1掌宽，我们在每座坟墓上都做了标记，写上名字以免弄混。
14: 在美军占领期间，发生在这个小村庄的罪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掩盖了。身心遭受重创的村民们希望有更多人知道这里发生的惨案。村民萨伊德说，
16: 死者都安葬在这里，美国必须向我们赔偿，全世界都应知道我们的苦难，我们目睹承受了许多。
5: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实现了一种全新的激光技术，该技术有望成为迈向成本更低、可重构且更易普及的光子计算技术的第一步。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什么是光子计算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7: 从概念上看，光子计算是指基于光的干涉、衍射和散射等特性，对光的频率、相位、振幅和偏振等物理量进行设计和特定操控，以实现计算功能的技术。话说，无论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还是机房里的服务器系统和占地面积可达数百平方米的超级计算机，都是由半导体电子器件构成的，本质上都属于电子计算机。它们在运行过程中，信号依赖电子在半导体中传递，但电子在运动中会与材料原子不断碰撞，产生大量热量，导致芯片发热，而两条不该相连的电路碰到一起呢，还会发生短路故障。而光子则不同，它不但速度最高可达每秒30万公里，而且相互间几乎不会发生作用，可在同一空间共存，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很多条互不干扰的光束，同时进行平行的大量数据计算，而不必像电子器件那样要不断增加单位面积上的密度来提升计算能力。同时，光子间互不影响的特性还使得光

0: 量子计算机只需消耗很少的能量即可运行。据估计，在计算速度和能量利用率等性能指标上，光子计算机有望达到现有电子计算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日前，国际团队首次在室温下实现了多个微型激光器的自发同步，形成统一的相干光源。这项新技术摆脱了以往对极低温环境的依赖，利用更简单可调谐的成熟材料，为未来开发成本更低、实用且可重构的光子计算机芯片迈出了关键一步。知识个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内心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杨雷介绍说，
3: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2: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3: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Learning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Farmland Farm 农场 Farmland 则是耕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津巴布韦如何在不牺牲粮仓的情况下建设城市。文章写道，若城镇继续向高产耕地方向横向扩张，津巴布韦的快速城市化可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出台强有力的机制来保护战略性耕地，包括 farmland 耕地红线，同时鼓励采用更为科学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保持足够农业产能的同时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要对城市扩张进行审慎管理。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城市建设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协调。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

0: 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爸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反对票意味着不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投票于当地时间29号举行。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方已确定胜出。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另据法新社报道，哗变军人当天一度封锁通往总统府和国家电视台的道路，导致电视台停播1个多小时。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28号说，他已经接受邀请，将担任意大利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的顾问。据土耳其媒体30号报道，一艘客货渡船当天在塞浦路斯北部港口城市吉尔内附近海域沉没，船上载有267人，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人员遇难、失踪或获救的统计数字尚未公布。据英国方面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5时，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8人。今天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与此同时，更加突出打造产业生态，共开展31场展产融合活动。感谢。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几天前，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
1: 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11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与总军事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长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7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历了长达326天的部署，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5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海军航母兵力最近一段时间持续进行调整，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么美国海军又马上派出了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东旭，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
3: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 会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中东的周边区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的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啊，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短时间的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最近这20年，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它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啊，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那宙斯盾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 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他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包括他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它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2: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就表示，美军一直处于冲突之中，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那么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哪些问题？
3: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保障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接近300天都没有办法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是无人机的击中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属于一些海军官兵啊，就是在航母上啊进行部署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美军的士兵在航母上和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军事对峙，那可能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啊越来越差。为什么说火是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那么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西亚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西亚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啊、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补给，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2: 东旭，在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过程当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3: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啊，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

0: 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啊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时间的控制、压制甚至是封锁。舰载机部队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巡洋舰，那么以舰载机作为核心的进攻兵力，带动水面战舰可以构建起立体化的攻防作战体系，这在海上的这种兵力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强的存在。那如果是使用空军力量在海外，那么在前沿部署，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防御能力的问题。如果说拥有完善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够针对前沿的空军基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那这个时候空军的兵力就有优势，因为利用地面上的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啊，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持续的出动，无人机也可以持续的出动。但是呢，如果防空反导的能力不足，前沿的空军基地或者说空军所使用的这些机场，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压制和摧毁。那么这就是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啊使用的这种不同之处。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在海外长时间的部署，它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那么在现代化的海上作战模式当中，如果是强对弱，那航母打击群可能安全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如果是两强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和博弈，那么就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方的反航母的手段和火力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航母打击群能不能到达前沿任务区，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对方有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轰炸机，甚至还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相关的海空区构建起强大的兵力存在，那航母想要前出作战，想长时间的进行压制作战和封锁，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也非常多，那航母要执行作战任务，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航母本身要处于安全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我们注意到，持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已经导致美军陷入弹药库存告急等局面。董旭，这些情况对美军的全球兵力布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 持续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军很多的问题和作战能力层面的短板。首先呢，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美国海军已经出现了航母的真空地带。因为针对伊朗进行航母的这种车轮战，那其他地区就是航母力量就有缺失了。比如说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短暂的这种力量的空白时间段。除此之外呢，美军的反导系统也不像此前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虽然说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很多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但是呢，当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的时候，这些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啊，这个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导致呢很多战机、军机是在地面上就被摧毁了，而且呢一些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反导预警体系也是遭到了打击和破坏。那么由于和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由于美军挑起了战火，但是呢针对盟友又无法进行保护，所以现在很多盟友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不信任的状态，对于美国肆意挑起武装冲突也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像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成立的地区化的这种防御的合作体系啊，甚至呢美国要求韩国针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韩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那么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更

0: 多的矛盾。所以说呢，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和对外动武，那么已经体现出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支柱出现了动摇的情况。
1: 那么国际媒体与分析人士也认为，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一方面令美国深陷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就是美国的全球部署出现了失衡。根据路透社获取的信息，美国已经把战斗机、战舰和其他军事资产从欧洲、亚太地区抽调至中东，那么这充分体现出战争正在消耗美国的军事资产。有关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30号到9月1号，江淮、江南、华南及云南西部、西藏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9月2号到3号，江淮、江汉、江南东部和北部及广东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江淮等地局部有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到40毫米，部分地区50毫米左右，其余大部没有明显的降水。未来10天，江南、华南东部、江淮及西藏南部、云南西部等地多降雨天气，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基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据了解，30号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
2: 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9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在古斯拉村，超50名蒙面定居者向房屋内的巴勒斯坦居民投掷石块。在贾卢德村，蒙面定居者拦截并袭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团队的车辆。哈尔丁村则发生武装定居者绑架扣押支持巴勒斯坦的英国活动人士事件。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且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丰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地海岸警卫队已经派出直升机前往出事地点救援。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海域和港口均位于塞浦路斯土族控制区。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
1: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的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10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其中包括7月就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伯纳姆在医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鹰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鹰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英国计划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予以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日表示，英国此举如同站在乌克兰一方参与战争，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导弹在乌克兰的可能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告诉媒体，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阿伦·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医院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其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之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拨给乌克兰。军情聚焦，欧洲对乌援助全面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上称，已经批准了欧洲导弹集团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东旭，这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什么影响？
3: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技术，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没有技术的上限，那么会进一步的扩大。

0: 大啊，技术层面的队伍军事援助。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在西方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了解到了在前沿区域有俄军高层指挥人员的活动，那么确定了位置之后，他往往会使用风暴之影针对目标进行摧毁啊，进行远距离的精准的火力打击。之所以要转让技术，就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如果说乌克兰他在英国的帮助下构建起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线，能够进行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的话呢，他的导弹的运用能力就比较强了。这个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原本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呢，它的射程一般会被限制在200多公里左右。那以前向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就进行了射程的限制，只能打200多公里。但是如果乌克兰自主的拥有了生产线，自主的进行生产，那可能就不是200多公里的这种受限的射程，可能就是最远的射程。基本上乌克兰它组装的和生产的风暴之影就是达到了英军使用的原版的这个技术水平，那它最远的射程可能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更重要的是，英国是要针对乌克兰的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推动。因为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四项很关键的技术，分别是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技术、末端的红外成像技术以及隐身弹体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啊，不仅可以用于风暴之影的生产，同样呢也可以融入乌克兰独立自主研制的巡航导弹当中。乌克兰现在已经拥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号称能打3000公里，但是呢打击的精准度可能不够高，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呢，就是随着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啊，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影2000、阵风、挪威的鹰狮都可以挂装和发射风暴之影。所以通过引进风暴之影的生产线啊，在国内进行量产，不排除还会推动乌克兰重建空军的这种工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作为更多风暴之影的挂装和发射平台。
1: 那么欧洲国家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对俄军会造成多大压力？
0: 那么像英国它授权乌克兰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法国同样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 F-4T 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药，但是呢，俄军所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距离的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欧洲国家提供的现有的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因为速度不够， 啊，那么射高和最大射程可能都是受限的。那么真正能够针对这些俄方先进战术导弹进行拦截的，其实还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三。但是呢，现在美国自顾不暇，他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无力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乌克兰他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一两千公里啊，尤其是两千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那么乌克兰又会如何解决爱国者系统的难题？
0: 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所面临的爱国者难题是无解的，因为欧洲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已经给了，现在可能就剩一个最基础或者说呢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不能都给这个乌克兰方面因为欧洲的防空反导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空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保护，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愿意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给钱也很为难，也不愿意援助。那么至于说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要让美国转让生产线乌克兰在国内进行自主生产，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军的高层也是不愿意，因为呢，一旦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强化了，生产能力强化了，那么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技术，那以后乌克兰它研制出来的国产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就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军火商抢订单，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 S-300 系统当中确实有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 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坡 TNG。 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万30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这种紫万30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的，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后续呢，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做美国的工作。那么就看美国他在爱国者这个问题上会不会积极的去提供助力，还是说呢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这个和俄乌冲突的走向也是存在关联的。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2: 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波兰国防部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透露，工程兵部队已完成首批150公里防御工事的布设工作，预计全部反坦克防御设施将在10月底完成交付。卡梅什同时宣布，来自北约的美、英、法部队即将进入该地区，强化东部边境防务。这一防御工事包含反坦克壕沟网络、雷区、加固障碍设施以及主动监视技术系统。整套体系将在远程导弹就位后达到完全作战能力。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可以使用射程370公里的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以及最大射程为900公里的增程版。东部盾牌计划总投资预计达24亿欧元。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东旭，东部盾牌计划都包括哪些内容？
0: 波兰构建的东部盾牌防御体系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因为现在波兰的国防策略呢是支持乌克兰，那么同样呢也是针对俄罗斯，它要进行这种军事准备。而且呢，波兰它作为北约东翼的前沿阵地，也是和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和博弈的最前沿。那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意识到俄军它的地面的装甲部队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那么像T-72、T-90，包括先进的履带式的步战车，可以快速的进行纵深的突击，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那俄军装甲部队的突袭能力，让波兰方面认为他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能是挡不住，所以现在呢，他就要进行这种专门针对坦克装甲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的加强。那么他会构建反坦克壕，会构建雷场，会构建针对坦克进行行进进行阻碍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当然了啊，这都是被动的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些体系的后方，或者是在这些体系的中间，波兰呢也会给他的作战部队留有啊一些这个攻势的区域啊，比如说他会构建很多隐蔽的火力点、地堡、碉堡等等，那么配合他的反坦克的防御体系要进行火力阻击。当然了，波兰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边境区域防御体系和反坦克作战体系的一个强化，它的陆军部队也在全方位的扩充和升级。现在波兰啊，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打造欧洲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装甲作战部队，所以我们看他花大价钱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从美国买了 M1A1 主战坦克，也就是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还从韩国买了 K2 主战坦克，那么还引进了韩国的 K9 自行火炮，那么同样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那么还有啊这种先进的火箭炮系统，主战坦克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还有啊这个装甲车、火箭炮和武装直升机以及自行火炮对它进行支援。所以呢，他是要利用边境的防御工事，针对他假想的对手的这种装甲冲击，要进行迟滞， 然后呢再利用自身的装甲作战部队随时要进行这种反击。可以说呢，这也是北约针对现在俄乌冲突兵力准备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防御攻势防御体系，它不仅仅体现的是波兰的国防策略国防政策，也体现出北约它针对俄方的一些军事准备。
1: 波兰采购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的增程版本，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0: 波兰空军已经从美国引进了 AGM-158 系列的空射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据说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也可以针对固定目标进行穿透式的杀伤，而且呢，它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即使这个 GPS 导航系统失灵，据说也可以利用惯导系统，包括末端的制导设备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波兰它引进的应该是早期型号，也就是打300-400公里，现在呢，它要引进增程的型号，就是 AGM-158B ER， 它的增程型号据说最大的射程可能会达到900公里，甚至是接近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波兰空军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防御任务，那么它也要打造进攻型的空军，利用它所引进的美制战机去挂装 AGM-158B ER 增程型号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要针对纵深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因为现在波兰一直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在观察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发现双方的远程的火力互袭已经成为主要的作战模式，那俄方会使用战术导弹和无人机针对乌方的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呢也会使用火烈鸟啊，包括风暴之影啊，以及远射程的无人机针对俄方纵深的区域进行打击，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所以呢，波兰也认为他应该强化巡航导弹的使用能力，这个巡航导弹要打得更远，一方面呢是要配合北约整体对俄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甚至不排除这里面呢他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去援助这个乌克兰军队。那么所以现在波兰军队他所使用的远射程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会不会出现在俄乌冲突区域，这个值得关注。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ft， theft， 偷盗、盗窃。近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报告说，欧洲多地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正在呈现暴力化精准化趋势，窃贼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锤、斧头、炸药乃至枪支闯入馆内，目标集中于贵金属、宝石以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报告称，欧洲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的变化意味着有跨市场犯罪网络介入，与传统文物走私模式明显不同。欧洲刑警组织报告说，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因为可被融化难以追踪而被窃贼重点盯上，镶嵌宝石的首饰也可拆解后转售，这类物品兼具高可见度、易获取的特点，且欧洲博物馆的安保通常弱于珠宝店，因此被窃贼视为低风险高利润的目标。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8: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8: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8: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

0: 阅读，生活，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8月30号，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噶玛泽登表示，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发布会上，全体起立，向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其他方面，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28号说，他已经接受邀请，将担任意大利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的顾问。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经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国防部长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杰尔尼市市长辛库尔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该市北部海面倾覆的渡轮上已有159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当中。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之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在考虑辞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
2: 关注。

0: 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 我能做的是后排防守，
2: 分工明确。

0: 好，北京时间21:05，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分享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
0: 好，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女排亚锦赛的决赛也正在直播当中，中国队对阵泰国队，目前大比分是2-2。我们也把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目前呢，大比分2-2的情况下，进入了非常残酷的15分的决胜局啊！中国女排呢，目前是小分9-11落后于泰国女排。
1: 刚才泰国队又得1分，我们现在已经是9-12落后了，情况真的是比较严峻了。
0: 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紧张和激烈哈，真是过山车一样的这种过程。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呢，中国女排是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拦网的优势发挥出来，没有把自己的这个高度优势发挥出来，尤其是进攻上呢，其实缺乏一些变化。而泰国队呢，确实是打出了比较丰富的这种进攻变化。我们现在看中国队是有一个挑战啊，彭源给我们来点评一下此前中国女排的表现。
1: 我觉得对中国女排来讲，第一个小小刚才您讲了，就是我们网口的这个优势并没有能够兑现成得分。另外一个就是泰国队虽然阵容厚度不如我们，可是他们在一些具体环节上的一些变化，使得他们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的得分的手段显得特别的多样啊。我们相对确实是单一，另外就是我们的几个主攻这个吴梦洁也好，庄宇珊也好，真的很累了，所以说呢也是要不断的就是换一些年轻的球员上去啊，让他们能够喘息一下，所以我们得分效率从第四局到现在都不是很高，
2: 落后3分。
0: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刚是泰国队发球，确实这个比赛进行到决胜局非常残酷，它是15分制。那现在对于泰国女排来说，他们是更加接近胜利的一方啊。到了这个决胜局的表现，感觉中国女排呢是稍显疲惫，而泰国队有这种越打越勇的这种感觉啊。
1: 而且刚才泰国队又一次通过发球得分，现在是9-13，13-9他们领先。
0: 那这场比赛其实我们此前也是一直在关注，给大家介绍一下局分。中国女排呢，第一局是20-25不敌泰国女排。
2: 泰国队是拿到了。
0: 好，彭媛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决胜局的比赛过程。
1: 泰国队刚才又是一次发球得分，然后已经拿到了冠军点了，现在就非常非常考验落后5分的中国女排了。
0: 第二局呢，中国女排是经过了调整，25-11领先泰国女排。第三局中国女排是25-23惊险拿下。到第四局的时候，我们又出现一定的断电哈，18-25不敌泰国女排。那么到了决胜局呢，确实是中国女排出现了一些疲惫，尤其是庄宇珊被换下过后，
2: 这个长压二号位进攻失误。
0: 好，齐鹏，因为我们来更新一下最新的比赛过程。
2: 中国队救了一个10-14。
1: 刚才泰国队终于出现了这样的一次失误，所以说他已经是我们救回了一个这个冠军点了。
0: 刚才是他的一个2点扣斜线出界了啊，泰国队现在也是进行挑战，那么比分现在是10-14。对手是在接近冠军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考验中国女排的啊。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呢，确实在亚锦赛上泰国队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对手，而且我们是数次在决赛当中碰到泰国队这个对手啊。刚才挑战的应该是打手。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挑战的结果，
3: 还是要想办法
0: 一起来关注。今天其实对我们来说呢，刚才是一个失败的挑战啊，我大家更新一下，接下来是由吴梦洁发球。今天确实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对于中国队来说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就是这个高快结合没有打出来啊。泰国队刚刚是，
2: 哎，
0: 刚刚泰国是拿到了这一分，15-10。应该是泰国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冠军，刚才中国队的拦网失败。那么最终呢，泰国队在决胜局当中是15-10战胜了中国女排，这样的话大比分3-2击败了中国女排，拿到了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呢，因为亚锦赛的决赛获胜者冠军是可以提前进入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直通通道的，就是等于说是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的资格，对，门票的资格。这样的话中国队只能去拼后续的这个比赛哈。泰国队拿到了比赛的胜利，提前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资格。那这场比赛呢，中国女排是2-3惜败。 刚刚大家看到的是女排亚锦赛的决赛哈，最终的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过后呢，真的是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资格，对我们来说确实是非常的可惜。
1: 对，我觉得其实虽然说我们非常可惜是在这个决胜局当中不敌泰国队啊，那么没有能够拿到这个直通的一个门票，但是我们还有机会的啊。那么根据规则的话呢，除了这个五个大洲的洲际赛的这个冠军有直通的这个资格之外呢，其他的队伍啊还可以通过明年的2027年的这个女排世界杯，也就原来的这个世锦赛，如果你能够获得这个女排世界杯的这个前三名的话，那么你也能得到这个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如果是你世锦赛啊，你世界杯也没有能够拿到前三名的话，你还可以根据2028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分站赛结束之后看世界排名，还有三个名额是可以分配的。但是大家应该可以从我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中清楚的知道，没有能够拿到这张直通的门票，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她要直通洛杉矶，她要去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难度，它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因为你亚锦赛的话，你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去跟亚洲的队伍去做一个较量，而我们中国队就纸面实力来讲，确实是亚洲是应该是第一流的这个队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我们刚才输给了泰国队啊，但是接下来的那两种方式，世界杯也好，还是这个世联赛也好，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去竞争，你可能碰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欧美的一个强队啊。那虽然是三个名额，但是呢能不能够拿得到啊就不好说了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次没有能够在亚锦赛在主场获得这个直通的这个资格啊，使得这个中国女排下一阶段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备战工作啊，它的整体的难度它又上升了一个档次。
0: 那么这场比赛为什么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一波三折呢？就是我们在丢掉第一局过后，在第二局其实是经过了非常好的这个变化调整，25-10也很轻松的拿下了第二局。第三局呢，我们也是咬下了比赛，25-23拿下第三局。但是呢，在第四局的时候，确实也是出现了一点这个断电的情况，最终是18-25不敌泰国女排。泰国女排也是今天通过这种进攻上的变化非常的顽强，把比赛拖入到这个决胜局当中。在决胜局当中呢，确实我们的一些这个主力核心也是出现了疲惫的情况，最终呢是25，最终我们是10-14输掉了决胜局，10-15输掉了决胜局，最终是大比分2-3不敌泰国女排。那么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其实原本也是出现了很好的局面，出现了这个领先的情况，但是为什么还是被对手再次逆转呢？彭莹媛，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回去复盘比赛的时候需要好好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本身2-1领先啊，我们是有过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但是我们在第四局的时候呢，确实小小刚才你用那个词很准确，就是断电。他到第四局的时候，我们整体的这个进攻组织就没打出来，完全是一个就是怎么讲，你可以叫就散兵游泳的这么一个状态，他就没有那个进攻的有效的这样的一种组织。这里面当然有非常多的一个原因啊，那我个人觉得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两个主攻真的累了，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吴梦洁她是
0: 带伤上阵，
1: 对，伤愈复出没有多久啊，做手术还没有这个达到我们讲了90天的那么的一个时间点，他就来参加这次的这个亚锦赛。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个第四局包括在第五局的时候，他和庄宇珊都有过就是被换下场去的时候，就是由这个队医由这个体能师在帮他们做一些拉伸啊，做一些按摩啊，就可见他们的确通过前面几局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来到这个第四局第五局的时候，这两个人啊实际上身体上这个受到了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么就使得我们必须去做一个阵容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我们必须去换一些年轻的运动员上来，就是让我们的主攻能够主力能够稍微的休息一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衔接的过程当中，那包括我们的主力比较累了之后，他进攻效率也会下降，所以使得我们在第四局包括第五局，实际上我觉得也有，就是我们整体的进攻组织并不算特别的流畅。那这里面当然也跟我们这个二传，我们的老二传刁琳宇他也是有伤在身，也有年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也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我们在这个2-1的情况之下呢，除了我们自身的因素，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泰国队的这个因素也很重要。泰国队我觉得整体来讲，今天打的从心态来讲，他们比我们更放松。因为我们可以看第一局的这个比赛，第一局其实我们一上来就显得特别的紧张，尤其是我们的几个年轻的这样的一些选手啊，他们在这个第一局比赛里面的时候感觉没有放开自己，所以说第一局我们就输掉了嘛。到第二局的时候啊，他慢慢的就是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状态当中来啊，才打得比较放松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二局实际上打出一个碾压局的。这就说明我们中国队现在的这个阵容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更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我们是有能力赢泰国队的。 问题就在于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比赛的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除了刚才我提到了一些客观的原因，我们的球员的体能问题啊、伤病问题之外，我们从主观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心态波动还是比较的大的，心理波动还是比较的大的。尤其是这个2-1的情况下，在第四局被对手扳了一局之后，我觉得我们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心态上的这样的一些冲击。感觉整体的球员们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状态、技术动作的这样一些应用上面，并没有说达到我们正常的水平，像刚才小小你特别提到，就是拦网。我们的网口优势在本届亚锦赛上实际上是非常突出的，在决赛之前就是个碾压级别的表现。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两次打伊朗队，两次在这个拦网直接得分的数据都是11-2啊、13-2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在亚洲范围内，我们从身高上来讲啊，就不要说其他的了，说硬条件，从身高上来讲，我们本来就是在网口是绝对压制的。其实对泰国队也一样，泰国队身高也平均也不高的。那为什么我们反而不但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决赛里面在第四第五局我们自己的拦网没打出来，我们反而是让泰国队在一些关键分上通过拦网来得分呢？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心态波动是有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赛后我们再去复盘的时候需要去好好的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0: 而且这次呢，其实中国女排有一点，就是我们一路走来这次亚锦赛的从小组赛也好到淘汰赛也好还是非常的顺利，而且这个对手呢其实这个带给我们的比赛强度也不是那么大。 对我们来说，今天晚上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其实真正就是强度最大的一场比赛，带给我们最大挑战和考验的一场比赛。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正好暴露出门，就又是决赛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的年轻球员在面对关键局的关键分的时候确实还是不够强硬，这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确实我们也都知道现在这支中国女排它有很大的特点，它就是新老结合嘛，或者叫以老带新嘛，而且是一个非常急迫的在期待年轻人成长的这么一个以老带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我们的两个主攻这个庄宇珊和吴梦洁啊，一个有伤在身，另外一个就是承担了压力非常大。庄宇珊现在是我们整个中国队内最可靠最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得分点，这当然对于他来讲啊，他的成长是很快的，可是对我们全队来讲的话呢，的确你要找一个状态能力表现跟他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手，在吴梦洁这种仍然处在这种身体并非完美的状态的情况之下，你要再找一个有点困难。我们看无论是后面像换了唐昕啊，换了李晨轩，其实李晨轩在第四局替换这个庄宇珊上来，就让庄宇珊休息一下的时候，我觉得他表现还是不错的，有连续得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从这个稳定性来讲的话呢，显然跟我们的几个主力还是有差距的。另外就是二传，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刁琳宇他包括在决胜局我们也是让刁琳宇上场的，在包括之前在输掉第一局之后啊，也是换他上去，所以你就可见就是在关键时刻我们还是要依赖这些老队员，但是这些老队员在比赛时间一变长了之后，他确实他效率就会下降。
0: 对，
1: 可这个时候年轻人没顶上来，这就是使得我们的表现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波动。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打了五局的然后最后决胜局惜败的比赛呢？而且我们还有2-1领先的情况下最后惜败的比赛，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两套阵容或者说是我们的这种年龄段成熟程度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球员在比赛里面他整体表现这个差距比较大，就跟这个有点关系了。
0: 那么根据洛杉矶奥运会女排席位的分配规则呢，东道主美国队是自动获得一个席位，而五大洲的锦标赛冠军各获一个奥运会的直通席位，剩下的六个奥运会名额呢，则将由2027年的世界杯以及2028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分站赛结束后的世界排名来确定。这接下来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要获得洛杉矶奥运会门票的这个征程一下就变得复杂了，彭议员？
1: 而且变长了。
0: 对，这个周期就一下变得非常的漫长了。
1: 对，虽然说听起来我们2027年有一次机会，2028年有一次机会，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发生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可能性，它就大增了。那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吧。你说我们如果是能够到2027年世界杯，我们拿前三啊，那我们就可以说获得这个参赛的这样的一个资格，但是 从现在到2024年的世界杯的这段时间当中，这漫长的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你有没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伤病？我们的几位主力啊，那说老实话，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包括像我们的一些老队员，像刚才我提到刁琳宇这样30多岁的这样一个老队员，他明年的状态是怎样，真的是很不好说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年轻人啊，尤其是我们二传，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位置上我们本来就薄弱嘛。虽然说也有新人的涌现，但是整体的稳定性确实是差一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如果是这个老队员出现一些这种身体上的问题啊，或者像比如说一些意外啊，那你这些年轻人就已经没有什么退路的情况之下，你这些年轻人能不能够顶上去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的。那可能2028年的话，因为是要通过世联赛的分站赛结束之后再看世界排名，那变数就更多了。而且呢，像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过了，而且你无论世界杯也好，还是世联赛也好，你和这个亚锦赛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一个大洲范围内的一个竞争，它非常开放，它是在全世界跟不同的这样的大洲的球队，尤其是跟那些欧美强队，你要去跟他们去打这个比赛的，无论是世界杯还是分站赛，在这个过程里面，说实在话，我们的很多相对优势，在亚洲范围内的一些优势，它到了这个世界杯世联赛上，它就会变成相对优势。那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网口的优势，拦网网口的优势一直都是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在亚洲范围内，它可能就相对绝对一点，就它优势明显一点。可是到了这个世界范围内，它就完全就不是这回事了，它就是个相对的，甚至可能都不一定是优势。那打个比方说，我们今年这个世联赛的这个总决赛，然后我们铜牌战跟意大利队的那场比赛，意大利队是世界一流的强队吧，我们在那场比赛我们的网口优势就没发挥出来，我们就是跟对手拦网直接得分是7-13这样子，大概没有记错的话，所以你看这个差距就很明显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接下来的路更难走，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具有这种优良传统的我们的中国女排来讲的话呢，大家还是会下定决心迎难而上的。
3: 其实我觉得对于任何一支这种传统强队来说，它都有这个新老交替的时候，也都有这个高峰和低谷，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点时间不能给它。其实我们看到在今年以来，我们不管是在世界女排联赛也好，还是不管是这个总决赛还是各个这个分站赛的比赛哈，其实也打出过比较亮眼的表现，当然也有这个失误的时候。其实呢，对于主教练赵勇和他的团队来说呢，也是一个不断在试验新人的一个过程，给新人上场机会的一个过程。这一次我们的女排亚锦赛呢，其实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在李盈莹做手术不能参加比赛，然后主攻吴梦洁也是受伤，刚刚做完手术，然后基本上没有完全康复就来参加这个比赛的这样两个大前提之下吧，来参加这个亚锦赛肯定不是一个最强阵，但是呢，其实到了决赛我们也是拿出我们能拿得出的最强的阵容了，最终呢还是和这个奥运会的名额呀擦肩而过，确实觉得非常可惜。但是呢，其实很多网友也是在探讨一个问题，我们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输给泰国队，也不是第一次在亚锦赛的决赛当中马失前蹄，那是不是我们要重新审视中国女排在亚洲的这样一个地位了啊？
1: 我觉得重新审视是一定是必要的啊，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就是其实对手人家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也一方面有实力，另一方面他也有很强的动力。因为对泰国队来讲，他虽然说这些年在亚洲上升的速度非常的快，已经成为了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了啊，但是他们没有参加过奥运会，在今天之前，等于对他们来讲，这次的这个决赛也是给了他们一个突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也是给了他们一个就是创造自身的这样的里程碑的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泰国队的队员他们在这个比赛的关键的时刻啊，都打得非常的坚决啊，这就说明这个队伍他整体来讲，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成熟程度是非常高的，从心态上来讲，所以在这种面对历史门槛的这样的一种关键时刻，他们仍然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现在这支中国队来讲，我们需要从对手身上吸取的就是这样的长处，就是要了解在关键阶段的时候，那为什么人家能够有一个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发挥呢？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这就是特别值得去吸取的一种经验了。
3: 那么这次呢，我们是在亚锦赛决赛当中摘得了银牌哈，不敌泰国女排，最终是无缘提前锁定洛杉矶奥运会的席位。 这对我们中国女排来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呢，就是好事多磨。那现在我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因为毕竟这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它的这个阵容还在不断的变化。那接下来这一两年吧，应该是有1到2年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去向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资格发起挑战，还是继续以一个冲击者的这样一个姿态哈。彭媛怎么看待中国女排接下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舰队的一个有什么改变呢？
1: 我觉得我们其实有这么几点恐怕是接下来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些位置上面还是要应该说，一个是我们要以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些阵容已经进入到视野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员，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这一点恐怕说是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几乎参加每一个大赛都会有成绩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不说要求了，我不说目标了，需求是一定有的啊。毕竟你是中国女排啊，这个历史传统摆在那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样扛住这种压力，给运动员，给年轻人啊更多的机会，让他们给他们犯错的机会，总体上来讲其实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另外我觉得就是恐怕还要看一下，扩大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野，从教练组的角度来讲，看看有没有哪些还没有被这个纳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新秀啊，我们看能不能发掘一下啊。因为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现在确实面对的一个阵容厚度年轻人和这个老队员差距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就是心态问题了，这也是需要通过实战去锻炼的。
3: 好，包括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怎么样革新，这个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继续来聊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31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8月30号和31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位置稍有东退，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将基本消减，高温主要集中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同时，受大陆高压脊控制，我国新疆地区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9月开始，新疆的高温将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消减。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0: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9: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1: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 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9: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2: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中国

0: 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5: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6: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7: Hello， 大家好。
6: 节目上半段我们是和大家一起见证了2026女排亚锦赛的决赛，中国女排2-3惜败泰国女排，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而泰国队是成功卫冕，首次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么这样呢，本次亚锦赛的前三名泰国女排、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是获得了2027年世界杯的参赛权。那么节目上半段我们是详细复盘了这场比赛以及总结了中国女排本届亚锦赛的表现哈。那么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大家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那其实很多网友，我看到很多球迷在看完这场比赛过后呢，也觉得我们的这个技战术优势，包括中国女排的这种技术特点，并没有发挥出来啊。不知道彭源怎么看？就是我们在未来这个建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技术发展是不是也应该跟上世界的新的女排发展的潮流呢？
7: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不提这场决赛吧，我就说我们整体来讲的话，现在这是中国女排，我们整体的打法也还是追求快变的，也还是追求快速、追求变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在林盈莹受伤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在这个强攻这一方面本来实力就相对就有一个下降，这是本来就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我们去跟那些世界顶级强队，像刚才我举了意大利队，包括像土耳其队这样的强队去相比的话呢，我们的网口优势，就我们的这种应该讲客观条件啊，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我们的身高，它对线位得分的效率会降低。它的主要原因也不是说因为说啊我们的这种拦网，我们的这方面的这种技术能力的问题，更多的还是因为我们整体这个体系啊，包括尤其是我们在强攻的这方面，我们的实力去跟那些强队比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落差，导致了我们在网口的优势它转化不了，转化不成啊这样的得分，所以这是一个体系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也是我们现在从人员的角度来上来讲啊，你这个想要打出什么样的表现，你首先得有这样的人，对吧？我们从人员的角度上来讲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它就必然会导致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攻防体系方面，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必然的。问题只是说在你现有人员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你怎么样更有效的用一套这种技战术来把他们的潜能、把他们的能力、把他们给发挥出来，这才是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那从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员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选择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打一些这种快变的这样的一种战术，这其实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径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你要想打快攻，你要想变化，你要想打得更灵活，那实际上对于这个二传，包括对于你的发接发的整体的这种威胁性，它的要求就会变得更高。你看，这就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这种新老交替的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他经验不足嘛，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二传一直成为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因为这个位置本身它就是一个需要你有经验， 你除了要有灵气有天赋啊，你还要有经验的这么一个位置，而我们现在年轻人成长的速度它就显得没有跟上我们所面对的这种竞争形势的情况之下，这一条这一条板就会显得特别的短，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一连串的问题，它最后推导到某一个具体的技术环节之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人员短板，或者说我们的年轻人成长的这个速度，它恐怕就是制约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了。所以当然你要把所有的问题把它分解开来，我们一个一个的去解决，我相信我们是可以找到一定的解决之道的，但是我们这个解决之道是否能够说符合我们的期待，这个是需要实战去检验的。
6: 这次的确啊，因为一传是我们一直在提的一个老问题，我们在参加这个各次大赛的时候一直在说中国女排这几年这个一传啊需要加强，但这次呢二传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老将他确实是有伤病，然后新人感觉在关键时刻，尤其是对手就比赛节奏和强度一上来的时候，有点出现这种跟不上的情况啊，这也是有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各个位置上，当然除了我们在各个位置上需要去补强，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技战术啊，就是关于我们老女排的这个技战术一定要打出来，要发挥由我们继承老女排的这个技术的优势传统的这个基础上，再来进行这种改革改良，是不是？
7: 对，所以既然提到老女排，我又还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中国队现在的问题，但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值得点赞的这样一个地方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整次这个亚锦赛整个这次的亚锦赛下来，包括决赛我们虽然输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体的队伍的韧性，我们在防守方面的这种顽强性啊还是有的，这是中国女排的优良传统，包括整个全队的这样一种团结，我觉得都还是在的。我们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个优良传统的话，那为我们接下来去面对更多的这种挑战啊，更多的这种困难去克服它，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从队伍建设的角度来讲啊，这也是提供了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基础吧。
6: 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互动哈，比如说福爵爷说感觉这一支女排队伍呢还是比较年轻，大赛经验不足，因为泰国队他是精英进出的这样
7: 的，上届亚锦赛的就这个阵容
6: 是，所以你看到在决胜局的时候他的那种士气都有点不一样，而我们在这个关键局，还是那句话，关键局关键球的这个把握上，这个能力是稍显不足啊。说明年女排世界杯呢，其实我们不妨考虑，他也是提了彭颖元刚才的那个建议，就是让一些老将回归，或者是给更多新人机会，在关键时刻呢要有能扛大旗的人，这是他对目前女排的一个建议哈。彭颖元怎么看？
7: 这确实啊，我们其实在世联赛的话，大家其实已经看到了，就是特别我们刚讲二传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世联赛的关键时刻就是换凋零女上去嘛，然后立刻把这个进攻的这个节奏它就改变了，或者说我们就把握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手里了，就调好了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有过的成功经验。但这次的这个比赛确实凋零女是有伤啊，那么也很难说是能够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发挥，所以就这个短板它就暴露出来了，或者说它就成为了一个阻碍我们能够获得直通洛杉矶资格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了啊，相对来讲。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人员的问题的话，那就需要我们的教练组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去做很多基础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就是一句话两句话恐怕没有办法概括的，但是对于中国女排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信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和能力啊，去面对我们所遭遇的这样的挑战。
6: 而且还是我们节目上半段那句话呀，好事多磨，我们把这四个字送给中国女排，可能我们没有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直通的资格，说明我们还要为了这个资格而做更多的努力，其实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的这个能力和水平也会得到提升哈。就是还是那句话，其实对于一个传统的强队来说，经历高峰和低谷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哈。接下来呢还有世界杯，还有世界女排联赛，有这么多重要的这个国际赛事来打磨我们这个队伍，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好，说完中国女排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德甲联赛，转向这个周末的欧洲联赛啊，其实有很多这个好看的赛事。那德甲呢，首轮就带给了我们惊喜，多特蒙德主场2-0战胜了汉堡，而作为升班马的埃弗斯堡是在队史的首场德甲比赛当中3-2爆冷击败了勒沃库森，也是创造了历史。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徐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
6: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德甲，因为德甲首轮开赛就给我们很多这个惊喜啊，拜仁还是那么的强势，而多特蒙德呢也不让啊，他是主场2-0战胜了汉堡队，这场比赛我们来点评一下。
8: 应该说多特蒙德跟汉堡这个实力差距还是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说汉堡啊，他的这个阵容方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啊，他让这个16岁325天的这个左翼位莱姆克，对吧，第一次德甲的首发，这是德甲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首发的球员，于是他就出了问题了，对吧，啊，那多特蒙德这边

0: 第一个球其实也是就是贼拉西他个人的能力对吧，这个等于是胜出了莱姆克，然后最后这个进球吧，进球也是射门的这一下莱姆克跟这个门将博尔瑙也是都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啊，所以呢取得了领先啊，包括这个到了上半场尾声啊，这个也是一个折射吧，一个折射，然后呢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应该说就是面对汉堡，虽然说
1: 比分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多特蒙德这个优势实在太明显了，上半场射门已经是十次比零了，这个就有点夸张了，那就是随便怎么打。但是呢我们说下半场多特蒙德这边他的年轻人也出了问题，也出了问题，这个应该说连续两场吧，多特蒙德都是吃到了这个红牌，是吧，这个小将也吃到了红牌。那么呢后边那汉堡就开始多打一人，开始这个反扑，但是呢确实实力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多特蒙德手也就守住了。应该说这个赛季或者说多特蒙德赛季开局一般来说啊，就是都能取得开门红，那今年对手比较弱，应该说这个开门红呢也是在大家的这个意料之内吧。
0: 哎，我觉得多特蒙德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 从超级杯对吧，就还是打拜仁，总是会差那么一口气啊。然后呢这个拜仁从新赛季首轮啊，这个确实状态还是或者说这个统治力还是非常的强啊，可能呢就是多特蒙德继续守好这个德甲第二的这个门槛吧啊，但是拜仁我就短时间内确实很难撼动。
1: 但是更让大家惊讶的还是升班马埃夫斯堡，确实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击败了勒沃库森。那这个爆冷是怎么产生的呢？
0: 哎呀，我们说刚才多特蒙德这场啊，两边的小将都有点不太靠谱。那这场就是配这个勒沃库森这边，勒沃库森这边出问题的是谁呢？是他的这个新队长啊，这个塔布索巴，是吧？刚刚作为中卫位置一个很核心的角色，然后呢，那么带上队长就不要，但是上半场啊，早早的两次送大礼啊，就是不到十分钟，两个球都是他直接的问题。 啊，就这场比赛就直接交代掉了，甚至于不到一刻钟啊，升班马啊，这个埃尔沃斯贝格有可能是3-0领先啊，但是好在呢，撑下去了，这一下没有打进，但是呢，我们说就是洛克呢，确实这一场这个有所反应来的太晚了，对吧？啊，真的是到了下半场又是被人打了一个闪电战，对吧？上下半场开场阶段都是被人，哎呀，
1: 突击得手吧，那三球落后，然后呢就是换人啊，多次的换人，然后呢开始打阵地战，包括啊一次角球，然后最后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传中嘛，传中，然后是这个伯尼佩斯头球中了横梁弹回来，然后补进去啊，就是压着打打铁桶，打铁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比赛时间啊确实不够了啊，也是比较可惜啊，这个爆了一个大冷。应该说呢这可能也证明这个德甲无弱旅吧，这个赛季可能也会比较有意思。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意甲联赛，意甲第二轮尤文图斯坐镇主场，最终是2-0击败了帕尔马，取得新赛季的两连胜哈，而且是凭借替补球员的出色发挥连入两球，这场比赛我们来点评一下。
2: 这场也确实有意思啊，就是你说尤文2-0取胜这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对吧，这个踢得好的这几个人确实是有点出乎大家意料，因为呢本来大家觉得你比如这个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场踢得很好，比如科库麦纳斯还有乔纳斯奈维这个人可能都是要走的，就最后几天看能不能处理掉啊，结果呢这个乔纳斯奈维对吧，首先第一个他不想走， 那他不想走呢，也是这个从俱乐部包括到球迷对他其实意见也很大，然后这场踢的也很差，踢了57分钟，两次射门只有啊，触球只有21次，最后漫天嘘声下场啊。但是另外两个人，后边进球对吧，尤其是这个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他对吧，上场以后啊，确实是感觉尤文的进攻就活了，或者说就是他完全是他来引领了尤文的进攻对吧。 很多次的机会都是从他这里发起啊，两个进球其实吧，一个是他进的，一个跟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或许真的是能够通过这一次啊，这一场啊和比较出色的表现啊，最后能够留下来。
1: 科夫曼纳斯呢确实大家也是没想到啊，就是他用一个算是他的标签式的一个进球，对吧，啊锁定了胜局，但是呢他上一次在意甲进球已经是16个月之前了啊，所以呢就是短暂的这一下爆发能不能最后留得下来或者能不能争到这个希望有的位置啊，这个还很难讲。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前瞻明天凌晨的意甲一场焦点大战哈，国际米兰将客场挑战卡利亚里，这场比赛我们来前瞻一下。
0: 应该说国际米兰呢这个赛季的开局又是感觉还是意甲现阶段老大啊，这样的一个姿态，4-1大胜了蒙扎。那卡利亚里虽然第一轮也是赢了啊，应该算是在一场这个中下游球队的对话里边客场1-0赢了帕尔马，但是我们说这两支球队的差距确实太大了，对吧，过去6个赛季啊总共是14意甲的交手， 那卡利亚里在国际米兰身上总共拿到了1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国际米兰啊，应该说从上赛季的表现来看，就打弱队真的是非常的稳啊，非常的稳啊，所以呢这场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啊，应该客场3分啊，保持这个赛季开局连胜，我没有什么问题。
1: 嗯，那很多听友在问啊，在您心中国米依然是这个赛季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吗？
0: 我觉得肯定是啊，就是意甲目前肯定还是 从实力上来看还是国际米兰一家独大。那其他球队呢，米兰尤文这个赛季因为情况比较特殊，对吧，都是上赛季最后一轮掉链子然后没有进欧冠啊，所以这个赛季可能啊因此没有欧冠去分心啊，那从而呢能有机会跟国际米兰掰掰手腕。但是呢上赛季其实米兰对吧，他的这个例子已经大家看到了，上半程确实有机会，但后边大家都没有欧冠了啊，那真的是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最后
1: 笑到最后可能还会是国际米兰吧。嗯，此外呢西甲联赛第三轮我们也来说一说啊，塞维利亚最终是1-3不敌马德里竞技，那马竞这个赛季大伙也觉得他的引援是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0: 马竞就很有意思啊，这一场本来大家对于这场马竞的表现都是比较担心的，因为这个阿尔瓦雷斯陷入这个转会的漩涡，对吧， 还是没有最后敲定，然后呢甚至都不去训练了，这场还打不了，那正好德罗特又有伤，那怎么办，对吧，最后马竞是没办法，巴耶纳跟里冈人这两个人按说都不是中锋，但是他俩去搭档锋线了，然后巴耶纳确实啊非常的抢眼这场的表现，对吧，啊就是你看就非常关键的这个时候马竞有人站出来，然后告诉阿尔瓦雷斯，哎没有你对吧，我们照样能赚啊，少了谁地球都赚。 包括赛后也有这个记者采访巴耶纳说，哎你是不是今天非常好的对吧，顶替了这个阿尔瓦雷斯的角色，巴耶纳说不是的，我只是扮演好了巴耶纳。总之呢就是即便没有阿尔瓦雷斯，那马竞啊告诉你了，你看我们一样可以打出还算是漂亮的足球，对吧，所以呢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在
1: 多方的博弈里边可能马竞会更加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那这场胜利啊包括巴耶纳的表现那真的对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好，接下来这一轮我们挑一场比赛请徐老师为我们前瞻一下哈，皇家马德里明天凌晨将迎战的是马拉加啊，这场比赛我们来说说，因为皇马呢上一轮大胜过后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哎这个新赛季皇马这个银河战舰是不是要起飞了呢？
0: 皇马新赛季开局也是取得了2连胜，穆里尼奥第一步先把这个位置给站稳了，而且这两场胜利呢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他的一个进步，第一场打西班牙人这是多年皇马的这个小弟结果赢得非常的艰辛啊，一直耗到了几乎是比赛最后一刻，新人埃斯皮替补上场的一个进球啊，总算是拿下了比赛，但第二场回到主场打皇家社会， 那这个应该说就非常的轻松了，而且呢进攻端啊这几个或者说进攻天团吧都有不错的发挥啊，但是我们说前两场皇马都丢球了，那今天呢可能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之前没有首发的吕迪格今天可能会终于回到首发阵容啊，这个让防守可能会更加稳固一些啊，那看看能不能穆里尼奥拿到对吧，2进攻皇马之后啊第一场这个联赛的零封胜利，而且呢今天的对手马拉加确实太弱了，马拉加时隔8年回到了西甲赛场，但是呢受到财力影响，这个赛季应该他的阵容纸面实力啊这是在西甲是断档最弱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场<笑>
1: 客场应该很难给皇马造成威胁。嗯，好的，非常感谢徐新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那么西甲呢，一上来因为也考虑到他没有太多的球员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哈，所以呢他给这个西甲三强设计的赛程一上来还是比较舒缓，是一个有意到难的一个过程。好，说完了周末的欧洲联赛，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向斯诺克武汉公开赛。那么中国的00后新星常冰玉在决赛当中是10-7战胜了新科世界第一赵欣桐， 捧起了职业生涯的首座冠军奖杯。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常冰玉在本届赛事当中是一路过关斩将，连克三位世界第一哈，他击败了特鲁姆普、奥沙利文和赵欣桐，拿起了自己的首个排名赛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的冠军。那么彭妍妍也为我们点评一下，因为 这场比赛也是一波三折，但是在最后的这个决胜局当中啊，常冰玉是关键时刻顶住压力，轻抬逆转，这确实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哈。那么这场比赛给我们来点评一下。
3: 其实我觉得对常冰玉来讲的话呢，这一次的这个比赛的确是太有这个里程碑意义了。因为首先第一个他首夺排名赛冠军啊，这个先不提啊，那么可能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斯诺克球员啊，你拿下一个排名赛的这样的一个冠军啊， 这也是题中之意的一件事情啊。但是问题在于这个过程实在是令人印象太过深刻了啊，常冰玉，他是连赢特鲁姆普、奥沙利文还有赵欣桐啊，三位前世锦赛冠军，而且呢这个特鲁姆普和这个赵欣桐，包括奥沙利文吧，也都当过世界第一啊。尤其是这个特鲁姆普和赵欣桐，就是正好是在这一届的这个武汉公开赛里面，有一个世界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交替，等于是常冰玉在 本届的这个比赛里面，在自己人生当中的首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夺冠的过程里面，先后击败了新老两位的世界第一，这就有点令人觉得，哎呀， 故事太多了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而且呢，我觉得其实尤其是决赛里面去面对赵欣桐啊，因为赵欣桐他虽然是在这个上赛季世锦赛冠军没有能够卫冕成功，多少给他带来了一点这样的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些压力和影响。但是他在这个赛季开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我觉得整体来讲稳定性还是很高的。而且呢，又这个闯进到了这个排名赛的这个决赛里面啊，对他来讲他也存在一个就是我这个赛季要开门红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他和常冰玉这场决赛实际上打的还是蛮 激烈的双方有过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得分，然后这个战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特别的考验运动员的心态啊，就特别的就是容易说特别是一些年轻一点、经验稍微欠缺一点的球员，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容易出现巨大的心理波动的。这个我们以前在多次的在比赛当中都能够看到。而在这种波动当中啊，最后能够稳住的是常冰玉，我觉得这个起码证明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他能够在面对像赵欣桐这样的进攻非常强悍的这样的一个气势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的时候，他能够稳住，他能够说不畏惧。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太容易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他以这种方式能够夺冠啊，我觉得对他常冰玉来讲也是为他接下来的这样的这个职业生涯吧，是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别的不说，世界排名大幅度提升啊，从40几位现在到20几位了，22位了应该是了，职业新高了，你就可以知道说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3: 嗯，
1: 那其实他自己啊也说，就是被7-7追平过后压力一下就上来了，而且中间也是出现了不少的失误，但是呢赵欣桐 这个整体手感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也是出现了失误，他就说他成功在哪儿呢，就是他抓住了对手失误的机会，拿下了关键几局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夺冠过后那个镜头啊，他把毛巾搭在脸上哭泣，真的是哭了，久久不能平静啊，确实是他说这个冠军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不仅是因为是他的这个首个排名赛的冠军，确实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比赛打，然后回归重新拿到职业的资格，然后去年打进决赛到今年 终于拿到了冠军，这几年对他的这个职业生涯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哈。所以这个冠军能不能对他的这个职业生涯来一个大的提升，这个我们可以拭目以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为大家来预告一下，就在我们节目结束过后不久啊，美网的比赛也要拉开大幕了，大家很期待的女单第一轮呢就会看到我们中网协的球员。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30，美网的女单第一轮王昕瑜将迎战的是阿朗戈。 而张帅在同一时间出战，将对阵的是费尔南德斯。我们先来说这个王新宇对阵阿朗哥的比赛，彭于晏给我们前瞻一下。
3: 好的，其实王新宇在本届美网应该是咱们中网协的球员当中签运最好的一个吧，应该是因为他这个首轮面对的这个阿朗哥呢，整体的这个实力是比较有限的，另外他更偏向这个红土类型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而且两个人从交手记录来讲，王新宇过去两战全胜啊，那么两次都是在这个室外硬地，也就是美网这种赛场上面，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王新宇来讲胜率是非常高的。
1: 而张帅呢，他的对手是费尔南德斯，因为张帅确实最近我感觉是打得风生水起哈，而且是单打双打全面开花，彭于晏来前瞻一下。
3: 对，费尔南德斯可能就有点不是那么的好对付啦，他毕竟也是曾经在这块场地上面拿过亚军的啊，这样的一个球员。对张帅来讲的话呢，他之前跟费尔南德斯有过一次交手，当时是输球的，但是呢就打一次啊，这一场比赛很多时候不足为训啊，还是要看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其实费尔南德斯我觉得他整体的这种在底线的非常这种坚强的防守啊，如果是打起多拍来的话，那可能对张帅的体能他就会有一定的影响了。
1: 接下来还给大家预告一下，吴亦丙是我们的男选手啊，中网协的男选手将迎战的是沃尔顿，大家特别期待的郑钦文的比赛呢，巧了又是在23点，待会儿说他从这个资格赛开始每场比赛都是在这个23点，
3: 但是在下个比赛日了。
1: 对对对，将迎战的是柳托娃，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哈。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大家也是说还是在复盘女排的比赛啊，感觉呢这个主教练在关键时刻的这个临场指挥呢，好像在战术上的这个布置和改变不是特别多啊，所以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关键时刻的改变也不是特别大。还有听友说这个常冰玉啊，这次确实是呈现了一个遇强则强的这样一个特质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armland， farm 农场 ，farmland 则是耕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津巴布韦如何在不牺牲粮仓的情况下建设城市。文章写道，若城镇继续向高产耕地方向横向扩张，津巴布韦的快速城市化可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出台强有力的机制来保护战略性耕地，包括 farmland。耕地红线，同时鼓励采用更为科学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保持足够农业产能的同时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要对城市扩张进行审慎管理。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城市建设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协调。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据了解，30号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据英国方面29号的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塞浦路斯媒体报道，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北部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有172人获救，大规模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当中。据悉，事发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再来关注体育方面，8月30号，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当日未收获奖牌，最终以3金2银5铜的成绩收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8月31号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从2001年入侵阿富汗开始，历经20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就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

0: 期间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统计显示，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许多阿富汗民众都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观察报道。
1: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当初美国以反恐为名入侵阿富汗，但美国按照自身需要定义恐怖组织，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标选择性反恐。在战争之前，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数量只是个位数，而到2020年，在外国军队尚未完全撤出的情况下，已经有20多个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活动。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纳伊姆表示
2: ：“Because from the beginning till now,
3: 美国始终都没有使阿富汗实现和平的意愿，没有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战略政策。他们想的是在地区层面拥有更大的势力。
2: They want to reach more power at the regional level.”
1: 2018年10月，美国政府正式开启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进程。同年，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塔利班仍活跃在阿富汗近70%的领土上。2020年2月29日，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日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2021年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控制总统府。同一天，美军直升机往返于美国使馆和机场之间撤离人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直言，这无异于西贡时刻再现。
4: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ilitary collapses.
5: 我认为这是史上最严重的军事溃败之一。
4: Exists in history.
1: 此后半个月里，美军撤离行动混乱不堪，阿富汗人在机场跑道上追逐飞机，甚至试图攀上飞机边缘却不幸坠亡的画面震惊世界。8月30日，美军最后一架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军灾难性撤军结束。20年来，美国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2400多名美军死亡，超过20000名美军受伤，耗资20000多亿美元，更是有数万阿富汗人无辜死亡。最后，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10天重新占领喀布尔，亲美的加尼政权瞬间蒸发。美国在战争伊始企图剿灭基地组织，赶走塔利班。时任总统小布什随后把门槛抬到建立民主、世俗、女权、反独的现代国家，但美国用20年证明，在物资、民主援助之外，只要仍把军事占领当社会改造的快捷键，就无法取得成功。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的总结最直白，他说：“美国在阿富汗大部分努力都是在复制上世纪80年代苏联占领军的所作所为。”两国都试图按自己的模式建造一个现代阿富汗政府，结果同样失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的输出民主实验归零，也是对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这场战争不是美国衰落的单证，但却是后冷战单极时刻的据点之一。而在2021年8月，美军在仓皇撤离的过程中，还引发了多起灾难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大量平民死亡，这给死者的亲人们带来无尽的悲痛，而美国方面对此却没有任何回应。
6: 这是他毕业时的照片，这是他订婚宴上的。
1: 2021年8月，美军运输机在混乱中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强行起飞，多名希望能够一同撤离的阿富汗平民抓赴机身，随后从高空坠落身亡。穆罕默德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5年来，穆罕默德经常看着儿子的照片流泪。
6: 当他们在飞机的舷梯逐渐靠近舱门时，舱门在他们面前关闭了，他们就被困在那里，他们被困住了，那里有几个人，他们坐在机翼上，希望飞机能重新打开舱门让他们进去，或者让他们下飞机。
1: 穆罕默德的儿子是一位牙医，刚刚订婚，原本有着美好的人生，但因误信了所谓的美国梦失去了生命。对于这位年轻人的死亡，美国方面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6: 那些自称是人权捍卫者的美国人，当他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他们实际上是强迫他人接受。他们声称捍卫人权，但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所谓的人道主义。他们从来没有过问我们的情况，也没有联系过我们。
1: 撤离过程中，另一起惨案发生在2021年8月26日，极端组织在美军控制下的喀布尔机场发动了一场自杀式袭击。爆炸发生后，现场美军由于恐慌而大肆开枪，大量阿富汗平民没有死于爆炸，而是死于美军的枪口。最终在该事件中有13名美国军人以及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居住在机场附近的贾瓦德在现场目击了事发时的全过程。
3: 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美军向进去机场的阿富汗人开枪，许多人被打死。
1: 就在机场爆炸事件发生3天后，美军无人机发动报复性空袭，却又将平民误认为是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喀布尔误杀了包括多名平民，其中包含儿童。美国历史上的最长战争最终以仓皇撤离的方式收尾，20年间大量的阿富汗普通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美国强行推行的一个严重背离阿富汗社会现实的发展模式，从战略层面就注定了失败。总台记者阿富汗喀布尔报道。
0: 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很多曾经为美军服务的阿富汗人纷纷移民美国。在谈及目前的阿富汗局势时，身在华盛顿的阿富汗移民阿卜杜瓦杜德感慨地表示，从2001到2021，阿富汗整整经历了20年的战争，然而直到现在，人们期望的和平依然遥不可及。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
7: 美军在2021年8月15号从阿富汗撤离，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阿富汗国内局势逐渐恶化，阿卜杜瓦杜德不得已才带着家人来到美国。今年也是他一家人到美国正好5年了。尽管已经过去5年时间，但是回想当时美军匆忙撤离给阿富汗人民留下的混乱状况，特别是美军运输机起飞时，很多想要逃离的阿富汗人扒上飞机从空中坠落的场景，阿卜杜还是很难受。
3: 对于那些期望美国政府的承诺，想要来到美国的阿富汗人来说，2021年经历的生死逃离是非常痛苦的记忆。美军突然撤离，导致当时的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我想很多年以后，阿富汗人民都会忘不了那段惨痛的经历。
7: 尽管根据美国政府相关的数据，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20余万曾经服务于美军等相关工作的阿富汗人已经来到了美国，不少人也已经获得了合法身份，但是阿卜杜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和同事至今仍然困在阿富汗，前途未卜。
3: 我有很多曾经的同事现在还困在阿富汗国内，过去5年他们一直在尝试来到美国，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多人的移民案越来越难向前推进。
7: 阿卜杜认为，从2001年开始，美军开始入侵阿富汗，打着反恐的名义，号称要给阿富汗社会带来民主和和平，但是这些承诺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
3: 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时，美国政府承诺阿富汗将迎来民主，我们将拥有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基础设施，还会消除地区恐怖主义，但这些根本没有实现。阿富汗经历了20年的战争， 只带来了无数的平民流血牺牲。美国那些所谓的承诺从来没有实现过。
7: 从2021年来到美国之后，阿卜杜只在2023年回过一次阿富汗，为了去看望生病的母亲。但是他感受到阿富汗的社会状况仍然在恶化，医疗系统几乎崩溃，医生短缺严重，他的母亲想要做心脏相关的手术都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身在异国他乡，阿卜杜遗憾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亲人做得更多，他只希望阿富汗能尽早迎来真正属于阿富汗人民的和平和安宁。
0: 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如今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民生保障、战后重建情况如何？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观察。
1: 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多次承诺不会让任何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土地威胁他国，在境内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恐怖组织进行高强度打击，恐袭频率和规模持续下降，但恐袭并未绝迹。2024年年底，阿富汗难民和遣返事务部总部发生自杀式袭击，造成包括时任难民和遣返事务部代理部长哈利勒·拉赫曼·哈卡尼在内的4人死亡，4人重伤。2025年2月13日，阿城市发展与住房部大楼发生自杀式袭击。此外，阿富汗与邻国巴基斯坦冲突频发。2025年秋到今年春，两国军事冲突从边境蔓延至首都。4月，经国际社会斡旋，两国重回谈判桌。但今年6月，双方冲突又起。再来看经济境况。馕饼是阿富汗人的主食，是阿富汗民生观察窗口之一。据记者观察，其单价长期保持在10阿富汗尼，约合1元人民币。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
3: 阿富汗货币的价值不仅得到了保持，而且有所提升。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曾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00至130阿富汗尼，当前则稳定在60至70阿富汗尼之间。这是阿富汗货币目前的正常水平，表明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阿富汗货币的币值保持稳定。”
1: 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阿经济部发言人拉赫曼表示，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同时，大批难民从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被迫返乡。联合国数据显示，自2023年底以来，已有近700万难民返回阿富汗。这些难民返乡加剧了阿富汗的民生压力。再来看重建进度。阿富汗国家采购委员会数据显示，阿政府2025年批准562个发展与基础设施项目，总价值约20亿美元。2021年8月以来，阿富汗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超1200个大型发展项目。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为鼓励投资，在阿富汗获得大规模采矿合同，所需步骤已从228个减为95个。阿政府正努力探索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路径。过去5年，一批油气运输、矿山开采、火电风电项目在阿富汗各地启动。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说，
3: 这些项目代表着经济增长，但从根本上来说，目前产生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因为这些项目目前还都处于建设阶段，项目的完成需要一定时间。我们认为，一旦这些项目建成，将从根本上推动阿富汗经济发展，使阿富汗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1: 七月上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赴阿北部巴尔赫省2处难民安置企业考察。这些项目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和市场对接渠道。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萨利赫说，
8: Now, this country has many, many challenges, many, many difficulties.
5: 阿富汗目前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我们希望帮助阿富汗走出冲突、暴力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阴影，向稳定、和平与发展迈进。

0: stability and peace and development。
1: 此外，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说，
2: 我们正与阿富汗政府合作，研究如何让阿富汗的经济活动具备投资价值。
1: 回顾美国20年军事干预留下的烂摊子，其以民主改造为名的霸权行径，实则严重阻碍了阿富汗的内生发展动力，造成了基础设施崩塌与社会结构撕裂。真正的重建必须摒弃外部强加的政治议程，正视历史责任，将发展的主动权交还给阿富汗人民，从单纯的安全管控转向实质性的民生修复与经济造血。唯有如此，这片土地才能走出阴影，实现真正的自主与和平。
3: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如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构成致命威胁。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宋文锦去大连探访一间跟大海有关系的实验室，看看科学家们是如何把风、浪、沙、冰搬进实验室，为大洋之上的国之重器提前筑牢安全底线。
5: 我现在呢就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跨海大桥呢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住台风，甚至呢我们的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这个呢是海上漂浮式风电的模型，它是这样漂在水上的，靠浮力支撑，靠锚链固定，那这样呢它就能走向更深风更大的远海区域。那现在呢我要稍微闪开了，因为马上这里就要进行波浪测试了。林教授，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看起来还是挺温柔的。
6: 对，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造波机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5: 哦，那就很大了。
6: 浪高已经很大了。
7: 这个造浪池可以精确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波形。池子里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6: 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能，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5: 你知道吗，海底啊也会刮沙尘暴，那沙子一冲呢，这个风机的底妆啊埋身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呢就可能会裸露，所以啊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提供安全保障。
7: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正在测试的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措施，它像一个带孔的大斗笠，水流来了，斗笠挡住庄周的沙不被冲走，侧壁的小孔又让沙子顺水流流入内部，埋身不降反增。更妙的是，斗笠后方还会形成淤积，正好把海底电缆埋得更厚更安全。
8: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给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5: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这里还有更严苛的实验场。我现在呢已经从大连的夏天一秒钟穿越到了北极的冬天，说话现在已经冒白气了。那这里面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摄氏度，这里呢就是低温环境实验区，而我身边的这个冰啊真的是珍贵的北极冰。
7: 卢教授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这一屋子的冰很多都是

0: 他亲自从南北极带回来的。他告诉记者，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1: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沿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31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8月30号和31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位置稍有东退，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将基本消减，高温主要集中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同时，受大陆高压脊控制，我国新疆地区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9月开始，新疆的高温将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消减。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8月29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在古斯拉村，超50名蒙面定居者向房屋内的巴勒斯坦居民投掷石块， 在贾卢德村，蒙面定居者拦截并袭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团队的车辆。海尔丁村则发生武装定居者绑架扣押支持巴勒斯坦的英国活动人士事件。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借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月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要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经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以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中国和约旦位于亚洲东西两端，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约旦佩特拉古城就是古丝绸之路商贸枢纽，见证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相知相交。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双方更续友好，开拓进取，共同谱写中约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约旦，领略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独特魅力。约旦的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也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片。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云翔走进佩特拉，感受这座穿越2000多年岁月依然屹立在沙漠深处的古城。
5: 在地球上最干燥的沙漠峡谷中，隐藏着一座宏伟的古城。1812年，瑞士探险家伯克哈特孤身闯入沙漠腹地，在当地贝都因游牧民族的引领下，他来到隐匿的入口，走过宽度最窄只有1米却蜿蜒长达1.5公里的狭长走廊蛇道。蛇道的尽头通往人类建造史上最惊人也是最神秘的地方，那就是佩特拉。 卡兹尼神殿是佩特拉古城的核心，也是这里最宏伟的建筑。卡兹尼呢，在阿拉伯语里面是宝藏的意思。这里宽30米，高40米。发现至今200年，许多考古学家都惊叹于这座神殿背后的工程学巧思。
6: 在贫瘠荒凉的沙漠，修建这样一座宏伟建筑，怎么看都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佩特拉的建造者们则另辟蹊径。卡兹尼神殿并不是以传统的方式由地面向上建造，而是从上而下，从悬崖岩石中凿刻而成。卡兹尼神殿的位置规划巧妙，悬崖一侧的天然轮廓形成一条狭窄通道，通往神殿的最顶端。以这里为起点，建造者们顺着岩面挖掘，凿去粗糙崖面，形成一块平滑的施工平面。直到这里，建造者们才刚刚开始大显身手。他们重新爬回神殿顶端，用手中的原始工具一丁一点地开凿佩特拉松软的砂岩，精心雕琢。如此浩大的工程持续多年，卡兹尼神殿的结构方才逐渐显现，宛如放下一大块石造帘幕，逐渐展现出幕后隐藏的杰作。这项巧夺天工的伟大工程，其背后的工程师是阿拉伯游牧民族纳巴泰人。公元前6世纪，纳巴泰人从阿拉伯半岛来到这里，之后建立王国并定都佩特拉。公元前2世纪，纳巴泰王国达到了全盛时期，版图最大时甚至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佩特拉位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塞，更是丝绸香料贸易的必经之地，因此这座城市一度闻名于古代世界。无论何地，甚至远至中国，只要有骆驼商队、贸易团体，人们都听说过这座神话般的石头之城。
5: 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佩特拉也开始逐渐的衰落。公元6世纪的几场大地震呢，更是摧毁了城中大部分的建筑。因此，当100年后阿拉伯人来到这里之时，佩特拉已经变成了一座废弃的空城。
6: 随后的1000多年，佩特拉逐步被世人所遗忘。直到19世纪，探险家的发现才让这座隐匿千年的古城重见天日。如今的佩特拉已经成为中东小国约旦最重要的一张历史名片，每年都能吸引高达50万人次的游客来此参观。令我震惊的事物存在于东方风土之上，玫瑰红尘见证半数岁月长河。这是英国诗人约翰·威廉·伯根在游览佩特拉后写下的赞叹诗句，也让佩特拉有了玫瑰古城的别名。经历2000多年的岁月，佩特拉虽然表面已有风化痕迹，但仍难掩其宏伟之姿。玫瑰红尘仍旧矗立在沙漠之中，向往来的人们默默诉说着繁华衰落和岁月更迭。
2: 在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不用学游泳也能轻松漂浮的奇妙体验，每年吸引着大量游客。而以天然矿物泥为代表的死海护肤产品也远销全球。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云翔走进约旦死海，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5: 如果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任何的游泳技巧就能让你轻轻松松地漂浮在水面上，你会不会想来亲自试一下呢？这里就是约旦的死海。
6: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死海这个名字都会以为它是一片大海，事实上，死海并不是海，而是一座位于约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交界处的内陆盐湖，也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这里的湖面海拔约负434米，是地球陆地上的最低点，因此也被称为地球的肚脐眼。死海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极高的盐度。由于湖水中的盐分和矿物质含量远高于普通海水，人体密度难以下沉，因此几乎每个人都能轻松漂浮。这种世间独有的体验也让死海成为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死海湖水富含镁、钾、钙等多种矿物元素，而湖底沉积着厚厚一层天然矿物泥。来到这里，不少游客都会把全身涂满死海泥，但泥将自然风干后再冲洗干净。 这种天然矿物泥不仅成为旅行中的特色体验，也让死海赢得了天然 SPA 的美誉。
7: 死海护肤品店店员叶海亚、阿布、石卡尔，有皮肤病的人可以使用死海产品，即使正在接受治疗也不会产生副作用。本身没有皮肤疾病的人使用死海产品同样能获得积极效果。
6: 围绕这些珍贵的自然资源，约旦逐渐发展起特色鲜明的健康产业，从矿物泥面膜、身体乳、洗护用品到天然浴盐、护肤精华，琳琅满目的死海护肤产品不仅遍布约旦各大商店和机场免税店，也远销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约旦死海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熟悉的品质标签。沿着死海一座座国际品牌度假酒店依山临湖而建，游客可以一边欣赏壮阔的湖光山色，一边体验漂浮、泥浴、水疗、温泉等丰富的休闲项目。然而这片世界奇景你若想来还需趁早。近年来受水量注入减少和自然蒸发等因素影响，死海水位持续下降。环境数据显示，死海面积已经比上世纪中叶减少了1/3以上，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米，累计下降超过30米。湖水退去，岸线不断后移。过去许多酒店门前就是湖岸，如今不少酒店不得不修建更长的步道，甚至安排摆渡车将游客送往新的下水区域。那么死海为什么会越来越小呢？专家认为这主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死海最重要的水源来自约旦河，过去几十年来流入死海的河水大幅减少。为了保护这一世界自然奇观，约旦一直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希望为死海补充水源。漂浮在世界的最低点，感受大自然创造的奇迹，涂抹天然矿物泥，体验独具特色的健康之旅，欣赏沙漠群山和湖泊交相辉映的壮丽景色。死海不仅是一处旅游胜地，更是一份属于全人类的自然遗产。也正因为它独一无二，人们更加希望这片孕育无数传奇的湖泊能够继续向未来讲述属于它的故事。
2: 8月23日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种植园的劳动。近日，总台记者雷湘平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8: 这里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萄牙语里意为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曾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如今这里已成为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马克思是萨尔瓦多老城区的英语导游，已在佩洛里尼奥一带从事导游工作20余年。他常年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这片街区的殖民历史，尤其是非洲奴隶在此遭受的苦难。据他介绍，萨尔瓦多老城区的很多知名建筑都是由非洲奴隶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萨尔瓦多从一片热带雨林发展为如

0: 如今的规模离不开奴隶的血汗与付出。
1: Because thousands of African slaves has lost their life over there.
2: 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因遭受鞭打失去了生命，所以大家称这片区域为佩洛里尼奥，就是鞭刑柱的意思。
1: Everybody called the name of this place Pelourinho.
0: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美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萨尔玛巴尼亚纳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3: 我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后代，他曾住在这里。从前在上面那边是处决和买卖奴隶的地方，我很早就知道这段历史，因此认为保护佩洛里尼奥的历史非常重要，同时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也很有必要。
0: 如今的佩洛里尼奥地区已成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展示区域，在广场不远处有一座巴西非裔博物馆，里面展示了很多非洲裔巴西人的文化元素。博物馆工作人员马塞洛·库尼亚表示，
4: 奴隶制不是一段我们愿意拥有的美好记忆，但历史伤痛需要被铭记，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和被遗忘。
0: 总台记者雷湘平，巴西萨尔瓦多报道。
5: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欧美地区，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的报道。
6: 在巴达格里的一家博物馆里，当地导游向我们展示了奴隶贸易时期用于控制和惩罚奴隶的各式锁链与刑具，呈现当年奴隶们所遭受的非人对待与血腥折磨。
7: 当地导游西蒙·艾约纳姆，他们会用烙铁把奴隶嘴巴穿孔，因为当时奴隶是不允许交流的。他们把这件工具放在火里烧热，拉起上唇刺穿一个孔，接着在下唇也刺穿一个孔，再把上下唇夹住扣合之后，他们就穿过这个孔把嘴唇拉紧，或者用这种嘴唇夹固定住。当地游客哈萨纳·巴巴斯纳亚，
8: 看到当年奴隶们所遭受的对待真的令人很难过，尤其是亲眼看到那些刑具，那些套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还有用来刺穿他们嘴唇的工具。一想到我们有的祖先可能曾经历过这种折磨，心里就感到无比沉重和难过。
6: 巴达格里当年曾有多个奴隶交易市场，如今只剩下一处遗址。在奴隶交易市场，黑奴被当成商品一样被买家肆意挑拣与讨价还价。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使用这样的贝壳作为货币，但欧洲的白人到来后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来他们就慢慢形成一套奴隶交易的价格，以物换物。例如，我身后的一把雨伞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除了残酷的身体折磨，奴隶贸易还伴随着可怕的精神摧残。巴达格里一处名叫忘忧井的遗迹，直到今天仍给当地民众留下深重的心理阴影。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的地方，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黑奴将失去反抗意识并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据介绍，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私下非法的奴隶交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和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

0: 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
1: 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遇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
2: 据日本方面近期消息，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 36.6386 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国债费增多意味着什么？对日本经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观察报道。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中，日本财务省计划将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支付利息的国债费列为36万6386亿日元，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国债费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债券市场利率持续上升，导致日本国债的利息支出进一步增加。我们知道日本这几年的财务预算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屡创历史新高，而预算增加的部分都要靠发行国债来填补，那么这导致日本国债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据最新统计，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343万亿日元，那么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那么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政府债务警戒线。那么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长期通缩状态。那么为了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核心手段，而财政支出的每一次扩张，最终都造成国债发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税收增长乏力。那么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为18.2%，那么财政收支的结构性缺口常年存在。然而在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状况恶化的同时，那么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却在逐年增加，屡创战后新高。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2027财年日本政府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最终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那么有评论认为，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2027财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提出担忧。文中指出，在没有确保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如此制定预算支出，不仅可能让国民的期待变成失望，也可能使市场的疑惑演变为不信任。日本每日新闻25号的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加大防卫军事领域的资金投入提出质疑。文章认为，将强化防卫能力与经济增长挂钩，试图谋求两者产生协同效应，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将会导致防卫费不断增加，最终失去应有的制约。防卫预算是否真正建立在实际需求基础之上，相关检验和评估明显不足。高市政府在财政来源没有明确保障的情况下持续推进扩军路线，很难获得日本国民的理解。
2: 8月26号，巴西司法部与联邦总检察署宣布正式起诉美国科技公司迪斯科德，要求其支付5亿雷亚尔，约合6.53亿元人民币的集体精神损害赔偿，并采取更严格的用户保护措施。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4: 巴西方面此次起诉迪斯科德公司的原因包括未能履行保护未成年人法律义务、内容审核不足以及平台在防止自残和暴力传播方面失职。迪斯科德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科技公司，以游戏社交平台起家，目前主营业务包括提供全球化的即时通讯与社交平台服务等。2026年7月22号，巴西一名13岁女孩在其平台直播中被煽动后自杀，此案被称为利维亚案，引发了巴西全国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广泛关注。受此案影响，巴西国家数据保护局自8月12号起暂停了迪斯科德的直播功能。此后，巴西政府开始与迪斯科德谈判，试图签署一份行为调整协议，要求平台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 但由于迪斯科德提出的改进方案未能满足巴西政府要求，谈判未能达成一致。2026年8月26号，巴西联邦总检察署和司法部正式对迪斯科德提起公共民事诉讼，并要求其整改，包括建立年龄验证机制，提供家长监督工具，增强内容审核与实施拦截，尤其是暴力、自残、性剥削等相关内容，以及提供免费举报渠道等。如果迪斯科德不遵守上述命令，可能面临每天50万亚尔，约合65.28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甚至被暂停或禁止在巴西运营。案件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迪斯科德有15天的时间回应。
2: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ft 偷盗盗窃。近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报告说，欧洲多地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正在呈现暴力化精准化趋势，窃贼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锤、斧头、炸药乃至枪支闯入馆内，目标集中于贵金属、宝石以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报告称，欧洲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的变化意味着有跨市场犯罪网络介入，与传统文物走私模式明显不同。欧洲刑警组织报告说，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因为可被融化难以追踪而被窃贼重点盯上，镶嵌宝石的首饰也可拆解后转售，这类物品兼具高可见度、易获取的特点，且欧洲博物馆的安保通常弱于珠宝店，因此被窃贼视为低风险高利润的目标。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行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其他方面，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据了解，30号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据英国方面29号的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据塞浦路斯媒体报道，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北部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有172人获救，大规模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当中。8月30号，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当日未收获奖牌，最终以3金2银5铜的成绩收官。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几天前，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 我是朱红。

0: 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
1: 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 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11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 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于总军事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常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7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 经历了长达325天的部署，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五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军情头条，
0: 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美国海军航母兵力最近一段时间持续进行调整，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么美国海军又马上派出了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东旭，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
2: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 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会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 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 中东的周边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

0: 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啊，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短时间的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最近这20年，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他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啊，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那宙斯盾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它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包括它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它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1: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就表示，美军一直处于冲突之中，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那么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哪些问题？
0: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保障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接近300天 都没有办法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是无人机的击中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有一些海军官兵啊，就是在航母上啊进行部署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美军的士兵在航母上和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军事对峙，那可能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啊越来越差。为什么说火是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那么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西亚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西亚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啊、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补给，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1: 东旭，在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过程当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0: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啊，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啊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时间的控制压制甚至是封锁。舰载机部队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巡洋舰，那么以舰载机作为核心的进攻兵力，带动水面战舰可以构建起立体化的攻防作战体系，这在海上的这种兵力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强的存在。那如果是使用空军力量在海外，那么在前沿部署，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防御能力的问题。如果说拥有完善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够针对前沿的空军基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那这个时候空军的兵力就有优势，因为利用地面上的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啊，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持续的出动，无人机也可以持续的出动， 但是呢，如果防空反导的能力不足，前沿的空军基地或者说空军所使用的这些机场，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压制和摧毁。那么这就是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使用的这种不同之处。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在海外长

0: 时间的部署，它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那么在现代化的海上作战模式当中，如果是强对弱，那航母打击群可能安全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如果是两强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和博弈，那么就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方的反航母的手段和火力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航母打击群能不能到达前沿任务区，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对方有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轰炸机，甚至还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相关的海空区构建起强大的兵力存在，那航母想要前出作战，想长时间的进行压制作战和封锁，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也非常多，那航母要执行作战任务，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航母本身要处于安全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我们注意到持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已经导致美军陷入弹药库存告急等局面，董旭，这些情况对美军的全球兵力布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 持续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军很多的问题和作战能力层面的短板。首先呢，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美国海军已经出现了航母的真空地带啊，因为针对伊朗进行航母的这种车轮战，那其他地区就是航母力量就有缺失了，比如说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短暂的这种力量的空白时间段。除此之外呢，美军的反导系统也不像此前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虽然说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很多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但是呢，当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的时候，这些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啊，这个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导致呢很多战机、军机是在地面上就被摧毁了，而且呢一些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反导预警体系也是遭到了打击和破坏。那么由于和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由于美军挑起了战火，但是呢针对盟友又无法进行保护，所以现在很多盟友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不信任的状态，对于美国肆意挑起武装冲突也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像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成立的地区化的这种防御的合作体系啊，甚至呢美国要求韩国啊，针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韩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那么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矛盾。所以说呢，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和对外动武，那么已经体现出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支柱出现了动摇的情况。
2: 那么国际媒体与分析人士也认为，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一方面令美国深陷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就是美国的全球部署出现了失衡。根据路透社获取的信息，美国已经把战斗机、战舰和其他军事资产从欧洲、亚太地区抽调至中东，那么这充分体现出战争正在消耗美国的军事资产。有关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3: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4: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 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31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8月30号和31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位置稍有东退，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将基本消减，高温主要集中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同时，受大陆高压脊控制，我国新疆地区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9月开始，新疆的高温将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消减。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立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0

0: 1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8月29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在古斯拉村，超50名蒙面定居者向房屋内的巴勒斯坦居民投掷石块。在贾卢德村，蒙面定居者拦截并袭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团队的车辆。海尔丁村则发生武装定居者绑架扣押支持巴勒斯坦的英国活动人士事件。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借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月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要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经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以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EU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
2: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EU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 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的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十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其中包括七月就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鹰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鹰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英国计划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予以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日表示，英国此举如同站在乌克兰一方参与战争。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导弹在乌克兰的可能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告诉媒体，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阿伦·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月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其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伯纳姆计划九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之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拨给乌克兰。军情聚焦，欧洲对乌援助全面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上称，已经批准了欧洲导弹集团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东旭，这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什么影响？
5: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技术，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没有技术的上限，那么会进一步的扩大技术层面的对乌军事援助。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在西方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了解到了在前沿区域有俄军高层指挥人员的活动，那么确定了位置之后，他往往会使用风暴之影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进行远距离的精准的火力打击。之所以要转让技术，就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如果说乌克兰他在英国的帮助下构建起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线，能够进行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的话呢，他的导弹的运用能力就比较强了。这个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原本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呢，它的射程一般会被限制在200多公里左右。那以前向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就进行了射程的限制，只能打200多公里。但是如果乌克兰自主的拥有了生产线，自主的进行生产，那可能就不是200多公里的这种受限的射程，可能就是最远的射程。基本上乌克兰它组装的和生产的风暴之影就是达到了英军使用的原版的这个技术水平，那它最远的射程可能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更重要的是，英国是要针对乌克兰的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推动。因为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四项很关键的技术，分别是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技术、 末端的红外成像

0: 技术以及隐身弹体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啊，不仅可以用于风暴之影的生产，同样呢，也可以融入乌克兰独立自主研制的巡航导弹当中。乌克兰现在已经拥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号称能打3000公里，但是呢，打击的精准度可能不够高。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呢，就是随着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啊，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影2000、阵风、挪威的鹰狮都可以挂装和发射风暴之影。所以通过引进风暴之影的生产线啊，在国内进行量产，不排除还会推动乌克兰重建空军的这种工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作为更多风暴之影的挂装和发射平台。
1: 那么欧洲国家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对俄军会造成多大压力？
0: 那么像英国，它授权乌克兰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法国同样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埃瑞斯 T 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药。但是呢，俄军所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距离的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欧洲国家提供的现有的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因为速度不够那么射高和最大射程可能都是受限的。那么真正能够针对这些俄方先进战术导弹进行拦截的，其实还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3。但是呢，现在美国自顾不暇，它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无力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乌克兰它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 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一两千公里啊，尤其是两千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那么乌克兰又会如何解决爱国者系统的难题？
0: 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所面临的爱国者难题是无解的，因为欧洲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已经给了，那现在可能就剩一个最基础或者说呢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不能都给这个乌克兰方面因为欧洲的防空反导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务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保护，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愿意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给钱也很为难，也不愿意援助。那么至于说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要让美国转让生产线乌克兰在国内进行自主生产，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军的高层也是不愿意因为呢，一旦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强化了，生产能力强化了，那么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技术，那以后乌克兰它研制出来的国产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就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军火商抢订单，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S300 系统当中确实有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坡 TNG。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腕30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这种紫腕30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的，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后续呢，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做美国的工作，那么就看美国他在爱国者这个问题上会不会积极的去提供助力，还是说呢，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这个和俄乌冲突的走向也是存在关联的。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2: 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波兰国防部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透露，工程兵部队已完成首批150公里防御工事的布设工作，预计全部反坦克防御设施将在10月底完成交付。卡梅什同时宣布，来自北约的美、英、法部队即将进入该地区，强化东部边境防务。 这一防御工事包含反坦克壕沟网络、雷区、加固障碍设施

0: 及主动监视技术系统，整套体系将在远程导弹就位后达到完全作战能力。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可以使用射程370公里的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以及最大射程为900公里的增程版。东部盾牌计划总投资预计达24亿欧元。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陆续，东部盾牌计划都包括哪些内容？
2: 波兰构建的东部盾牌防御体系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因为现在波兰的国防策略呢是支持乌克兰，那么同样呢也是针对俄罗斯，它要进行这种军事准备。而且呢，波兰它作为北约东翼的前沿阵地，也是和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和博弈的最前沿。那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意识到俄军它的地面的装甲部队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那么像T-72、T-90，包括先进的履带式的步战车，可以快速的进行纵深的突击，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那俄军装甲部队的突袭能力，让波兰方面认为他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能是挡不住，所以现在呢，他就要进行这种专门针对坦克装甲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的加强。那么他会构建反坦克壕，会构建雷场，会构建针对坦克进行行进进行阻碍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当然了啊，这都是被动的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些体系的后方，或者是在这些体系的中间，波兰呢也会给他的作战部队留有啊一些这个攻势的区域啊，比如说他会构建很多隐蔽的火力点、地堡、碉堡等等，那么配合他的反坦克的防御体系要进行火力阻击。当然了，波兰他不仅仅是进行这种边境区域防御体系和反坦克作战体系的一个强化，它的陆军部队也在全方位的扩充和升级。现在波兰啊，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打造欧洲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装甲作战部队，所以我们看他花大价钱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从美国买了 M1A1 主战坦克，也就是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还从韩国买了 K2 主战坦克，那么还引进了韩国的 K9 自行火炮，那么同样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那么还有这种先进的火箭炮系统，主战坦克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还有这个装甲车、火箭炮和武装直升机以及自行火炮对它进行支援。所以呢，他是要利用边境的防御攻势，针对他假想的对手的这种装甲冲击要进行迟滞，然后呢再利用自身的装甲作战部队随时要进行这种反击。可以说呢，这也是北约针对现在俄乌冲突兵力准备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防御攻势防御体系，它不仅仅体现的是波兰的国防策略、国防政策，也体现出北约它针对俄方的一些军事准备。
1: 波兰采购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的增程版本，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2: 波兰空军已经从美国引进了 AGM-158 系列的空射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据说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也可以针对固定目标进行穿透式的杀伤，而且呢它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即使这个 GPS 导航系统失灵，据说也可以利用惯导系统包括末端的制导设备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波兰它引进的应该是早期型号，也就是打300-400公里，现在呢它要引进增程的型号，就是 AGM-158B 啊 ER 它的增程型号，据说最大的射程可能会达到900公里，甚至是接近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波兰空军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防御任务，那么它也要打造进攻型的空军，利用它所引进的美制战机去挂装 AGM-158B ER 增程型号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要针对纵深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因为现在波兰一直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在观察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发现双方的远程的火力互袭已经成为主要的作战模式。那俄方会使用战术导弹和无人机针对乌方的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呢也会使用火烈鸟啊，包括风暴之影啊，以及远射程的无人机针对俄方纵深的区域进行打击，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所以呢， 波兰也认为他应该强化巡航导弹的使用能力，这个巡航导弹要打得更远，一方面呢是要配合北约整体对俄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甚至不排除这里面呢他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啊去援助这个乌克兰军队。那么所以现在波兰军队他所使用的远射程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会不会出现在俄乌冲突区域，这个值得关注。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farmland， farm 农场 ，farmland 则是耕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津巴布韦如何在不牺牲粮仓的情况下建设城市。文章写道，若城镇继续向高产耕地方向横向扩张，津巴布韦的快速城市化可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出台强有力的机制来保护战略性耕地，包括 farmland耕地红线，同时鼓励采用更为科学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保持足够农业产能的同时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要对城市扩张进行审慎管理。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城市建设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协调。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3: 你好吗？
2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2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5: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
25: 分享世界
26: 每一刻，
25: 环球
26: 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

0: 30号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八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六个基站。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据英国方面29号的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据塞浦路斯媒体报道，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北部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有172人获救，大规模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当中。8月30号，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当日未收获奖牌，最终以3金2银5铜的成绩收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从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造浪池，到把太阳系装进房间的空间环境模拟装置，从破解成果转化难题的陪跑机制，到算力系统的协同突破，中国科技创新正在经历一场从点状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加速正依托于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网络。当人才、资金、技术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创新的单点变成了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从实验室到市场端，一个覆盖验证、试错、转化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底气，看看他们如何让实验室的成果加速走向现实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科技创新啊，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一头连着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与国际民生。

0: 切入镜啊，从跨海大桥到海上风电，从深海油气到极地科考，越来越多的大国工程正在走向深远海。然而海洋环境极端复杂，台风、巨浪、海冰，每一项都可能对工程设施构成致命威胁。那么如何确保这些海上工程扛得住、站得稳呢？各位，实验室正是那个把风浪关进实验室让数据先行探路的关键角色。在模型上把风险测透，把方案验证好，再交给大海去检验。在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能够在一个像游泳池的池子里啊，把大海造出来。跨海大桥会不会被海浪掀翻？海上风电能不能扛得住台风？甚至科考船能不能安全地到达北极？答案就藏在这个实验室里。浪是海洋工程结构物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把浪测准、把装备测透，是大国工程安全下海的关键一步。海岸与海浪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林义峰表示说，实验室里的造浪池可以精确地调控波浪，造出各种复杂的波形。池子里呢，还布设了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设备，可以精准地监测浪高周期、浮体运动、结构受力等数据，为各类海上装备设计提供参数支撑。
1: 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造波机开始动起来了。我们这个水池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海洋，我们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浪高已经很大了。我们整个这个物理模型试验呢，主要是去测试我们这么一个漂浮风电结构在真实海况情况下它的运动性能，主要结构上的整个受力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0: 各位，除了海浪啊，沙子则是另外一个隐形杀手。咋回事呢？原来啊，海底也会刮沙尘暴啊。沙子一冲，风机的底桩埋深就会变浅，海底的电缆啊就有可能会裸露。所以呢，只有搞清楚沙子的脾气，才能给这些踩在海床上的大国工程啊提供安全保障。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尹玉倩他就说了，团队啊正在通过循环水槽系统呢来模拟海底沙尘暴，为海上风电装备的长期稳定性提供数据支撑。
2: 这个水槽呢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一个循环水槽，可以实时监测沙子的一个冲刷的一个状态，只有我们这样更好的了解，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去进行防护。
0: 除了能够模拟海里的波浪和海底的泥沙，实验室里啊还有更严苛的试验场呢。低温环境实验区的温度啊可以达到-30摄氏度。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卢鹏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和冰打交道。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冰的力学强度等参数是破冰船设计、极地航线规划以及冰区装备安全的核心依据。
3: 我们现在海洋的发展呢，从近岸走向深远海，对吧？那么最远的海在哪里？肯定在地球的两极。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0: 从造浪、测沙到破冰，这所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啊，正在为中国走向深远海、走向两极提供着一块块不可替代的基石。好了，那了解完了实验室里的海，接下来啊，我们要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真实的大海。我们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了，大部分呢又集中在近海。走向水深更深、风力更大、海况更复杂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是关键一步。在广东阳江海域，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正在运行，每年可发出大约4465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 满足 2.4 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与固定式风机不同，这个风电平台啊，它并非坐落于海床之上，而是借助了浮力支撑，锚链固定漂浮在深海区域的。那这里呢，浪大流急啊，要让它飘得稳发得久，关键就在于实验室里提前把浪和流啊研究透彻。三峡上海苑漂浮室海上风电工程师江书洲表示说，要让叶轮直径252米的海上风电平台稳稳地矗立在海面上，那靠的是浮力、稳性和计泊等多重因素的精妙配合。而这些工程设计的背后呢，有实验室长期基础研究的支撑。
4: 这个平台存在四个立柱，在设计的当中就考虑了整体它的稳定性以及损动力的一个性能。每个立柱上有三个铁链，就是我们的这个细泊系统，它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风筝，处在我们的一个掌控之中。我们要保证风机能够安全的在海上运行，就需要通过实验室的实验去得到一些参数，然后反哺于我们平台的基础设计。我们的这个连接结构呢，是这一次已经全部实现了100%的国产化。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的连接部位能够达到接近1000吨的受力。
0: 我们说啊，走向深远海，深海油气开发、海洋新能源高效利用，仍然有诸多技术难题亟待突破。科研人员正积极探索风能、波浪能如何在同一片海域共生，为我国深远海资源开发积蓄未来力量。在广东阳江，一座6米多高的风机模型正在紧张地搭建当中，那这里呢，即将成为一个专门研究海上大风的全新实验平台。随着设备的启用，科研团队呢，将能够更精确地模拟海上风况，为深远海风能高效利用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撑。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院港航与海洋工程系副主任乔东升，
5: 大概我们现在的位置呀，是整个是这个风机的天花板上边，我们的脚下是一个大概50米长、30米宽、甚大的10米的这样一个水池，实现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风浪联合作用的一个海洋工程的深水池。
0: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这座风浪联合实验室配合前沿技术，可以模拟出超过3000米的作业水深和17级的大风。我国大量油气资源啊，都是藏在3000米水深的海底的，这就意味着未来开展各类海洋油气浮式结构物的开发，都能够在这里啊先做个预演。关于未来，实验室的目光还投向了波浪能，这种风浪合一的装置呢，无需额外占用海域资源，就能够实现风能与波浪能的同步协同开发。可以显著地提升海域综合利用率。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宁德志他说，
6: 实验室聚焦复杂海洋动力环境、极端海洋灾害防控、深海资源和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关键方向，取得了多项原创性成果，相关成果已经成功应用于数百项国家重大工程，是中国海岸与海洋工程领域的重要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从深远海的波涛到前沿制造的浪潮，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啊，正在不断的延伸。无论是海洋工程装备的可靠运行，还是航天器在极端空间环境下的稳定工作，都离不开大科学装置的验证支撑。从模拟台风巨浪的造浪池，到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的空间环境模拟装置，大国工程正在从经验造船走向数据验证，科技创新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大科学园区也被称作为地面空间站，这里啊正在模拟宇宙空间环境，为航天器和航天员的空间适应

0: 性提供关键技术验证。穿过一堵厚达一米多、最厚处超过三米的混凝土墙，沿着曲折的回廊前行，墙上醒目的辐射警示标志提醒着来者已经进入到了核心实验区域了。在这座层层防护的混凝土密道的尽头啊，一台布满了管线与阀门的庞大设备占据了整个房间，这是用来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环境的环境舱。在这里呢，实验室把太阳系的主要空间辐射环境搬进了室内，用以测试航天材料、器件和系统在极端空间条件下的可靠性和耐受性。各位，把太阳系搬进实验室，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你要知道，太阳系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广阔世界啊，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在无垠的黑暗中运行，从地球到太阳大约啊有 1.5 亿公里，而在太阳系中呢，这也不过是浩瀚尺度中的一小步。如此广阔的空间，如此遥远的距离，怎么能够在室内重现呢？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化志。
1: 确实呢，就是我们说的模拟太阳系典型空间辐射环境的大尺度综合辐照环境舱。我们整个实验舱呢，外形直径是5米，高大概是12米。这个实验舱是由模拟真空环境、低温环境、太阳辐射、紫外辐射，还有各种电子、宇宙射线等这些各种辐射环境的实验装置组成的。
0: 太阳系广袤无垠，但真正独特的是它的环境、真空、低温、紫外辐射、高能粒子这些要素啊，共同塑造了太阳系复杂的环境。而眼前的大型设备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对这些关键条件呢进行一体化模拟，在太阳系中真空辐射粒子等要素啊对人体十分危险，即便是在地球上被复现仍然是具有危险性的。因此呢，整座实验室必须用厚重的混凝土墙体严密包裹，做好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既然如此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地面上重建一个迷你的太阳系呢？陈化志分析称啊，这台设备呢就像是一个太空故障门诊，在这里啊，问题部件可以重新经历一遍太空中的辐射、真空、低温，而科研人员呢会观察它的反应，分析它的变化，找到故障的根源。
1: 我们国家空间站是在天上真实的环境在运行的，那么它上面呢，假如说有些部位出现故障了，在轨分析可能比较困难，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到地面上来，在地面构建这个模拟的环境，在里面做一个分析啊，这样对于我们后续的空间站上呢运行和保障呢啊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实现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过程。常见的比如说太阳电池板，还有这个我们的航电服的一些部件啊，都可以放在里面，甚至是小型的一个卫星整星都可以放到里面。像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出舱啊工作的时候呢，航天服呢就直接接触到空间中的宇宙射线，这里面主要是一些电子啊、质子，还有一些中离子这些环境。此外呢，还要承受我们这个比较强的紫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太阳照过来之后引起的这个高低温的交变，这些环境都可以在里面模拟。
0: 实验舱内逼真的太空环境是如何被精准地营造出来的呢？可以看到，舱壁上啊设置着许多通道，它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陈化志说，
1: 上面的这几个接口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辐射源的接口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带这个光管啊，就是您说这个钢圈的，是连接这个电子加速器还有质子加速器，是跟这个粒子辐射源相接的啊。那这个不带这个光管呢，是这个紫外灯的一个接口，这上面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紫外灯，模拟这个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环境。这个强烈是比咱们地球这个要强烈很高的，至少得强烈1倍吧。
0: 好了，你看，就这样啊，一件件将要飞向太空的部件，在模拟的太阳系环境中啊，完成了他们起飞前的第一场考验。离开空间辐射环境模拟区，另一间同样由厚重铅板层层包裹的实验区域引人注目。整个房间内壁铺设了4毫米厚的铅板，大门也由铅材制成，门体底部啊装。

0: 滚轮，用于为真空环境提供封闭条件。开门时，警报声会随即响起，提示周围人员注意安全。大门不可遥控操作，必须现场手动开启，以防人员被误锁在内，这是安全保障的第一道防线。门心还安装了帐板式热尘，内部啊通入液氮，以营造低温环境，多层防护，层层把关。门内实验室模拟的正是月球表面环境。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立芳：
1: 我们现在打开大门，这是真正实验设备的门，主要是给真空环境提供一个封闭的一个这样的大门。
2: 它为什么会响啊？
1: 这是一个报警预示，我们正在开门，然后周围人员要注意安全。这个大门是不可以遥操作的，防止把人关在里边，必须得现场有报警声音下去开门，是保障人员安全、设备安全。我们主要是模拟月球表面环境，给月球的一些探测器设备、月基装备，然后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提供一些地面测试服务。
0: 与太阳系中常见的辐射、真空、低温不同，在这个实验室里真正的主角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让航天工程师颇为头疼的太空物质，就是月尘。月亮的月，灰尘的尘。原来啊，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保护，太阳紫外线、太阳风等高能粒子呢持续轰击着月壤，让这些微小的颗粒长期是处于带电状态，同种电荷相互排斥，颗粒之间呢无法紧密的堆积，这种特性让月尘变得是无孔不入，而这恰恰也成了困扰探月工程师们的一道难题。月尘带来的麻烦啊，远比想象中的更多啊，它会粘附在航天服上，甚至可能穿透防护层，它会覆盖在太阳能电池板，让发电效率大幅下降。它可能啊还会遮挡镜头，让探测器失明。这些风险在太空中一旦发生，几乎没有补救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在地面上啊提前摸清月尘的特性，了解它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立芳：
1: 我们现在样品放到了那个中心位置，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机构呢是叫原位测量机构，这是表面电位仪，可以测量下边模拟月尘的电位。这个电呢，我们通过这个紫外灯去辐照很强的一个静电环境，表面电位仪扫描我们下边的区域，测量不同区域的电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电位地图。这个电位地图呢能表达月球上不同区域带电的一个情况。
2: 测量出来这些数据之后对谁最有用啊？谁最需要这些数据啊？
1: 载人登月嫦娥七、嫦娥八的这些工程师们，他们很关注这个带电量对我的载荷有什么影响。这些带电的粉尘沾到太阳能电池板，沾两毫克每平方厘米，光电转换效率就会降30%。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控涂层，它这个热导率呢是不太一样的，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热控。就是只要在月球上工作的功能表面都会有影响。我现在设计了一些清理的办法，那这个结构起不起到作用，那我们在地面上要做过一个充分的验证之后呢，在月球上才能保证它安全可靠的去行使它的使命，安全服役。
0: 从地面验证到太空应用，每次模拟都是一次预演。当迷你宇宙在地面运转，属于中国的太空探索之路也就能够越走越稳，越走越远了。从大国工程到产业前沿，从模拟太空到车间产线，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究竟要闯过多少关呢？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31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8月30号和31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位置稍有东退，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将基本消减，高温主要集中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同时，受大陆高压级控制，我国新疆地区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9月开始，新疆的高温将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消减。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立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8月29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在古斯拉村，超50名蒙面定居者向房屋内的巴勒斯坦居民投掷石块， 在贾卢德村，蒙面定居者拦截并袭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团队的车辆。海尔丁村则发生武装定居者绑架扣押支持巴勒斯坦的英国活动人士事件。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借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月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要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经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以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1: 从把大海搬进实验室的造浪池，到把太阳系装进房间的空间环境模拟装置，从破解成果转化难题的陪跑机制，到算力系统的协同突破，中国科技创新正在经历一场从点状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而这场变革的加速正依托于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网络。当人才、资金、技术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创新的单点变成了面。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从实验室到市场端，一个覆盖验证、试错、转化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底气，看看他们如何让实验室的成果加速走向现实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琴。放眼全球，具备重大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普遍以城市群、都市圈为载体发展运行， 破除行政区划的壁垒，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区域创新体系，能够充分释放区域整体创新潜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重大部署，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长三角，清晰释放出了重要信号。科技创新不能只依靠核心城市单点突破，更要依托城市群开展区域协同作战。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视公共服务平台在上海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投入运行。通过这个平台，人形机器人可以加速从实验室样机走向规模化量产，助力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化发展。这样的创新载体持续落地，正是上海加快建设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生动缩影。而如何打造区域协同创新样板，上海的核心思路是，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强内功，一方面呢，带动长三角协同链外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
12: 在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面，上海组建了长三角基础研究的联合基金，推动大科学装置向区域内开放共享。制度创新上，2025年长三角三省一市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同步实施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今年又签订了新一轮的合作协议。
11: 近年来，上海加快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产业总规模已经突破了2万亿元。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依托长三角创新联合体，跨区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力量。下一步呢，上海还将协同苏浙皖三省，加快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
12: 一方面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把基础研究的冷板凳坐热，开展跨区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打造特色科学数据库，推动科学数据的共享。另一方面，我们还将协同打造国产大飞机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重点前沿领域共同制定或互认产品与服务标准，把长三角产业基础的优势转化为战略竞争优势。
11: 长三角协同创新，江苏有明显的制造转化优势。我国公布的首批4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江苏的数量最多，唯一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也来自这里。前不久，在江苏南通，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顺利交付。这种船舶设计建造难度极高，全球市场曾长期由国外主导，如今在江苏已经可以实现批量化建造。近年来，江苏把集群培育作为制造强省建设的总抓手，让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江苏省副省长沈建荣，
13: 我们的做法呢是体系化推进，为了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个未来产业，按照一个产业一个专班一个行动方案等等，实施7个1工作推进机制。同时呢，我们也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省政府呢每个月调研座谈，2个月呢进行一次场景路演。
11: 在徐州的一家重型机械生产企业的制造基地里啊， AI 技术已经深度渗透到了关键流程。过去起重机研发需要人工测算上千项参数，新品从设计到下线得耗时4年，如今呢，依托模块化生成式研发，2年就可以推出3款新品。新建的智能生产线呢，还可以实现差异化、个性化的定制需求。
5: 该生产企业智能制造研究所所长郭奇。
14: 我们深度融合 5G 全连接、孪生仿真和工业互联网，把400多款的产品型号、1200多种的定制组合全部纳入了我们的智慧系统，支持全球的客户在线参与设计。
5: 近年来，江苏部署开展制造业智改

0: 数转网联工作，已经基本实现了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目前全省累计创建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7家，先进级制造工厂达1808家，21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依托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江苏还将重点承接上海原始创新成果产业化，并与浙江、安徽协同联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江苏省副省长沈建荣：
1: 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南京、苏州两大关键支点，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同时强化规划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不断增强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撑合力。
0: 我们说，数字经济是浙江发展的重要动能，也为长三角科创中心建设搭建了坚实的数字底座。在浙江，乌镇之光超算中心建成落地，为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提供算力支撑。三体计算星座发射成功，把算力送上了太空。由于布局领先、应用场景丰富等原因，浙江的数字经济已经连续十几年保持2位数增长，是全国唯一同时获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的省份。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
2: 浙江呢，始终把数字经济作为建设科创高地的核心内容，统筹推进啊全省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高水平的模型的研发，培育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聚焦大数据啊、云计算等方向，布局了一批重点实验室，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也实施了一批重大的专项。
0: 在中国数安岗，各类数据和服务汇聚成了一个特殊的大超市，人工智能公司训练大模型，医疗器械企业迭代产品需要数据，都可以啊在这里购买。不过数据不像衣服、家电没有现成的标价，同一份数据呢，用在不同的场景，价值可能相差很大。为了让数据产品的交易更加快捷顺畅，温州数据交易中心联合上海财经大学等机构共同攻关，推出了全国首个能够快速给数据产品估价的智能体，也就是数衡器 1.0。 浙江省温州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琼琼：
3: 数衡器的这个衡，其实它就是一个计价衡量，等于是帮我们这个数据超市入驻了一杆公平的这个秤，通过我们的数衡器对这些数据产品进行定价跟分析，从而促进它的流通跟应用，赋能千行百业。
0: 近年来，浙江不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布局建设数字经济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11家，打造智能物联、高端软件等2个万亿级数字产业集群，以及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光伏等多个千亿级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5万亿元大关。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浙江也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
2: 加快三省一市高层次人才的互认，做深做透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篇文章，持续放大了数字经济先发优势，进一步推动啊你像数据啊、算力啊、场景啊能够跨区域的融通共享，建设一流创新生态。
0: 如何让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也是激活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在安徽创新馆内，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等2700多件科创成果集中展示推广。一个外形有点像安全帽的新产品，可以为抑郁症、帕金森等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这项科创成果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 目前已经与上海等地的医院开展了临床合作，并且在安徽实现了设备量产和整机制造的落地转化。安徽省副省长任清华：
1: 安徽构建从零到一到十到百一体贯通的创新生态，比如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对应用场景的需求注重真，就是要真实场景，不是温室盆景。为此，安徽建立了机会、能力、案例三张清单，实现场景供需精准匹配，聚焦新需求、新领域、新赛道，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
0: 科创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对接不畅、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怎么办呢？2025年，安徽在16个地市创新开展了城市合伙人机制，让更加懂技术、懂市场、懂政策的科技服务机构啊，成为城市合伙人，实行市场化合作运营。浙江一家企业研发的新产品可以让机器拥有嗅觉，精准识别氢气、一氧化碳等气体。但是之前在转化中啊，曾经遇到了区域产业适配等不少难题。在城市合伙人机构协助之下呢，如今这项成果成功的在安徽蚌埠的中国智能传感股落地转化。截至目前，安徽已经累计培养了5100多名技术经理人，建立了26个市县级科技分市场和4个成果产业化基地，吸纳70多家专业科技服务机构组成科创服务联盟，并与沪、苏、浙等地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安徽省副省长任清华：
1: 我们将聚力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科创引领高地。另一方面，安徽将积极促进优势互补。安徽已在沪、苏、浙设立科创飞地近20个。下一步，我们将与沪、苏、浙一起构建各展所长、相互赋能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0: 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是科研与产业之间接不上头、对不上焦的突出难题。不少科研人员啊，手握着好技术，却找不到市场出口。企业有需求，又不知如何来精准地对接实验室成果。浙江宁波的解法是紧盯产业需求，给科研人员打造一支懂市场、懂管理、懂金融的陪跑团队，从成果验证、中试放大到商业落地，全程陪同一程，让好技术不再沉睡在论文里。永江实验室研究员苏红九搞了20多年科研，从前都是奔着出更多科技成果，而如今呢，他更在意的是科技成果是否能够产业落地。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永江实验室是浙江省首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这里啊，不仅有60多位来自世界顶尖学府、国际一流研发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还特别组建了一个包括各类跨界人才的陪跑团队。永江实验室主任崔平：
2: 科学家他往往是对一个感兴趣的问题他去做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0: 要加快科创成果转化，就是要着力让每一个科研项目与市场动向、产业变化和企业诉求息息相关。永江实验室推出的科研陪跑团队啊，正是补上了科研人员的短板，进行创新管理。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啊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研究员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呢调研分析之后提出啊，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了，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之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袁海峰团队帮研究员重新厘清了 研发方向，帮助他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测算，寻找符合产业需要的最佳性价比指标。永江实验室战略与数字赋能部副部长袁海峰。
3: 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共创的过程啊，就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拒绝，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迭代和改进的这种空间和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0: 如果说第一棒科研陪跑人陪伴的是科研项目的孕育过程，那么第二棒呢，就是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的一路帮扶了，让科研成果啊能够顺利落地，加速转化为产业成果。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可以啊作为半导体的精细打磨工具。然而他只是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究竟怎样才能够落地变成产品呢？他完全是外行。陪跑人团队从源头介入，帮苏老师啊找到了国内的一家龙头企业，双方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实验室还投入资源为他配备了工程技术人员，搭建起从小室到中室的整套放大装置。永江实验室研究员苏红九。
4: 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0: 在陪跑人的全链条赋能下，苏红九的抛光膜料项目啊，仅用了14个月便完成了从实验室样品到千吨级量产线的跨越。现如今产品已经进入到了国内主流半导体厂商的供应链，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永江实验室项目管理部副部长王家琛。
5: 那苏老师当时的问题，第一就是他只有小样，他没有经过产品没有经过一个中式放大，第二就是他没有与企业对接的这么一个资源的一个渠道。这个项目陪跑人他的要求是既能读得懂 Nature Science 又能读得懂商业计划书，这样子你才能更懂他，懂得怎么样去跟他进行一个对话。
0: 永江实验室还建立了利益保障机制，科创陪跑人可以用服务换股权，等公司盈利之后啊，按实际贡献分红，从而充分保障了科研人员和陪跑团队的合理回报，激发出了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隐喻孵化出35家科技企业，企业总估值超过了100亿元。超级压电陶瓷、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宁波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强红。
6: 我们现在每年会筛选出这个不少于1000个的叫场景清单，用一个个场景来汇聚这些项目，用一次次的这个验证啊，来这个催化这个产业。
0: 当科技成果转化的通道被真正打通，创新生态才能从实验室的孤岛走向产业的蓝海。放眼全球，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前，我国正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heft 偷盗盗窃。近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报告说，欧洲多地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正在呈现暴力化精准化趋势，窃贼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锤、斧头、炸药乃至枪支闯入馆内，目标集中于贵金属、宝石以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报告称，欧洲 Museum Theft博物馆盗窃的变化意味着有跨市场犯罪网络介入，与传统文物走私模式明显不同。欧洲刑警组织报告说，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因为可被融化难以追踪而被窃贼重点盯上，镶嵌宝石的首饰也可拆解后转售。这类物品兼具高可见度、易获取的特点，且欧洲博物馆的安保通常弱于珠宝店，因此被窃贼视为低风险高利润的目标。
9: 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2: 咿咿呀呀
11: 学说话时
12: 嘛，希望
11: 当洒水车
12: 奏着
11: 兰花草那首歌，
1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1: 就会很开心。
1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9: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其他方面，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据了解，30号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 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据英国方面29号的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据塞浦路斯媒体报道，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北部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有172人获救，大规模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当中。8月30号，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当日未收获奖牌，最终以3金2银5铜的成绩收官。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俄军在实战中使用伊斯坎德尔1000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3: 据俄罗斯报网站8月27日报道，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火箭兵和炮兵部队首次动用最新型的 9M7232型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据悉，该系统在外观上几乎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别无二致，后者可以发射射程为390公里的 9M7231型导弹。令敌人胆寒的是 ，9M7232型导弹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军事专家的观点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新导弹采用了最新材料，使弹体重量大幅减轻；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键在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发动机，它能在发射时将导弹加速，而且这绝对没有牺牲坚固性。 9M7232型导弹确实获得了现代材料制成的外壳，这使它能飞得更高，并在机动和接近目标时承受巨大的过载。如果说首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飞行高度为5万米，那么 9M7232 的射高达到12万米。 9M7232 导弹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在那里它加速至每秒3100米，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相当。当接近预定目标时，它在空气舵机的操控下俯冲而下，在打击前导弹进入稠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穿越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在接近目标时其飞行轨迹呈弹道状态，此时它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对所有信号进行干扰。导弹会在几秒内从敌方雷达上消失，这段时间足以让它飞抵预定目标并完成打击。俄罗斯媒体称，凭借这些能力，导弹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0: 东旭，为什么伊斯坎德尔一千是非正式命名呢？
1: 9M723 二型弹道导弹采用的还是伊斯坎德尔 M 的构型，发射车没有变，还是这种储运阀一体的这种机动平台，在一辆大型发射车后部的这种可闭合的车厢内部，它会有两枚 9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那么外形呢，和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基本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外形应该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能够满足这种改进型弹道导弹高速飞行，或者说以不同轨迹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需求。那么按照俄军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但是呢是他后续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那么俄罗斯的媒体和军事专家在对他进行形容和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他的这种新的作战指标对他进行了命名，说是伊斯坎德尔1000。这个1000啊，指的就是他的最大射程应该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能够达到1000公里的射程，在同等体量的战术导弹当中，这说明它的性能是有大幅度的这种提升，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就是弹体变得更轻了。这样的话呢，如果动力系统不变的话，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备更大的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的毁伤能力，还是使用这种极速战斗部针对面目标的这种毁伤能力，其实它都会提升。而且呢，如果啊这种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 M， 也就是 9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打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弹道选择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有优势。那如果说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去打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目标，它可能就走这种高抛物线的这个弹道。那么如果说要打距离比较远的目标，那么相对而言呢，它的飞行的这个高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整个的要打击目标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能力进行弹道的一个灵活选择，甚至不排除它可以把几种弹道组合到一起，通过飞行轨迹的一些突然变化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当然了，这对于导弹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种1000公里的射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发射平台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对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应该是发现陆基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它射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0: 俄军改进升级伊斯坎德尔 M 有何意图？
1: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打得远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就在靠近前沿的区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战术导弹。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非常快，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因为基本型打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进型如果能够打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开交战距离，既可以打到对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让自身处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为呢，俄方的战术导弹和乌克兰方面所使用的这个战术导弹，他们会有这种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旦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发射车暴露了，那不排除乌克兰空军马上就会出动苏-24战斗轰炸机，挂装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的眼中，伊斯坎德尔 M 属于重大的威胁，那么它这个导弹打得很准，那么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所以一旦乌克兰它在西方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看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或者说定位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那么可能就要使用它的风暴之影针对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乌军所使用的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 它的这个最大的射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那么在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有伊斯坎德尔 M， 那么乌方也会使用这种美制的战术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但是呢，如果伊斯坎德尔 M 它有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这种作战就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在距离前沿交火区域啊数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发射导弹，然后呢针对对方防线后方400-500公里甚至是600-700公里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乌方的战术导弹就很难打到伊斯坎德尔 M， 因为它的导弹升级了，打得更远了。但是伊斯坎德尔 M 它使用就 M7232 型的这种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打到对方啊，让自己呢不受到更多的威胁。而且呢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它的突防能力还体现在它可以携带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那么弹道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啊只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洒诱饵弹，或者说呢在抵达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是飞行的末段集中的抛洒这个诱饵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啊干扰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那么实现一个目标突然变成多个目标，那对方的反导拦截弹真真假假就分不清了。当然呢据说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还有主动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当它飞向目标的这个末段，它可能也会主动的打开电子干扰设备，针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压制。那么可以说呢俄军是要在战场上使用伊斯坎德尔 M 的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那么啊它不仅是要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强化自身的导弹技术，然后呢用于以后和北约进行啊这种更高层面的博弈和较量。
0: 好的，对于俄军导弹技术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陆军压住下一代核反应堆。那么美国陆军呢在最近选定了5家供应商推进他的所谓的核微型反应堆原型项目。那么对于美国陆军来讲呢，这一次的这个微型反应堆的项目呢，应该说资金还是比较充沛的。那么据说向5家公司分配大概22亿美元。那么美国陆军呢对这个项目的压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国内的能源网络啊，尤其是涉及到化石能源方面的情况，那么让美国的军方很不满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美国陆军负责设施能源环境的首席助理部长，那么叫巴克斯曼，那么在推荐他所谓的这个亚努斯计划，就是美国陆军的这个核反应堆计划的时候，明确的表示，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在冲突期间美国国内的电网可能会面临威胁。那么这个同时呢，美国陆军也认为呢，美国方面未必能够轻易的把化石燃料运送到所需要的各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军方认为这种可以预先部署的微型的核反应堆啊，似乎是唯一的选择。那么美国陆军呢要求向他在全球各地的设施交付大概20多个啊，不到30个微型反应堆。那么现在美国方面选了5个承包商啊，这5个承包商呢分别会在美国国内的一些基地，那么进行这种可以说是试验性的部署。那么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那么像 BWXT 公司是负责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那么这个通用原子电磁公司是负责这个胡德堡啊，那么德克萨斯州的。另外呢，你像还有这个比较著名的本宁堡啊，在这个乔治亚州。那么还有就是西屋公司啊，负责在纽约州的德拉姆堡啊，去建立相关的系统。那么当然，美国陆军呢也并没有保证这5家公司都会最终中选。那么因为美国军方授予了每一个企业一份所谓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企业的那么这种特殊交易权的合同，那么这些资金呢将会在2027财年啊，也就是 从十月一号开始啊，因为美国的财年是从十月一号到第二年的三月底四月初，那么相关的资金呢，在分配之后，那么用于这个原型反应堆的设计和制造。那么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任何的媒体，那么从美国陆军那边拿到准确的信息，就是这些资金的分配情况。但是有一些公司啊，那你比如说像其中的一些企业认为呢，基于所谓亚努斯计划，那么可能有一些是负责大概15个反应堆啊 ,7.5 亿美元。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负责本宁堡那么整个反应堆构建的相关企业的表述是 7.5 亿美元开发和部署15个卫星反应堆。那么大概来讲22亿美元的分配呢，总的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当然美国陆军在这一次的项目里面特别强调所谓灵活性啊，那么表述为任何的公司表现不佳令人失望，没有达到美国陆军的预期，就可以马上取消整个的项目，也没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相应的费用啊。那么这个实际上也被美国陆军视为一种未来。而且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条，就是美国的华尔街很有可能参与到了这次项目的一些资金募集，也就是说除了22亿美国陆军的资金之外，那么美国的投资商啊很有可能也在其中进行了押注。那么对于美国军方来讲，2028年9月份是现在美国军方向外界保证的可以获得这个第一套核反应堆的一个deadline， 但是是不是最终能实现，包括这个过程之中现有的资金是不是够用，那么美国国内认为呢，可能还是需要做出一些努力的。
0: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下属网站8月27日发布声明称，美军日前在美墨边境使用激光武器击落三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称，在25日深夜至26日的行动中，美军北方司令部下属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三架敌对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对美国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执法人员构成人身威胁。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柯蒂斯·泰勒在声明中称，贩毒集团网络正日益利用无人机系统协助非法人口走私，并对美军和执法人员进行侦查。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称，美墨边境越军发生超过1000起无人机入侵事件。美国安全官员说，墨西哥毒贩利用无人机空投毒品或监控走私路线。
0: 东旭，美国本土面临无人机的哪些威胁呢？
1: 美国本土啊，不会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或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威胁。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呢，主要是来自于犯罪组织和贩毒集团，使用的呢都是民用的无人机或者是自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属于低慢小目标，传统的对空搜索雷达预警体系难以对它进行及时有效精准的发现识别，那跟踪起来呢就更难了。这些无人机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和小鸟鸽子差不多，所以呢一般的啊这种军用级别的预警体系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们，所以呢只能是配备这种低空捕盲雷达，或者说呢针对无人机进行探测和识别的这种自主式的传感器，比如说有很多的光学设备，那么把它们集成到一起，然后通过无人机飞行的姿态、它的外形、它的这个速度对它进行识别，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自动的预警机制。那么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使用这些低慢小目标，使用这些无人机确实呢对美国会有直接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和周边国家存在这种非法人口走私犯罪的问题，那么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犯罪集团会使用这些小型无人机针对美国的执法人员进行监控，一旦发现他们的这种人口走私路线和美国执法人员他的巡逻路线出现了接近的情况，那么无人机了解到了信息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将这个路线进行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

0: 存在这种贩毒的问题。那么贩毒的问题呢，就是贩毒集团也会使用无人机针对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进行监控，然后呢进行躲避，甚至不排除有一些贩毒集团他会使用无人机去运送毒品飞越边界，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躲避拦截啊，那么去达到这种犯罪的目的。使用这个激光武器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呢，首先是精准程度比较高，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执法的人员进行保护，而且呢也不排除一些犯罪组织还会针对这种小型的无人机进行武装，比如说为它挂装手雷啊，挂装一些自制的战斗部，那么去打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那这些犯罪组织和贩毒组织所掌握的无人机还是有直接威胁的，所以呢美方呢就是要利用激光武器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
1: 激光武器在对付此类无人机威胁时能发挥什么作用？
0: 美国陆军所使用的激光武器啊，都是采用车载机动部署的方式啊，那么有大型的啊这种越野卡车，然后呢它在后端是有一个激光炮的箱式模块啊，具备很强的供电能力，也可以针对远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直接攻击。那么还有的呢是利用八轮的 Strike 轮式装甲车作为搭载底盘，上面呢也配备有小型的对空搜索雷达，也有光学的瞄准设备，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搜索，进行瞄准，进行直接的攻击。那么这些车载的激光武器啊，首先呢可以进行机动灵活的部署，因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边境线还是比较漫长的，那么一旦美国的执法机构发现相关的区域内出现了可疑的犯罪活动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和美军去进行沟通，然后呢让他们派出这种车载的激光炮。那么首先呢它可以进行定点部署，如果说相关的区域频繁的出现了这个犯罪集团或者是贩毒组织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在重点的区域进行重点设防，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除此之外呢，车载的激光武器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跟随这个执法人员的车辆和车队进行这种全程的保护一旦发现犯罪集团贩毒组织的无人机试图攻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辆，他就马上会进行干预，对这些无人机进行击落，去掩护这种执法行动。还有呢就是边境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检查站呢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执法机构的这个驻地，如果相关贩毒集团犯罪组织试图使用配备有战斗部的无人机对他们进行袭击，那这样的一些边境设施也是需要进行重点保护的。其实呢美军包括美国陆军有很多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手段，包括可以使用近防速射炮，可以使用这种制导火箭弹，可以使用毒刺防空导弹针对这种地面小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使用这些手段动静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可能会出现误伤的情况，也有可能会惊扰在边境区域内生活的美国的民众。那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看不见听不见，它是一种静默的反无人机体系，那无人机被打掉了，可能对方的控制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呢它对于环境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对于相关区域内的民众构成直接的干扰。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31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8月30号和31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位置稍有东退，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将基本消减，高温主要集中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同时，受

0: 大陆高压级控制，我国新疆地区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九月开始，新疆的高温将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消减。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8月29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在古斯拉村，超50名蒙面定居者向房屋内的巴勒斯坦居民投掷石块。在贾卢德村，蒙面定居者拦截并袭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团队的车辆。海尔丁村则发生武装定居者绑架扣押支持巴勒斯坦的英国活动人士事件。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借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月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要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经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已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对伊朗实施廉价无人机大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过去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俄罗斯报查阅了相关声明，这支新的部队名为猎鹰打击部队，是美国蝎子突击特遣队项目的延续。该项目旨在将自杀式攻击无人机编队投入军事行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同时美军列装的 MQ-9 死神无人机已经损失约1/4。在此背景下，美方提出组建猎鹰打击部队的倡议，很有可能是想把部分无人机生产开支转嫁到美国的中东盟友身上。
9: 东旭，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呢？
11: 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专业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啊，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啊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啊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啊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啊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啊，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啊，不断的完善它的战术这种战法啊。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啊，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啊，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啊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啊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啊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9: 美国为什么要成立这支部队？
11: 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啊，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啊，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啊，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啊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啊，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啊。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啊，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25%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啊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 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

0: 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猎鹰打击特遣队对地区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美国在中东地区面向伊朗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队，那么对于中东地区的局势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首先呢，这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敌对性的态度和这种政策不会改变，那么会增加全新的作战力量，强化针对伊朗军事施压的能力，而且呢，随时它可以采取这种无人机袭击和攻击的方式。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呢，并不是美军一家，他也要整合区域内的盟友进行无人机的联合作战。因为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最近一段时间也在发展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和乌克兰合作引进了很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后续呢，美国会以猎鹰打击特遣队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作为核心，那这样的话呢，伊朗所面临的无人机袭击和无人机威慑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可能就会变得更大一些。现在呢，美国显然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他新式武器装备的试验场。那么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美军所使用的无人装备是越来越多。那如果后续美国利用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在集合盟友的无人机作战体系进行了长时间持续性的无人机的这个袭扰，那么它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这个冲突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这个矛盾会激化。那么中东地区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区域啊，环境非常的复杂。那么如果美军在使用无人机的过程当中没有明确的或者说快速的精准的识别目标，那么出现了一些误伤误炸的情况，那么也会让相关的这个区域内一些民用的设施，甚至包括很多的民众，也就是非武装的平民，会面临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强化在中东地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兵力部署，配备有一些全新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复杂，只会让美国和伊朗变得更加对立从而呢给谈判或者是双方的接触制造更多的麻烦。
1: 好的，关于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来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德国宣称可能向英国的三叉戟潜射导弹去提供部分资金啊。那么根据这个《每日电讯报》的报道，那么德国的总理默茨，那么正在要求他的政府研究如何为英国的三叉戟这种海基的核威慑力量来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比如说保护。那么德国认为呢，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会加强所谓的北约在欧洲的安全支柱啊。那么而且呢，在美国在欧洲啊提供的一些涉及到战略威慑方面的这种所谓的支持，越来越变得虚无缥缈的情况之下，那么德国方面呢认为，这个基于一个预先制定的有效框架，那么柏林可以向英国皇家海军的相应设施提供资金啊，提供所谓的工业资源啊，特别是涉及到比如说常规的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的项目。那么当然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系统啊，那么从头到尾呢都是这个将发射的控制权那么在伦敦的控制之下。那么英国呢之前其实提出啊，那么可能涉及到它的这个核威慑项目的融资的总额是惊人的636亿。那么当然我们说德国方面认为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很多了，你比如说防空反导反无方面，那么德国认为自己的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可以放在这个法斯莱恩的克莱德海军基地啊。那么这个包括我们说德国方面也认为啊，那么如果能够提供一些比如修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支持，包括我们说参与到维护和更广阔的供应链之中，那么德国方面可以在不染指英国导弹的控制跟相

0: 相关法律的这个义务方面啊，那么保证对英国的先锋跟无畏级的潜射导弹，包括它的发射平台，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被视之为德国在所谓的北约核共享体系逐渐那么前景暗淡的情况之下，那么在跟法国进行类似合作的同时，那么又再次的同时压住了英国方面。那么德国呢，在今年的秋天有可能会参加这个法国的代号为扑克的核反应演习啊。那么这次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那么德国参与到相应的演习。那么德国方面认为呢，这个在不获取核武器的控制权的情况之下，那么德国也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啊，来保证这个欧洲的所谓的战略威慑能力。那么当然这里面其实有意识的无视了一点，就是三叉戟导弹是一款美国导弹。那么对于这个三叉戟的采购价来讲，那么虽然英国方面的报价是 125.2 亿英镑啊，那么当然可能放到2024-2025年前后大概就相当于230亿英镑啊。那么英国国防预算一般 6%，那么甚至我们说有些情况下15%左右的资金会被用于这个三叉戟的相关的项目。那么英国方面呢，在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开始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啊，那么尽量的跟美国方面划清界限的涉及到三叉戟的自身的运营网络。那么这里面包括了比如说潜艇的采购运营，那么核动力的推进，核弹头基础设施，包括维护退役，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业的能力啊，这个也就是所谓的636亿的大的盘从哪儿来。那么相关的资金呢，据说要在4年之内啊就进行这个注入。当然我们说英国方面认为呢，整个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会带来47600个就业岗位，那么到了2030年前后可能扩充到大概65000个岗位啊，那么涉及到英国本土的企业可能要超过6000家啊。当然这些都是为了争取预算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说辞。从实际操作层面呢，三叉戟导弹本身就是英美在欧洲的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的一种关系的缩影啊。所以我们说对于英国也好，德国也罢，那么认为呢，只要注入资金就可以保证这个三叉戟不受美国的影响，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是有一些天真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2: 美国陆军8月26日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已选定5家企业，分别在纽约州、德克萨斯州等5个州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根据不同企业的设计方案，每座反应堆发电能力为1兆瓦至20兆瓦，可运行数年而无需补充核燃料。部署反应堆后，上述军事基地仍将与商业电网相连，这些反应堆不会承担基地全部供电任务。陆军和相关企业表示，在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微型核反应堆可以为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提供稳定电力。目前，美国陆军主要使用柴油作为关键基础设施的备用能源。美陆军将向5家核能技术企业提供总额高达22亿美元的合同资金，用于建造和运营相关反应堆。陆军预计将有20余座微型核反应堆建成并投入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5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快核能发展。根据相关安排，陆军需要最迟于2028年9月30日在美国境内军事基地启动1座核反应堆。
1: 东旭，美国陆军为什么要研制装备核反应堆呢？
3: 美国国内的大型军事基地的供电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呢，美国陆军也不可能交不起电费。那为什么要在国内的军事基地，而且选择5座军事基地去部署这种核反应堆呢？其实呢，这是美国陆军进行的一次能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变革，甚至可以说呢，是这种能源层面的革命。因为使用这种微型核反应堆，基本上就不需要外部的电力供应，甚至可以节约很多的油料。因为以前美军它基地内部的这种主要的备份电源，或者说海外基地它主要的电力的供应系统，其实都是这个发电机。那么发电机呢会耗费大量的燃油，那么如果是在海外 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完全呢是要依托于陆地上的运输线进行这种柴油的补给，才能够让它的发电机持续的进行供电。那么现在拥有了微型核反应堆，它就一次性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个微型核反应堆可以针对整个基地的内部进行供电。其实呢，这并不是满足它在国内部署的需求，支持它国内的兵营和军事基地，主要还是考虑到海外部署。因为在海外部署的状态下，美军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武装力量的袭扰啊，比如说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啊、反美武装，那么他们没有能力去直接进攻啊美国陆军驻防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那么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啊针对它的补给线和燃料运输线进行切断。此前就出现过此类情况，那么大量运送燃料的卡车被击毁，那美军它基地内部就会面临燃料短缺或者说发电机的这个燃料不足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以后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就一次性的解决问题了。那么基地的供电不需要传统的柴油发电机，那么直接使用微型的核反应堆就可以保证这个基地有稳定的这种电力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么无论是传感器、雷达系统、防空反导系统，包括其他的作战装备，那么都可以这个不会出现这种断电的情况，所以它还是着眼于海外部署，那么减少针对外部燃料补给的这种依赖程度，而且呢，它也可以支持新武器的持续使用。那么有两类新武器针对电能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首先呢是激光武器。未来呢，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陆军部署的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配备有激光炮啊，就是激光武器，专门应对一些空中的低慢小目标，作为反无人机的一种主要的作战手段。那么还有一种呢，应该就是电磁轨道炮。这个电磁轨道炮的射程非常远，那么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这种近程的战术导弹。如果在军事基地内部进行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周边广阔的区域进行火力控制和火力压制，但是对于电力系统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有非常高的需求。那么如果在海外军事基地当中部署了微型核反应堆，大量的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就可以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尤其是电磁轨道炮。那么它针对美军在周边的行动会具备很强的支援能力，也可以针对这个进攻兵力和这个进行滋扰的兵力进行震慑和打击。所以呢，美国陆军发展微型核反应堆，一方面是解决能源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支持它新式武器的海外的作战部署需求。
1: 军用微型核反应堆部署使用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和风险？
3: 既然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是打算在海外军事基地进行部署，那么就会带来一个法律问题，盟友会不会允许？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核系统，如果说出现了泄漏的情况，那么就会污染当地的土壤、水源甚至是空气，而且呢，一旦出现了这个泄漏的情况，它就不是一个能源系统，它变成了一枚巨大的脏弹。那不仅美军的基地会污染，那周边的区域可能也会有放射性污染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所以它的研制确实是为海外部署要提供这种便利的这样的一种能源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盟友答不答应就两说了。因为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一旦在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部署，那风险就是由盟友进行承担，而且呢，一旦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被火力命中出现了损坏的情况，那美国陆军也很难对它进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呢，它的优势就是一个稳定的能源体系，但是劣势呢就是毕竟是一个核反应堆，一旦出现故障出现问题，基地内部的美军士兵肯定遭殃，而且如果在海外部署，美国盟友也未必会答应。所以现在呢，能否进行海外部署，可能美国还要做他盟友的工作，大概率呢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洞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洞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armland Farm 农场， Farmland 则是耕地。 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津巴布韦如何在不牺牲粮仓的情况下建设城市。文章写道，若城镇继续向高产耕地方向横向扩张，津巴布韦的快速城市化可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出台强有力的机制来保护战略性耕地，包括 farmland 耕地红线，同时鼓励采用更为科学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保持足够农业产能的同时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要对城市扩张进行审慎管理。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城市建设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协调。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5: It was a dream.
16: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5: 10 years ago.
1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9: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4: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26: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
14: 是北京时间2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其他方面，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据了解， 30号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引起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据英国方面29号的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据塞浦路斯媒体报道，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北部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有172人获救，大规模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当中。8月30号，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当日未收获奖牌，最终以3金2银5铜的成绩收官。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工艺品制造篇》，本篇章以《考工记》“才有美，工有巧”为核心，带我们走进中国工艺品的千年传承之路，感受玉石雕琢、泥土成器的东方匠心。节目从古代工艺文明切入，邀请文化与工艺专家解读工艺美术的生活根基与文化精神，点明工艺品既是实用器物，更是文明载体。我们将跨越9000年时光，从黑龙江小南山最早的玉文化，红山 C 型玉龙，良渚神辉玉琮，到商代殷墟圆雕玉器，完整呈现玉文化贯穿中华文明的独特脉络。通过复原古代琢玉、水镫、拉镫，揭秘他山之石可以工玉的古老工艺，更有奥运玉雕、国礼玉器现身，讲述玉石在外交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角色，诠释以玉在礼、以和为美的东方理念。此外，嘉宾解读《考工记》《团职之工二》的古老分工，揭开陶人与仿人各司其职的早期产业制度，分享古人严苛的器物入世标准，感受跨越千年的质量追求。从马家窑彩陶的古朴纹样、唐三彩的绚丽釉色，到宋代南青北白的釉色美学，明清彩瓷的百花齐放，一路见证陶瓷从泥土到重器的蜕变，同时展现现代科技赋能下的陶瓷新篇，让传统工艺在当代生活中持续绽放光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工艺品制造的世界，体会玉之温润、瓷之坚韧，看他们是如何呈现中国工艺源于自然、成于匠心、美于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推出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考工记是一部春秋战国时期记述手工业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包含六大类30个工种内容，其中除了兵器车舆的制度规范，还有对器物装饰匠心技艺的精微描述。其中材有美，工有巧，这六个字可以说是对工艺美术品最精炼的概括了。古人以手为尺，以心度材，从良渚玉琮到商周青铜，从唐宋陶瓷到明清家具，无不展现着中国工艺品制造的千年匠心。今天就让我们从考工记出发，一同探寻玉的温润雕琢，土的窑火重生，以及金的华美淬炼。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本场的三位点评嘉宾，他们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潘鲁生，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孙若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邱春林。欢迎三位老师。从春秋时期汴河县玉到古代百工之制，再到今天的工艺美术产业，都彰显着匠人守护技艺、追求极致之美的精神。潘老师，您觉得这些手艺里蕴含着怎样的文化精神呢？
1: 大家都知道啊，工艺美术啊是生活的艺术，当然也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对衣食住行用等方方面面的一个工艺创造，既实用也美观。传统工艺美术可以划分为宫廷的、文人的、民间的，它从来没有脱离生活而独立存在，而是深深嵌入到我们生活之中。工艺美术既是器物制造，又是文化的象征。进入今天，我们依然能在景泰蓝的掐丝、景德镇的釉色、苏绣的一针一线里看到古人追求的极致，这就是中华工匠精神的传承。另一方面，工艺美术又始终承载着文化记忆和审美意趣，它既是用来用的，也是用来观的。
0: 手艺是文明的机理，让我们的生活既有实用之美，又有精神之美。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来宾，和我们共同领略中国工艺品制造的独特魅力，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树。欢迎陈树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陈树，很高兴来到这里。
0: 玉文化早已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既是信物，也是国宝。我们先请教一下邱老师，玉的历史到底有多悠久？
1: 在距今约9000年前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爵、王、管、朱、璧、壶等玉器组合，反映了迄今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玉文化组合面貌。距今约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则诞生了以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的 C 型玉龙。玉龙的额部和额底刻有细密规整的斜方格网纹，展现了当时匠人的工艺之精巧。在4-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玉工刻画出神人兽面纹，其微雕技艺之精湛。另外，玉琮王上面1毫米之内刻进数条平行线，堪称史前的微雕，展现出体系化的礼制雏形。到了约3300年前的商代殷墟阶段，玉器的种类就更加丰富了，比如富豪墓中的玉人和玉龙，圆雕工艺十分纯熟，包含了阴线、阳线、平面、凹面等多种手法，制作技艺进一步精进。而玉器其发展的脉络完整地见证并参与了中华文明从萌芽到成熟的全过程。
0: 玉文化当之无愧是我们中国最了不起的原创的中国特色文化，而这种美感的背后呢，是文明的制度表达。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复原古代琢玉机的周墨轩老师，掌声有请。

0: 您好，
1: 您好老师，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周墨轩。
0: 您复原了古代的濯浴机器对吗？
1: 是的，其实这个濯浴机它也叫做水泵，现在配在它上面的这个东西呢叫做闸坨，它主要在玉器加工里面起到一个切割和粗加工的作用。玉匠在加工的时候是需要坐在这个比普通的凳子高一些的这个专用坐具上面，两只脚呢来踏在这个竹榻上面，哎，交替踩踏，这样麻绳就可以带动这个木轴让闸坨转起来，把解鱼沙放在这个上面啊，对对，它这个铁片就可以带动解鱼沙到达这个玉器上面，就可以进行一个切割了。
0: 这好像看起来很难，我一开始以为是用刀片来磨这个玉石，但是我听老师的意思其实是用解玉沙来磨，是吗？
1: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用这种金属来直接进行玉器的切割，但其实在这个解玉沙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0: 所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之石指的就是解玉沙是吗？
1: 对，我们推断它很有可能就是解玉沙。
0: 我看这边还有好多配置，它们是什么？
1: 它可以通过换这种不同的砣具来实现多功能的适配，这个它就是用来进行一个雕刻使用的。
2: 随着铁器的普及，汉代的玉器加工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平雕、浮雕、镂雕、圆雕等多种工艺融合的玉器作品。东汉的夷子森玉璧主体为圆形出廓造型，出廓部分镂刻仰身凤鸟，壁面镂刻一对螭龙，廓内外镂刻的夷子森三字巧妙刻入其中，纹饰流畅，力度与规整度兼具。早在2000多年前，汉代的匠人就已经在玉雕技艺上达到了如此精湛的水平。
0: 哦，我觉得古人太智慧了哈。好，我们看完了这台水凳，我们再看看那边是什么。
1: 这个东西呢叫做拉凳，它其实是古代用于玉器钻孔的一个工具。像我们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西汉出土的汉代的金缕玉衣，它是由4000多片很小的玉片组成的，而每一片玉片它的四个角上面都是有很细小的打孔，说明在西汉的时候我们的打孔技术不但非常成熟，而且已经非常规范了。
0: 一件看似简单的工具，有时候往往就体现出古代产业智慧的缩影。时至今日，现代科技如何为玉雕这份古老的浪漫续写新篇？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希伟登场。
3: 大家好，我是王希伟，我参与过最广为人知的一件创作的作品的话，那就是2008年的奥运瑰宝。
0: 那这个呢，这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和田玉冰壶吗？
3: 对，
0: 奥运会嘛，它不仅是体育的盛会，其实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盛会。我们的国家也是非常用心的，选择了玉文化去向世界展示我们以玉为贵、以和为美的价值追求。我们也想请潘老师来讲一讲看，玉在中国古今的外交史上，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4: 在战国儒家学者编纂的这个《仪礼聘礼》中，就记载了周代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的一种礼仪，使者朝聘受玉这样的一个仪式，也彰显了以敬让相交的外交原则。到了新中国啊，玉器也成为独具特色的一个文化的国礼，在外交舞台上传递了和平、尊重和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理念。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这样的一个奖牌，到上海世博会啊，作为国家形象展示的精粹的玉雕，玉器啊始终承担着以文化传递友谊、以文明树立形象的重要的使命。
0: 千年玉雕薪火相传，这是技艺的接力，更是文明的传承。可以说玉人之工切磋琢磨，赋予了温润美食礼与德的灵魂。那当我们俯身大地，还会发现一样同样是源自于泥土，但却更加深刻融入人们日常的古老工艺，那便是陶器。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代表登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陶瓷工艺品的发展故事。老师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郭晓明。景德镇啊，中国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陶瓷产地。
0: 考工记当中就曾记载团职之工二，我们请孙老师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到底考工记当中的团职之工指的是什么。
2: 考工记中制陶工匠被明确分为陶人与坊人。陶人呢，他专司眼力等炊具，关乎的是火与石，是生存的基石。而坊人制作簋斗等礼器，它服务于礼与祭，是精神秩序的体现。这种精细的分工宣告了在春秋时期制陶已从基础深层技艺演进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体系化的产业。
4: 据《左传》记载啊，周代在官营的手工业当中啊，就推出了一个叫工商石官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陶政是主管陶器生产等事务的一个官职，专门管理啊官办的这个制陶的作坊，也负责啊宫廷用陶。正是啊周代对陶瓷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实行制度化管理的一个具体体现。
0: 那我们请教一下邱老师啊，考工记中关于陶器的入室标准是怎么记载的呢？
6: 凡陶坊之室，越肯勃勃不入室。越指的就是器物受损折足了，形体歪斜了。肯勃呢，指的是器物有钝伤破裂。勃呢，指的是器物表面鼓起来了，器物表面出现不均匀突出一块。考工记蕴含着超前的品控理念，这种对质量的敬畏与我们现代工厂的质量管理体系十分相似，展现了跨越千年的管理智慧。
0: 看来对品质的执着追求啊，古今别无二致。而且呢，尤其是我们看古人他们在追求这个精致的程度上，和现代生产线上追求零瑕疵其实是遥相呼应，一脉相承的。
5: 这几件呢，其实都是我们文物的这个仿制品。
2: 嗯，
5: 那么这两件呢，是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罐跟彩陶盆。其实啊，这都是我们的这个先民啊，通过观察智人去表达思想和自己情感的一种艺术语言的情怀。
0: 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后来享誉世界的瓷器，中国的陶瓷呢，展现出了清晰从未间断的演进脉络。来看看这边，这个应该是唐三彩吧？
5: 是的，这个确实是我们唐代的一件陶器，它主要呢会以这个黄啊、白啊、绿啊、单色来进行陶瓷装饰。
0: 唐三彩到底算是陶器还是瓷器？
5: 唐三彩呢，它所用的釉啊，它是一种低温铅釉，烧成温度啊，大概是850摄氏度到950摄氏度之间。
0: 这件虽然不是汝窑，但是它的颜色很宋代，一看就是宋式美学。
5: 这一件呢，确实是南宋的，我们当时的胡天窑的一件精品，是当时啊，我们这个文人呐、书案上的必备的一件器皿。它干嘛呢？它水滴，它滴塑啊。就我们年末的时候是要有水嘛。
0: 文房雅器。
5: 唐宋时期追求的炉边四隅的单色釉啊，所以在当时呢就形成了南青北白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到了明清的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彩瓷啊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粉彩啊、珐琅彩啊百花齐放。
2: 早在3500年前，作为成为瓷器的重要源头之一的德清就已经烧制出了原始瓷，是当时胎土配方、釉色工艺及高温烧造技术的创新应用。考工记中的团职之工二，记录了制陶工业内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其以制度的严谨加速了陶和瓷的发展。至宋代，景德镇创烧青花釉里红，更新胎土工艺， 达到当时的制瓷技艺巅峰，经丝绸之路远销全球，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从德清瓷之源到景德镇瓷都，中国瓷器以技术传承与开放交流，彰显气已在道的文明底蕴。
0: 谢谢您，我们接着往那边看。
5: 我们现在已经是从陶了到瓷了。
0: 这个很漂亮，这是祝窑烧制之前。
5: 对，
7: 烧制之前
0: 它的样子的，
5: 经过三十几个小时的火的烘烤，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0: 这入窑之前几乎是偏素色的感觉，灰色调的，出来之后就繁花似锦了。
5: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啊！如何知道的？它就在解密。
7: 哦，这些像是色板。
5: 对，
7: 因为看到上面还有一些编号，是吗？
5: 对，那这个色板呢，是我们试造纸。嗯，试造纸就是要试出各种矿物质材料啊，它会演变出什么样的颜色。
0: 都说色彩是世界的语言，那这些缤纷的中国色里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底蕴和中国哲理呢？我们也请专家老师讲一讲。
4: 中国对色彩的这种观念是有它一套体系的。那么考工记也记载啊，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啊，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就是说啊，青、赤、黄、白、黑这五种正色啊，就代表五个方位。这是源于古人啊对自然现象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观察。北宋画家王希孟他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啊，就是以青绿色为主色调。那么青绿也是我们山水江河的本真的一种色彩，它也表达了对天地生机的一种描绘和赞许。
2: 中国陶瓷工艺品技术不断在传承中创新，融入 3D 打印、 AI 建模等现代科技手段。景德镇陶瓷产业引入 5G 加人工智能物联网窑炉数字化管控系统，实现窑炉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产品力显著提高，形成了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江苏宜兴等陶瓷产业集群，让中国陶瓷以科技与文化的双重优势成为世界陶瓷产业的风向标。
0: 千年窑火不息，釉彩之色长存。从远古陶器的古拙之光，到明清瓷器的巅峰之美，再到当代设计的创新之语，这是一部技艺的进化史，更是一部以陶瓷为载体的文明对话录。
8: 从玉石的切磋琢磨，到陶瓷的窑火淬炼，我们在一件件器物中读懂了中国人对材料、技艺与美的极致追求。工艺品不仅是手艺的结晶，更是文明的基理，记录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文化自信。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
9: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31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8月30号和31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位置稍有东退，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将基本消减，高温主要集中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同时，受大陆高压级控制，我国新疆地区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9月开始，新疆的高温将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消减。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2: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3: Oh yes, okay.
14: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5: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7: Innovation.
1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8月29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在古斯拉村，超50名蒙面定居者向房屋内的巴勒斯坦居民投掷石块。在贾卢德村，蒙面定居者拦截并袭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团队的车辆。海尔丁村则发生武装定居者绑架扣押支持巴勒斯坦的英国活动人士事件。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借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月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要接受国会听证， 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

0: 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经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已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工艺品制造篇。我们将跟随节目开启金与火的璀璨乐章，聚焦青铜、花丝镶嵌、景泰蓝三大经典金属工艺，展现中国工艺品精工重器华美淬炼的磅礴气象。专家继续为我们解读古代金属配比与工种规范，走进青铜文明，近距离观赏连鹤方壶、晋侯鸟尊、曾侯乙尊盘等国宝复刻品，聆听铭文背后的历史故事，感受分筹法、施蜡法等高超技艺，体会青铜礼器承载的礼仪制度与家国情怀。传统纹饰跨越千年，依然活跃在当代设计与文创之中，持续塑造东方视觉美学。我们还会进入精巧绝伦的金属细工领域，揭秘花丝镶嵌、以丝成画、以微建筑的绝技，从 0.2 毫米细金丝到国礼手包，从宫廷技艺到民间传承，展现分工细密、代代坚守的匠人精神。更有世界技能大赛夺冠作品亮相，见证传统精工在国际舞台绽放光彩，让东方美学征服世界。节目还会聚焦景泰蓝这一蓝色礼赞，详解制胎、掐丝、点蓝、烧蓝、打磨、鎏金等百余道工序，感受木炭抛光600年不变的坚守，聆听大师创作国礼的故事，体会工艺与时代、文化与创新的完美融合。重器之微，细工之巧，色彩之艳，让我们一同感受中国金属工艺的千年传承与当代新生，致敬每一位坚守匠心、传承文明的匠人。
1: 在考工记里，不仅有对陶器的记载，还有对金工的严格规范。书中这样说：工金之工六，其中服饰是专掌中鼎之制的，它们的形制、纹饰、材质、重量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而书中记载今有六忌，是古人对于不同金属材料的配比和应用的智慧，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中鼎的金属配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从金的角度研究

0: 着金属工艺品的发展脉络，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在礼仪、政治、审美乃至国际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让我们掌声有请李七贤老师登场。
1: 大家好，我是李七贤，这次我带来了一组从小在教科书就能看到的青铜器纺织品，这些都是中国礼器的代表作。
0: 嗯，首先这一件连鹤方壶，
1: 它是出土在正宫大墓寿兴宫商代的称鸠器，这件是西周晋侯墓出土的晋侯鸟尊。大通闹是古代的大笛乐器，它就是编钟的前身，以前是先有闹后有编钟。这件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富豪萧尊，
0: 很威武的一只猫头鹰，适合大型礼仪活动，这才配得上我们的女战神富豪。
1: 对对对，这件比较大，它是气候通鱼，见证了周期两国的联姻，它是气候为他的女儿冻姜一个配嫁的嫁妆。
0: 看这些青铜器啊，全是历史的足迹，古老的记忆。刚才您提到这是当时联姻的一件物证，也是齐侯给女儿的陪嫁品，
1: 是
0: 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呢？
1: 他这高中有铭文，在这个
0: 哦，在这儿。
2: 这段铭文是商周时期的金文，铭文内容是齐侯作印子仲姜宝鱼，其美寿万年，永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用之。意思是齐侯为女儿仲姜制作了这件宝贵的鱼，希望这件重器能够安保其身，子子孙孙常享用之。它的工艺也很独特，首先你看它的四个龙形兽耳，这并非与器身一次铸成，而是采用了高超的分铸法，先分别铸造好这四个生动的龙形兽耳和圆环，将它们精准地铸接在器身上，是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0: 谢谢孙老师。因为考古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长篇铭文一件可抵古文尚书一篇，
1: 是，
0: 就是只要是出土的这个实物当中带文字的都极其珍贵。我对铭文当中那一句梅寿万年印象特别深刻，这是2500年前一位父亲对女儿深沉的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件青铜器集大成之作。
1: 这一件是曾侯乙尊派，它是春秋战国出土最精美最复杂的一件青铜器了。
0: 请老师们为我们讲一讲尊盘上这些复杂的纹饰传递着怎样的讯号。
3: 中国的传统纹饰啊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这些纹饰依然是我们艺术创作和设计的一种资源，比如盘回纹和这种旋转这个动态这种纹饰啊非常精美，它就应用到我们现在的建筑和一些产品的这个装饰上。那么奎龙纹的造型也被转化为我们现在时尚的品牌的图案，也包括很多的文创的产品，契合了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许多年过去了，它已然是在塑造着我们的视觉美学，我们的工艺之美和我们的匠心。
0: 那我再请教一下李老师，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您选择去复刻这些青铜器？
1: 我想通过动手实践把古老的还原出来，一方面是技艺传承，另一方面是让更多的人能感受青铜文化。
0: 谢谢李老师几十年来对青铜器技艺的坚守，再次感谢李老师。青铜的厚重仿佛在提醒着我们文明的根基之稳固与延续，而金属的语言在演进中又从礼的庄重跃升到了金的精巧，呈现出另一种极致之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下一位代表登台。
4: 大家好，我

0: 我是袁家君子，我今天带来的是花丝镶嵌工艺，太华丽了。花丝镶嵌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从宫廷社会走到民间的这样一个过程，也逐渐形成了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细心工艺。其中比如说錾刻工艺和花丝工艺，花丝工艺的一个特点就是以丝成画。这个手包是我们2014年 APEC 会议的国礼，我们常用的花丝可能大概是0.2几毫米。
1: 如果我们要用根数来算，这样一个手包它由多少根丝组成？
0: 不太好数，
1: 难以计数。
0: 对，丝是我们花丝工艺中最基本的一个原材料。那我们拔丝的过程中呢，会用到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机械，最常用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拔丝板。
1: 拔丝板，
0: 一个上面有不同尺寸大小的圆洞或方形洞或半圆形的洞。其实现在是有机械化的，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人手。这个我们叫做素丝。
1: 素丝，
0: 对，从素丝到花丝需要经过搓丝或者是编织的一个过程，就是工匠们很灵巧的去运用这些花丝，
1: 真可谓是以方寸见无穷。那历史上花丝工艺又是如何分工的？我们请修老师讲一讲。
2: 匠人们的分工包括煞花匠、大器匠、镶嵌匠、抹金匠、金箔匠、磨光匠、镀金匠、拔丝匠、蕾丝匠、钉带匠等众多匠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使得元明清逐渐将花丝镶嵌工艺应用至巅峰。像明代的珍珠镶金、宝石点翠、九龙九凤冠，其面料以丝帛制成，不仅点翠面积大，且形状复杂，是当时花丝镶嵌工艺的集中体现。
1: 谢谢。花丝镶嵌工艺不仅广泛应用于工艺品制造领域，其精湛技艺也逐渐渗透至珠宝加工行业。我知道您的师弟创造了一项了不起的记录，2024年在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赛上摘得了桂冠，而且呢，这份成绩应该说是打破了40年来中国在这一赛事上的记录空白。而这一记录的出现，也体现了精工技艺运用的多样化发展。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宇鹏。
3: 大家好，我叫张宇鹏，这个就是我在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法国里昂的比赛作品。每天大概是历时6个小时，按照规定的材料，对照图纸1:1的去还原，跟图纸基本上严丝合缝，一模一样。当时去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想，因为人生只能参加一次，而且从国内层层选拔到代表国家去比这个比赛的时候，当时也是想三片花瓣，同时寓意着人生三个阶段嘛，分别也对应着我现在人生的这种青年的这种既有所学，到我未来的中年既有所获，到我的老年既有所想，这三个阶段围绕着去做的。
1: 其实我相信评委一定不只是被工艺本身的技术给打动了，作品背后的思路理念也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那我也想问问孙老师，您怎么看中国传统手工艺在国际赛事上的友好沟通呢？
4: 我觉得这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在国际上非常好的一次亮相，也是传统手工艺赋能当代珠宝加工的一个经典案例。它的设计所延续的东方哲学，本就是一种以细腻和秩序见长的美学表达，在当今国际消费品与工艺设计领域，中国制造技术正突破传统边界，向珠宝、时尚等多元领域延伸。今天它能与当代审美对话，被国际认可，这意味着中国工艺品制造技艺正在向世界发展，中国的传统之美也正在成为世界之美。
1: 谢谢。那除此之外，和金属相关的工艺品还有一种被称作是蓝色的礼赞，那让我们有请下一组代表登台。
5: 大家好，我是张旭。
6: 大家好，我是张颖。
5: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父亲 也就是工艺美术大师张同禄先生的一些工艺美术作品带过来了。那咱们看看这件国礼作品，这件大国雄风，
6: 对、啊、它是用咱们传统器型将军罐，那是我父亲为了一带一路的国礼亲制的。嗯，首先咱们看到它屹立在这儿哈，就有气势，所以器型上我们经过了很多次调整，包括这个帽檐儿，我们就调整了13次。哦，它不能高也不能低。那说起花纹来，首先有咱们的龙，包括它的这个帽檐上，其实它是一带一路的一些艺术的写照，
0: 尤其是中亚地区很明显的这个纹样，
6: 有帆船呀，有驼峰纹呀。
0: 我们在看到这个红的时候啊，就它极具中国特色。
6: 对，
0: 但事实上要在景泰蓝中把这个颜色淬炼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吧？
6: 是，烧大了就是火候过大或者时间过长它就变黑了，烧小了的话它就疙疙瘩瘩，有的时候就差几秒钟它就完全变化，就不一样了。
0: 谢谢。我们再看看这一件，大家远看是不是觉得这中间的有点青铜器的意思？稍微有点像哈。
6: 是，这个是鹦鹉三星人，这个是当时三星堆发掘的时候，我父亲他就想以此为设计灵感，设计了这款作品。他觉得哦，用景泰蓝的工艺把青铜器的纹饰样貌全部的展现出来，所以可能大家看到的好像是青铜器，而且上面的花纹包括颜色都是要接近青铜器的花纹跟颜色。那所以做起来呢，又要有鹦鹉三星人的这个威武，还有它这个俏皮感。
0: 所以我觉得老先生当时在打造它的时候，可能就是想要体现一种我们现代人的审美意趣，所以它充满了萌趣感，其实也是传递一种友好。
6: 对对对，
0: 我看到景泰蓝的制作其实也是一个分工合作的过程。
5: 对，不管它器物大小都要经过这个过程，而且呢整体的过程呢还有多人的工匠协同制作。在早期的记载，在明代就有一个专门制作掐丝珐琅的工艺的作坊，它叫御前作坊。在清宫的时候也有专门的机构制作掐丝珐琅，它呢叫宫廷造办处，所以呢它都有一个细化的一个工艺分类，而且也在清党的宫廷内务府的画档中也记载了分工，有它的制胎匠、掐丝匠、点蓝匠、烧蓝匠、打磨匠，还有溜金匠，所以它的工序分得非常细
0: 啊。我们今天能体验的这个环节是哪一工？
5: 这个呢是基本上在景泰蓝作品的镀金溜金前的最后给它一次美容。而且呢我们这回用的工具大家可能想不到，我们用的是木炭。
6: 木炭
5: 、
0: 哎、是要对它做什么？
5: 它的铜的材质呢它是氧化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在最后一次即将要镀金之前，我们要给它用木炭给它做一次抛光。因为木炭呢它是一个我们选用的一个密度非常合适的啊，这种木炭，而且材质呢是这种硬木的木材，经过特殊工艺烧制而成。
6: 有木炭打磨呀，是600多年都没有更改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工艺上有稍微有一点点进化，或者稍微可以借助一点点工具，但是只有打磨从来没变过。
0: 那一般局部就这么大小一块地，它得来回摩擦多少次？
5: 还要根据它的表现，因为有的地方需要时间长，有的需要时间短。现在可以看到
7: 具体情况，具体
0: 亮了
5: 吧？这一天能看到，
0: 很明显
5: 啊，
7: 这一块
5: 这个铜丝已经变成亮铜丝了。
0: 所以在100多道工序中，专门做这一道的叫打磨工吗？
5: 打磨工，
0: 真正的一名合格的打磨工，他要经历多少年的历练才能让他上手来接触景泰蓝作品？
5: 我们的学徒是3年出徒，8年为师。我
7: 天，3年出徒，
5: 而且是
7: 8年为师，
5: 是任何一道制作工序都是这个流程，
7: 必须要亲自去把它完成。
5: 对
7: 对，得到了训练。
6: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种光亮哈，其实它是第一层，你要不停地量到光亮，不停地量到光亮、
0: 就是在这么光亮基础上我还可以继续磨它，
5: 把这件器物上所有露出的铜的表面全部打成亮铜色才可以。
6: 你要每一寸都要露出古法金的光感。
0: 太棒了。
7: 好嘞，
0: 这个体验太好了。
7: 对，是的，
0: 我也是打磨过景泰蓝的人了。
7: 我觉得刚才用木炭去打磨的过程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手感也很奇妙，就是仿佛就觉得是像小朋友在拿虾皮擦来擦自己的作业，但事实上黑色木炭竟然能够擦出这种温润的光泽，就像是给器物。

0: 注入了新的力量和生命力，让自然和公益就融为一体了，这种感受真的很奇妙。
1: 是，而且刚才张老师也特别提到说，打磨工可能是众多的环节工种当中最脏的一个，最累的一个。
2: 是的，
3: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他们恰恰是把脏留给了自己，把美好留给了景泰蓝，留给了我们的公益美术世界。
3: 是的，啊、嗯，
1: 所以很了不起。谢谢两位老师带我们今天的体验。
0: 谢谢，谢谢。
1: 这个木炭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那么的粗粝，但是在它的一点点摩挲之间，却换出了景泰蓝最温润的光泽。工艺的美，可能也是磨练与坚持才能换来的美。
4: 从琢玉机到花丝镶嵌，每一道工序都凝结着历代匠人的智慧。这不仅仅是对材料的征服，更是将工巧与材美结合，使器物超越实用，升华为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艺术。
5: 考工记堪称最早的工艺美术产业指南，其中蕴含的材美工巧价值观，正是当今文化产业所追求的工匠精神与品牌价值的核心，对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6: 中华工艺美学的脉络啊，植根于生活，升华于匠心。从彩陶的古朴，玉器的温润，陶瓷的坚韧，到青铜器的威严，也包括啊景泰蓝这样的一个灿烂。这背后啊，是一部由民众和工匠集体的智慧创造的生活美学发展史，也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审美范式。
1: 谢谢三位。回望历史，正是这样一群人撑起了中国传统工艺的脊梁。从春秋时工人选木、玉人琢器，到明清时景德镇瓷工、苏州绣娘，再到像张同禄这样深耕景泰蓝的大师，将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的坚守都融入在每一件作品里。致敬所有传统工艺传承的工匠们，你们了不起。今天工艺品制造的探索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中国工艺品始终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创造，而今天中国强大的工业体系正以科技与规模为支撑，让我们在现代生活里依旧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厚度与温度。感谢您收看本集中华考工记，让我们下一期再会。
7: 从古代分工明确的百工之制，到今天科技赋能的产业创新，从宫廷重器到民间日用，从国里外交到国际赛场，中国工艺品始终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世界。材有美，工有巧的理念早已成为中国制造的精神底色，彰显着文化自信与匠心力量。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ft Theft 偷盗盗窃。近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报告说，欧洲多地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正在呈现暴力化精准化趋势，窃贼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锤、斧头、炸药乃至枪支闯入馆内，目标集中于贵金属、宝石以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报告称，欧洲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的变化意味着有跨市场犯罪网络介入，与传统文物走私模式明显不同。欧洲刑警组织报告说，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因为可被融化难以追踪而被窃贼重点盯上，镶嵌宝石的首饰也可拆解后转售。这类物品兼具高可见度、易获取的特点，且欧洲博物馆的安保通常弱于珠宝店，因此被窃贼视为低风险高利润的目标。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其他方面，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据了解，30号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

0: 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据英国方面29号的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据塞浦路斯媒体报道，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北部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有172人获救，大规模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当中。8月30号，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当日未收获奖牌，最终以3金2银5铜的成绩收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

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朱桓一家和李夏。陈忠实先生在他的散文《拜别朱桓》中这样写朱桓：一袭嫩白，柔弱无骨，在稻田里植竹是优雅的，起飞的动作是优雅的，掠过一齐齐稻田和一座座小丘，飞行在天空是优雅的，重新落在田埂或树枝上的动作也是一份优雅。这个鸟儿生就的仙风神韵，入得人眼就是一股清丽，服人心垢。头顶一抹丹红，长长的紫黑的喙的尖头竟然是红色，两条细长的腿红色惹眼，白色的翅膀的内里却是红色，像是白面红里的被子，通体嫩白中点缀着这几点丹珠，凭想象竟可以勾勒它的美妙了。这是老先生写在2000年初的散文，那时已经离第一次发现朱桓过去了20年，从五根羽毛到建立保护基地，过去了两代鸟语者，朱桓也逐渐走向了大众的视野，以他优美的样子。2007年3月，经国家林业局，也就是现在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陕西省在宁陕县启动实施朱桓野化放飞试验和再引入工程，与26只人工饲养的朱桓一起到达宁陕的还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他叫李夏。在此前的播读中，我们已经为您讲述了李夏与一家朱桓的故事。编号375的是一只2005年出生的朱桓，他一出生见到的就是饲鸟员，靠人工繁育出生的他并没有从自己的父母那儿学习到野外生存的技巧，被放飞到宁陕野外时，他才是一只2岁的宝宝，让李夏操碎了心。后来375长大了，谈恋爱了，朱桓被称为爱情鸟，一生只一个伴侣，至死不渝。2008年3月，375和编号为082的朱桓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你看这张图，是082从地面上衔了一根树枝飞到树上去了，然后375从他嘴里接过树枝，在他们选好的地方开始筑巢了。后期082还会找一些干草回来做软装，让他们的家更舒服。李夏分享着珍贵的照片，如享至宝，他是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也就在375和082的爱情尘埃落定之时，李夏也遇到了自己的命中天女。他们常一起在田野奔跑，追踪着朱桓的飞影。爱总是让生命充满活力，两份爱情诞生于秦岭南麓的古老田园间，相互映衬着。朱桓美丽、温柔、内敛、坚韧，对配偶、家庭和子女极其负责。从朱桓身上，我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他们也为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李夏说，朱桓的灵在于2点。第一，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高，他不会在肮脏的地方苟且偷生。第二，对家庭、对爱人有着强烈的责任心。2008年3月15号，375终于生下了他的第一枚卵，这可让李夏激动坏了。一连几天他都集中观察，连女友到来时都不敢打招呼，两人只是眼神交流，在望远镜里感受着朱桓一家的喜悦。082是一位值得依靠的伴侣，在那几天他并没有四处游玩，而是静静地守在375的身边，还用他的嘴轻轻梳理着375头上的羽毛，像温柔的安抚，又像是因为即将升级做爸爸而难掩开心。我们也结婚吧，女友点点头，眼里噙了泪珠，那是幸福。
李夏与女友也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生命、爱情与自然在这一刻完美交汇。婚礼当天，李夏仍然放心不下即将破壳的两只朱鹮宝宝，专门还抽出时间跑到树下去观察。随后的日子里，375和082开始了长达28天的轮流孵化。在这段时间里，有烈日灼晒，有暴雨狂风，更有猛禽袭扰。可是朱鹮夫妻俩雷打不动，一切的付出都是为了让孩子顺利破壳。终于4月13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壳了。见证生命的诞生是令人激动的，李夏忍不住流下了不轻弹的男儿泪。他说，当时恨不得自己就是那只小朱鹮，把生命融入他们之中，去感受他们一家浓烈的亲情。李夏拿出了当时拍的照片，只见孩子仰头看着妈妈，375则低头看着孩子，似乎有充分的眼神交流。可是大自然是美丽的，也是残酷的。野外生存的朱鹮，尽管有人类的追踪和保护，却也时常遇到危险。而接下来发生的事，真正令李夏感到了生命的不易和沉重。4月27号，一条蛇突然出现在了这一家巢穴所在的树干上，并慢慢爬向375。等他发现时，毒蛇已经在他眼前，他惊慌失措地大叫，但又很快冷静下来，试图用嘴去啄蛇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并不奏效。贪婪的毒蛇怎么肯放过到嘴边的美食？三

起舞，不由得起身，在空中不停地盘旋哀鸣。李夏发现这个情况后也很焦急，他试图往树上爬，可是树木高大又粗壮，他爬到一半手就磨出了血泡，体力也跟不上了，哧溜溜又滑了下来。越焦急越是爬不上去，他赶紧去叫人。闻讯赶来的人们以搭人梯的方式用一根长竹竿把蛇挑了下来，只可惜为时已晚，三七五的第一个孩子已经被蛇把整个头部都吞进去了，巢穴里只剩下了两只宝宝。人们陷入了悲痛，盘旋在上空的三七五久久哀嚎，那声音李夏永远都不会忘记。救援的人们走了之后，只剩下呆呆的李夏。正在这时，082回来了，他看见这一幕非常激动，误以为是李夏伤害了自己的家人，愤怒的082不断地啄着李夏，悲伤与委屈此刻在他们俩的心中撕扯，都只为那还没学会飞翔的宝宝。李夏说，也许是375在埋怨他，082在误会他。总之从那以后，只要他出现在观测点，无论这夫妻俩中的哪一个看见他，都会飞下来驱赶他。082甚至还会用爪子抓李夏的头，要不然就是从地上捡起树干丢下来打他。大自然对每个生灵都是平等的，给你阳光、空气，也给你危险、苦难。但生命之所以令人敬畏，就是因为我心不悔吧。李夏知道，短时间内他们之间的误会算是解不开了。那段时间他在监测点观察时，就像是打游击一样，打一枪就换个地方。好在40多天之后，活下来的那两个孩子都顺利地飞上了自由的蓝天。小朱鹮冲向蓝天的那一天，刚好是个大晴天，阳光照着他们柔软的翅膀，李夏久久地仰望着他们远去。对于这两只小朱鹮，375和082并没有因为痛失长子而格外溺爱，他们依旧采用逼着孩子独立的传统教育方式，让两个孩子学会了在野外生存。李夏说，父母还会喂他，但不是说小朱鹮想吃就能吃的，父母会尽量饿着孩子，通过饥饿的这样一种方式逼迫孩子自己到适合觅食的地儿去找吃的。李夏还说，朱鹮的这种育儿方式他现在也用在了自己孩子身上。李夏的相册里有一张他特别珍视的照片，那是这朱鹮一家子的合影，那边一只小的，这边一只小的，这也是我现在仅存的一张他们家的全家福了，可惜少了一只老大。但悲剧并没有在此刻画上句号。野生动物虽然现在在全社会的努力下被保护了起来，可是野外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人类完全可控的。大自然的残酷是朱鹮的野外放飞工作所必经的难关。2010年的一天，李夏突然发现082长达15个小时没有回来。按照常理，朱鹮夫妻会轮流出去找吃的，绝对不会出去这么久。375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似的，时不时站起来往远处看一看，发出低声鸣叫，呼唤自己的丈夫。但奇迹并没有出现。到了当天下午5点，孩子们都已经饿得不行了，375也坐不住了，飞出了巢穴。也许他是冒险去替孩子们找吃的，又或许是放心不下丈夫。半个小时以后，375狼狈地回来了，只见他浑身都是泥，原本高贵优雅的形象荡然无存。生活对谁又是容易的呢？
从那以后，三七五就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不仅要护卫投食，更要教他们生存能力。三七五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李夏说，他好几次都想人工干预，可是这批放飞在宁陕的朱鹮本来就是要做野化的，否则就削弱了它的野生能力。大自然才是朱鹮真正的家，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按下想要帮助这个坚强的母亲的想法。我只能尽量观察着，不要让蛇、老鹰或者是人来干扰他独自抚养后代。从三七五的身上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无论是人类的母亲还是动物的母亲，同样有着让人敬佩的伟大的母性光辉。后来人们在一处草丛中找到了失踪很久的零八二，他的尸体都已经腐烂了。2011年，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是伟大的母亲三七五独自把他们带大的。也许他无助过，哭泣过，却唯独没有放弃过。那一年，爱情再次降临在这只美丽的朱鹮身上。三七五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他们为他互相打架，头破血流，把我都看笑了。最终，三七五寻找到了一个新的配偶，这是朱鹮群体里非常罕见的行为。而这段爱情持续了10年。在这10年里，李夏依旧做着野外监测的工作，依旧奔跑在田野中，只不过他有了儿子。儿子经常跟着爸爸去看朱鹮，也会用稚嫩的声音信誓旦旦地说，爸爸，我以后长大了也像你一样保护朱鹮。原本生命就是这样，失去、寻找、得到，循环往复，在爱与痛中次次升华，也许如夏花热烈，也许若秋叶悄然。2021年，三七五和现任丈夫又做了一个巢。在快完成时，三七五在一次外出后没有返回，只有丈夫一只鸟孤零零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31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8月30号和31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位置稍有东退，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将基本消减，高温主要集中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同时，受大陆高压级控制，我国新疆地区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9月开始，新疆的高温将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消减。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8月29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在古斯拉村，超50名蒙面定居者向房屋内的巴勒斯坦居民投掷石块， 在贾卢德村，蒙面定居者拦截并袭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团队的车辆。海尔丁村则发生武装定居者绑架扣押支持巴勒斯坦的英国活动人士事件。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借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月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要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经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以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朱桓一家和李夏。2021年，三七五和现任丈夫又做了一个巢。在快完成时，三七五在一次外出后没有返回，只有丈夫一只鸟孤零零回来了。他也没有继续做巢，只是在即将盖好的巢边一直等待着，苦苦等了一个星期。李夏感到越来越不祥，去田野四处找寻三七五。虽然他恨过他，却也原谅了他，他们已经相伴了14年，可是再也没有找到。如今又是很多年过去了，三七五依旧没有回巢，她的丈夫也没有再等下去。那个本来已经快做好的巢被狂风暴雨撕拉的只剩下一点痕迹。也许三七五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的甜蜜、悲哀、无奈和洒脱。既然来自大自然，那就让他归于大自然。这只朱桓的一生中共产了50枚卵，孵出30多只幼鸟。相伴14年，早已成了家人。有人让李夏为三七五办个小小的葬礼，李夏没有回应，只是继续拿着望远镜踩着泥土去田野追朱桓。头上时不时盘旋着新生的幼鸟，8岁的儿子跟在他身后。李夏说，人类在保护动物这件事上总是充满怜爱的，想为他们创造出什么。其实朱桓也好，万物也罢，他们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早已有自己的生存法则。14年时间，行走了15万公里，见证了38个朱桓家庭成立，守护了30多只朱桓的生死离别。这就是李夏，而那些神仙一样的鸟儿，挥舞着自己粉红色的翅膀，在默默水田上起舞，凝视远方。或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身后有一群人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注视着他们。他们的身后草色茂盛，金黄的水稻沾着秦岭南路的雨水。忽而天又转晴，阳光乍现，那远去天边的鸟儿驮着霞影，闪烁着生命的光芒。

接下来为您阅读本书的一篇走笔，陆宝忠眼里的朱鹮守护者史东畴。为了写过秦岭而进行采访时，我一不小心把一些逝去的光阴碎片捡了回来，触动了一些人的回忆。在即将完稿时，我认识了汉中洋县的一位女画家杨霞，她从小与朱鹮结下了不解情缘，多年前辞去公职，专门去画朱鹮。刘荫增、陆宝忠两位老先生也与她相熟，在他的推动下，陆宝忠老师打

拍了自己的心扉，他说自己无比怀念已经去世的一位朋友，那就是为朱桓保护做出巨大贡献的史东畴先生。如果再不写他，他可能就被遗忘了，因为他已去世多年。陆宝中老师托杨霞女士送来了这篇文章，我读后热泪盈眶，故此特意将陆老师这篇文章附在这个章节，并向已经远去的史东畴先生致敬。以下为陆宝中老师的原文。在漫长的墓环路上，有好多事都是恰逢其时，恰逢其人，有些遇见是必然的。史东畴先生是值得我们墓环人尊敬和难以忘怀的老一辈动物学研究者，是20世纪中国朱桓研究界的一位资深专家。他与朱桓的结缘定格在1986至2001年这段难忘的岁月里。退休不久的他因病去世，如今已20多年。他的名字近年来虽不曾被人过多提起，但作为老一辈资深朱桓研究者，他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墓桓人的心中。他和曹永汉共同编著的第一部朱桓专著《中国朱桓》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1985年10月的一天上午，在洋县林业局的会议室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林业厅特派张哲林女士代表陕西省林业厅向在座的人们宣布，经林业部与陕西省政府同意，朱桓的科研工作由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承担，具体工作由史东畴同志负责。此刻我想起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因为虽说在发现朱桓后的几年里，身居北京的刘荫增老师会常到洋县，甚至蹲守在朱桓发现地姚家沟为朱桓的保护工作领航指路，但毕竟路途遥远，加之刘荫增先生完成全国朱桓大调查之后，科学院对他已另有任命，因此当时急需一个能长期在朱桓保护科研方面带头的人。担受此重任的史东畴先生先向大家点头微笑，然后说，我知道最近几年里刘荫增先生带领大家已经干了很多有关朱桓的工作，但目前朱桓依然处于濒危阶段，保护研究的担子很重，我这次来就不走了，以后要和大家在洋县一起把朱桓的事干好。史东畴先生1939年出生，当年他来洋县时46、7岁，年富力强，在西北动物学界已经是颇有名气的鸟类学专家了，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叫他史老师。史老师瘦高个儿，大眼睛，衣着朴素，穿一身咖色半旧的中山装，略显斯文，不是很强壮，但特别精神。一副挂着链子的近视镜，不是挂在胸前，就是架在鼻梁上，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自从史东畴先生进驻洋县，朱桓的保护研究便开始了。初到姚家沟，他就把一架看起来有点神秘、有些笨重的黑色大炮筒一样的望远镜架在了姚家沟观察点门前，成为朱桓研究的新象征。顺着这架望远镜的镜头向上看，可以看到朱桓的巢，向下看正好是一片朱桓常常觅食的水田。这架望远镜如果还在，我感觉放在未来的朱桓博物馆里是再有意义不过的事了，因为它是我们看到的野外观察研究朱桓的第一架大型单筒望远镜，其重量足足有30-50斤。因1985年姚家沟朱桓先后产下了9枚软壳蛋，
当年没有成功孵化出朱鹮小宝宝，成为刚

0: 刚介入保护研究工作的史东筹先生的新课题。对富有经验的史东筹老师来说，他感到有点诧异。他告诉我们，软壳卵在自然界很罕见，它出现在朱鹮这么珍贵的鸟群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告诉史老师，去年秋天已经在朱鹮觅食的水田撒了一些石灰粉，以增加水中钙的含量。史老师听了点头微笑，似乎有些认可我们的做法，但他又稍稍沉默之后说，看来还应该在朱鹮营养需求或者环境因素方面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可眼下朱鹮已经开始筑巢，即将进入产卵期，姚家沟偏僻封闭，水田面积小，对繁殖期的朱鹮而言，食物是关键，要继续加大人工投食量，而且必须赶在朱鹮产卵前的半个月进行投食。三天后，100多斤的鲜活泥鳅被运到了姚家沟。3月30号，姚家沟的朱鹮开始卧巢。大家知道，朱鹮产卵了，可卵是否正常，大家只能期待着。几天后，观察员陈友平从望远镜中看到一枚在巢中滚动自如的卵。20多天后，巢中成功繁育出一只独生子，个体很健壮。这样的结果还不能说明软壳卵的真正成因。当年秋天，史东筹老师对朱鹮的正常卵和软壳卵进行超微结构和成分分析，确认软壳卵的出现与污染有一定关系。这一分析结果为朱鹮的保护敲响了警钟。朱鹮年复一年的繁殖，种群数量增加，参与繁殖的朱鹮也随之逐年增加。1987年，朱鹮巢区已经发展到4处。史东筹老师已不仅仅是蹲守在姚家沟了，他和大家又往返于三岔河、团山河、古牛坪这些新的巢区之间，关注着每个巢区的环境特征，关注着朱鹮种群的发展动向，并从中寻找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作为基础性研究资料。他告诉我们，要把野生朱鹮孵卵、晾卵、育雏、雏鸟生长发育，以及天敌、寄生虫等对朱鹮的危害等情况搞得清清楚楚，以便让野外保护和人工饲养繁育工作人员来借鉴。研究工作中，史东筹老师的态度十分严谨，非常重视细节，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比如，我们只要接触朱鹮的卵雏，就必须戴上专用手套，并要小心翼翼，不能因操作不当而影响卵雏的正常生长发育。这些虽细微却不能忽视的专业常识，我们至今依然铭记在心。史东筹先生来洋县时，还带着一名年轻的助手，叫于小平，看上去一副书生气。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他是兰州大学动物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刚开始，老师安排他在阳县、勉县对鹿类繁殖进行观察研究。这里说的鹿是白鹿的鹿，不是梅花鹿的鹿。并且老师还要求这位高材生要连续3个月不能回家。我们后来才明白史老的良苦用心。对白鹭繁殖生态进行观察，其实是对朱鹮的伴生鸟类的研究。正所谓严师出高徒，跟随史东筹先生研究多年朱鹮的于小平，后来已经成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国家级动物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回首过往，发现最清晰的脚印往往印在最泥泞的道路上。1991至1999年，朱鹮种群数量的提升处于瓶颈阶段。当时朱鹮自然种群数量增长缓慢，天敌危害防不胜防，人工饲养刚刚起步，大家都还没有经验，面对着巨大的挑战。无论是野生朱鹮还是人工饲养的朱鹮，每增加一只个体都显得至关重要。 史东筹老师的压力很大，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因为那段时间也正好是他的两个小孩读初高中的关键时期，可是他哪有精力和时间回西安去照顾他们。在他的心中，除了朱鹮还是朱鹮。一年中80%的时间他都住在洋县，每年的春夏季他白天和我们奔赴在三岔河、团山河、古牛坪、穆家河、白火石沟这些老的朱鹮巢区。到了秋冬季节，他起早贪黑的跟踪调查，足迹踏遍了朱鹮游荡区越冬地的每一个角落，八里关、四郎、关地、铁河、花园，以及汉江以南的黄安、小江、草庙等地，无处不留下他的脚印。哪怕顶风雨、冒严寒、踩泥泞，只要每天能见到朱鹮，特别是能见到大一点的朱鹮群体，他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到了饭点儿，有地方歇脚，能在当地老乡家混顿饭吃，就感觉很幸运。喜欢吃面食的史东筹老师，常常是只要有一碗燃面，就会被香得冒汗。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2018 Inspiration and Action Award goes to Zhejiang and citizen of Zhejiang Province, Qiuli Jin.
2: 这乡农民邱丽琴没想过自己能站在联合国的颁奖台上。
3: 我是邱丽琴，来自浙江省的一个农村。15年前，因为家里的厨房呢没有污水管网，村里们也没有垃圾箱，河道呢受污染，又黑又臭。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使我们的村庄变成了一张亮丽的明信片。
2: 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群众。
4: 每个周末都可以吸引到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观光打卡。
5: 现在我们农村里人大家的幸福指数一直在提升。
2: 千万工程不断升级，更多美丽乡村的画卷徐徐展开。
6: 这里既保障了就业，又有如此美丽的景色，真是太神奇太美好了。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armland， Farm农场， farmland 则是耕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津巴布韦如何在不牺牲粮仓的情况下建设城市。文章写道，若城镇继续向高产耕地方向横向扩张，津巴布韦的快速城市化可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出台强有力的机制来保护战略性耕地，包括 farmland 耕地红线，同时鼓励采用更为科学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保持足够农业产能的同时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要对城市扩张进行审慎管理。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城市建设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协调。
9: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1: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1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1: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3: The cooperation.
1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1: That Africa Union engages.
9: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5: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15: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其他方面，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据了解，30号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

0: 影。据塞浦路斯媒体报道，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北部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有172人获救，大规模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当中。8月30号，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当日未收获奖牌，最终以3金2银5铜的成绩收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3: 环球名人坊。
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子楠。1999年，在河南洛阳市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在风沙中种树的故事，画面让他深受感动。他奔走2月，筹得5000美元，捐给这位素未谋面的中国农村妇女。殷玉珍用那笔钱买了50000多棵树苗，一棵棵背进沙窝，一株株栽进黄沙。当年塞考斯基从未求任何回报，甚至不敢相信这些树苗能活下去，但殷玉珍不一样，他在这片林子里竖起一块砖碑，上面写着美国塞考斯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树种活，让塞考斯基过来看看。今年5月，一段全国劳模殷玉珍替树寻亲的视频在全网被转发。殷玉珍希望一个名叫塞考斯基的美国人能来中国看看。视频发出没多久，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塞考斯基就被找到了。得知当年的树苗全已成林，他非常惊喜，并表示会到内蒙古沙漠看看。提到殷玉珍，塞考斯基夸赞道，他是一位中国绿化事业的英雄，而我只是这个故事里的一个小人物，他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从美国出发前，塞考斯基非常激动，一想到要见到他，我就已经忍不住掉眼泪，我可能会激动到说不出话来，但他会懂的，我们的内心能够读懂彼此。8月23日傍晚，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中国智沙英雄殷玉珍时隔20多年终于重逢。惦念、寻找、相约、奔赴，这几天随着美国友人塞考斯基再次踏上飞往中国的航班，这段始于20多年前因5000美元和50000棵树而结缘的情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6: Every part of this dream，
7: 这场梦想之旅的每一部分对我而言都是全新旅程，所以我不去设想结果，我知道一切都会很圆满。
5: 重逢的第二天，殷玉珍带着塞考斯基走进了沙海。20多年过去，他们当年种下的手指粗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5000美元也变成了万亩林海。在林间的沙地上，塞考斯基将沙土装进罐子里。
6: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7: 我会教我的孙子们这罐沙土是什么。这不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它代表着美国和中国，我们是一体的，同一个地球，就是这样。
6: It's one earth.
5: 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茅屋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茅屋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这份与黄沙掰手腕的韧劲，让他们的故事从乌审旗走出，传遍了内蒙古的广袤大地。1999年，在河南洛阳市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在风沙中种树的故事，让他深受感动。他奔走2个月，筹得5000美元，捐给这位素未谋面的中国农村妇女。 当时两人语言不通，

0: 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当年塞考斯基从未求任何回报，甚至不敢相信这些树苗能活下去，但殷玉珍则在林子里竖起一块砖碑，铭记这份情谊，并决心一定要把树种活，让塞考斯基过来看看。如今当年的旧砖碑已变成花岗岩石碑，塞考斯基拿起笔在碑身上画下了一棵小树，树下连着一颗心，而两边写下的则是代表着自己和殷玉珍名字的字母拼音。
1: Look at the world today. Wars fighting, governments fighting.
2: 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各方政府争执不休，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结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这就是其中的启示。如果我和殷女士可以做到，其他人同样也可以。
1: That's the lesson. If her and I can do this, so can you and someone else.
0: 2000年，殷玉珍和丈夫与塞考斯基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又翻出了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3: 过去的一个树树，然后我们三种了小，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种了个小，现在这个树的怎么出来，底下的话呢我都够冷了。
0: 在殷玉珍的家门前，两人互换了礼物，殷玉珍也将自己绣了两个多月的十字绣送给了塞考斯基。
1: If one seed can grow a tree, I told the media in the forest, they are the branches.
2: 一颗种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我在林地时候也跟媒体说过，每个人都是树枝，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这不是中国的世界，也不是美国的世界，而是人类共有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展，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衍生更多枝杈。
1: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I shared all my Chinese stories with my American students. Every year,
2: 我每年都会给美国学生讲中国的故事，我给他们讲授中国各个朝代，明朝、唐朝、汉朝、夏朝、周朝，还有秦始皇。我收藏了兵马俑摆件，给学生讲解兵马俑。我认为年轻人应当向老一辈学习。现在的年轻人总沉浸在手机和网络当中，他们应当走出去，亲眼看看荒漠，再看看成片的树林。
1: Cell phones and internet. They need to go out and see the desert, and then see the trees.
0: 而对于民间友好交流，塞考斯基也有着更多的体会。
1: It has to be people to people, not text messaging.
2: 交流必须是人与人面对面的沟通，不是短信往来，也不是邮件传递。我也和很多人讲过，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相处，多关注彼此的共通之处，而不是放大分歧。
4: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巴基斯坦外交洞察网站刊文称，此次峰会将为成员国强化共识、协调发展战略、发掘新的合作领域提供重要契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注意到，过去一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为峰会做了充分准备，举办了系列部长级会议及其他配套活动，涵盖贸易、金融、文化、媒体等多个领域。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优先方向包括加强地区稳定、扩大经济合作、改善交通互联互通、加快数字化转型以及促进文化交流。文章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已从最初以地区安全为合作重点，逐步拓展为涵盖经济合作、贸易、互联互通、数字发展、文化交流和地区稳定等广泛领域的综合性平台。此外，上合组织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成员规模的扩大，更彰显于其将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能力。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将平等、协商和对话 描述为该组织的核心工作方式，称决策基于共识而非单边主导。文章最后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上合组织的经验表明，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只要聚焦共同利益，就能够开展有效合作。而即将举行的比什凯克峰会，是成员国在复杂国际背景下共商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契机。
4: 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超过2000台人形机器人参加51个项目的角逐。赛事期间，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在100米短跑大型组比赛中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人类世界纪录。连日来，多国媒体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行追踪报道，中国机器人的绝对速度和产业优势频繁登上各国社交媒体热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阿联酋媒体阿联酋之声以中国人形机器人打破博尔特100米世界纪录为题报道称，天宫 Ultra 机器人去年夺冠时的成绩是21秒50，短短一年之间成绩有如此大幅的提升，说明中国在机器人动态运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章分析说，中国正将人形机器人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并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制造业、物流行业和消费市场。巴基斯坦媒体《每日独立报》以“创新加速让中国领跑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为题，报道了相继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文章援引大会官方数据报道称，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出货量的97%，已经从小批量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应用迈进。文章援引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主席安德烈斯·凯克·塞梅蒂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无与伦比，这些机器人正在广泛融入工业制造、居家养老、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西班牙媒体阿塔拉亚尔新闻网发表文章，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令人欣喜与惊叹。报道提到，本届运动会设计了21项场景应用比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超市、工业生产等9大领域。文章评论说，这些真实场景应用能够全面检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与操作能力。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巴西等16个国家，共计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连日来，多国媒体对这场运动会的各项赛事进行了追踪报道。他们在报道中纷纷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场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重要名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国彭博电视台报道，业内人士表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已经开启，其技术水平已经迈上了一个全新台阶。就拿这场机器人盛会来说，这场面就像未来图景提前照进现实。法国24新闻台在报道中说，中国已经把机器人产业确定为战略性产业。中国仅一个国家就占据了全球机器人市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投资具身智能，这种技术能够驱动人形机器人。英国广播公司也在报道中说，和上一年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进步十分突出。
8: 对比去年，今年参赛机器人的性能提升非常明显。去年我们也来过赛场，再看现在，机器人跑得更快，稳定性更强，该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只要来到现场，就能看到有巨额资金正源源不断投入机器人研发。我们此前走访过深圳机器人谷，那里聚集了大量机器人与高科技企业。如今，中国很可能已经领跑全球机器人赛道，这项赛事无疑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张重要名片。
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与赛事同期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也让外界得以一窥中国的发展战略，把花式表演、格斗展示转化为商业化产业。中国有数百家机器人企业已研发出能够搏击以及跑得比人类更快的机器人产品。
9: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刷新人类速度记录，百米赛跑成绩已经超过短跑名将尤塞恩·博尔特。在这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器人还参加了对抗类、跳高类竞赛项目。这项赛事已是第二年举办，得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也体现出抢占机器人技术制高点是国家重点发展方向。英国媒体近日刊文指出，中国市场为非洲特色农产品打开更大空间。来听详细报道。
10: 英国周刊近日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舒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加快进入中国，中国成为非洲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报道以津巴布韦蓝莓产业为例称，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今年预计将进一步增至1.2万吨，而且增长势头仍在延续。报道称，过去津巴布韦蓝莓主要出口欧盟、英国和马来西亚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市场体量巨大，能够吸收更多优质水果。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健康饮食关注度的提高，高品质新鲜水果的市场吸引力也在不断上升。报道认为，今年五月，中国面向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53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也为相关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报道说，津巴布韦首批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新贸易渠道的开启。对于当地蓝莓产业而言，中国有望成为津巴布韦蓝莓未来最具潜力的出口市场之一。除蓝莓外，越来越多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正在走向国际市场。报道注意到，非洲特色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合计占全球鲜切花出口约8%，摩洛哥和肯尼亚已成为欧洲重要的牛油果供应来源。南非近期超过西班牙，成为全球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这些成功案例显示，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随着中国消费市场不断释放需求，非洲新鲜农产品出口也有望获得更大的增长空间。
9: 近日，拉美学者驳斥中国冲击 2.0 论调，来听详细报道。
11: 日前，哥斯达黎加知名经济学家、前政要索利斯在洪都拉斯主流媒体观点新闻网刊发题为《把责任推给中国不过是洗手而已》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出口成就与经济快速增长本应赢得赞誉与钦佩。以往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而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则因其经济成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如今中国的成就却常常被西方贴上负面标签，比如中国冲击。随着中国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锂电池、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半导体等未来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接连取得突破，这一概念又演变成了中国冲击 2.0。 作者认为，从供需角度来看，只有在设定最低价格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生产过剩，而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凭借极高的生产率和政府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将供给曲线向右下方推移，使许多工业品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带来了三重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消费者如今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其次，由于能够获得高科技、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第三，西方那些生产率低、成本高昂的产业则难以为继。文章说，面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消费者生活水平提升和应对全球变暖前景的改善，西方政客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选择与低生产率的大企业、垄断和寡头集团，以及那些为其昂贵政治竞选提供资金的金融家们站在一起。作者在文章中说，与其一味维护这些利益并将责任推给中国，西方国家不如认真审视一下，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针对中国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也并非靠恪守市场教条才取得今天的成就，而是通过务实的折中方案。西方没有认真思考替代方案， 而是选择了相互指责和经济战。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的部分反华言论正威胁着世界和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2: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0: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31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8月30号和31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位置稍有东退，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将基本消减，高温主要集中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同时，受大陆高压级控制，我国新疆地区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9月开始，新疆的高温将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消减。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8月29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在古斯拉村，超50名蒙面定居者向房屋内的巴勒斯坦居民投掷石块。在贾卢德村，蒙面定居者拦截并袭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团队的车辆。海尔丁村则发生武装定居者绑架扣押支持巴勒斯坦的英国活动人士事件。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借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月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要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经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已致1人死亡，5人受伤。 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名人坊，我是子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好评如潮，近日影片官宣9月11日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日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日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大银幕。欢迎来龙餐馆中一名伊拉克演员的客串引人关注，艾哈迈德·贾巴尔，中文名王立轩，对许多中国网友来说，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拥有1500多万粉丝的美食博主老王在中国。亚哈比比，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镜头前，王立轩总是一身精致西装，黑色卷发和络腮胡，端着相机自拍，一口外国口音的中文热情开场。他的社交媒体账号简介写道，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楚，更懂得珍惜来到中国后安定生活的来之不易。2026年是他来到中国的第12年。导演文牧野说，影片的内核落在好好吃饭四个字上，对许多人来说这四个字只是寻常叮嘱，对王立轩而言却是战火中一度遥不可及的愿望。1994年，王立轩出生在伊拉克，儿时记忆里满是战乱带来的颠沛流离。刚开始我以为是在放烟花，后来才知道是导弹下落的啸叫声。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他和家人饱经战火洗礼，我还曾中过子弹。王立轩在电影路演时透露，2014年，王立轩一家人在亲戚帮助下来到中国，他在宁夏一所国际学校做阿拉伯语实习教师。为了融入新生活，他一边教阿拉伯语，一边自学中文，身边的人都很有耐心，虽然起初听不懂，但从他们的眼神就能看出是真心想帮我。不到一年，他已能无障碍交流。此后，他的身份多次转变，教师、留学生、班主任、演员、美食博主，身份不断变化，生活逐渐安稳。2018年，王立轩开始拿起相机记录中国美食，从火锅、面食到烧烤、地方小吃，他走进各地街巷，和老板聊天，与食客碰杯，把一顿顿饭拍成了有笑声、有温度的短视频。不到半年，账号粉丝量快速增长，网友还给爱吃、能吃的他取了一个谐音昵称“王立炫”。后来，他把美食之都成都选作自己事业的落脚点。2024年春节，一声突如其来的鞭炮让正在拍摄视频的王立轩下意识愣了几秒，他神情紧张，眼中满是惊惧。后来他回忆说，我以为是炸弹爆炸了。镜头捕捉下的这一瞬间让不少网友感到心疼，视频弹幕中网友留言安慰他，别害怕，这里是中国，战乱时断水断电，一家人拿出藏起来的食物分着吃，就觉得很温暖，很治愈。王立轩说，来到中国后，好好吃饭成为日常，但这种日常依然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如今王立轩把作品搬运到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希望用小镜头让更多人看到一个客观真实充满烟火气的中国。我想在中国做一个有意义的人，从儿时伊拉克的战火，再到成都街头升腾的烟火，王立轩用12年找回了弥足珍贵的安全感，也找到了人生努力的方向。 正如他在电影里和生活中都传递的那样，和平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人间烟火。美国政治报网站25号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经成为11月中期选举的选票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不是外交政策本身，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称，2006年，大批民主党候选人猛烈抨击共和党发动伊拉克战争，民主党凭借反战情绪拿下中期选举。民主党高层压住这一幕将在今年再度上演，而不断加剧的经济困境会助推选情。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6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对伊朗战事抬高了家庭生活开支，这一比例较一个月前上升了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美国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杰西卡·泰勒的话称，就算明天战事结束，它造成的经济影响到11月中期选举前根本无法消除。以往中期选举很少由外交议题主导，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战事给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文章援引谋求连任的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的话称，选民希望我们降低生活成本，而不是一味批准又一场鲁莽的海外战争。共和党候选人则加紧构建反击话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竞选顾问巴雷特·马森称，共和党候选人要着重宣扬军事层面取得的成果，但他也承认，如果未来2个半月油价回落，选民会更容易接受这套说法。曾担任米特·罗姆尼2012年总统竞选团队高级顾问的凯文·马登承认，共和党候选人现在处于被动防守位置。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5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国内首要问题是生活成本，29%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状况糟糕，仅有17%的受访者把全球局势动荡视作重大关切。文章援引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泰勒的话称，选民感受不到对伊朗发动进攻的现实紧迫性，这场战事不得人心，这就说明特朗普及其政府并没有成功向民众讲清开战的理由。
3: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已经进入后半段。今年11月，美国还将迎来中期选举。然而，就在眼下这个关键时期，总统的幕僚们却纷纷离职。美国政治报网站就此发表文章认为，在可能出现政治动荡的形势下，白宫高级幕僚团队出现关键职位空缺，或许意味着美国总统面临严峻形势。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文章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白宫与国会联络处主任詹姆斯·布雷德宣布离职。据消息人士称，9月30号将是他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天。目前，布雷德的下一步计划尚未公布。在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宣布离职。莱维特是在生完第二个孩子重返工作岗位后决定离开白宫的，离职原因与他母亲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而与此同时，总统的两位关键法律助手也要离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白宫特赦律师埃德·马丁将离职，转投私营部门。此前不久，白宫法律顾问戴夫·沃灵顿也宣布了类似的离职消息。文章分析认为，短期内，美国总统的多位幕僚离职，并不一定会给本届政府带来更艰难的局面。但在这个本就充满变数的时期，美国政府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如此多的幕僚离职，无疑会给局势增添一些不确定性。文章认为，无论谁接任，都必须应对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控国会的可能性、大量的法院传票、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事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等诸多挑战。文章援引一位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职的官员的话报道说，人们已经看到了形势的严峻性，比如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可能不会再掌控众议院，也不会掌控参议院。一旦民主党掌控国会，美国总统还可能将会面临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更多的潜在诉讼。文章援引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多个高级职务的特维特洛伊的话来解释说，找到一个共事多年、不会泄密、工作能力强、忠诚可靠，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并不容易，引入新人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 不过，政治分析家克里斯·惠普尔在文章中表示，无论这些幕僚离职与否，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两年情况将会非常糟糕。
3: 持续多日的美加贸易谈判最终宣告破裂，相关议题引发外媒的广泛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联社认为，此次谈判破裂标志着美加两国持续数十年的紧密盟友关系与自由贸易纽带发生根本性转变，双方已陷入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全面贸易战的风险大幅上升，同时为美墨加协定后续复审工作带来不确定性。报道还援引业内观点称，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具备长期延续性，不会随总统更迭而改变，美加传统经贸格局已彻底重塑，再也回不到从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朗认为，关税谈判的破裂标志着传统的加美关系已经终结，对许多加拿大人而言，这也印证了他们的看法，加拿大无法信任特朗普政府。美联社的报道还注意到，美加贸易争端会给双方都带来负面影响，但其经济影响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报道说，加拿大近70%商品出口依赖美国市场，但其经济体量远小于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将对本国经济产生一定压力。尽管加拿大可能蒙受更多的损失，但其强硬应对举措获得国内全方位支持。英国广播公司和美联社的报道援引民调数据说，超半数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对美采取强硬立场，拒绝继续对美让步。另外，加拿大各省省长、最大反对党领袖则普遍表态支持政府决策，认为妥协只会损害本国汽车、钢铁、制造业等核心产业。报道还认为，与美国的经贸争端同时引发加拿大民间的自发反制。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今年七月，加拿大民众自驾、坐飞机赴美旅行的数量同比明显下滑。加拿大多数省份下架美国酒类商品的举措，使得美方相关行业遭遇显著出口损失。
3: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8: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9: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入大海？
1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8: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3: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英国卫报8月26号刊发评论文章表示，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事正在给美国带来越来越明显的战略成本，不仅消耗其军事资源，也对美国与欧洲、中东等地区盟友的关系产生影响。来听详细报道。文章认为，美国将经济和军事实力转化为外交成果的能力正受到更多限制，对伊朗的战争可能成为本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并对美国的国际声誉带来持续影响。文章指出，当前军事冲突虽然有所降温，但双方对抗仍在持续。美国政府正试图通过新一轮制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希望以此迫使伊朗做出让步。然而，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压力正在加重美国消费者的负担，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目的也存在质疑。文章认为，相关不满可能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进一步显现。文章指出，如果制裁仍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美国重新升级军事行动的空间同样受到限制。
11: 此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消耗大量武器弹药，特别是高端防空拦截弹。卫报认为，弹药消耗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中东，高端防空拦截弹同样关系到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文章称，欧洲增加防务投入原本可以被视为欧美重新平衡安全责任，但在当前形势下，欧洲推动战略自主已不再只是为了分担防务压力，也越来越带有降低对美国依赖、应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考虑。与此同时，美国与加拿大这一传统盟友之间的经贸摩擦也在加剧。加拿大日前退出双方贸易谈判，称美方临时提出的要求难以接受。随后，美国宣布加征关税，加拿大方面则宣布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文章认为，从伊朗战事造成的军事资源消耗，到欧洲加快谋求战略自主，再到美国与不同地区盟友之间出现新的分歧，即便一些仍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也开始重新评估美国政策的可靠性。随着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相继受到限制，美国正越来越接近外交弹药耗尽的处境。
12: 今年欧洲遭遇极端天气，多国林火不断，河流水位持续下降，给当地民生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英国《卫报》近日刊登评论称，气候已经进入剧烈波动的时代，面临崩溃境地。来听详细报道。
13: 文章将今年英国的夏天形容为历史上最热、最干旱、最致命的夏天。接连不断的热浪迄今已夺去近3000人的生命。英格兰近3/4的地区和整个威尔士都处于干旱状态，主要水库已干涸。音乐节的举办地不再是绿茵茵的田野，而是巨大的尘土飞扬的沙地。文章援引气候科学家、纽卡斯尔大学教授海利·弗勒的话说，情况已经达到极限了，天气只会越来越热。弗勒教授认为，今年冬天可能遇到的极端天气问题将会格外恶劣，其影响堪比2015年12月席卷英格兰北部的德斯蒙德风暴。那场风暴降下破纪录的暴雨，引发严重洪灾，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数百人疏散，并造成超13亿英镑的经济与保险损失。英国气象局不久前拍摄的模拟2050年天气预报的视频预测，届时剑桥的气温将高达40摄氏度，而萨默塞特郡和多塞特郡的气温更是可能会达到45摄氏度。在未来几十年里，英国的夏季将变得干旱，而冬季则更有可能迎来频繁的暴雨，导致河堤决堤、房屋被淹。科学家将这种天气变化称为气候鞭笞，也就是气候短期内在极度干旱和极度潮湿之间剧烈波动，一年当中有一半时间渴望水源，另一半时间则畏惧水的力量。文章认为，这并非官方图表上呈现的那种平滑上升的气候变化，这是气候崩溃。气候崩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文章引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地球科学家乔纳森·保罗博士的话说，届时水资源将很快成为人们眼中的珍贵资源。文章称，英国曾是水库设计和建造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但现在专业优势已经消失殆尽。英格兰的最后一座大型水库建于1992年。更让人担忧的是，水资源可能只是一个方面，英国可能很难应对复杂的局面，而这也许是国际社会都会面临的问题。
1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ft 偷盗盗窃。近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报告说，欧洲多地 Museum Theft 博物馆盗窃正在呈现暴力化精准化趋势，窃贼越来越多地使用大锤、斧头、炸药乃至枪支闯入馆内，目标集中于贵金属、宝石以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报告称，欧洲 Museum Theft博物馆盗窃的变化意味着有跨市场犯罪网络介入，与传统文物走私模式明显不同。欧洲刑警组织报告说，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因为可被融化难以追踪而被窃贼重点盯上，镶嵌宝石的首饰也可拆解后转售。这类物品兼具高可见度、易获取的特点，且欧洲博物馆的安保通常弱于珠宝店，因此被窃贼视为低风险高利润的目标。
7: 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其他方面，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据了解，30号13时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当地时间8月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罗德里格斯在讲话中称，该协议为历史性协议，将有助于重振国家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据英国方面29号的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

0: 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几天前，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
1: 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11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与总军事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长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7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历了长达326天的部署，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5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海军航母兵力最近一段时间持续进行调整，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么美国海军又马上派出了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东旭，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
3: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会

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中东的周边区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的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啊，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短时间的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最近这20年，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它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啊，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那宙斯盾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它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

0: 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包括它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它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1: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就表示，美军一直处于冲突之中，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那么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哪些问题？
0: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保障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接近300天都没有办法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是无人机的击中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有一些海军官兵啊，就是在航母上啊进行部署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美军的士兵在航母上和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军事对峙，那可能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啊越来越差。为什么说火是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那么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西亚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西亚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啊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补给，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1: 东旭，在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过程当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0: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啊，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 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啊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时间的控制、压制甚至是封锁。舰载机部队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巡洋舰，那么以舰载机作为核心的进攻兵力，带动水面战舰可以构建起立体化的攻防作战体系，这在海上的这种兵力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强的存在。那如果是使用空军力量在海外，那么在前沿部署，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防御能力的问题。如果说拥有完善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够针对前沿的空军基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那这个时候空军的兵力就有优势，因为利用地面上的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啊，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持续的出动，无人机也可以持续的出动。但是呢，如果防空反导的能力不足，前沿的空军基地或者说空军所使用的这些机场，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压制和摧毁。那么这就是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啊使用的这种不同之处。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在海外长时间的部署，它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那么在现代化的海上作战模式当中，如果是强对弱，那航母打击群可能安全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如果是两强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和博弈，那么就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方的反航母的手段和火力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航母打击群能不能到达前沿任务区，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对方有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轰炸机，甚至还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相关的海空区构建起强大的兵力存在，那航母想要前出作战，想长时间的进行压制作战和封锁，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也非常多，那航母要执行作战任务，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航母本身要处于安全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注意到，持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已经导致美军陷入弹药库存告急等局面。东旭，这些情况对美军的全球兵力布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 持续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军很多的问题和作战能力层面的短板。首先呢，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美国海军已经出现了航母的真空地带。因为针对伊朗进行航母的这种车轮战，那其他地区就是航母力量就有缺失了，比如说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短暂的这种力量的空白时间段。除此之外呢，美军的反导系统也不像此前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虽然说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很多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但是呢，当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的时候，这些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这个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导致呢很多战机、军机是在地面上就被摧毁了，而且呢一些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反导预警体系也是遭到了打击和破坏。那么由于和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由于美军挑起了战火，但是呢，针对盟友又无法进行保护，所以现在很多盟友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不信任的状态，对于美国肆意挑起武装冲突也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像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成立的地区化的这种防御的合作体系甚至呢，美国要求韩国针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韩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那么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矛盾。所以说呢，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和对外动武，那么已经体现出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支柱出现了动摇的情况。
1: 那么国际媒体与分析人士也认为，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一方面令美国深陷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就是美国的全球部署出现了失衡。根据路透社获取的信息，美国已经把战斗机、战舰和其他军事资产从欧洲、亚太地区抽调至中东，那么这充分体现出战争正在消耗美国的军事资产。有关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8月31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江西西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8月30号和31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位置稍有东退，湖南、贵州、广西北部等地的高温将基本消减，高温主要集中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同时，受大陆高压级控制，我国新疆地区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9月开始，新疆的高温将先退居南疆盆地，再逐渐消减。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8月30号18时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当地时间8月29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在古斯拉村，超50名蒙面定居者向房屋内的巴勒斯坦居民投掷石块。在贾卢德村，蒙面定居者拦截并袭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团队的车辆。海尔丁村则发生武装定居者绑架扣押支持巴勒斯坦的英国活动人士事件。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他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永远都会称这里为安大略湖，借加拿大人坚韧而强大，将永远捍卫其主权，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青瓦台8月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要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现任长官在新长官任命前需继续履职。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经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已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目前枪手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0: 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0,000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
1: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的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10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其中包括7月就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伯纳姆在医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鹰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鹰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英国计划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予以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日表示，英国此举如同站在乌克兰一方参与战争，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导弹在乌克兰的可能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告诉媒体，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阿伦·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医院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其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之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拨给乌克兰。军情聚焦，欧洲对乌援助全面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上称，已经批准了欧洲导弹集团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东旭，这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什么影响？
3: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技术，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没有技术的上限，那么会进一步的扩大技术层面的对乌军事援助。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在西方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了解到了在前沿区域有俄军 高层指挥人员的活动，那么确定了位置之后，他往往会使用风暴之影针对目标进行摧毁啊，进行远距离的精准的火力打击。之所以要转让技术，就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如果说乌克兰他在英国的帮助下构建起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线，能够进行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导弹的运用能力就比较强了。这个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原本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呢，它的射程一般会被限制在200多公里左右。那以前向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就进行了射程的限制，只能打200多公里。但是如果乌克兰自主的拥有了生产线，自主的进行生产，那可能就不是200多公里的这种受限的射程，可能就是最远的射程。基本上乌克兰它组装的和生产的风暴之影就是达到了英军使用的原版的这个技术水平，那它最远的射程可能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更重要的是，英国是要针对乌克兰的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推动。因为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四项很关键的技术，分别是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技术、末端的红外成像技术以及隐身弹体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啊，不仅可以用于风暴之影的生产，同样呢，也可以融入乌克兰独立自主研制的巡航导弹当中。乌克兰现在已经拥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号称能打3000公里，但是呢，打击的精准度可能不够高。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呢，就是随着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啊，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影2000、阵风，挪威的鹰狮都可以挂装和发射风暴之影。所以通过引进风暴之影的生产线啊，在国内进行量产，不排除还会推动乌克兰重建空军的这种工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作为更多风暴之影的挂装和发射平台。
2: 那么欧洲国家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对俄军会造成多大压力？
3: 那么像英国，它授权乌克兰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法国同样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艾瑞斯T、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药。但是呢，俄军所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距离的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欧洲国家提供的现有的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因为速度不够那么射高和最大射程可能都是受限的。那么真正能够针对这些俄方先进战术导弹进行拦截的，其实还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3。但是呢， 现在美国自顾不暇，他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无力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乌克兰

0: 它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一两千公里啊，尤其是2000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那么乌克兰又会如何解决爱国者系统的难题？
0: 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所面临的爱国者难题是无解的，因为欧洲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已经给了，现在可能就剩一个最基础或者说呢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不能都给这个乌克兰方面，因为欧洲的防空反导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空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保护，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愿意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给钱也很为难，也不愿意援助。那么至于说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要让美国转让生产线啊，乌克兰在国内进行自主生产，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军的高层也是不愿意，因为呢，一旦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强化了，生产能力强化了，那么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技术，那以后乌克兰它研制出来的国产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就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军火商抢订单，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啊，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S-300 系统当中啊，确实有啊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珀 TNG。 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 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外30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这种紫外30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的，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后续呢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做美国的工作，那么就看美国他在爱国者这个问题上会不会积极的去提供助力，还是说呢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这个和俄乌冲突的走向也是存在关联的。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2: 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波兰国防部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透露，工程兵部队已完成首批150公里防御工事的布设工作，预计全部反坦克防御设施将在10月底完成交付。卡梅什同时宣布，来自北约的美、英、法部队即将进入该地区，强化东部边境防务。这一防御工事包含反坦克壕沟网络、雷区、加固障碍设施以及主动监视技术系统。整套体系将在远程导弹就位后达到完全作战能力。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可以使用射程370公里的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以及最大射程为900公里的增程版。东部盾牌计划总投资预计达24亿欧元。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东旭，东部盾牌计划都包括哪些内容？
0: 波兰构建的东部盾牌防御体系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因为现在波兰的国防策略呢是支持乌克兰，那么同样呢也是针对俄罗斯，它要进行这种军事准备。而且呢波兰它作为北约东翼的前沿阵地，也是和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和博弈的最前沿。那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意识到俄军它的地面的装甲部队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那么像T-72、T-90，包括先进的履带式的步战车，可以快速的进行纵深的突击，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那俄军装甲部队的突袭能力，让波兰方面认为他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能是挡不住，所以现在呢，他就要进行这种专门针对坦克装甲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的加强。那么他会构建反坦克壕，会构建雷场，会构建针对坦克进行行进进行阻碍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当然了啊，这都是被动的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些体系的后方或者是在这些体系的中间，波兰呢也会给他的作战部队留有啊一些这个攻势的区域啊，比如说他会构建很多隐蔽的火力点、地堡、碉堡等等，那么配合他的反坦克的防御体系要进行火力阻击。当然了，波兰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边境区域防御体系和反坦克作战体系的一个强化，它的陆军部队也在全方位的扩充和升级。现在波兰啊，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打造欧洲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装甲作战部队，所以我们看他花大价钱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从美国买了 M1A1 主战坦克，也就是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还从韩国买了 K2 主战坦克，那么还引进了韩国的 K9 自行火炮，那么同样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那么还有啊这种先进的火箭炮系统，主战坦克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还有啊这个装甲车、火箭炮和武装直升机以及自行火炮对它进行支援。所以呢他是要利用边境的防御工事，针对他假想的对手的这种装甲冲击要进行迟滞，然后呢再利用自身的装甲作战部队随时要进行这种反击。可以说呢这也是北约针对现在俄乌冲突兵力准备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防御工事防御体系，它不仅仅体现的是波兰的国防策略、国防政策，也体现出北约它针对俄方的一些军事准备。
1: 波兰采购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的增程版本，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0: 波兰空军已经从美国引进了 AGM-158 系列的空射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据说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也可以针对固定目标进行穿透式的杀伤，而且呢，它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即使这个 GPS 导航系统失灵，据说也可以利用惯导系统，包括末端的制导设备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波兰它引进的应该是早期型号，也就是打300-400公里，现在呢，它要引进增程的型号，就是 AGM-158B ER， 它的增程型号据说最大的射程可能会达到900公里，甚至是接近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波兰空军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防御任务，那么它也要打造进攻型的空军，利用它所引进的美制战机去挂装 AGM-158B ER 增程型号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要针对纵深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因为现在波兰一直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在观察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发现双方的远程的火力互袭已经成为主要的作战模式。那俄方会使用战术导弹和无人机针对乌方的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呢也会使用火烈鸟啊，包括风暴之影啊，以及远射程的无人机针对俄方纵深的区域进行打击。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所以呢，波兰也认为他应该强化巡航导弹的使用能力，这个巡航导弹要打得更远。一方面呢，是要配合北约整体对俄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甚至不排除这里面呢，他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去援助这个乌克兰军队。那么所以现在波兰军队他所使用的远射程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会不会出现在俄乌冲突区域，这个值得关注。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armland， farm 农场 ，farmland 则是耕地。近日津巴布韦媒体发表文章，津巴布韦如何在不牺牲粮仓的情况下建设城市。文章写道，若城镇继续向高产耕地方向横向扩张，津巴布韦的快速城市化可能会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出台强有力的机制来保护战略性耕地，包括 farmland 耕地红线，同时鼓励采用更为科学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保持足够农业产能的同时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要对城市扩张进行审慎管理。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城市建设需要加强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和环境机构之间的协调。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

0: 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其他方面，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的22点左右，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媒体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晚报道，此前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对该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了轰炸。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爆炸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作出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游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781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502人失联。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经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利比亚外交部宣布，利比亚代理外长塔希尔·巴奥尔30号在迪利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与磋商交换意见。同一天，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西巴尼此次访问是14年来叙利亚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利比亚，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并扩大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合作。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会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倾覆。据塞浦路斯官员称，该事件目前已致8人死亡，另有17人失联。据塞浦路斯官方消息，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包括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关于水井的重要性，《易经·井卦》中就强调：“改易不改井”，就是说，一座城邑可以迁徙，一口水井却必须坚守。这五个字道尽了古人对水资源的全部依赖。作为数千年的农业大国，中国人对水的改造和利用发展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白渠；另一条则是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从抱瓮入井到截高提水，再到龙骨翻车、自动统车。这其中一根杠杆如何撬动2000年的灌溉史，为纳凉而生的水车如何走进万顷良田，龙骨水车为何让苏轼写下衔尾鸭的妙语，统车又凭什么实现神机日夜运的全自动灌溉。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截高与统车，古人改变地势的生水传奇。关于水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由谁发明的？汉代成书的《淮南子》中这样记载：伯邑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就是说，水井是由伯邑发明。伯邑是舜帝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古人将作井的功绩归于他，也是对水井重要性的最高认可。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在楚国郢都济南城周边发掘出古水井500多口。新石器时代的水井遗址群遍布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水井的两大功能，提供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让远古聚落得以离开河流，向更遥远更肥沃的土地迁徙。可以说，没有水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农业。但井水如何取上来却是个技术难题。最早的汲水方式极其原始，抱着陶罐从隧道走入井中取水，再原路返回。当时这样做既费时又费力。后来古人发明了绳索拉提，将绳索系在陶罐上，放罐入井，水满拉出。这看似进步，却有个致命的缺陷，陶罐容易碰撞井壁而破碎。河北藁城夏商水井中曾出土一件陶罐，罐口有两个对称的方孔，正是绳索提水时破碎后沉入井底的物证。当然，偷懒是进步的第一动力，古人很快发明了更高效的装置截高。这两个字都是木字旁，截字右边是吉祥的吉，在这里不读橘子的橘，而是桔梗的桔。高字右边是白大石组成的高字。这种器械的起源可能与先秦时期大范围探采青铜矿有关。考古人员在安徽铜陵古铜矿遗址中曾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商代木辘轳，证明探矿凿井与水井取水之间的密切联系。墨子《备学》还记载了一种名为截高的锥井器具，其结构与后来的截高极为相似。截高的结构简单而精妙，在井旁立一个木柱，柱上分叉，架上横木，形成杠杆，杠杆末端悬挂重物，前端悬挂水桶，汲水时人向下拉水桶入井，借助杠杆和自身体重用力极少，水满后放手，末端重物自动将水桶拉至井口。简而言之，就是以较小的力量积累势能，再转化为提升动能。与截高同时流行的还有辘轳。辘轳是在井口架设可转动的圆木，上缠绳索，绳端系统，以手摇曲柄提水，利用的是轮轴省力的原理。相比

节高，陆路更适合深井，但相比水车，它终究离不开人力。因此，当水车普及之后，陆路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只在北方深井区长期保留。浙江诸暨赵家镇的澳井是节高应用的活化石，当地地处丘陵，天旱水枯，需集井灌溉。20世纪30年代统计，赵家镇有澳井8000多口，几乎每块农田都配一口井。当地流传着民谣：秋田一口井，日日300桶，每天提水300桶，传统方式绝难胜任，只有节高才能承担。2015年，赵家镇节高井灌工程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节高不仅是生产工具，更在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庄子《天地》记载了一则著名的故事，孔子弟子子贡见一老农抱孟灌园，便推荐他使用节高，没想到老农愤然说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无非不知，修而不为也。在道家看来，使用机械会动摇淳朴天性，而儒家则主张善假于物。子贡见节高，丈人斥机心，正是两家思想在器械上的交锋。汉代画像石中，节高形象屡见不鲜。山东嘉祥嵩山、临沂吴白庄、济南南漳等地出土的画像石，都描绘了节高提水的场景。有趣的是，这些画面中的节高大多用于刨除杀狗宰牛，而非农田灌溉，可见当时节高已深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唐诗中，节高更成为田园牧歌的标志。白居易写道：近竹开方丈，依林架节高。然而到明末清初，节高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反转。纳兰容若在《鹿水亭杂志》中对比中西的器械写道：中国用节高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制止。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节高，此时成了落后的象征。但纳兰容若有所不知，此时中国灌溉的主流早已不是节高，而是更为高效的水车。事实上，这种误判在技术史上并不罕见。节高作为一种简单的机械，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灌溉的效率，更在于它开启了人类利用物理原理改造自然的先河。从杠杆到轮轴，从人力到水力，生水装置的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对自然规律的更深理解。即便在今天，在一些偏远山区，节高依然因其结构简单、维修方便而被使用。它或许不再是先进的代表，但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水车的起源颇为出人意料，它最初并非用于灌溉，而是用来纳粮。南朝梁武帝时期，用水车将水提升至宫殿屋顶，再顺流而下，形成原始的水冷系统。唐明皇的粮殿更为高级，据《唐雨林》记载，他的座椅之后有全自动水机扇车，大殿之上积水飞帘，双重降温，形成座内涵洞的奇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水机扇车已经具备了自动机械的特征，水流冲击扇叶，扇叶转动生风，无需人力持续介入，这与后世统车的原理一脉相承。可以说，宫廷的奢侈享受无意中孕育了农业技术的革新。技术总是自上而下传播的，唐文宗时期水车推广进入国家层面，
旧唐书记载，大和二年闰三月，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原郑白渠百姓以盖水田。郑白渠位于陕西关中，是唐代政治经济核心地带，向来依赖渠水自流灌溉。唐文宗亲旨准推广水车，一方面表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农业技术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水车在宫廷中早已不是稀奇的事物，而是皇帝身边常见的机械，因此才能亲自指点行制。文献中最早的水车农用记载见于北宋《太平广记》，上面说到，唐代邓玄廷与友人游寺，见僧人以水车汲井灌园，叹道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僧人答曰遣家人挽之。这段对话说明当时水车操作已由专门人力承担，不再是僧人亲力亲为的修行，而是寺院经济中的一环。中国水车主要有帆车和统车两种，帆车又称龙骨车，车身为长形木槽，安装大小齿轮，靠人踏动或摇动驱动，将低处水运上田岸。帆车的龙骨之名来自其独特的链式结构，一串木质刮板由木链连接，形似龙骨，在长方形木槽内循环运动，将水从低处刮向高处。这种设计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连续提水的机械智慧。不同于节高的一次一桶，帆车实现了不间断的水流提升，农民们手扶栏杆，脚踏拐木，随着吱呀吱呀的声响，河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入稻田。苏轼在《无锡道中赋水车》中以生花妙笔描绘其形态，翻翻连连，衔尾鸭，落落雀雀，退骨蛇，分愁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翻翻连连写其运动之态，衔尾鸭，退骨蛇写其行至之巧，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但翻车需要极大人力，不过翻车也有突出的优点，制作简单，可以人工移动，既能灌溉也能排水，造价低，适用性强，适合个体农户使用。相比之下，统车则有更先进的样式，它的车身是水轮，轮周均匀分布水桶，水流冲击受水板，水轮转动，自动将水桶提升至高处倾泻。这是一种全自动水力器具，通过水流提供动力，往复循环，不眠不休。桶车固定安装，只能灌溉不能排水，制造成本高，但灌溉效率极高，一般只有大型寺庙、豪富之家或村落集体才能使用。从机械原理看，统车的精妙之处在于能量转换的闭环，水流的重力势能转化为水轮的动能，水轮的动能再转化为水桶中水的势能，最终倾泻于高田。整个过程无需人力介入，真正实现了假物借力的自动化灌溉，这与现代水轮机的原理如出一辙，只是古人用木料和竹筒代替了钢铁和涡轮。值得注意的是，生水装置并非中国独有，早在3200年前，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墓室壁画上就已出现桀高的形象，而在希腊化时代，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提水器，罗马人称为龙尾车，后来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本土水车并存。纳兰容若在《陆水亭杂志》中推崇的龙尾车正是这种西来器械，但客观而言，中国水车与西方龙尾车在制造工艺、工作效率上差异并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精巧。从宋代开始，
班车和统车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但地理分布大有讲究。江南水轮不借人力自动运转，是智者创物的极致。南宋张孝祥的经历更具戏剧性，他在一首诗中描写了自己的见闻。他在湖南洞庭湘江一带见统车自动运转，瞬息灌溉千亩，大为惊叹。想到自己老家江吴之地，老农们还在费力踏翻车，脚底生茧，腰背佝偻，不禁决心要把这种好经验引入。但张孝祥毕竟是文人，不懂农业地理的深层逻辑。江南地势平坦，水流舒缓，湖湘山势落差大，水流湍急，统车的使用必须有湍急的水流才能驱动，即使把统车引入江南也无法运转。江南老农使用翻车并非不知统车之妙，而是深知统车在江南无用武之地。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在元代王祯的《农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王祯不仅详细记载了翻车统车的形制、尺寸和制作方法，更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明代《天工开物》中更进一步，天泽不降，则人力挽水以济。从先秦的桀高，到汉代的陆路，再到唐宋的翻车统车，古人对水资源的利用始终秉持着一条清晰的技术演进脉络。河流稀少之地，尽量开发地下水，用桀高陆路；河流平缓之地，使用人力翻车；水流湍急之地，则使用自动统车。从灌溉方式看，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优点是灌溉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但对地形要求高，工程量大。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优点是适用于各种复杂地形，易于实施，缺点是部分器械仍需人力介入。两者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完整的灌溉体系。而从桀高到翻车再到统车，也不是简单的先进取代落后，而是不同地形不同需求下的最优选择。水车作为中国农业的代表性符号，不仅国人自我认知，更早为世界所瞩目。18世纪巴黎北郊上帝一宫兴建中国花园，其中一架水车成为异域中国的独特标志。自瓦特改良蒸汽机后，西方人对机器兴趣日增，而古老中国的精巧水车常令他们惊叹不止。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对中国水车展现极大兴趣。使团翻译在《英使夜见乾隆纪实》中详细记录，他们从河床到河岸，牢牢地打下成行的硬木木桩，每排都是两根向河岸垂直，在两根木桩上面架上一个十英尺左右长的耐久的大轮轴。对比波斯和法国南部的类似水车，英国人认为这种工具同中国的非常相似，但它的缺点是成本过高，不如中国工具简单，也不如中国工具灵巧。事实上，中国水车的影响远播东亚，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古代农田中都能见到与翻车、统车形制相似的灌溉器械。这些器械或经直接传播，或经间接演化，共同构成了东亚农业文明的技术网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水车的意义远超农业本身，它代表着一种与西方工业革命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不以蒸汽和煤炭为动力，而以水流和风力为能源，不以工厂和城市为中心，而以乡村和农田为舞台。这种绿色的技术传统，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反而显现出独特的前瞻性。从抱瓮入井
到捷高提水，从人力翻车到自动统车，古人以杠杆、齿轮、水力一步步把低处的水送往高处，把不可能灌溉的土地变为良田。这些器械对现代水利工业而言或许显得原始，但蕴含其中因地制宜与人定胜天相结合的辩证思维，始终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深层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江淮、江南大部、华南东部和南部，以及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北京晴，28到19度，上海小雨，33到26度，天津晴，28到20度，合肥中雨转阴，27到22度，重庆多云，33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哈尔滨阵雨转晴，22到11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14度，西安晴，32到19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10: 其他方面，控制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专家表示，美国谋求扩大其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话语权，但实际效果恐难如愿。美方行径对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造成严重冲击。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发酵，又一涉事官员考虑辞职。
10: 美网男单首轮，中国球员吴亦炳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三年再度闯入美网第二轮。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1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五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点左右，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晚报道，此前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对该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了轰炸。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爆炸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作出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游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
0: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30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3岁的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对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发动了袭击，但未提供具体细节。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
1: 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张地图，显示地处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如今已被标注为美国湖。美国谷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谷歌地图已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以反映特朗普日前签署的将湖泊更名的行政命令。据了解，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影响的是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该系统为美国官方地图设定标准。他对加拿大的命名惯例或世界其他地区对该湖泊的称呼没有任何影响。
0: 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倾覆。据塞浦路斯官员称，该事件目前已致8人死亡，另有17人失联。据塞浦路斯官方消息，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包括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塞浦路斯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船长发现船头进水后曾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美国与委内瑞拉近日达成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石油协议。 28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已经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 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并称这一交易将大幅增加美国石油供应，显著降低汽油价格。
1: 30号， 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计划利用委内瑞拉石油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并表示相关补库工作将很快开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
0: 29号 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称， 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涉及17个战略油田和8个新区块， 目标是将委内瑞拉石油日产量提高至150万桶， 预计吸引约1000亿美元投资。 罗德里格斯同时强调，委内瑞拉仍保留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特朗普所称的多数控制权究竟控制什么？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2: 美国和委内瑞拉双方都没有对这个具体的细节

0: 透露出相关信息，只是有这个白宫的官员透露，就是两国的协议将授予一家美伟合资的私营公司100年的油田特许经营权。美国呢将获得这家新合资企业55%的有效产出，包括它的股权以及以成本价购买石油的权利。就是相对于委内瑞拉来说，它获得的控制权更高。委内瑞拉是目前这个世界上探明储量的国家当中，它的石油的储量是排在第一位的。不过呢，现在的650亿桶啊，实际上只占了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的21%，就是更多的石油其实是依然掌握在委内瑞拉自己的手里。我们可以结合前不久委内瑞拉国内这个关于是否退出欧佩克的问题啊，结合在一起来分析这个问题。如果今后美国对于委内瑞拉国内的石油产量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啊，这就意味着美国和委内瑞拉现在是西半球两个主要的能源生产国，那么他们呢可能就会建立一套新的西半球的能源价格控制体系，它就可能会与这个欧佩克形成一种对峙啊，所以呢，本身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强美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发言权。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认为，美方既想从委内瑞拉石油中获利，也考虑转嫁责任与负担。
2: 从目前的协议的相关的少数信息来看，很可能美国就是拥有对这些石油区块，或者是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储量的这个所谓的表决权或控制权，就未必他全部的进行这个投资或者这个拥有，可能会也许会把部分的这个股份向其他的这种国家进行出售，但是美国一定要确保对无论是对委内拉的未来石油区块的，还是对合资公司，甚至是对现有委内拉石油库存的绝对控制权。所以，其实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美国是既想从委内拉石油身上挣钱，但是有可能也想把这个责任和负担要进行转嫁，所以这可能是美方的自己的一个小算盘。
3: 美国媒体此前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按照协议，美伟合资企业可能获得相关油田100年的开发权。但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8月29号表示，美伟双边能源项目期限仅为25年。
1: 今年1月29号，罗德里格斯签署了委内瑞拉石油法改革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允许私人和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但油气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并未改变。在合资企业模式下，国家一方原则上仍需持有超过50%的股份。
3: 业内人士认为，这笔被美方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石油交易的协议，真正落地仍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刘卫东表示，这份协议首先面临的是法律层面的不确定性。
0: 根据委内瑞拉的宪法规定，国家保留对于石油产业的控制权，以及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所有的股份。委内瑞拉新修订的石油法允许以合资企业、生产分成等方式进行油田的作业，但是呢，没有批准长期的租赁油田。从这个历史来看呢，美国政府以签订租赁协议的方式，由私营的美国公司来经营委内瑞拉的油田，这种做法尚没有先例，明显是存在这个法律的风险的。如果委内瑞拉以后更换了政府，或者说他的司法系统对政府签订的这样一项协议提出质疑，这个很有可能会判决这份协议本身是违宪的。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认为，除了法律风险之外，这份协议真正落地还面临政治环境和商业执行层面的多重不确定性。
2: 一方面从委内瑞拉方面来讲，如此大规模的涉及到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开采以及石油的开发模式，这可能对委内瑞拉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目前也没有看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进行审议或者批准的这样的一些消息，所以未来随着委内瑞拉有可能进行所谓的选举或者一系列的权力更迭，所以这份与美国达成的协议可能在法律上面临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呢，从实践的这个情况来看，当前委内瑞拉这个政局依然没有保持平稳，而且民间这个民众中反美情绪依然比较高涨，所以未来在委内瑞拉国内能否真正的落实这个协议，目前看也是要打一个问号。此外呢，从美方的表述来看，特朗普是希望

0: 望是美国政府与委内瑞拉政府达成协议，但是由美国的石油企业来运行。但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大部分的石油企业对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开采都表示不太看好。只有像雪佛龙少数几家公司真正的这个重启在委内瑞拉石油开采，所以对未来这个协议从美方来讲，真正能执行多少，我觉得也是要打个问号。
1: 控制委内瑞拉石油，美国汽油就能降价吗？美国谋求扩大对委内瑞拉石油的控制，背后究竟还有哪些原因？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2: 特朗普宣称会显著地降低美国的石油价格，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汽油价格它是挂钩布伦特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这个原油呢，它属于全球贸易商品，就是说美国国内的石油的售价跟国际市场它是同步的，所以从短期来看，不可能因为美国接管了部分的委内瑞拉的石油的生产，就使得美国国内的油价大幅下降，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从中长期来看呢，有可能，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但是后期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那现在呢，美国控制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啊，它的真实的目的呢，有这样几种吧。第一就是提振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美国国内的油价不断的上升，使得民众对于共和党在经济方面、生活成本方面的这个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所以特朗普呢，首先要强调此举可以大幅降低美国国内的油价，其实还是为了这个动员选民。第二呢，就是能源安全的问题。现在在中东地区，因为跟伊朗战争始终没有结束，如果能够取得更多的委内瑞拉的石油的控制权，那么对于美国的能源安全是非常有利的。第三呢，是产业方面的需求，就是委内瑞拉的出产的石油大部分都是这种重油，跟美国国内的炼油厂正好能够匹配的起来，所以呢，就是美国也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收购委内瑞拉的这个原油来帮助国内的石油产业进一步的发展起来。第四呢，就是服务于大国竞争啊，因为美国如果控制了委内瑞拉的石油之后，那么他认为的国际上的他的一些竞争对手，那就没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深入美洲地区，尤其是委内瑞拉，就没有办法跟委内瑞拉开展更多的能源合作，那美国呢，就占据了很多的优势。
3: 今年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军事行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如今，美方又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部分石油的多数控制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岩峰认为，美方行径对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造成严重冲击，也破坏了拉美地区一直以来的和平稳定局面。
0: 石油是美国这个罔顾国际法入侵委内瑞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美国是希望把通过重新控制西半球的石油资源，作为它稳定美国石油和近美元霸权的一个途径。所以未来我觉得美国一定也会复制像委内瑞拉这种模式。所以我们也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一方面在经济上加大对同属于这个南美洲的圭亚那的这种石油资源的这种控制。此外呢，今年在中东对伊朗的这种大军事打击，对这个石油美元、石油资源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所以我们觉得下一阶段美国，特别是特朗普的这种阵营，很有可能会复制这个模式，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个通过战争或者通过强压手段攫取更多的石油资源。
4: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5: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6: 疫情最为严重的
7: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4: 深入的专业分析。
8: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9: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七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当地时间8月30号，美网男单首轮，中网协球员吴亦炳以3-0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3年再度闯入美网第二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10: 对阵这个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的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吴亦炳是完全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和优势啊。首先本身他是非常擅长硬地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场比赛里面，在非常多的这种底线的快节奏的攻防当中呢，往往是能够占据上风的啊。另外呢，吴亦炳呢，虽然说从发球的这个威胁性的角度来讲，他的 S 球是不如对手多的，全场比赛他打了9个 S 球，对手打了15个，但是吴亦炳S 球总是在那些特别关键的时刻到来，比如说第一盘的抢七啊，那么吴亦炳是在整盘的比赛当中，应该说这个发球其实都没有特别在线的情况之下，进入到抢七之后呢，却是连续的发出 S 球啊，在关键分上面连续的用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来得分，那么从心理上来讲，也就给了对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施压。那么在后面的两盘比赛当中呢，应该说吴亦炳他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有起伏的，尤其是在比赛的很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他这个体能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出现了体能极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吴亦炳好就好在熬过了这个体能极点，他用自己在比赛当中更加多样化的这种得分的一个手段呢，弥补自己的失误，使得对手是没有能够抓住他体能极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这个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所以最后吴亦炳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胜利啊，其实我们也要看到他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这种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的强的。从数据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吴亦炳的这个一发进球率显然是有提高的一个空间。他全场比赛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8%啊。总体来讲的话呢，他在这种网前得分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还有制胜分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呢，都是比对手要强很多的啊，是一个碾压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全场比赛43个制胜分，对手只有29个。那当然呢，希望吴亦炳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好状态把它延续下去。毕竟啊，在这块场地上他是曾经打进过第三轮的，那么也很期待他接下来的一个比赛。
1: 女单方面，中国选手张帅0-2输给了前美网亚军费尔南德斯。继续来听彭燕元的报道。
10: 那么在女单这边的老将张帅啊，非常可惜啊，是输给了前美网亚军费尔南德斯啊。那么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张帅其实是意识到了自己和对手这个十几岁的一个年龄差会给他带来的麻烦，所以他在比赛的较早阶段呢，尽量的不跟对手去打这种多拍的这样的一个对抗啊，尽可能少的这个板数当中解决问题，那么最好啊。那么确实在比赛开局阶段，他这个战术对 兑现的还是很成功的。但是呢，费尔南德斯本身是一个特别擅长在多拍当中寻找机会，擅长球路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同时他防守也非常的好，跑动啊也非常的这个积极。因此呢，他在这个比赛开局阶段呢之后呢，慢慢的就把这个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了。那么使得张帅没有办法用自己特别想要的那种方式来得分。包括呢在一些这种关键的一个阶段呢，这个费尔南德斯通过一些多拍的这样的一种对抗呢，是短暂的让张帅遭遇到了这种体能的这种极点啊，然后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实现了关键的破发。那么两盘的比赛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费尔南德斯这种战术的一个奏效。那当然对于张帅来讲的话呢，输掉这场比赛也没有那么的特别令人沮丧，因为他毕竟还有双打比。在同样是硬地的这个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当中呢，他是拿到过女双的冠军的，所以我们还是期待张帅在女双的赛场上面继续闪耀。
3: 在当天稍晚进行的一场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球员王欣瑜直落两盘，2-0横扫哥伦比亚选手阿朗哥，顺利晋级次轮，具体比分是6-4、6-2。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ack drone， Attack 攻击， Attack drone 则是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预防校园枪击惨案，美国多州校区近期开始大量配备攻击型无人机，今后 Attack drone攻击型无人机或成为美国校园常态化的配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已至少向三个县提供了相关拨款，佐治亚州有五所学校和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就在八月无人机还首次部署到科罗拉多州的校园。此外德克萨斯州的多个校区也表达了合作意向。据介绍，校园 Attack drone攻击型无人机约1公斤重，单次巡航约8分钟。无人机前端配备尖刺，可直接破窗而入。无人机可安装辣椒喷雾、震慑性爆破弹，并通过高速飞行干扰或撞击枪手。
1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4: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
0: 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5: Miss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26: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
6: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3: 其他方面，美国媒体称，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1: 伊朗副外长强调，未经协调，任何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专家认为，伊朗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筹码，以换取美方对其解除制裁和全域停火。
3: 俄方称，俄美乌三方领导人会晤，待协议需最终敲定时方可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打击俄罗斯多地军事及能源目标。
1: 史上最大规模汇市干预挡不住日元走弱，专家表示，多重因素制约汇率反转。
3: 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在阿什维尔登场。东道主美国施压各方配合对伊朗制裁，却对所有成员加征关税，成全球经济秩序最大不确定因素。
1: 冰岛公投否决重启入盟谈判，专家解析背后地缘与经济逻辑。
3: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冲击世界经济。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3: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8: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 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武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拉拉克岛附近30号晚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3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0: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30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3岁的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对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发动了袭击，但未提供具体细节。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
0: 利比亚外交部宣布，利比亚代理外长塔希尔·巴奥尔30号在迪利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与磋商交换意见。同一天，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利比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在关闭14年后恢复运作，将加强外交沟通并便利领事服务。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迪尔随后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0: 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倾覆。据塞浦路斯官员称，该事件目前已致8人死亡，另有17人失联。据塞浦路斯官方消息，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包括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
1: 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蕾斯·罗曼空间望远镜30号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旨在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

0: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晚打击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该美国官员称，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联社称，美军上周刚刚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水雷的清除工作。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
1: 当地时间当晚22点左右，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爆炸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作出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 3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0: 另据总台记者30号获悉，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 目前尚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当地时间31号，伊朗

0: 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伊朗方面的表态透露出哪些信息？在当前美伊双方陷入僵局之际，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将成为交锋主线？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海峡问题呢，是美伊进行后续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谈判的前提，同时呢，也是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议题。因此在现阶段，海峡的控制权博弈必然是美伊交锋的主线。首先呢，海峡是伊朗唯一能够对美国及其盟友产生及时对称通感的筹码。那伊朗副外长关于海峡正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且呢，不急于重开的这种表态，以及革命卫队未经协调不得通行的禁令，与伊朗同阿曼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可以说是几条线并行不悖，说明伊朗呢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的筹码，既要掌握通行的规则，同时又要决定最终是否海峡能够通行。那么以通行换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和全域停火是伊朗最直接的诉求。其二呢，海峡也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所谓经济绞杀的执行通道。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管控伊朗港口进出，那么封锁的效率就取决于对于海峡的这种管控权。其三呢，就是双方在海峡的每次动作其实都会及时传导至油价和全球市场，从而将这一关键筹码的影响无限放大。那近期伊朗总统谈共识、外长谈关闭、卫队谈控制，这种多重信号本身也是意味着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希望将海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1: 多家外媒近日称，美伊冲突已经成为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的选票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并非外交政策后果，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那么长达半年的美伊冲突给美国经济与民生带来了哪些压力？这是否又会成为左右美国对伊政策的因素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事实上，这种压力已经完成了美国对伊朗博弈政策的改变。我们知道，美国发起本轮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最初的原因就是为了所谓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但凡谈及协议，美国都要把核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首要位置。但近期我们却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明确表示，美国在中东行动的最优先事项是要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而至于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等其他目标已经是退居次位。这就足以说明，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军事政策以及对伊朗的封锁所导致的政策反噬，已然让美国自身的压力达到了必须要重视，并且因此必须要改变自身外交政策的地步。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半年，在战事爆发之后，国际油价是一度升破了每桶100美元。七月下旬，美国的汽油均价较战前也是上涨了约40%，而物流成本向食品、农资进行传导，美国农业州的化肥、燃油价格是明显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政府平抑油价的工具也接近见底。那么这种通胀压力直接演化为选民对于共和党政府的不满，并集中表现于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强烈反对。民主党呢，已经将战争、油价、通胀绑定为中期选举的核心叙事。共和党自己也明白，如果油价不能回落，军事成果的说辞就难以奏效，所以当前美国把对于伊朗的政策重心从军事转为经济，并且不断放话说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保证油轮的通行。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为了缓解市场的焦虑，进而来帮助美国在国内来平抑。

0: 居高不下的这种能源价格。
1: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2: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山城阿什维尔举行。作为美国担任轮值主席期间的第二场财长与央行行长会，也是年底20国集团领导人迈阿密峰会前最关键的部长级会议。阿什维尔本应是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节点。
4: 然而，多家外媒分析，在伊朗战争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阴影之下，身为东道主的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它既是会议议程的设定者，也是全球经济秩序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编辑罗光旭的报道。
5: 今年2月，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优先事项包括推进金融监管现代化，加深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认识，提高债务透明度，促进债务重组，支持充满活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改善跨境支付，打击支付欺诈和诈骗，以及提升金融素养。这些议题本可成为各方对话的基础，但会前信号显示，议程重心正在偏移。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向20国集团成员施压，要求他们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切断与德黑兰的商业联系。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会前一周，美国以与伊朗存在联系为由，对埃及的一家银行实施限制，这被视为对全体成员的二级制裁警告。这一偏移折射出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渠道的根本困境。当地缘政治冲突外溢至经济金融议程时，原本以宏观经济协调为核心的平台正被迫承担本不属于其职能的安全与外交功能。
3: 贝森特将伊朗问题置于议程前列，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那就是制裁伊朗与保障能源供应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此外，20国集团成员还面临着东道主的关税威胁。继续来听罗光旭的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贸易，美以伊战事导致海峡关闭，已使能源和商品价格高企，拖累几乎所有20国集团经济体。对于部分 G20 成员而言，能源安全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议题，美国以二级制裁相威胁的强硬姿态很可能在会议现场遭遇反弹。彭博社报道指出，即将出席此次会议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8月30号呼吁结束美以伊战事，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主席乔什·利普斯基表示，贝森特希望把伊朗问题放在首位，讨论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而 G20 的许多经济体则希望讨论其他任何事情，比如关税。利普斯基所说的关税正是美国给 G20 带来的另一重压力。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以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由，废除了特朗普政府所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措施。但此后，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其他法律依据重新实施这些关税。在7月受到影响的60个经济体中，包括所有 G20 成员，这些经济体因被指未能有效执行禁止所谓强迫劳动的法规，而面临10%或12.5%的关税。与此同时，在美国另一项贸易调查中，美国的16个主要贸易伙伴，其中超过一半是 G20 成员，也可能面临更多关税制裁，以应对其所谓的过剩产能问题。此外，美国与其邻国盟友加拿大的贸易战仍在发酵。当华盛顿要求各方配合其对伊朗制裁时，这些经济体却正承受着来自美国自身的贸易压力。这种安全上要求合作、经济上实施惩罚的双重标准，正在侵蚀 G20 成员间的互信基础。
4: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
3: 30号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他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内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认为，冰岛入盟公投以微弱差距未获通过，主要是源于多重现实因素。
6: 这是冰岛公投没有通过，主要的就体现出来，像这个农村地区或者是这种渔业比较发达的这个地区，他们的反对的声音是非常的大的。那么这也就体现了传统的以渔业和农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他们对自己的这种传统的利益是非常在意的。他们看到加入欧盟之后的话，他们传统的这种利益呢，会向欧盟的成员国呢来开放，那么这在客观上呢就影响了他们本身的传统的这个利益，所以的话呢，他们的反对的声音呢是很大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传统上农村地区或者是渔业这种以渔业为主的这些区域的这个选民的话呢，他们是非常注重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身份的，也因此的话呢，他们对外来的来自于文化上的这个影响，他们是非常的敏感的，所以呢，他体现出来呢，这个冰岛呢，他更加的注重自己的传统的身份、传统的认知，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城市方面，那它的经济与欧盟的这个联系呢更加的广泛，也就是和欧盟的这个经济呢更是在一体化方面融合的程度更高，那么他们当然就期待能够加入欧盟，那么从经济上能够获得更大的这样的活动的空间，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吧。
3: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货币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谈判被搁置。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如今沉寂多年的入盟议题再度回归，原因何在？
4: 江峰指出，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冲突已经深度传导至经济领域，在安全与经济双重外部压力叠加的背景下，获取欧盟的所谓安全背书，强化自身经济抗风险能力，正是冰岛政府推动入盟谈判的核心考量，也是外部形势倒逼下的必然选择。
6: 这次冰岛再次的启动加入欧盟的程序，开展公投，我觉得是面临着当前的形势的一种必然。那么目前的话，全球化面临着逆流，地缘政治已经是影响到经济了。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说有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一，在安全方面，它可以在整个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欧盟的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冰岛现在和美国就格陵兰岛归属的问题正在进行角逐，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冰岛也期待通过加入欧盟获得来自欧盟的更多的道义上的和安全上的支持。另外一个方面，经济，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这样的猛烈的冲击。过去全球化时代，冰岛的渔业还是非常好的，它的经济在整个欧洲地区都是属于发达的地位，不加入欧盟对它来讲影响不大。但现在地缘政治斗争激烈，因此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现在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全球的安全秩序的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过去美国是给欧洲提供安全，不可能提出相应的领土的要求，而现在让欧洲人震怒的是，美国居然对欧洲提出了领土的要求。这一点对整个欧洲的安全的格局是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欧洲人的安全感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冰岛政府推动重新再加入欧盟的谈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3: 继续关注新闻。利比亚外交部宣布，利比亚代理外长塔希尔·巴奥尔30号在迪里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与磋商交换意见。 当天，叙利亚驻迪里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的报道。
7: 利比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

0: 叙利亚驻第黎波里大使馆在关闭14年后恢复运作，将加强外交沟通并便利领事服务。声明补充说，会谈还涉及启动利比亚、叙利亚联合高级委员会程序，这将有利于双方在经济等领域开展更广泛合作。西巴尼此次访问是14年来叙利亚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利比亚，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并扩大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合作。2012年，利比亚当时执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承认叙利亚反对派主要派别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此后，叙利亚驻第黎波里大使馆关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8: 杨丹你好。
2: 先来介绍一下沙德尔的影响结束了吗？未来几天强降雨还多吗？
18: 虽然沙德尔呢目前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它呢维持在这个热带低压的一个级别是超过了40个小时，可以说影响持久啊。那昨天呢南方呢也是表现的这个天气非常的激烈，那今天呢实际上它的影响依然是存在的，那么强降雨也是依然广泛，会波及到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还有福建、广东、海南等不少地方，尤其是海南的大部地区都会下起暴雨，大暴雨，中西部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那这个降雨的强度将会是历史同期少见的，甚至是罕见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强降雨的影响下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那同时呢在今明两天呢在江苏、安徽到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以及广东等地呢会多大风天气，那部分地方的这个风力可能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在距离很小的这个城市高层建筑之间呢，由于狭管效应也容易产生强风，所以在这些地方呢也要注意尽量的远离楼层之间的这个狭长通道。那进入九月以后呢季风复合带呢会有多个地质系统相互影响合并，附带高压呢也会再一次的加强牺牲，那这都会利于这个水汽呢源源不断的向华东以及华南一带输送。那么像2号到3号的时候呢，南方多地还将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天气，包括像安徽的东南部、海南岛的西南部等地都有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些地方呢要格外的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杨帆，
2: 对于北方来说，今后几天会有哪些天气变化？
18: 在北方呢，冷空气打扫了水汽啊，像西北、华北大部呢，已经是雨过天晴了，体感上呢是有这种秋高气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那么降水呢，则主要是集中在新疆的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到东北一带。那么像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以及吉林的东北部局地会有强的降雨，并且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出现。那未来呢，北方大部都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阳光充足的时段啊，体感上是比较舒适的。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不足30度的，白天可能还是会有点晒的，不过并不闷热。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像西北一些地方的最低气温呢，就只有15度上下。这个昼夜温差呢，会是明显加大的一个态势啊，多地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0度甚至15度以上。所以呢，在北方早出晚归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加衣了。杨帆。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9: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9: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19: 其他方面，美国媒体称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2: 伊朗副外长强调，未经协调，任何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专家认为，伊朗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筹码，以换取美方对其解除制裁和全域停火。
19: 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在阿什维尔登场。东道主美国施压各方配合对伊朗制裁，却对所有成员加征关税，成全球经济秩序最大不确定因素。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俄方称俄美乌三方领导人会晤待协议需最终敲定时方可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打击俄多地军事及能源目标。
19: 史上最大规模汇市干预挡不住日元走弱，专家表示多重因素制约汇率反转。
2: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冲击世界经济。
19: 来关注俄乌局势。 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乌三方领导人会晤，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能

0: 才有可能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获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俄成果。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30号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不能是原始交易，而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诸多细节。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无先决条件。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据美国方面此前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评论拉特克里夫近日访俄一事时表示，俄美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属于封闭性质，围绕情报机构例行接触的阴谋论和猜测是众所周知的把戏。佩斯科夫再次强调，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期间，俄总统普京并未与其会面。拉特克里夫于25号抵达莫斯科，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确认已与其举行会晤，并表示双方讨论了情报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佩斯科夫在30号播出的节目中还表示，俄罗斯在整个俄乌接触线上都在推进，特别军事行动态势对俄方而言绝对积极。他还指出，俄军当前正在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实施系统性打击，打击效果有目共睹。他还称，乌克兰的失败正在日益临近，乌克兰对此心知肚明。30号，俄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当天稍晚，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及用于乌军利益的物流中心实施集群打击。
2: 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多地军事及能源目标，并呼吁强化对俄制裁。再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军于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多地目标发动远程打击，精准打击了奥廖尔州、罗斯托夫州的攻击型无人机储存、筹备及发射设施，同时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亚速海东北岸的叶伊斯克军用机场与黑海相关目标。此外，乌军还远程打击了俄列宁格勒州一座炼油厂。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多处打击区域出现火情，其中列宁格勒州的基里希炼油厂是俄第二大、西北部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年原油加工能力达2000万吨。泽连斯基还称，乌军一周内已对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作战效果已得到核实确认，并称乌军持续开展多维度、多距离远程打击，核心目的是消耗俄方战争资源，削弱其持续作战能力。他呼吁乌合作伙伴加强对俄制裁，针对俄军事基础设施出台新一轮制裁举措。但泽连斯基表示，过去四天，俄罗斯对乌出动近1500架各型无人机，其中喷气式无人机约800架。他认为，俄方正采用无人机消耗战术，持续空袭，以削弱乌克兰防空能力与民众抗压能力。泽连斯基坦言，喷气式无人机拦截是当前乌方防空的最大难点。目前乌克兰主要依托作战航空兵执行拦截任务，同时加速专项拦截装备研发与部署。

0: 近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了15.399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53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和央行于7月30号启动汇率干预。
1: 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日美两国政府又进行了28年来首次联合买入日元的干预行动。尽管日美联手干预会事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目前仍回落至1美元兑160日元左右，日元贬值的整体趋势未能扭转。干预规模创历史新高，为何仍然无法遏制日元贬值？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表示，虽然日元贬值的核心驱动已经出现变化，但日本进口企业刚性购汇成为新的主要压力。受美元走势、日本国内通胀与货币政策多重因素拉扯，日元单边暴跌有望缓和，但是实现反转难度不小，贬值的趋势或将延续。
2: 复杂性在于它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这是日元贬值迄今都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起初，日美之间的巨大利差是日元贬值的核心动力。 我们知道2013年日本实施安倍经济学之后，利率被压低到零，甚至是负利率。相反，美国受到高通胀的影响，不断的加息， 2023年甚至高达 5.5%。 在这种背景下，就出现了大量的套息交易的存在，这是最初日元贬值的主要原因。 当前决定日元贬值的根本力量发生了变化。现在抛售日元的主力已经不再是投资基金，而是日本的进口企业。企业要购买原油、购买原材料，就得卖出日元换取美元。这种需求是刚性的，对汇率高低不太敏感，持续而平稳。所以政府的干预主要打击的是投机基金，对这种分散的基于真实贸易的买盘几乎没有办法。 这是当前通胀难以遏制的主要原因。接下来，日元通胀的形势受两股力量影响，一边是美元指数跌破关键均线，技术上美元走弱的信号开始出现，这对日元是利好；另一边，日本国内进口通胀还在继续推高实际需求，财政问题也限制了央行大幅加息，日元单边狂贬的势头可能会减弱。
1: 但要反转还很艰难，所以日元继续贬值的趋势可能仍将持续。美国方面目前还未披露干预规模是出于何种考虑。张玉来认为，美国不披露干预规模是因为不确定干预效果与干预时长。美国之所以不披露干预规模，显示出它对干预效果并不确定， 而且对能否持续干预已缺乏信心。首先，美国现在自顾不暇，财政风险高企，而且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还出现了意见分歧。第二，美方也一直认为日元汇率问题的主角是日本，美国只是有限配合，美国一贯主张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除非出现极端无序的波动，否则不愿意直接入市。 不披露规模就是不想让市场形成美国要常态化干预日元的预期，避免被解读成汇率政策转向。第三，美国更可能用债务管理和利率预期来间接影响汇率，而不是直接砸钱干预。所以今后美国持续干预日元的可能性很低。眼下的美国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麻烦。
2: 张玉来表示，日元持续贬值将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三方面的影响。日元持续贬值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主要有三个渠道：第一，套息交易和全球的流动性。日元还是目前全球最便宜的融资货币，虽然现在投机盘降了，但只要日元继续走弱，套息资金就会重新集聚，套息越拥挤对波动越敏感，一旦反转， 跨市场的去杠杆冲击还是会来。第二个渠道可能导致亚洲货币贬值，可能会引发区域性的货币更迭或者各国出手干预，加剧贸易摩擦。第三个渠道是美债市场，因为日本是美债主要海外持有者，如果日元贬值，迫使日本机构调整头寸，或者政府为干预 筹资而减持美债，可能会推升美债的收益率，影响全球资产的定价。所以，全球真正的风险不在日元汇率水平本身，而在于贬值是否失序，波动是否失控。
3: 尔尼诺是一种周期性气候现象，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当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温度持续高于正常水平时，海洋与大气之间原有的循环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全球大气环流，给不同地区带来干旱、暴雨、高温等异常天气。
0: 今年以来，一场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太平洋持续发展，其影响已经从气候和天气领域向全球的经济领域扩散。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李秋丽的报道。
4: 今年这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破坏力巨大而尤其受到关注。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已经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
5: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场厄尔尼诺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如果按照一年中的同一时期来比较，它实际上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我们已经看到这场厄尔尼诺正在整个热带地区产生影响。
4: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这轮厄尔尼诺的影响正在从农业、渔业、矿业延伸到全球航运业，并沿着一条条供应链向世界经济传导。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农业。华尔街日报指出，受伊朗战争影响，化肥和柴油价格已经上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原本就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国际农作物监测机构近期的报告显示，截至7月底，全球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总体生长状况仍较为良好，但部分主要产区的天气风险因素正在上升。在印度，自6月1号季风季开始以来，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低约13%。路透社报道称，这已经给棉花、大豆、玉米等下播作物带来压力。如果缺雨持续，还可能影响冬季小麦和油菜籽播种所需要的土壤水分。在阿根廷，情况恰恰相反。今年，当地玉米产量预计创下纪录，但持续潮湿和反复降雨延缓了谷物干燥和田间作业。截至8月中旬，全国玉米收割进度明显落后于往年，大量晚熟玉米仍留在田间等待收割。咖啡和可可生产同样面临天气压力。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持续干旱威胁咖啡产量。在全球重要可可产区西非，种植户担心强降雨之后再遭遇干燥强风，反复变化的天气加剧了可可收成的不确定性。市场对厄尔尼诺可能影响农作物收成的担忧已经推动可可、食糖等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于食品支出在家庭消费中占比较高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种冲击可能更加明显。农产品减产不仅可能推高食品价格，还可能进一步演变为粮食安全问题。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到2027年底，本轮厄尔尼诺可能使45个本就面临粮食安全风险的国家新增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这使得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从目前约2.25亿增至2.74亿，增幅约22%。其中，中美洲和南部非洲预计受到的冲击最为突出，东非以及南亚、东南亚部分地区同样面临较大风险。
0: 农业之外，厄尔尼诺还在冲击渔业和矿业，并进一步影响全球航运业。有研究认为，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可能变得更强，其经济和社会影响也可能随之放大。继续来听记者李秋丽的报道。
4: 秘鲁是全球最重要的提鱼，又称秘鲁凤尾鱼生产国之一。随着沿海水温异常升高，提鱼种群分布受到影响，当地甚至提前结束了今年的捕捞季。提鱼虽然体型不大，却是生产鱼粉的重要原料，而鱼粉又广泛用于水产养殖和动物饲料。华尔街日报指出，鱼粉是全球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水产养殖业的重要一环。秘鲁提鱼减产不仅会直接影响鱼粉供应，也可能沿饲料、水产养殖等产业链进一步向下游传导。与此同时，极端天气也在影响矿产供应。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之一，智利今年7月因异常强降水遭遇罕见暴风雪，部分矿区生产一度受到干扰。此外，厄尔尼诺对全球供应链最直观的影响之一也在巴拿马运河显现。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承担全球约5%的贸易。 与普通海上航道不同，大型船舶通过巴拿马运河船闸需要消耗大量淡水，因此运河的通航能力高度依赖当地降雨和水库水位。今年五月至八月，巴拿马运河流域降雨量较历史平均水平低约34%，流入流域的水量

0: 量减少约 44%。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已宣布进一步削减每日船舶通行数量，从目前的36艘降至9月初的34艘，并从9月15号起进一步降至32艘，同时降低部分大型船舶允许通过的最大吃水深度。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已经给国际航运带来额外压力，巴拿马运河再收紧通航能力将使全球航运体系继续承压。除了眼前的经济冲击，科学家更关注的是厄尔尼诺长期发生的变化。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还发现，全球工业化以来，厄尔尼诺事件明显增强，而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正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
1: 所以我们确实需要回到问题的根源。我们的研究表明，厄尔尼诺的增强与全球变暖密切同步。我们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暖，是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推动能源体系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0: 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类似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可能变得更强，其经济和社会影响也可能随之放大。
2: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3: 体坛观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昨夜今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打，马拉圣公园迎来了年度最后一项大满贯盛宴。中央球场揭幕战，三号种子佩古拉发球方面很有统治力，6-36-2击败了鲁塞，取得开门红。美国名将取得了今年第46胜和硬地的第30胜，两项数据都领跑全体球员。前世界第一卡普里斯科娃以2-6、7-5、6-3逆转战胜了范德温克尔，首战惊险晋级。拉克西莫娃把握住第7个赛点，以7-6、6-2挑落了两届大满贯冠军27号种子克雷吉斯科娃。中国网坛多位好手也集体亮相，男单首轮吴亦炳表现亮眼，7-6、6-2、7-5直落三盘战胜了沃尔顿，晋级男单次轮，也为中国军团拿下了本届美网的开门红。王新宇6-4、6-2击败了阿朗哥。中国金花连续4年晋级美网次轮，最近6个大满贯都成功闯过首轮关。王新宇说，比赛前他做了非常清晰的方案，开场破发就是注重前两拍，发球也做得不错。其他比赛，张帅3-6、2-6不敌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7-6、1-6、3-6、3-6赋予了保罗遗憾止步。此外，郑钦文美网训练直播时隔2年再度回归，在1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主要和团队练习了发球、接发和底线进攻。郑钦文将在北京时间今晚23点迎战10后的新星柳托娃。历经了手肘手术排名滑落的低谷，郑钦文此番没有依靠保护排名，而是从资格赛一路苦战闯关，这段复出之路格外不易。如今成功找回竞技状态与赛场能量，面对的16岁的小将柳托娃，在孟菲斯站也是从资格赛打起连胜7场，成为了第一位夺得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冠军的10后球员，首次出战巡回赛便成功捧杯。今晚一场复出强者将对战天才新星的对决充满悬念与变数，王希雨将要迎战斯瓦泰克，商俊成对上老将特兰杰里迪。纵观本届美网首轮的整体格局，新老交替的趋势愈发明显，对于中国网球而言是一次全方位的实力检验。昨晚在天津进行的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迎来了决赛争夺，击败日本队后收获极大信心的泰国队进入状态更快，25-20拿下第一局，先声夺人。中国女排迅速调整状态，以25-11扳回一局。第三局中国女排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没有放弃，关键分争夺当中敢打敢拼，以25-23逆转取胜。进入第四局后，泰国队卷土重来，以25-18将两队再次拉回同一起跑线。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泰国队利用中国女排体能下滑，以15-10获胜。现阶段的中国女排年轻队员居多，主力阵容和技战术套路尚未磨合定型，遗憾丢掉本届亚锦赛的冠军之后，中国女排没有在第一时间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要想进军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还可以通过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前3名，或者是2028年世界排名前3的途径争取奥运资格。

0: 但是这两条路径的不确定性和难度都显著增加。昨夜今晨，西甲联赛第三轮，皇马在伯纳乌球场4-0大胜升班马马拉加，贝林厄姆与姆巴佩等核心球员状态火爆，帮助穆里尼奥的球队豪取3连胜。意甲第二轮，国际米兰客场1-0小胜卡利亚里，恰尔汉奥卢接巴雷拉的横传，禁区右路打入贴地的弧线球，球绕过人群弹地之后变向直奔死角。那不勒斯1-2负于科莫。德甲首轮最后一场比赛，重回德甲的沙尔克04客场0-3负于奥格斯堡。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yber security， cyber 网络 ，cyber security 则是网络安全。近日，南非媒体援引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尤其是南非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根据这份2026年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非洲面临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正在演变成为跨国性威胁，削弱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并且危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2024至2025年，非洲报告的网络犯罪相关损失从1.92亿美元增至4.84亿美元。报告建议非洲各国通过强化法律框架与跨境行动协同，紧跟新兴技术趋势等多种方式，应对持续演变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20: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